0: 北京时间的8:04，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各位周末早安，我是亚欣。看到我们的明峰老师啊，来到了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在对话框里面说今天是第三天打卡。想必新的朋友啊，可能不知道我们周六周日一路畅通呢是8点到9点，那么每周一到周五是7点到8点的状态啊，所以明峰老师是属于7点多就来了。然后看到我们的幸运女神说，哇，今天打卡第一天，说祝愿一路平安，一路顺遂啊，每天都有好心情。幸运女神都光顾这里了，那不幸运看来就啊说不过去了。谢谢我们的幸运女神，希望您每天都能降临啊。还有我们的这位朋友说，早上好，我在诸城103.1打卡第26天，这个习惯养成是21天，您这都太突破了啊，就比21又多了个5天。只要是您有这种意志力啊、耐力和对咱们节目的一种啊一种持久的关注力，您做什么都会成功的。看到我们这位朋友说，主持人好，今天打卡第4天。哇，第4天啊，我看到这种新朋友，我就觉得我们节目在不断的注入新的能量啊，也吸引到了新的朋友，真的很开心啊。毕竟你说一个人得不得有什么意思呢啊，我们双向奔赴起来，那么整个氛围才能属于是一种活色生香的状态。看到我们的这位朋友说，周奖怎么领取？对，我们的好车主，很多朋友都参与报名了，就是百日临威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啊。我们只要是山东的车主，那么都可以来参与我们好车主的报名，只要报名就有中石油20元的加油券领取。那么只要您在这100天内是零违法，那么周周都能参与抽奖，月月参与抽奖啊，最终的终极大奖也能够可能是您。怎么报名？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好车主这3个字儿，您在点击报名提交之前，记得领取中石油20元的加油券。那像我们这位朋友，他说周奖怎么领取？说明，30人周奖获奖名单当中有他啊，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您放心，在3个工作日之内会自动发放给您。您到任意全省范围内的中石油加油站，然后报您的手机号码，就能够使用这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如果您不知道啊，上周本周自己有没有中奖，或者上上周，您可以来到微信依旧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打上中奖名单，来看看是不是您是那位幸运的车主呢。没报名的就赶紧来啊，无论是想报名还是想打卡啊，都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来说一说。
1: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今明两天有部分地区是存在下雨的状态，潍坊、临沂、日照、青岛和烟台今天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那除了潍坊、临沂、日照、青岛和烟台，其他地区在今天是天气多云见晴。今天呢，鲁西北地区啊，早晨有雾或者轻雾，所以希望当地的小伙伴一定要拉开车距，打开雾灯啊，咱们做好车速方面的控制啊。那么今天最低温是19度左右，最高温呢聚焦在济宁、聊城、德州南部和济南北部，32度左右，温差还是够大的啊。早晚请注意啊，增增减减衣服。然后明天呢，有这些地方，是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聊城、青岛和鲁南地区。那明天其他地区呢是天气多云的状态，温度和今天差不多。
1: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先看看省内啊，全国首个海洋 token 工厂正式落地青岛。最近，全国首个面向海洋产业的智能要素供给平台中国移动海洋 token 工厂在青岛正式落地。这个平台是什么呢？它会把海上 5G 网络、北方沿海最大的智算中心、观海大模型、九天大模型等能力打包整合，推动海洋通信、算力、智能深度融合， 为海洋强国建设注入数字动力。以前啊，每一个涉海单位想要用人工智能，就像每户人家要自己打井一样，成本高，还不一定好用，不一定有源头活水。那现在呢，有了海洋 token 工厂，就像通了自来水，打开水龙头就有水，插上插座就有电，用多少算多少钱。也就是说，不用自己花大价钱买服务器建系统，按使用量付费就能用上顶级的人工智能服务。具体到我们的市民朋友，这样青岛、烟台、威海等沿海地区的渔民朋友出海啊，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啊，咱们这个平台来提供海洋环境数据和智能服务，更精准地判断风浪和鱼群的位置。海鲜从捕捞到运输，还会借助这个平台的数字底座，冷链物流呢，也可以更高效、更新鲜地送到我们市民的餐桌。再来关注您借钱消费，政府帮您分担一部分利息。昨天，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若干措施，在激发消费潜能方面，措施明确对符合条件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省财政给予1%贴息，个人在单家经办机构每年最多贴息5000元。这条政策直接关系到咱们老百姓的钱袋子。如果说您近期有消费计划，比如说购车、装修、买大件家电，那可以通过符合条件的银行办理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省财政啊会给咱贴利息。您如果不知道这家银行能不能办理这项业务，可以打电话问银行客服，说你们网点能不能办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啊，对方会给咱们一个明确的答复。咱们来举一个例子，看看能省多少钱。如果说您贷款10万元，期限是一年，那么按照当地的市场利率估算啊，一年能省下大概1000元的利息，因为有咱们的省财政为我们贴息。个人在单家银行最多能享受5000元的贴息，这是山东为了鼓励大家敢消费、愿消费拿出的真金白银。家有宠物的家庭啊，可以听听看。以前呢，带宠物坐飞机，宠物在候机厅呀，都是人，容易紧张，对不对？那主人呢，还要拖着行李，还得照顾它。最近，济南遥墙国际机场人宠休息区正式启用了，这是山东省首家宠物专属航空出行服务空间，提供宠物休憩、托管、航空箱打包等一站式的服务。服务费呢是128元起步到500元之间不等。济南机场还联合航空公司推出了宠物进客舱跟你一起登机的增值服务，旅客呢可以提前预约或者到现场直接购买。目前的这项服务啊，已经进入了10家航空公司，山航、东航、桂林航、乌鲁木齐航、天津航、福州航、祥鹏航、北部湾航、海航、南航。这项服务呢，就是把宠物出行啊从运输升级为了体验啊，对于宠物来说，体验感也会更舒适，对于养宠家庭来说是个实实在在的便利。稍后的时间，我们会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济南全城优特农品金秋促消费活动在济南奥体中心北广场盛大启幕。济南出台新政，支持住企高校建设概念验证中心。也会关注烟台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银龄教师。今天第21届中国林产品交易会在菏泽开幕。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和大家聊天啊，来念一念大家的留言。如果您此刻有时间、有空闲，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欢迎您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可以来打卡，满100天邀请您进入节目专属群聊。

0: 和咨询电话181535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3: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4: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5: 起床吃饭听广播，
6: 上班上学乐呵呵。
5: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6: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5: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6: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5: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6: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5: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1: 现在出发。
7: 北京时间8点16分，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各位周六早安，我是雅欣。我们的直播能听也能看，欢迎更多的友友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点击头像可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看直播。那想要来打卡的话，就在微信公众账号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写打卡第几天，然后满100天就邀请您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看到我们的这个雾中生有老师啊，说很多时候只能听不方便看。没错啊，路上这点时间安全最重要啊，您做的特别好。很多时候您来看我们就更高兴了啊，但是呢我们希望您路上能够安全，这样我们才能够长长久久的哎一起陪伴下去，哎相互奔赴，对不对？然后看了我们的正义老师说很喜欢节目啊，哎呦真的是，很多时候你说想要收到大家的评价吧，有的时候还怕这个做不好什么的啊，但是一看到这种比较向好的评价，哎呦心里边真的是充满了感激，同时呢也充满了动力。还有我们的兴隆文具说路上一路畅通，来打卡了。想打卡的朋友呢就来到咱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来留下您的这个言论。看到我们的这位朋友说早上好，52天打卡。我们的兴隆文具说打卡57天，东营的天啊是阳光明媚的，这才叫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啊。希望您趁着好天气能够拥有好心情。知足常乐说周六愉快，今天雨成大晴天，早晨的气温很凉爽，大家出门要注意增添衣服啊。听着交通广播开心过周末，持续打卡663天，知足常乐老师，有您咱们就知足了，就常乐了啊，这打卡600多天了，了不起。我就是我老师说在周村打卡第428天425天，说天气晴啊，今天早晨气温适宜，今天周村大吉，听着一路畅通，开启赶集模式。我能想到很多只有过年才会出现的东西啊，比如说像糖糕啊，像这个花生啊，或者说像一些这个新烙出来的油饼啊，或者是一些很物美价廉的衣服啊之类的，感觉真的就能让我们感受到幸福啊。我看到了我们的敬畏坊青岛部说听我们周六早安，青岛市城阳区早晨起来有点闷，打开广播收听交广一路畅通，欢度周六，挺整装的啊。确实这两天的天气有时候闷，有时候热，有时候又冷，这个很复杂啊，还是希望大家掌握洋葱式穿衣法，一定不要着凉了，吃好喝好心情好。
2: 一路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7: 我们继续来关注昨天由济南市农业农村局主办的全城优特农品暨设施蔬菜金秋促消费活动，在济南奥体中心北广场盛大启幕。这个活动会持续到本周日，您能在那儿 干嘛呢？想买点新鲜地道的济南特产，那么奥体中心北广场真是您的好去处，因为那里呢有章丘大葱、平阴玫瑰制品、曲堤黄瓜、莱芜生姜，这些泉水人家招牌农产品集中会在那儿展销啊，展销到本周日，200多个摊位，600多种咱们农产品啊，全部都是各区县精选的好东西啊，就带过来的啊，从当地啊真的是带过来的，像尝鲜、像囤货、像送礼。那么咱们济南全城优特农品金秋促消费活动在济南奥体中心北广场，您能一站式搞定。再来关注济南出台新政，支持住给高校建设概念验证中心。最近济南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全市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成效，一到七月全市科技服务业营业收入329.9亿元，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同比增长2.7%，占规上工业产值比重达到70.97%。这些数字背后啊，是更多高质量的在济南的就业机会和更活跃的创业环境。我们都知道很多大学教授学生他们的手里有很好的这个科研想法，但不知道怎么能变成卖钱的产品。哎，据济南市科技局介绍，高校20条2026版修订新增支持高校建设概念验证中心的条款。那什么叫概念验证中心呢？其实这个地方呀，就是帮高校师生的科研成果扶上马，就实验室里的好点子经过验证和孵化更容易变成好产品啊。政府出钱建棚，高校出苗，企业来收果，最终让好技术留在济南，长出好产业。根据泰安市交通运输局、日照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等官方发布的消息，董梁高速泰安段、沈海高速至新泰段计划于今年年底建成通车，目前是全线贯通的状态。日照段同样计划年底实现通车，届时董梁高速将实现全线闭环。董梁高速全线建成后啊，日照全域将会实现限线通高速啊，就双高速的状态，五连线与莒县之间的车程从原来的1个多小时会缩短至40分钟，就在今年年底能实现。以后泰安人去日照看海，到临沂做生意，路上时间会更短，物流成本更低，沿线老百姓的土特产能更快地运出去，卖个好价钱。再到烟台看一看，前天烟台联合沈阳、长春、哈尔滨、吉林、青岛、临沂、威海共8个城市举行线上签约共同签署不动产登记跨省城通办合作框架协议。比如说您在烟台工作啊，但是呢您在哈尔滨有一套房子，想要办这个抵押登记，以前呢是您得到哈尔滨当地办，但是现在直接在烟台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数据帮您跑，咱们不用跑。现在烟台与沈阳、长春、哈尔滨、吉林、青岛、临沂、威海实现了跨省通办后啊，您在烟台就能办这7个城市的不动产登记业务。那么首批纳入通办范围的都是跟咱们老百姓关系比较密切的一些高频业务，比如新建商品房转移登记、抵押登记、预告登记、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具体办理的方式可以向当地不动产登记部门咨询。我们再次把目光停留在烟台啊，烟台市民家里如果有退休教师，这条信息值得关注。烟台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银龄教师，报名截止到明天，时间比较紧，申请条件您听一听。首先，教师本人需要具有副高级以上教师职称，首次聘任一般应该在退休2年内，或者是63周岁以下，并且要拥有10年以上一线教学经历。如果您符合以上条件，又在烟台，又是退休教师，那么可以通过电子邮箱报名。有疑问可以直接拨打烟台市教育局电话211-8683来咨询，211-8683。 啊，济南啊，可能目前还没有这项政策，但是烟台已经是在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银龄教师了，就截止到明天来报名。这项政策呢，一方面可以解决部分烟台学校临时性师资短缺的问题，另一方面让身体好、经验足的退休教师继续发光发热。对于教师本人来说，每月呢会有3到6千元的收入，还能保持工作节奏和社会的连接。对于学校来说，那老教师的传帮带作用真的很难用金钱来衡量，所以有兴趣的烟台退休教师可以抓紧联系烟台市教育局咨询报名，211-8683。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第21届中国林产品交易会啊，将在菏泽曹县庄寨镇拉开帷幕，会期持续到下周一。这是我国首个国家级林业重点展会，今年是第21年落户菏泽。全国做木材、家具、板材的大企业啊，都汇聚到菏泽了。本届参展企业总数达到657家，覆盖25个省份和地区，特装企业占比81.6%。创历史新高。展会上呢，也会有菏泽牡丹系列日化产品和农特产品。对于市民朋友来说，可以近距离来看一看现在家具板材的环保新趋势，设计的新花样。如果您家正好要装修，那么到第21届中国林产品交易会去逛一逛，说不定能对接上靠谱的厂家。稍后的时间会和大家来关注青岛驾驶人低头看手机，绿灯起步迟缓，被处以罚款并记3分。还会关注烟台驾驶人未赶时间，高速错过出口后倒车约40米，罚款200，记12分。在应急之声板块，我们会来关注青岛海域游客被困礁石，消防紧急救援。更多的消息，希望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我们也期待您的参与。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可以来打卡，打卡满100天就邀请您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也可以说一说您周末的好心情、好计划。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

0: 好品山东行，金秋再出发，目的地石油之城东营，走进现代化石油产业基地，亲眼解锁原油炼成汽油的奇妙旅程，感受山东好品的硬核力量，奔赴大海之畔，一睹黄渤海交汇的旷世奇观，一半蓝一半黄，这份浪漫独一无二。9月19日，本周六，八组好品品鉴官席位等你加入，自驾赴这场工业与大海的约会，发送关键词"东营"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起床吃饭听广播，
1: 上班上学乐呵呵。
0: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1: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0: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1: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0: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1: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0: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2: 现在出发。
3: 高峰路况，
4: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至目前，因施工接交警通知，G18荣乌高速牟平东北海收费站双向出入口临时关闭，G22青兰高速红石崖迎海收费站青岛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此外，G1511日兰高速的高里收费站双向出入口以及沂南收费站的日照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3: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5: 北京时间8:34，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的依旧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各位周六早安，我是亚欣。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有些地方最高温能达到32度左右，就是济宁、聊城、德州南部和济南北部。那可能早晨呢会是只有19度或20度的状态哈。那你看这个温度温差得达到10来度了，所以希望大家呢就掌握洋葱式穿衣法，里边短袖，咱们外边加冲锋衣或者薄外套之类的。具体来看，今天还有一些地方有雨，潍坊临沂日照青岛和烟台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阵雨。明天呢，聊城青岛和鲁南地区是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晴的状态。欢迎更多的友友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说一说您看到的路况啊，您此刻的状态，或者您当地的天气，或者来打卡。打卡满100天必须邀请您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您看我们的光和侯木家具老师啊，老友了，他说周末早上好，美好的一天从听咱们节目开始，东迎西城晴，气温适宜，预祝大家度过美好的周末，听广播持续打卡683天。度过美好周末这个事儿啊，说定了，好不好？集体回复收到啊。然后看到我们的信仰老师说，打卡第一天，哇，打卡第一天，我们这位朋友啊，欢迎我们的新人，这个必须是很激动啊，必须得激动一把，因为看到我们的新朋友真的不容易，尤其是大家可能为了留下来您的文字啊消息，得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下才可以啊，谢谢您惦记着咱们这儿啊。然后看到我们的兔子说打卡啦，打卡第199天，一直说兔子来多少天，我来这档节目就多少天，原来这么快就到第二百天了啊。然后看到我们的高伟老师说百日灵威法中奖后怎么领取，是的，就是在2-3个工作日之内啊，它会自动发放给您，那么您在这几天或者3天之后到咱们中石油任意一家加油站去加油，来这个说一说您的手机号码，就可以来使用这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了。那么我们的百日灵威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真的是在火爆进行当中，已经进程过半了啊！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威法大奖等你拿，只要报名就有奖，谁能报名呢？只要您是山东车主，就能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好车主3个字，报名就有奖啊！记得在报名成功前领取中石油20元的加油券。那么只要您是在100天内灵威法的状态，每周每月最终都能参与抽奖，我们周周都有奖，每周五上午开奖啊，周奖是30人送出2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月奖是15人送出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终极大奖是抽取3位送出1万元摩托车，或者说1万元加油卡，或者大牌打印机等等。活动持续火爆啊，目前已经是20多万人参与的状态了，就差您了。当然离不开我们爱心企业的助力，再次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提供的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1万元加油卡、1万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等超多的福利。 有朋友可能不知道自己上周有没有中奖，或者本周或者上上周，那么就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打上中奖名单来进行查询。
3: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5: 我们继续来关注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方面的消息啊。这两天青岛一驾驶人叫张某，他驾车途经路口的时候低头看手机，绿灯起步迟缓，引发后车鸣笛举报，经过交警核实为分心驾驶，被处以罚款并记三分。交警部门提示说，分心驾驶的认定啊，不以是否发生事故为前提，就只要是我们影响了正常的通行，就可能会被处罚。所以提醒所有开车的友友，开车时把手机放好，绿灯亮起尽快起步，因为只要您是山东车主，参加了我们的百日零违法的活动，这100天内零违法，那么万元加油卡或者说这个每周的200元加油券都可能属于您哦，只要您这100天内是零违法。再往烟台走一走啊，最近烟台驾驶人王某为了赶时间，在沈海高速烟台段错过出口之后啊，于匝道内倒车约40米，哎，被拍到，面临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记12分就意味着他的驾驶证将被扣留，需要重新学习考试科目一才能恢复。真的是高速上哈，你说你错过出口，正确的做法只能是将错就错，到下一个出口驶出后再绕回。在高速上倒车逆行掉头都是极其危险的行为啊，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提醒大家高速出行提前规划路线，错过出口多开几公里，安全比时间更重要。
0: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5: 今天的应急之声我们来关注青岛海域游客被困礁石的消息啊，因为秋天啊，它海边风浪还是比较大的，很多游客呢对潮汐规律不熟悉，容易在礁石上拍照赶海，然后突然就发现涨潮了，忽略了这个涨潮的速度。最近青岛市南区燕儿岛公园海域4名游客因为涨潮被困礁石，崂山区雕塑园海域另外也有2名游客同样遇险，消防员们克服风浪，通过汤水、船只等方式将人员安全转移。青岛金沙滩海水浴场曾经发布安全提示，礁石区域啊，水下地形复杂，暗流、离岸流多发，属于极度危险的非游泳区，咱们去海边游玩务必提前查好潮汐时间，不要在礁石区域长时间逗留，一旦发现涨潮被困在礁石上，立即拨打119求助。昨天省应急管理厅发布公告，面向社会征集全省应急管理系统涉企业第三方服务突出问题线索，接受违规收费、虚假评估等问题的举报。安全生产领域的第三方服务机构承担着企业安全评估、检测检验等重要的职责，如果这些第三方机构存在违规收费、出具虚假报告等问题，那么最终损害的是企业和一线的工人安全。所以大家如果掌握了线索，可以通过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投诉举报系统等进行举报。如果您手头有具体线索，但不确定它是不是属于安全生产领域的第三方服务机构，可以直接把机构名称或者服务内容提供给应急管理部门，由他们来甄别。
2: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
5: 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的就是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啊，看到有我们的圣人无名老师啊参与了好车主的报名，想要来参与百日零违法活动的朋友一律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公众账号，在对话框里面打上好车主3个字即可报名成功。

0: 咨询电话18153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3: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4: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5: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6: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5: 第一条，新疆三湖。
6: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5: 第二条，九寨沟。
6: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5: 第三条，西藏。
6: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5: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6: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5: 第五条，泰国。
6: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5: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56064010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7: 起床吃饭听广播，
8: 上班上学乐呵呵。
7: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8: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7: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8: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7: 周一至周五7-8点，
8: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7: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9: 现在出发。
10: 北京时间8:50，此刻您锁定收听收看的就是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各位早安，我是亚欣。我们的直播能听也能看，欢迎更多的友友来到微信或者抖音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点击头像就可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看到江湖游侠老师啊，说打卡第一天，哇，终于光顾了我们的直播间，希望啊您能够常来啊，常往啊，咱们双向奔赴。然后看到我们的兴起航心真诚老师也来了啊，还有啊我们的英子说打卡喜欢一路畅通，谢谢咱们的英子。然后看到有朋友来到了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啊，来打卡了啊， 提醒各位啊，打卡满100天，您记着点儿，提醒我们必须邀请您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这位朋友说，20元的中石油加油券如何领取啊？一看就是咱们的山东好车主，来参加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了啊！想参与的朋友，只要您是山东车主，那么都可以来参与啊！月月有奖，周周有奖，还有终极大奖1万元加油卡、1万元摩托车、一大牌打印机。周奖是这个2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月奖呢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他问20元的加油券怎么领，就是您首先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在对话框里面打上好车主这3个字，他会弹出来一条链接，点进去选择啊报名，然后再选择您车辆的类型，然后再选择填写报名的信息，底下有一个提交报名，下面就是中石油加油券20元的领取啊。领好了之后呢，它会自动打到您的这个卡上，或者录入到您的手机账号下。那么您去咱们山东省内任何一家中石油加油站来播报您的手机号码，就可以用这20元的加油券来加油啦。那如果说您早就成为了山东好车主，早就报名成功了，那么只要是这100天内零违法的状态，就能持续的参与抽奖。每周五上午会开奖，开这个周奖。如果说本周或上周您不知道有没有中奖，依旧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中奖名单来查询一下。看到我们的这位朋友很简约啊，来打卡就留俩字儿，打卡。简单清晰明了啊，不跟咱废话，就这样啊，敞亮人。然后看到我们的28号老师说，早上好，打卡签到喽，青岛今天晴天，气温21度，希望能坚持打卡过100天，这就过800天了，朋友啊，天天来的一位老朋友了啊，说祝大家周六愉快，一路畅通，谢谢。还有我们的这位朋友说，我是爽快打卡121天了，在内蒙古通辽啊，说秋高气爽，早晚温差大，洋葱是穿衣法，穿衣服合适，说我在听节目吃饭啦，哇，边听边吃，周末的一天算是让您美好开启了啊。然后看到我们的乖酒猫敬畏坊老师说，听友们周六快乐，你也快乐小猫。然后看到我们的这位朋友啊，说打卡第二天，哇，很好，又是一位新朋友，欢迎更多的友友啊，能够保持好心情、好状态。更重要的是，感谢您锁定山东交通广播。如果您能在保证安全和方便的前提下来到微信的话，就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打卡，满100天，邀请您进入节目专属群聊。
2: 一路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10: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据国家铁路局数据显示啊，前8月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是33.21亿人，同比增长3.9%。这个铁路客流持续增长，说明大家出行意愿呢一直在持续回升。今天呢可以买10月3号的火车票了，建议有出行计划的市民友友尽快提前购票，利用好候补功能。喜欢房车旅行的家庭迎来利好，以前房车呢有报废年限限制，很多人觉得买一辆几十万的房车开十几年就报废不划算，现在呢，国办转发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关于促进房车消费的若干措施，明确小型、微型、非营运自行式房车参照非营运载客汽车使用年限执行，不再设强制报废年限，租赁小微型自行式房车使用年限由15年呢，也放宽至了25年。取消强制报废年限后，意味着房车的持有成本降低，二手残值也更稳定，那么租金将来也会更实惠。住建部门来表示，房地产啊进入了存量时代，二手房交易占比达到52%。对于想买房的市民来说，存量时代意味着

0: 避免买到违规产品，买到以后可以打12315进行投诉举报。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种出甘蔗来了啊，听着不可思议，但确实成真了。最近新疆于田县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试种的24000多株甘蔗啊，长势喜人，预计10月中旬成熟采收。这批甘蔗从广西引进，您想想，南方作物在沙漠能安家，靠的真的是滴灌节水、大棚控温等这些现代农业技术，所以科技打破了甘蔗只能长在南方的地域限制，以后咱们可能会吃到新疆产的甘蔗了。对于当地农户来说，这就是增收的新路。沙漠里的村庄正在种出属于自己的甜蜜产业。今晚啊，月亮会化身年度最小上弦月。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科学技术馆天文科普专家刘仲立介绍，今天是农历初九，月相为上弦月，而金星也在今天迎来作为长庚的全年最亮，月亮呢则化身年度最小的上弦月。所以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月亮啊，今天离地球比较远，看起来比平时要小一圈，但反而显得更精致，而旁边呢会配上亮闪闪的金星，是一场免费的天文奇观。晚上记得抬头看一看西南方的天空，如果天好啊，咱们仅凭裸眼就可以观赏到金星伴月的景象。日落后到天黑前半个小时左右是最佳的观测时间段。
1: 你知不知道？
2: 侬晓得法，
3: 你晓不晓得？
4: 你知道不？
5: 你知不知？
6: 你知道吗？
7: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0: 今天的你知道吗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家里的小板凳。每个家里啊，可能都会有一两个小凳子，但是这个家常好物坐久了，可能会悄悄的伤腰。协和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欧阳柳介绍，小板凳比较矮，那坐上去膝盖会高于髋部。有一项调查研究显示啊，坐着的时候，脊柱承载约150%的压力，那么身体前倾的时候坐着，会这个压力上升到高达250%。所以这意味着我们要选对凳子，比如坐面高度啊，能够让您的双脚踩实地面，大腿最好与地面平行，这样我们的腰负重就不会特别对它来说负重特别多。那有靠背支撑腰背呢，这个椅背最好是约95度到105度的倾斜啊。最重要的是在标准的坐姿，咱也怕久坐。那每坐半个小时最好起身活动一下。如果说您腰已经不舒服了，怎么缓解？四个办法啊。首先是热敷，40到45度的热水袋或热毛巾来敷腰，每次15分钟。第二是仰卧着的时候啊，膝盖下垫着薄枕头，让您的髋关节和膝关节自然的弯曲。第三是拉伸，你比如站着的时候双手扶腰，缓慢的向后伸。第四呢是起身的时候双脚微微后收，靠腿发力，咱不用腰来扭。此刻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都知道我们存在小20年的节目叫畅游天下，它总是带着各位游山玩水。这部整个金九银十啊，我们为大家提供了5条线路，有到九寨沟的线路，有到新疆的线路，有到西藏的线路，还有前往热带雨林，就是云南的线路，还有前往泰国的线路。想了解任何具体的行程或者是价格或者日期，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解锁完整的行程。您可以看到咱们都是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并且都是一价全含，没有任何二次收费，而且呢是20人爆满集成团，绝对不会让您有拥挤的感觉。先说说九寨沟啊，它是10月3号出发，10月9号回家，覆盖了11的黄金周啊。车友的专属价格是6699元。那么咱们很多朋友都对云南感兴趣哈，他呢是9月27号出发，10月2号回家，5699元。还有一般是9月30号出发，10月5号回家，依旧是5699元。泰国老划算了，朋友们啊，也是5699元，是9月26号出发。还有一般是9月28号出发，只要您护照在有效期2027年3月之后，那么就可以跟着我们到泰国说走就走。 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期待明天我们一路畅通，再见。
1: 北京时间9点整，
7: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0: 则咨询电话181535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3: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2: 威海、烟台 FM 94.4，
3: 临沂 FM 104.5，
2: 青岛 FM 105.4，
3: 聊城 FM 100.9，
2: 淄博、潍坊 FM 106，
3: 日照 FM 105.2，
2: 菏泽 FM 106.6。
3: 龙口 FM 96.6，
2: 诸城 FM 103.1，
3: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4: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5: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4: 第一条，新疆三湖。
5: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4: 第二条，九寨沟。
5: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4: 第三条，西藏。
5: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4: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5: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4: 第五条，泰国。
5: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4: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7: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畅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北京时间的9:08，欢迎您准时锁定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畅天下。我是英荣，各位早上好。阳光明媚的早上啊，其实我特别希望每一天都是今天这样的温度啊，这个温度简直不要太舒服了，不冷不热啊，哎呦，简直是太棒了。都说秋高气爽的时候呢，一定要出去踏青，要出去玩儿啊，要去更多更好玩的地方，要去看更多不一样美丽的风景啊。所以说最近呢，我们畅游天下呢也是有到了非常多特别好玩的旅行线路啊。那么当然呢，你像我们现在有很多朋友就已经在路上了，我们新疆行程今天是走到了第3天吧，应该是啊，就是前天落的地啊，然后昨天、今天，今天是走到了第3天的一个时间。昨天的时候看他们在群里发那个照片，哎呦，简直太羡慕了啊。当然你像除了新疆线路之外呢，很多朋友就会问啊，说啊，有没有这个其他的一些线路啦，你们最近都有哪些线路啊。其实我们可以选择的这个内容啊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啊，就是可选择性是很高的，很强烈的啊。包括哪些线路呢？你比如说啊，最近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个是九寨沟的线路啊，一个呢新疆我就不用多说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西藏和我们的版纳亲子游，这几条线路都是最近大家咨询量特别高的线路啊。那么当然也有到我们的泰国度假之旅啊，我们的出境线也是全部都有到的。所以其实呢，可选择性还挺多的啊。无论您是男女老少幼啊，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畅游天下呢，都能够选择到自己非常喜欢的这个内容啊。有朋友说简直就是太让人羡慕了，他们竟然去了新疆啊。就是其实新疆我们一年四季都在发啊，就是年一直有，除了冬天可能少一点之外啊，我们一直有。还有朋友说这才第3天嘛，简直是太羡慕了啊。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啊，就是当你看到就是我的朋友圈，因为我们管家号有很多嘛，然后我们都会发朋友圈，当你看到我们的朋友圈发别人去新疆的时候，你会不会后悔，哎呀怎么没一块儿去呢？还有朋友问说他们走到哪儿了，他们昨天呢是去了赛里木湖啊，还在那儿拍了个视频，还挺有意思的，晚一点呢我发到我们的朋友圈里面啊，大家可以去我们的朋友圈看。然后今天的话呢，他们应该是已经在往喀纳斯走了啊，就是今天应该就已经好像我没记错的话，他们今天应该是会到魔鬼城啊。有朋友说现在就是新疆最舒服的时候啊，白天暖洋洋的，晚上呢特别凉快，就是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你看看碰上懂行的了吧。有朋友说他们吃上手抓饭了吗？吃上烤包子了吗？哎呦，今天中午啊就是特色抓饭，我们的特色抓饭真的非常棒，非常丰富啊。有朋友说赛里木湖打卡的照片有吗？那必须的有啊，稍微晚一点的时间我发给大家啊，这个让大家跟我一起来欣赏一下。但是前提是此时此刻请拿出您的手机，点上右上角的那个小加号啊，右上角的那个小加号，然后添加一下我们管家的微信号码156-0640-101 156-0640-10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呢，这一时间可以加我们的微信，或者是直接给我们小管家打电话，问问他你们最近还有能去哪儿啊，那些线路都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啊等等。但我建议的是什么，就是第一，大家先加上微信，加上微信呢我们会给您发一个行程的总览，就是都有哪些线啊，每个线都是多少钱，它是一个汇总的内容，您可以先看看完了了解了之后呢，您可以跟我们小管家说，比如说新疆，或者比如说九寨，比如说云南啊，
就是您跟我们小管家说您想去哪儿哪儿哪儿，然后呢我们会把相对应的线路的详细的行程内容包含的所有内容一次性的发给您，您可以先看一看，然后您看完了之后呢，有针对性的有重点性的，您有任何的问题您再给我们打电话咨询我们的小管家就可以了，他会更加的方便也会更加的快捷。所以说这一时间啊，感兴趣的朋友15606401011056 0640 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有朋友们说这个季节的云南好玩吗？这个季节的云南呢，我们带领大家去到的呢就会是稍微温度高一点点的地方了，我们要带领大家去的是美丽的西双版纳啊。就是每次说到这个西双版纳的时候，我就能够想起那个歌啊，就是那个西双版纳的那首歌啊，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啊。我们库里没有，不然呢高低放给大家听一听啊，就是特别有意思的一首歌，也我很喜欢的歌。而且版纳这个地方呢其实真的啊特别适合这个小朋友啊。还有朋友说这个提到版纳脑子里面就飘起了那个葫芦丝那个感觉了就是都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啊。那当然这一时间感兴趣的朋友15606401011 15606401011。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3: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长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啊！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那么现在的这个时间呢，真的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啊，就是都开始各种咨询、各种问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有朋友问我们说啊，你们这个行程的话呢，接待标准怎么样呢？我觉得啊，跟长天下出去玩呢，其实大家最不需要担心的啊，就是接待标准。因为我们的接待标准呢，我真的觉得您在市面上很难能够找得到，就是比我们高的啊，或者说跟我们一样的。那当然呢，这个呢不是说拿它去跟私人定制比啊，因为您跟私人定制比，我们肯定是没有办法比的。私人定制呢，它更多的呢是根据大家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需求啊。你像一家人，我要定制什么样的住宿标准等等等等。但是我觉得就市面上的这个团来讲啊，我觉得我们的标准已经算是超高超高的了。我们看到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啊，这个我跟长天下出去过，真的很不错哈。你看看吧，对吧？群众的眼睛它永远是雪亮的啊。跟长天下出去真的不能够说保证大家一定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们能保证的是，对吧？让大家吃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玩得开心一点啊。那当然呢，我们也是希望每一团啊，我们都能够带给大家这样的一些不同的感受啊。所以说呢，你看我们经常就会说啊，我们希望呢，大家在我们畅游天下的这个活动里面呢，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啊，找到你喜欢的，对吧？你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对吧？看到你不一样的一些内容，找到你平时喜欢玩的一些项目、一些点啊，其实呢，都是我们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快乐的点。那很多朋友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遇到，有一些朋友问啊，说那个英荣啊，其实我觉得出去玩吧，吃的不是那么重要。住的吧也没那么重要，我得玩好了那才重要呢。但是呢，你换言之哈，大家心想一下啊，就如果说本身呢人呢可能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我们出去旅游，大家就会休息的不太好啊。无论您是认床啊认枕头的朋友，这部分朋友可能说休息的会比我们还要更差一点。不怎么认床认枕头的朋友呢，其实换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啊，也不会是那么的舒服，因为外界环境带给你的，它自然而然就是没有家里面的那种很舒适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说我们本身就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变化，外在的一些变化导致的。那么你这个时候如果说我带你去住一个酒店，你住进去了，你觉得说哎呀酒店好像不重要，但是如果它没有那么干净呢，如果它的基础设施配备的没有那么好呢，如果你进去墙砖掉一块，水龙头也坏了，然后花洒也坏了，然后浴室呢还是那种大的塑料帘子，对吧？那你进去这个凳子都磨破了脚，桌子都磨掉了漆，就你这个时候你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哪怕他屋里面的那个什么床啊收拾的呀非常的整洁，你依旧会觉得说好像看起来不是特别干净的样子啊，他一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呢，我们希望的是什么呢？提高我们的住宿标准，让每一个朋友都能够休息的好。当你拥有了一个很舒适的睡眠环境的时候，你第二天自然而然你就会玩的要更好一些。那我们再来讲吃啊，有朋友说我经常去了外地呢，我就觉得在外面吃不好。其实我觉得相比较住宿来讲啊，吃可能不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它也有那么一点点重要。为什么说它有那么一点点重要呢？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哈，去很多的地方，大家不会像我们一样，我们算是半个旅游从业者啊，那大家不会像我们一样说我经常能有机会去到一些地方，或者说我哎今天能去去这儿，明天能去去这儿，我可以去很多的地方。很多的朋友呢可能出门旅行呢，它是以年为单位的，或者说是以半年为单位的啊，它总之不可能像我们一样以月为单位，一个月出去好几趟，对吧？这个大概率是不会有的哈，基本上都是以年为单位，或者说以半年为单位，或者说以季度为单位啊。绝大多数的朋友呢，那么都是这个样子的。那么你像大家以这个样子的状态，你出去玩的时候，那你到了一个地方，你会不会想说这个地方我可能这辈子也不会来第二趟，对不对？绝大多数的朋友其实都是这个样子的，可能机缘巧合我能来个两趟三趟啊，那其实就是再好不过，也再多不过了啊。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就会就说，哎，我来到一个地方了，我是不是要品尝一下它的特色美食，我是不是要吃点好吃的，我是不是要喝点好喝的，那我带您去吃那种大
锅团餐啊，大家想象一下，就是很多人在一块儿，就很多人为什么说我现在出去旅行不爱抱团呢？就好像是要你争我抢的那种感觉，其实我觉得啊，特别不好。所以呢，我们昌天下带大家去的都是什么样的地方呢？我们带大家去的啊，全部都是那种小锅菜啊，小锅炒，没有那种说大锅一锅出啊。这个团队来了，我给你盛上一勺一盘；那个团队来了，我给你盛上一盘。没有这样的餐厅，我们都是小锅炒、小锅出，全部呢都是那种指定的社会餐厅啊，还有一些呢可能会是网红餐厅，它都不一定啊。就是这些呢，我们是全部都有，全部给大家安排，而且每到一个地方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安排很多不一样的特色餐，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呢，我们能够吃到好吃的啊，我们能够喝到好喝的，我们能够玩到自己想玩的，那其实我们觉得这个才是最最最最重要的一点啊。所以说也是很多朋友到今天为止呢非常喜欢我们畅天下啊，也一直在选择我们畅天下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这些方面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们做的还挺好的啊。所以呢，如果说你也想要加入我们畅天下的快乐旅行的朋友啊，那么这时间您可以加微信，或者是直接给我们来打电话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我看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你刚刚说的西双版纳是那个叫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吗？对，就是那首歌啊，我真的特别喜欢那首歌，我觉得那首歌呢就是又好记啊，又好唱，然后又好听，就是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啊。还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九月份这个时间去版纳真的挺好的，说现在的景洪大概也就是个22到28度左右啊，这个温度呢特别舒服，又不闷又不晒，而且呢现在的那个雨林啊特别绿，特别好看。其实这个季节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呢，就是第一它不会像夏天那么热，就是咱那7-8月份去的时候啊，属实是有点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它不会像暑假一样人那么多啊，那么现在呢也是性价比至高的时间，因为去年

过年之前，就是寒假的时候啊，过年前后我们都有发团，大家都知道，我们那个团期的价格，哎呦，真的是好贵呀、啊！就是你知道，当做旅游的人都觉得这条线路很贵的时候，这条线路是真的贵啊。但是呢，也真的没办法，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在那个时间节点去，所以现在的这个时间节点，今年的十月一假期，那一定是它性价比至高至高的时刻啊。而且呢，我们给大家加了热带雨林徒步啊，你也不用担心啊，这个雨林徒步呢，我们也已经问过强度了，这个强度呢就是四岁左右的宝宝啊，就三岁半比较能走的，到四岁左右的宝宝呢，就是都是可以参与的，整个的徒步时长呢就只有一个小时左右啊，就是是一个人人都能够接受得了的强度啊。所以说如果你想要跟我们一块儿去玩啊，一起去西双版纳的朋友，欢迎大家呢此时此刻啊来添加我们的微信，或者是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刚刚看到就是在上一节的时候呢，有一位日照的朋友啊打电话打了两遍啊都挂断了，是怕我们太忙接不起来吗？还是说先把我们的电话存下来了呢？此时此刻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 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立马就看到我们有朋友留言了啊，说这位日照的朋友太可爱了啊，估计是看咱讲的正热闹吧。确实很可爱啊，就有的时候大家打一遍的时候这个挂断了，我会觉得大家是在接电话，大家打两遍挂断了，我真的觉得大家可能就是这个时间怕我们太忙啊，忙不过来啊。但是早上这个节目时间呢，确实也是我们一天当中最忙碌的一个时间节点啊。那么此时此刻呢，大家如果说这个担心我们电话太忙碌的朋友啊，可以先来加我们的微信，我们的管家微信号码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打电话加微信。

有朋友说我70了，腿脚还算利落啊，推荐我去哪条线路？如果说是这样的朋友呢，首先呢，西藏我就不太建议您去了啊。当然，如果说您说我这个平时没有像高血压这类的这种基础疾病呢，就是那我觉得您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啊。但是呢，这个年龄是需要有一点点勇气去西藏的，所以说我可能就不太推荐了。那你像其他的线路的话呢，我觉得如果说您的腿脚还不错啊，金秋九寨我觉得会非常的适合您，因为它除了去九寨沟之外呢，还会带大家去峨眉山去看乐山大佛，相当于说把整个成都周围的这个比较精华精彩的内容呢全涵盖了，而且呢是这种大多都是风景式的这种啊，就是大家呢也会比较喜欢一点文物啊，这种历史类的这些内容会多一些啊，就是您可能会比较喜欢。那新疆三湖呢，除了坐车时间长一点，那新疆就是这个样子啊，其他的呢我觉得哪哪都好，所以说这几条线路其实我觉得您呢就可以重点考虑一下了。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山东交通广播好品山东行，金秋再出发，目的地石油之城东营，走进现代化石油产业基地，亲眼解锁原油炼成汽油的奇妙旅程，感受山东好品的硬核力量，奔赴大海之畔，一睹黄渤海交汇的旷世奇观，一半蓝一半黄，这份浪漫独一无二。9月19日，本周六，八组好品品鉴官席位等你加入，自驾赴这场工业与大海的约会，发送关键词东营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6: 十七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十七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长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啊！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有朋友说，其实这样的精准推荐挺好的，对，但是精准推荐呢，我们就特别需要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您的具体情况。比如说，您是喜欢这种文化遗产类的，还是说您喜欢自然风光类的啊？其实每个人喜欢的类型呢都不太一样啊。你像我，对吧？我就喜欢这个没事儿能看看美景、拍拍美照啊、吃吃美食，且啊，这个走路不太多。不咋累的啊，有朋友说这多少的是吧？勤快一点了，这个勤快是加引号的勤快吗？那我确实觉得也是勤快一点了啊。那我也希望这个大家勤快一点啊，但是我的这个勤快呢不是加引号的啊，就是手指要勤快，就是此时此刻啊，拿出您的手机，点开您的拨号键，或者是啊打开您的微信，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我们的微信，或者是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有朋友问说，今天购买的螃蟹啥时候能收到？您买的是螃蟹还是蟹卡呢？如果说是蟹卡的话呢，需要您这个收到了之后啊，您得再自己打电话，他才会给您发快递啊。如果说是这个螃蟹的情况下啊，那基本上呢就是说今天明天就能发，然后顺丰冷链24小时之内啊基本上都能收到啊。就是发出的24小时啊，不是说从现在开始算24小时啊。然后这节的时间呢，我们也来聊一聊这些线路啊，因为是节目的时间其实已经过半了，每天的时候会觉得说时间过得还挺快的，所以说经常有些时候呢，其实你看有些朋友给我们留言，可能说我们回复的就不会那么的快，或者说回复的呢可能就不会那么的多，因为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照顾到很多人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啊。有朋友问说，刚刚70岁的老人可以参加，那80岁的老人可以吗？80岁可以，但前提是您必须要有家人陪同啊。其实我觉得我们畅天下还挺人性化的，因为在市面上你想要去找一个旅行团说能够接待80岁的老人，像这种人数的团，你比如说我们是20位左右这样的一些团，基本上是不会接待的，就是基本上能够接待的都是您要走那种小包或者走那种私人定制啊，就那种，当然那种价格就会非常非常的昂贵了，基本上那种行程才可以，像我们这种基本上都不太会能够接受啊。但是呢我们可以，首先我们不限制年龄，但是唯独呢就是说这个年龄大一点的老人他一定要家人陪同的，因为我们照顾的再仔细对吧，我们也是需要说你有家人在身边的啊，这个大家都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那只要有家人陪同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啊。那当然呢你像我们也不会像是社会团那种，就是说我们什么年龄段或者说我们这个怎么样都收，你像小朋友特别小的啊，就是我们就会建议大家什么呢，你等他大一点或者是你带他近郊玩一玩啊，就诸如此类吧。就包括说啊，前两天我跟一个大哥聊，那个大哥问我说去那个哪儿来，去西藏啊还是去九寨来，我忘了啊，就是应该是去西藏。他说这个问我说能不能去，我说当然可以没有问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您大概是几位啊，然后他说他想带这个母亲，然后年龄可能是在个70多岁吧应该是。我说那您需要斟酌一下西藏这个地方，因为它还是有一定的高海拔区域的，所以说呢您看我们呢不是说像市面上大家就是看到的那些传统旅行社一样，就是说你只要报名啊我就收你啊，只要有钱挣我不管是什么钱我都挣，我们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就是那种说你真的需要的情况下那么好我们才会去收，包括说我们在收的时候呢我们会啊这个去想明白去考虑清楚说哎你去帮你做一定的分析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呢可能说就会更舒服一些了。所以呢我相信这也是很多的朋友啊相信我们畅游天下的一个原因，也是很多朋友就只要一说出去玩那绝对的对吧，畅游天下啊，你们最近有什么行程，你们最近去哪哪哪，哎行没事给我报个名吧，也绝对是很我们拥有很多这样的粉丝的原因啊。
其实我不太会喜欢说把我们的这个车友叫粉丝啊，因为我觉得大家在一块儿嘛，对吧，都是图一个开心，所以我觉得更多的像我们的家人一样，像我们的朋友一样啊，就凑在一起，我们就是图一个开心，图一个快乐。那么当然呢，在我们的团上呢，我也觉得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是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志同道合的朋友的啊，大家都可以玩得很开心，也都可以玩得很快乐啊，就是其实我觉得这种感觉上来讲呢，我觉得是最好的啊，就是出来玩，对吧，大家没有心理压力，然后又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啊，在团上，对吧，用我的话说呢，那就叫扯扯闲篇子啊，用大家的话说可能就是没事的时候，哎，坐在一块聊聊天。我们经常有的时候有些大哥啊，就是他可能会喝两杯啊，就在团上面，然后团上几个大哥，哎呦，就对吧，一呼百应的这种感觉啊，就你喝点吧，哎，行，没事，我也来点吧，就是这种感觉特别特别的好。我们前段时间我们那个记者陈明出去带队的时候，我们陈明老师回来的时候还说，哎，英荣说这趟上新疆太爽了。我说咋了，他说我们团上有个大哥啊，好喝点，他说每天都会喊上我，他说所以这一程呢我也觉得很开心很快乐。所以跟我们出去你会发现说，第一呢，我们的主持人呢是没有架子的，我们的主持人呢就是跟大家一样，我们当家人，我们当朋友，我们一起玩，一起吃啊，一起开心啊，一起快乐，然后想大家之所想，急大家之所急。然后我们的车友在一起呢，大家呢也非常非常的包容，我觉得我们的车友都是很好很好的人，很包容，包容度很强。

强，包容性很高啊，然后呢，对人也都很温和，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群人坐在一起，我们才会拥有更多的快乐啊，更多不一样的感受。所以这一时间，如果说你也想要感受一下我们畅游天下的快乐旅行，想要加入到我们最近的新疆也好、西藏也好、我们的九寨也好啊、我们的云南也好，还是我们的泰国度假游也好啊，无论是以上的哪个行程都可以啊，欢迎您直接给我们来打电话加微信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可以打电话加微信啊，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了。

有朋友问说最近都有哪些行程，能不能慢一点再讲一遍啊？可以啊，没问题啊。首先呢，我们是金秋九寨，那九寨这条线路呢是我们今年全新升级到的，跟以往的线路不太一样啊。以往的话大家对我们比较了解，知道我们九寨是我们的王牌，也算啊，我们每年都去很多趟。我们这一趟的九寨呢是采用了双飞双动啊，我们去九寨和黄龙的时候呢我们是动车，那么以往的时候呢我们坐大巴车大概是要在7-8个小时左右啊，那我们现在换成动车了啊，只需要1-2个小时啊，1个多小时是要的，2个小时左右的一个时间啊，我们就可以到了。所以说呢，我们是双飞双动，往返都是动车，那相当于说至少给大家节省了12个小时的时间，因为8-2嘛，等于6嘛，对不对？至少给大家节省了12个小时的时间啊，就往返算下来的话，那大家就可以更多更好的去玩了。而且呢，我们这一趟的线路呢，因为在非暑假期间啊，就是所以说呢，我们也去掉了这个看熊猫啊这些内容，但是我们给大家增加了大家很喜欢的峨眉山和乐山大佛啊，就整体能够保证大家更好的一个体验感。那当然呢还有到我们的新疆三湖，我觉得这条线路大家再熟悉不过了啊，包括了赛里木湖、喀纳斯啊，还有到天山天池以及乌伦古湖啊。其实说三湖它是四湖，但是呢其中三个湖呢在新疆来讲那都是非常有名的这种存在啊。新疆三湖也不用过多的去讲了，还有到就是我们的圆梦西藏。西藏的话呢，我们带大家走的呢是拉萨和林芝啊。有朋友关心说这个季节会不会冷啊？完全不会啊，它的温度呢我觉得跟咱这儿大差不差，但是呢你要带个外套，要穿长裤子，就是短裤肯定是穿不了了啊，就长裤子啊就是都是可以的，我觉得完全就没有问题，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冷啊。因为它毕竟海拔高一点，它的这个紫外线什么这些照射的也都比较强烈一点，所以说它的温度就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低啊，这一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那我们带大家走到的呢，第一呢就是拉萨和林芝，非常适合初次进藏的朋友啊。因为初次进藏的朋友，我们不太建议说大家一去就挑战什么日喀则啊、珠峰大本营，就一去就上到5000多的海拔，对吧？那你不难受谁难受啊，对不对？因为第一你对西藏没有一个基础的了解，你都没去过，你去了你都不知道怎么来应对。第二呢就是你都不知道你身体的承受能力在哪里，你一去就挑战这么高海拔，那它必定是不舒服的啊。所以说呢，初次进藏的朋友这条线路非常温和，非常友好，非常适合啊。林芝被称之为是藏地江南的地方哈，也非常非常的棒。那么当然呢还有到呢版纳亲子游啊，是我个人很喜欢的线路。如果你喜欢大自然，如果你喜欢小动物啊，如果说你想在国庆假期带娃错峰出行，如果你去年就想去西双版纳，但是你觉得价格太高啊，那今年想跟我们一块走的朋友啊，此时此刻啊，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以上的这几条线路呢，无论是哪一条线路啊，您想了解详情的朋友呢，都欢迎您直接的，对吧？这个打电话也行，加微信也好啊，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详情内容。我们的微信号码、电话号码156-0640-1011156-0640-1011。再重复一下啊，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洞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3: 每年一月，南极洲正在经历漫长的极昼，你坐在办公室苦恼新年计划如何下笔。江西婺源的油菜花在3月逐渐盛开，你在为一季度的业绩做最后的努力。7月，长白山的冰雪化为溪水，欢快的流淌，你在为孩子的暑假补习班而奔走。12月，冰岛的圣诞老人开始笑着阅读孩子们的来信，你在为年终总结头痛不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1: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4: 十七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十七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长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啊！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骑路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威法大奖等你拿啊！这个活动呢，也开展了一个多月了，这个热度呢，可以说是居高不下啊！有几十万的车主啊，都很踊跃、很积极的报名参加。我们特别感谢每一位好车主的规范驾驶和文明礼让啊！我们为大家的这种自信也好、自律也好，我们这种精神啊，我们去点赞啊！那么到了现在为止的话呢，这个活动的人数已经是这么高了啊，那也就意味着，对吧？那大家呢就得更努力才可以了啊！有很多朋友，我们看到后台啊，人数是在持续增加的，一直都在回复"好车主"、"好车主"几个字啊。还有朋友在搜中奖名单，是想看看上周的大奖有没有您，是吗？说实话啊，我跟大家一样，我每个周都看我自己中没中奖啊。这个活动的力度简直就是太诱人了啊！那么当然呢，我们这个活动呢，首先第一点啊，只要您文明行车，保证100天之内也保持住啊，没有任何的车辆违法记录呢，就可以参加到我们的活动抽奖环节了。每周呢，我们是抽取周奖30位啊，送出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抽取月奖15位啊，送出1000元的大额加油券或充电券啊，更有终极大奖10000元加油卡以及10000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你拿啊！这个绝对没有任何的内幕在啊，所以说呢，每个人都平等的拥有机会拥有他们啊。那大家呢，想要参与的朋友呢，就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儿来报名了。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啊，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报名了。

当然呢，最后节目剩了一小小点的时间啊，也跟大家来汇总一下啊，就是您像无论是我们的金秋九寨、新疆森湖，还是圆梦西藏，或者是版纳亲子游艺，或者是泰国度假游啊，这几个行程呢，我们也全部都设置了10月1的这样的一个团期。虽然都不是说100%的10月1号出发的啊，但是我们都涵盖了10月1假期，或者说是我们的中秋小假期啊等等，我们都是涵盖给大家的。那么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呢，这一时间啊就可以呢直接的去咨询了，就是无论是我们的金秋九寨啊、新疆三湖、圆梦西藏，还是我们的版纳亲子游啊，就都可以啊。感兴趣的朋友呢，此时此刻啊，就是可以直接的去加我们的小管家的微信，了解我们的详情了。因为中秋国庆档的这个名额啊真的不多，因为定想假期出去的朋友，说实话我觉得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多的啊，所以说呢大家都想赶着这个时间节点出去呢，那就意味着呢这个时间节点上来讲的话呢，它是这个比较的这个不好抢名额的啊，也不好占名额的。那我们又名额十分有限，因为假期嘛，机票也很贵，机票的数量啊它就那些，对吧，那的多也多不到哪去啊，对吧，少反正是也就那点儿了。所以说呢，这个感兴趣的朋友呢，想要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的朋友呢，这时间呢就得稍稍的抓抓紧了啊。我们的这个电话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感兴趣的朋友，想跟我们出去玩的朋友，想要咨询的朋友，想要了解的朋友啊，还有到这个想要说我假期之后再出门啊，现在我不想出去啊，那又怕说找不到我们的朋友啊，都可以此时此刻啊加我们的微信，或者说给我们打个电话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3: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3: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4: 我是 Smart42 的车主，
5: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6: 本田思域的车主，
7: 保时捷车主，
8: 福特锐界的车主，
9: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10: 奥迪 Q5 的车主，
11: 宝马320车主，
12: 五菱缤果的车主。
13: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4: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3: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5: 领克03的车主，
16: 丰田荣放的车主，
17: 路虎揽运的车主。
18: 我是猫的
19: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7: 我是雪倩，奔驰 GLC 300L 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喜欢能带给我轻松感觉、愉快心情的歌曲，比如说《绿光》《奔跑》，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Yeah。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北京时间的10:07，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现在开始的是汽车排行榜节目。各位好，我是魏晓。在省城济南向全省的朋友们问好，问候大家周末早安啊。本周只有今天这么一个休息日啊。早早已经开车出门在路上的你，目的地是去往哪里呢？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行程安排呢？您所在的城市这天气情况怎么样？对于出行有没有影响？那么你的心情状态，看到的新鲜有趣的事儿等等啊，以上的内容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及时的告诉我们，保持沟通，保持互动。在微信当中，您搜索山东交通广播这6个字，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然后直接给我们发微信就可以了。那么早早出门在路上的还有一群忙碌但快乐的充实的人儿，看他们为首的，怎么这词儿那么别扭啊，他们领头的，他们服务于大家的，是我们汽车排行榜的主持人胡明。这个有点像那个开什么秋季运动会啊。那么今天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是我们的主持人胡明和我们汽车排行榜的车友们一起去进行了呢？现场情况怎么样呢？我们让胡明来给大家说一说。你好，胡明。
1: Hello， 魏晓，大家好，我是胡明。现在我们正在高速公路上车队行进，信号可行否？
0: 听着虽然有一点高远哈，但是还是比较的连贯的。嗯，
1: 是。以胡明为首的
0: 我们的这个车队是吧？
1: 对对对，在我刚才想到这句话的时候，特别像我小时候看那个动画片《黑猫警长》。
0: 你这领着大家的一个队伍是浩浩荡荡出发了哈。
1: 对对对，那今天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好品山东行呢，在大家的关注下呢，已经正式顺利的启程了。我们这一站呢是要去到石油之城东营。东营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低调但是又非常厉害的城市，这里是万里黄河奔流入海的城市，也是大名鼎鼎的石油之城，黄河三角洲中心城市，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这么一说，咱们山东可以玩的地方真的是很多啊。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呢，将会带领大家读懂一滴油的工业故事，而且呢，在下午我们还会带领大家亲眼看见黄河与大海相拥的壮阔。这次呢，我们是工业力量和自然浪漫融为了一体的一次探秘之旅吧。所以今天早上呢，来自全省像泰安、潍坊、滨州、聊城、还有这个菏泽，当然我们济南的车友也有哈，多地的车友呢聚集一起，我们将会去到这场好品山东行的活动。今天早上从济南出发的车友呢，一共是有加上我们导航车吧，9台车，大家已经集结完毕。现在呢，我们是已经刚刚到了滨州西服务区，预计呢是在11点会抵达东营。到达之后呢，我们会先去到富海控股，然后吃一个我们黄河口的大闸蟹哈。在东营这个地方呢，除了可以有工业有自然之美之外，也会有美食在等待我们，然后开启我们下午的行程。整个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也会用图片直播还有视频直播的方式，和没有报上名然后一直关注我们的车友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欢迎大家呢也可以加入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车友福利群，发送关键词排行榜3个字到山东我的微信公号，入群之后呢，我待会儿会把我们的图片直播都发到我们的群里。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云端和我们一起探寻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的这次快乐行程。整体这次呢，我们的车队的集结啊，所有报名成功的车友也非常的幸运。我们这次车队当中年龄最大的呢是67岁，但是非常的时尚的一位大叔啊，和他的爱人一起参加我们的活动。年龄最小的呢是9岁的小朋友，他们是本着来要探寻科学之路，好好学习一下石油啊、化工啊、一些这种物理啊、化学方面的一些知识。我觉得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是非常好的。所有课本上的知识，当它落到现实当中的时候，一定会让它更加的具象化，会让每一个化学分子、让每一个物理的原理、让每一个这个数字更加的形象，也让孩子们从小种上一颗努力学习，然后可以探究更多的这个奇妙的工业或者是大自然的这种 力量吧，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所以我们也希望不断的邀请我们的车友朋友可以关注我们汽车排行榜的节目，关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和我们一起有车之后开启更丰富的汽车生活。基本上就是这样，魏翔，欢迎大家实时关注我们的行进。
0: 好的好的啊，感谢胡明给我们大家来做的介绍啊，也再一次的感谢我们所有的车友们对这个活动的关注，以及我们报名的车友们啊，现在已经是我们的山东好评品鉴官了，也祝愿大家今天行程顺利。刚才我看了一下咱们的群，虽然我没去啊，但是我在群里面看着大家实时在这里这个定位呀，然后分享着这个自己到哪儿了呀，包括就是大家在路上看到了一些见闻吧，还是觉得特别的有意思，也想一想自己很久没有出去自驾游了。今天啊，我们汽车排行榜节目的主持人胡明啊，带领着我们的车友去自驾游了，就是山东好品啊，大家化身这个品鉴官，走进了石油之城东营，探访一滴汽油的诞生，再看一看黄河奔腾入海。刚才还说了要去吃美食，因为东营的美食也是非常的多啊，像现在正好可以品尝到的黄河口的大闸蟹。那刚才呢，胡明是在这个出发的路上啊，现在我们的车队呢是正在高速上啊，这个给大家带回来了这个一些情况，包括我们车队人员的构成等等。那这次活动呢，我们会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各个新媒体号来进行一个视频的直播，像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以及新浪微博啊，我们在下午的1:30都会视频直播，大家可以现在就关注，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呢来进行收看。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车友群当中啊，一些实时的见闻，大家看到的、玩到的啊，你就可以在群里面啊同时感受到。那么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了，发送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发送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那就会给您一个二维码的回推，您识别收到的二维码就可以直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了。

0: 新升级。
1: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2: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1: 车友活动嗨不停，我们懂车更懂你。
3: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

究所向选你所爱，在北京时间的10:18，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在本周唯一的一个休息日的早上，在省城济南向各位朋友们问好了。那么周末的这个时间啊，您开车去往的目的地是哪里呢？那大家在路上啊，看到了什么新鲜有趣的事儿吗？或者是及时的路况信息，以及你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有什么样的变化呀？你的心情状态如何呀？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都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说一说啊，我们保持沟通，保持互动。在微信当中您找到山东交通广播这6个字的公众号，加关注，然后直接发送文字信息就可以了。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先和大家来看一看天气预报啊，看一看省气象台发布的未来3天的一个情况。因为在昨天的时候呢，济南啊、淄博、潍坊以及青岛局部出现了小雨，济南市区里边好像是不那么明显啊。那临沂、威海还有鲁西北地区呢，出现了浓雾。虽然这两天呢气温回升，秋天的感觉没有那么重了，但是呢出现了这种浓雾的情况，还是表明啊秋天真的是已经来了。那预计未来3天左右，全省大部分都是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局部有小雨。虽然局部有小雨，但是还是没有那么明显的一个降水啊。最高气温基本上都是在30度左右，其中呢，今天啊，济宁、聊城、德州南部和济南北部气温比较高，最高气温还是能达到32度左右。

总体来看的话，这个天气的情况啊，今天包括这个未来几天的最高温依旧是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温度，还是需要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做好防晒呀，或者是防暑啊，这样的一个工作啊，秋老虎继续发威。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啊，跟大家呢来看一看，就是昨夜到今天啊这一段时间里面，车圈又有什么样最新的一些消息呢？首先呢是成联分会啊有最新的消息，初步推算了一下，九月份啊到目前为止啊，九月份狭义乘用车的总市场大约是169万辆，其中呢新能源零售可以达到111万左右，渗透率预计可以达到65.7%。因为这个月还没有过完嘛啊，所以呢等到最后真正的数字出来，如果符合这个预计的话，那也就是说新能源的渗透率继续创造新高。买新车或者换新车的朋友啊，选择新能源的几率是越来越高了。再来看一看这个问界方面的消息啊，问界呢这个有消息说，多位经销商都接到了华为方面的告知，说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问界呢会正式的撤出鸿蒙智行以及华为的专卖店。有时候大家可能去到这个商场啊，路过一些华为专卖店的时候，也可以看到这台车。但是呢，从明年1月1号开始，可能这种情况就不存在了。那之后呢，华为的专营店将正式的分成两种，一种呢是专卖问界车型，一种呢混卖其他四界车型。好的，那么除了关注这个车圈的最新的消息，那过一会儿啊，我们也会和大家来回顾一期经典的榜单主题，同时也会有我们的嘉宾老师上线和我们一起来聊，希望大家呢可以这个关注的车方面的消息啊，也及时的用微信的方式和我们互动，来和我们沟通，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当然到了这个金秋时节，出去玩还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接下来我们也听一听最近我们有什么样的线路等着大家和我们一起去吧。
1: 欢迎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汽车排行榜，除了好听的音乐，还有美好的旅行想要和你一起出发。山东交广多条旅行线路正在招募当中，都是金秋时节最棒最硬核的，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获取线路的详细介绍了。其中第一条新乡三湖是咱们交广独立成团，去吹一吹赛里木湖的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等北疆必游景点，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有多个出发团期，一价全含，每人只要6999元，性价比非常高。第二条，我们去九寨沟，双飞双动7日游，纯玩团。9到10月份是九寨风光一年当中封神的时节，这个时候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峨眉山金顶、黄龙、乐山大佛这样的一些景点，会把川蜀的禅意、佛韵和山水一次性的打包给您。第三条线路是西藏的圣境寻踪专线，咱们的线路设计非常合理，海拔从低到高，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达峡谷，来一次比很多次。第四条线路呢是去往云南、昆明、普洱和西双版纳。9月27号和30号两团连发，覆盖了国庆小长假，我们会去到曼听公园、野象谷、南恩瀑布等，全程入住的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在机酒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每人5699，是全家出游的首选。最后一条，我们去泰国，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包含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的 SPA 和海鲜大餐等，也是一价全含，我们每个人只要5699元。所有的线路都由我们交广主持人亲自带队，小团制，名额有限，所以不要等到最后，抓紧打电话来咨询和报名吧。 号码是156-0640-1011。重复一下，您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和报名，号码是156-0640-1011。

0: 好品山东行，金秋再出发，目的地石油之城东营，走进现代化石油产业基地，亲眼解锁原油炼成汽油的奇妙旅程，感受山东好品的硬核力量，奔赴大海之畔，一睹黄渤海交汇的旷世奇观，一半蓝一半黄，这份浪漫独一无二。9月19日，本周六，八组好品品鉴官席位等你加入，自驾赴这场工业与大海的约会，发送关键词东营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7: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8: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9: 严谨权威的分析，
10: 专业诚意的服务。
11: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12: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13: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14: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都会准时播出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向大家问候周末愉快。虽然这一周啊只有一个单休，但是想一想下一周、下下周 还是这个假期非常多，很值得期待的啊。像是我们下一周的话呢，是一个上四休三，然后呢再过两天啊，这个上几天班之后，咱们又一个七天的休班。所以呢，尽管明天是工作日啊，今天这一天的休息大家还是要好好的去利用的。那你的心情状态，路上看到的即时路况，新鲜有趣的事儿，也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继续的告诉我们，保持沟通，保持互动，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当然一定是在安全的前提之下啊，因为呢咱们都是遵法行车，文明守礼的好车主。说一说我们骑路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我们这个活动呢真的是热度不减啊。我刚才呢就看到了好多朋友在发那个中奖名单，中奖查询，没错啊，这都是我们老朋友了。我们首先说这个活动呢已经是超过了20多万的山东好车主来报名参与，我们也再一次的感谢大家啊，真的是用规范驾驶点亮骑路交通的文明新风。那昨天呢周五又是开奖日啊，每周我们都会有周奖嘛，每一次周奖呢都是要发30个，我们的昨天的新一轮的30位周奖的幸运得主呢是产生了，每人呢继续来获得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那奖品呢现在正在发放当中，您就发中奖名单4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查询中奖结果了，好运别错过。那活动的持续火爆当然是离不开爱心企业的助力了，我们要再次的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以及 BK2 机车为活动呢提供了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1万元加油卡、1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超多的奖品，超多的福利。那除了每周的我们的周奖啊，活动的月奖以及我们的终极大奖啊，然后呢是开奖在即啊，大家呢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一键报名了。赶紧加入，惊喜呢在等待着各位啊。
0: 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11: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15: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11: 车友活动嗨不停，我们懂车，更懂你。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魏晓主持。

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也欢迎大家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回顾今天的榜单主题。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来分享啊，回顾的这个榜单主题呢是最具活人感的出行伙伴。这是我们总的第364期的一个榜单主题啊。那关于活人感，可能是近些年来非常流行的一个网络用语了，指的是个体在社交媒体日常互动或者是内容创作当中展现出来的真实自然、充满生命力以及情感温度的特质。它的核心呢是像一个活生生的人，那它更多的是相对于人机 AI 感、机械程序感而言的。那汽车进入到了一个科技智能时代嘛，那多了更多的智能科技，但是少了很多的驾驶的乐趣以及人车合一的情感共鸣。现在很多的车机啊，有朋友说了，感觉就是吃预制菜呀，所有的那个回答都是提前设定好的，你问东他答西啊，一句话不对他可能就摆烂了啊。那车的配置呢是越来越丰富和高科技，但似乎是很难找到自然的、真实的、充满温度的配置了。那么一台车的活人感会体现在哪里呢？那么燃油车以及新能源车谁的活人感更强呢？一台新能源智能汽车的活人感又应该是什么样的呢？那么开过的一些车或者你关注到的一些新车当中，有没有哪一台车哎，这个活人感还是非常强的，一下就戳中了你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啊。那聊一聊的方式，我们首推的还是直接给我们发微信，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您这个关注，然后直接给我们发送文字信息就可以了。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发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呢这个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的回推，您识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啦。

0: 一路相伴遇见未来，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在这个周末啊，我们和大家一起呢来回顾一期经典的榜单主题。这个榜单主题呢是其实时间并不是特别的久啊，我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就是让大家去评选出最具活人感的出行伙伴。大概啊有大半年前吧，我感觉这个主题啊是我们去做的。那问问大家，觉得一台车的活人感应该体现在哪里呢？如果让你来推荐这个活人感的车出行伙伴，你会想到谁呢？那在你看来，燃油车和新能源车谁的活人感又会更强呢？你的观点别忘了发送过来跟我们聊一聊。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六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后呢，直接给我们发送文字信息就可以了。我们刚才不是说到今天也会有嘉宾老师和我们一起上线来聊吗？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老师非常的特别，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豆包。现在真的是遇事不决就问 AI 哈，所以有时候也蛮想知道他们给我们的一些答案是否符合我们心目当中的预期。那么我们就先问一下豆包老师啊，就是说一台车的活人感体现在哪些方面，让豆包老师呢400个字以内来总结一下，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1: 车的活人感396字，车子的活人感不在于零百加速有多猛，而是像懂你的伙伴有细腻自然的反馈。首先是转向，不会轻飘飘虚位过大，也不会沉重僵硬，小幅打方向，车头能从容响应，低速轻巧，高速沉稳，手感连贯顺滑，像手腕传递的力量能直接传到车轮。其次是动力跟脚，踩下电门不会延迟卡顿，收油减速线性，没有突兀的闯动或拖拽，动力输出循序渐进，轻重可控，日常游走时从容不迫，随踩随有，不是机器生硬的输出。底盘质感同样关键，过减速带坑洼时过滤颠簸柔和，不会生硬的把震动直接传入座舱，车身姿态稳定，过弯侧倾克制，不松散不飘忽，能让你感知路面信息却不被细碎颠簸打扰。还有人机交互的默契，踏板座椅位置顺手，方向盘按键布局符合直觉，车机反应不拖沓，语音指令响应自然，不用反复操作，隔音风噪控制得当，不会割裂人与车的沟通。归根结底，活人感就是车辆动作预判你的意图，反应自然连贯，没有机械的割裂感，人车之间没有隔阂，开车不再是单纯操作机器，而是双向的交流，驾驶变得轻松有温度。
0: 朋友们，有时候我们真的要感慨一下，就是这个 AI 啊，它处理信息的速度就是太快了。就这一个问题，我觉得他说的非常之精简，而且吧还挺到位的。你看这些小形容词整的，那真的比我们这些经常会连线的咱们的各位这个业内老师的那个用词也真的是不遑多让啊，那也是非常之精准的。车子的活人感不在于啊这个零百加速多猛，而是像懂你的伙伴有细腻自然的反馈，包括什么转向然后呢动力跟脚啊，底盘质感啊，人机交互要默契呀、哎呀，说的是挺到位的啊。然后呢说归根到底，活人感就是车辆动作预判你的意图，反应自然连贯，没有机械的割裂感，人车之间呢没有隔阂啊，开车不再是单纯的我去操作一个机器，而是双向的交流，驾驶呢就变得轻松有温度了。豆包老师，我觉得至少说的哈还挺符合我内心当中的想法的。那么关于就是燃油车和就是新能源车啊，哪一个更有活人感呢？豆包老师是怎么说的？我们也再次的来听一下吧。
1: 燃油 车和新能源车相比，谁的胡人感更强？整体来说，同价位下，燃油车更容易做出更强的胡人感，但不是绝对。优质电车也能有不错的胡人感，只是底层逻辑不一样。燃油车的胡人感来自机械链条天然的连贯反馈，油门、离合、手动挡尤为明显，刹车之间有一套完整的机械连接。踩油门，转速慢慢拉升，动力随转速线性释放。刹车踏板脚感来自液压，力度变化细腻，路面震动、轮胎抓地的细微信号会顺着底盘、方向盘传递给驾驶员。动力输出有呼吸感，加速不是瞬间一股蛮力，有蓄力爆发的过程。这种有层次的反馈，就是大家最常说的活人感。缺点是受发动机工况影响，低速容易顿挫。新能源车电机响应极快，动力瞬时爆发，天生容易显得突兀。很多电车电门要么过于灵敏，要么踏板很虚，动能回收介入时拖拽感生硬，像机器强行干预，割裂人车交流。但高端电车可以通过标定优化，模拟线性动力输出，柔和控制回收，做到顺滑好开。不过这种顺滑是软件模拟出来的，缺少机械带来的真实路面反馈。简单总结，追求原汁原味带有机械反馈的活人感，燃油车更强。想要平顺安静的好开，电车可以靠软件做到顺滑，但那种反馈是虚拟的。
0: 好吧，我觉得还是比较赞同豆瓣老师的观点啊。刚才呢，我们问了一下这个问题，就是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啊，就所谓的电车啊，哪一个相比较的话，活人感更强？豆包老师的观点呢，说整体来说，同价位下，燃油车更容易做出更强的活人感，当然不是绝对的啊。因为呢，燃油车的活人感呢，是来自于机械链条天然的一个连贯反馈。而新能源车呢，是一个电机响应，它的反应啊，虽然快啊，动力瞬时爆发，但很多时候呢，容易显得突兀，缺少那种机械带来的真实的那种路面反馈，因为它都是那个软件模拟出来的一种感觉啊。因此呢，多宝老师的观点总结来说，就是如果你是追求原汁原味带有机械反馈的活人感，肯定是燃油车更强。想要平顺安静的就好开，哎，电车呢也可以靠软件做到顺滑，只是这种反馈是虚拟的啊。我还让这个多宝老师给推荐，就是新能源车当中啊，如果说比较活人感的话，推荐三台的话，大概你会推荐什么呢？多宝老师最终给出的答案呢是，咱们就说新能源车啊，没有说燃油车，因为燃油车可能更多一些。然后呢，他给出的答案是特斯拉的 Model 3后驱版，小米速七的后驱标准版，以及极氪001的单电机版。就是说这个特斯拉的 Model 3啊，是电车里面人车沟通感最接近燃油运动轿车的一台，喜欢适合那种干脆的直接的那种驾驶反馈啊，我就爱这一口的这种驾驶员朋友。而小米苏7的底盘呢，是由路特斯团队调教的，转向呢非常的回馈和细腻，动力输出性也是可控，没有很多电车啊一踩就窜的这种问题，它可以兼顾日常代步以及驾驶乐趣。再就是这个极氪001啊，说车身虽然大，但是底盘调教呢比较有高级感、活人感，悬架滤震柔和的同时又保留了支撑啊，像变道啊、过弯啊，车身动作呢从来是没有很拖沓的那种感觉的。大车却不笨重，底盘会把路面细微的变化传递给驾驶员，开起来会有交流感，兼顾了家用以及驾驶质感。好的，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回顾的榜单主题的一个这个内容。当然也特别的期待下一次我们真正的，就是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是活人感啊，但是我们今天问到的是豆包老师是 AI， 那下一次我们有活人感的嘉宾老师上线的时候，对于这个主题又有怎样的看法，也真的是蛮期待的啊。那也再一次感谢大家今天上午我们一个小时的收听参与和陪伴，稍后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更加精彩，希望您持续的锁定收听了。
2: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3: Let's go。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2: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3: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2: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心摆首，心他不负我。我心人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那种时刻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

0: 啊！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3: 以热血为油，以热爱为灯，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山东交通广播全省首档机车节目《燃情骑士》。各位好，我是大矿，欢迎各位热爱摩托车的朋友们啊！不管您是老摩友还是新手小白，只要您对机车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摩友群，一起来互动和交流。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回复“机车”就可以入群了。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友人们啊，常来节目做客。呵呵，今天是咱们的奇遇好时光这个环节啊，我们按照惯例呢，也会邀请到一位摩友啊，来分享一下他的骑行的经历啊。稍后呢，我们会连线到一位北京的资深多年的老摩友，跟大家分享啊。那么开始今天节目之前，我先来给大家把我们正在进行的活动来介绍一下。金秋时节了，天气渐凉啊，但是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热度不减，关注度持续飙升。我们在此呢也感谢报名参与的20多万山东好车主，用规范驾驶点亮了齐鲁交通的文明新风尚。双节即将来临了啊，这个家庭团聚啊、探亲旅游的情况会增多。公安部交管局提示大家，自驾车出行要做到6步1会，啊，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不强行啊这个超车会车啊，不争道抢行，不分心驾驶，不醉酒驾驶啊，不酒驾醉驾啊，会应急处置。哎，这一点很重要，应急处置。安全行车，保持100天，没有交通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抽奖了。周奖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充电券啊，月奖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更有终极大奖1万元加油卡及1万元摩托车精品的打印机大奖等你来拿啊！福利不停，惊喜不断，大家呢可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键报名。欢迎大家的加入啊。好了，那么今天的时间呢，马上要连线到的是北京的资深摩友大壮啊，来有请大壮。你好大壮。
4: 哎，王老师你好。
3: 哎呦您客气啊，叫我大矿就行，咱们都是大字辈的是吧？
4: 好的好的，大矿老师。哎，
3: 我知道大壮呢今天啊是带着两段非常完整，一是圆满，一是呢有点遗憾的一个万里摩旅的故事跟大家分享的啊。哎，一段呢是趁着这个你的爱车是杜卡迪即将到了报废期，是不是啊，就果断说走就走，而且呢是穿越了河北、内蒙、甘肃，横穿了新疆，完成了 S101 一招独库3条顶级景观大道这样的一个旅程。另一段呢是和香港的一位车友呢相约成都集结，征战了此生必驾的318，直奔拉萨去了。但是呢途中也发生了一些意外的情况啊，不得中断这次行程啊。就这么两个故事，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全程我们走进大壮的这个摩旅的世界，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啊。哎，大壮，你玩摩托车多长时间了？
4: 我呢是2012年，2012年呢考的摩托车驾照。然后呢，当年呢，就是由于是新手呢，就买了一辆国产车，它是咱们中国的这个钱江产的，那个车呢叫钱江龙，当时排量的是150。
3: 呵，
4: 结果那个车呢骑了大概两年之后呢，后来当时啊就很喜欢这个杜卡迪这个车，因为这个杜卡迪它那个赛车做的比较好嘛，
3: 对，
4: 老是看咱们这个什么摩托 GP 啊，那个这个 WSBK 这些比赛，
3: 对，意大利经典嘛，
4: 哎，
3: 对吧？嗯，
4: 对对对，就是对这个歌就是一直是很那个心心念念的这么一个感觉。
3: 哎呦，杜卡迪那个价格也不便宜啊，这个你当时是选了哪一款？
4: 哎，是那个是这样，我当时选车的经历呢，还是有一个小小的经历的，因为咱们当时啊，我是很喜欢那个大魔鬼那款车，为什么呢？
3: 哦，
4: 因为它这个车啊，
3: 嗯，
4: 看上去比较饱满，
3: 嗯，
4: 而且那个后轮胎呢比较宽，它是那个240的一个宽度，
3: 嗯，
4: 所以看上去就是，哎，我本身长得比较壮哈，啊，
3: 嗯，
4: 这
3: 大壮大壮，
4: 就比较哎符合我这个体型比较般配
3: 啊，
4: 当时就很喜欢这个车，但是这款车呢，在2012年那会儿。是意产的，意大利产的。这个车后来，它在泰国产了之后呢，降价。
3: 嗯，
4: 是2014年降价的第一批车，
3: 哦，
4: 最后降到的是200,000以内的一个价格。
3: 哦，
4: 这个，
3: 就当时你选那个
4: 可以承受的，
3: 就是在，
4: 啊，我就一咬牙一闭眼，我想可能就这辈子就买这么一辆好车吧。
3: 哦，
4: 啊，就这么攒钱的就买了这么一辆。哎，
3: 啊，就是在泰国工厂产的这个杜卡迪，这个大魔鬼这个车型，就当时的第一批是吧？
4: 对对对对，第一批刚刚进到国内的，
3: 哦，
4: 这么一第一批就被我给买了一辆，哎，
3: 那很好了，那个价格不到20万的话，那就真好了，就啊，非常合适。
4: 对对对，
3: 嗯，现在应该也
4: 是
3: 价格没有太大的一个下滑吧？嗯，
4: 我具体情况我不了解，后面会有一些折扣
3: 哦，
4: 是几千块钱的一个优惠，但是这几年的优惠幅度就比较大了，都是。几万的这么优惠，
3: 对，
4: 啊，
3: 现在优惠幅度大了啊。那具体的价格的问题咱就不聊了啊，感兴趣的朋友自己上网就搜去吧，是吧？
4: 是。
3: 那当时为什么就是偏偏选择你这个车，还有据说是2年就到报废期了，所以就想来一次说走就走的这个旅行，就选择去到了新疆了，是吧？
4: 对对对，因为没有去新疆摩旅过，挺向往新疆的，所以就是当时，
3: 哦，
4: 离了职之后呢，我一咬牙一闭眼，我说也别想那么多了，走吧。因为这也就是3-4千公里的这么一个路，我说就，哎，这走吧。我当时决定的时候，其实这个东西准备的不是很充分，我想，反正路上应该也有卖的，就在买嘛，像什么雨衣啊，一些用的东西哈，在路上买就好了。我当时就是戴了个头盔，然后保暖的手套，还有骑行服，哎，这些是分在身上了。
3: 哦，
4: 然后让带了点水，带了点换洗的衣服，就直接就走了。
3: 嗨，就是说当时你这个心态呢，就是哎呀，说走就走是吧？啊，嗯，然后也没有特别出发前的那种精心的准备啊和检查。哎，我们非常能够理解啊，就是人到中年这种状态啊，这个。就叛逆嘛，是不是？
4: 对对对对，是有一点那个感觉
3: 啊。对呀，我们就不忍了啊，我想干嘛干嘛，别管我。对，非常能理解咱们骑士的这种情怀啊，其实这是一种情怀。你从北京出发，也是横跨了这个河北、内蒙、甘肃才进的这个新疆，得几千公里吧，是吧？几千公里单程的长途。
4: 对，那个走高速的话，因为咱们现在开通了那个京新大通道，但是那是高速公路。那个到乌鲁木齐呢，从北京市到乌鲁木齐市，大概是2800多公里。
3: 哦，
4: 啊，但是我当时去的时候呢，选择的是走这个国道，因为我觉得不着急嘛，对吧？我有时间嘛，也不用上班了。这个路上时间比较充裕，我就是走国道，还能看一看风景。哎，我是这么想的。
3: 哎，对，
4: 我没有特别的规划路线，就是说非得去哪儿。当时呢，第一站到的是哪儿啊？新疆的哈密。
3: 嗯，到哈密瓜那地儿吗？
4: 哎，对，哈密因为是进新疆的第一站嘛。
3: 嗯，
4: 我到的是那儿，我是选的是走国道，
3: 嗯，
4: 所以就是一直按照咱们这个国道啊，经过，中间那些地儿我记不清了，什么敦煌啊，这些地方，就最终是这么到的哈密。
3: 哦，嗯，哎呀，挺好的，走走停停啊，看看路上的风景。不赶路，不着急赶路，是吧？完全是随心情，挺好的。就是你这趟行程是一个人吗？
4: 对对对，本来呢有两个朋友呢，
3: 嗯，
4: 想是一起加入的，但是后来，我感觉摩旅总是这个样子，
3: 嗯，
4: 就是你不管约多少朋友，说好了说好了，这临行之前呀，越临近出发日期，这些人呢可能是越打退堂鼓啊，就是找一个借口，有事儿啊，家里有事儿，或者说忙不开啊，宅不开啊，是吧？这样就不去了。
3: 嗯，
4: 我最后想着算了吧，就是一个人走吧。
3: 明白，
4: 就是一个人去了。哎，
3: 独行也是一种享受啊，就是这趟行程可以说是千里走单骑啊，那肯定路上有很多的这个感受。 那一会儿的时间呢，给大家咱们展开来聊一聊啊。时间的关系呢，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广告了。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也好奇，哎，你像杜卡迪这种的公路的跑车，你跑新疆啊，你新疆的这个山路盘山路比较多啊，啊，包括这个三条景观大道啊，这个骑行的感受到底是什么样的啊？跟这个 ADV 的车型的骑的这个感受是不是也不一样啊？啊，这种真实的体验是什么？一会儿呢，咱们请大壮呢一块给大家来聊一聊。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5: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4: 第一条，新疆三湖。
5: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4: 第二条，九寨沟。
5: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4: 第三条，西藏。
5: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4: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5: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4: 第五条，泰国。
5: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4: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引擎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7: 以热血为由，以热爱为灯。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这里是全省首档汽车节目燃情骑士。各位好，我是大矿。今天咱们的奇遇好时光呢，也是连线到了北京的资深的摩友大壮啊。大壮同学呢，给大家也分享了他的骑行的经历，一段长途摩旅，说走就走的旅行啊，骑着他的爱车杜卡迪，然后去到了新疆。呵呵，所以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就是爱热的千里万里，也是我当年去新疆旅游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哎，大壮啊，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说一下子又把你带回到了新疆那次旅行当中了？
8: 哎，是是是，这首歌还是有一点那个异域风情的感觉的，
7: 对，
8: 确实是有一点这感觉。
7: 我当时去旅游啊，我是这个跟团啊，这个跟着我们这个体育频道呢一块去北疆、南疆都去了。哎，当时就是在这个车上呢，就放这首歌，大家呢特别开心啊。来，大壮，给大家继续我们分享一下啊。你说这个，你骑的这个车型，哎，很多的朋友可能觉得， 你骑这个车，哎，不是很多长途摩旅都是去 ADV 啊那种的，或者是巡航啊，比较舒适舒服一点啊。那你这个车型杜卡迪的大魔鬼骑行去新疆的话，你觉得它优点啊缺点真实的体验是什么？
8: 其实这个车呢，说实话，长途摩旅的缺点是比较多的，缺点是大于优点的。它这个车唯一的一个优点就是动力比较强，因为我这个车呢是老款的那个1200的排量的发动机，是微型两缸的。但是呢，这个车油箱比较小，油箱呢只有13.5升，这个车百公里油耗大概也得就是长途巡航也得大概4个多油。这是最省的情最省油的情况。那个要是市区骑行呢，就是5个多6个多，所以我这个一箱油的续航就是顶天了是200多公里，是你大概在189的时候是必须要找加油站。
7: 200多公里，就是续航不是特别
8: 长。说实话，路上呢也给我带来不少麻烦，因为就是这个加油问题。因为你也知道咱们跑长途嘛，跑起来那100多公里很快就过去，就大概1个多小时就跑完了。就所以说我感觉每天就是不停的在找加油站，加油站就一直是这个样子。
7: 对，而你在那个高速上还好，但是你到了那个国省道，包括呢你进了新疆之后，那个路都是直直的啊。你加油站距离都是很对直直的一直走啊，就很远的啊。加油是个问题。是
8: 我那个啥呢，从那个甘肃的敦煌啊，敦煌市出发的往这个哈密去啊，中间大概是400多公里。应该是我没记错，应该是大概420公里。它是咱们国家新修的一条叫是不是245那个编号我记不清楚了。抱歉各位，我记不太清了，我记得好像是245。这条路呢被当地人称为川沙公路，因为它是在沙漠里修的这么一条，也是这么所谓这个直直的路。然后那个当地的人跟我说，他说你啊要备一点汽油啊，说因为这个路上400多公里是没有加油站啊，也没有服务区。我当时也没有办法，就买了一个油桶。但是那个咱们国家有要求是那个塑料油桶是不行的嘛。一开始买了个塑料的啊，就不符合法律要求。后来又没办法，又买了一个铁桶。买了一个10升的一个铁桶。后来到加油站呢，就登记了身份证之后呢，就打了10升油。也把油箱加满了。我想这样应该是能续航是400是问题不大了。这么走，结果走到这条路啊，大概一半的位置，它有一个服务区。那服务区没有盖好，是那个卫生间可以用，但是餐饮是没有的。我到那个服务区之后，我发现那儿有一个中国石化的一个加油车在那儿，还闪着那个黄色的灯。我就过去问了，我说您在这儿干什么呢？他说我这是移动加油站，可以给加油。我觉得这还不错啊，挺好。他说但是我这个是有时间的，我晚上大概8点多9点多呀，这边。天就差不多快黑了，他说那会儿我就撤了。
7: 还有移动加油站这个好哈，你要万一你要是没带着备用的油箱呢，你说这个天无绝人之路是吧？真挺好。
8: 是，这个还是咱们国家一个是基础建设搞得比较好，第二个他这个像这个国字头这些服务啊，确实也是人家考虑到这个问题了。
7: 也是有保障的啊。
8: 是。
7: 另外就是我觉得这个
8: 后来就是比较顺利的吧，就是也就到了这个哈密了啊，就进新疆的第一站，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
7: 那你身体啊这个各方面呢，他因为他你这个坐姿他肯定是会我感觉时间长了他腰啊这各方面您受得了吧？
8: 大魔鬼的话还可以，他这个车呢这个腿部弯曲度还是可以的，就是说这个腿啊基本上是能使上劲儿的
7: 啊，
8: 有时候确实是坐时间长了腰不舒服，就稍微的挪一挪，比如屁股往左挪挪右挪挪，然后这腿啊稍微的往前蹬一蹬，使使劲儿是吧，解决一下缓解一下吧，就是只能说是还可以，但是比那个 ADV 的舒适程度是差很多的。
7: 对啊，毕竟你是长途摩旅啊，是不是啊，很多朋友都很佩服你啊，说这兄弟腰好。这次你的这个线路是东江进的吧，还是这个北江环游是吧？
8: 哈密应该算是东江。
7: 东江
8: 哈密，因为咱们新疆它就分为四个大板块嘛，就是北江、南江、东江还有
7: 伊犁
8: 地区，对吧？
7: 对，
8: 它不叫西江，它叫伊犁地区，对吧？
7: 对，最后你是去到的伊犁收的尾。
8: 对，我进了这个哈密之后呢，然后下一站呢，因为要休息休息了，我就直接从哈密啊， 也是按照导航骑到乌鲁木齐。
7: 嗯，
8: 哎，乌鲁木齐，但是当时我打的是国道，后来也不知道怎么稀里糊涂的上了高速了。
7: 嘿，呵呵
8: 但是那边那个高速，它不像说咱们这个华北地区的这个高速，就是说我进去就拿卡，出去就交卡。它那个有时候那个口啊，也是那种半开放状态。
7: 哦，
8: 你看不清楚那是高速，就那么就骑着骑着稀里糊涂就上去了。
7: 嘿，反正有路就行，就能走。
8: 对对对，然后后来那个下高速，因为到了乌鲁木齐市区嘛，下高速呢，我看那个收费站，我就停车。他说那个你卡，我说没有给我卡。他说哦，那行行，你过去吧，过去吧，就这么，也没收费，就这么过去了，就相当于摩托车占了国家点便宜了啊。
7: 哎嗨，
8: 嗯。
7: 收费的工作人员啊，这个哎，八郎子，你的卡呢？
8: 啊，对对对对，口音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7: 好吧，好吧，雅克西，走吧。
8: 那
7: 三条景观道你都走了，这个 S101、一招和独库。哎，那个时候独库就是开放的时候，是吧？
8: 对，我呢，到了乌鲁木齐之后呢。在那休整了大概2天，因为他那儿有一些就是那种青年旅社呀，还有一些小的这种旅行的驿站。
7: 嗯。
8: 当时呢，我在那休息啊，就是他那边有一个叫石人沟的一个地方，石就是石头的石啊，不是那个吃饭的那个石，石头人，石头人，
7: 石人沟有点吓人，听着。
8: 哎，那边弄得也不错
7: 啊，
8: 也不错。我就去那边玩啊，玩的时候呢，有那小咖啡厅啊，坐着啊，在那感受一下，然后碰着几个摩友，他们就给我介绍。说你现在你要跑什么什么路什么，因为我当时只知道独库，像一招公馆跟 S101我都不知道。
7: 对，独库是最有名的嘛，是吧？
8: 哎，对对对，他们给我介绍的。后来呢，我呢就是给大家请大家喝了那么一杯咖啡，然后呢，哎，就在那坐了大概得有3-4个小时啊，大家拿笔写的一个攻略，哎，写了一张纸上了，
7: 哎呀，
8: 告诉我说，哎，你去先跑这个独库，然后再跑这个一招，然后再跑 S101。后面还有一个叫百里画廊的这么一个路，但是它那个路不长，离那个 S101不远。哎，我就顺便的就等于这4条吧，算是都给跑了，
7: 都跑了一遍了啊。那你给大家分享分享这你的感受。我们知道这个独库公路每年它是几月份呢？是6月还是什么那时候开放才啊？然后一日经四季，啊，这个冰火戈壁草原，你就随处切换呀，是不是啊？
8: 对对对，独库呢景观还是比较独特的，确实很美，因为那个它毕竟是咱们国家的属于西部地区嘛，跟咱们这个东部的这个景致啊，还有植被啊，它都是不一样的，这差不少呢，一看就不是这边，一看就不是东边，那个独库公路应该是5/1-11期间开放，它官方是这么公布，但是每年依据温度变化，它比如说有的时候关闭时间在10月中旬，或者说10月10号，这都是有可能的。
7: 哦，是。
8: 哎哎，对对对，它只要是不下那个路上它不下雪的话，它就是关的就会相对晚几天。
7: 就是路上有没有说也遇到了那种这个恶劣的天气啊？就忽然哎呀，这个下雨了，忽然起雾了那种情况？
8: 跑独库的时候没有，独库天气还不错。我跑的时候全程的就是因为一天就跑完嘛，大概是100多一点，100多公里。
7: 哦，
8: 啊，
7: 那还行，
8: 一天就跑完，
7: 就不累啊这些。
8: 对对对，不是很累，不是。而且那个山是那个弯儿啊，不像北方的山那么急，北方的山都是，我觉得都是大急弯儿。
7: 对。
8: 像咱们山东的这边这个泰山的那些路上去，
7: 这样时间的关系打断一下大壮啊，我们进一段宣传，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

0: 山东交通广播好品山东行金秋再出发，目的地石油之城东营，走进现代化石油产业基地，亲眼解锁原油炼成汽油的奇妙旅程，感受山东好品的硬核力量，奔赴大海之畔，一睹黄渤海交汇的旷世奇观，一半蓝一半黄，这份浪漫独一无二。9月19日本周六，八组好品品鉴官席位等你加入，自驾赴这场工业与大海的约会，发送关键词东营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殷勤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2: 以热血为油，以热爱为灯。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全省首档基础节目燃情骑士，各位好，我是大矿。今天我们连线到的嘉宾呢是北京资深的摩友大壮啊，他跟我们分享了他这个骑行的经历，独自一个人千里走单骑啊，去到了新疆 S101 啊，独库公路包括伊昭公路呢，这些景观大道呢他都走了一遍啊。刚才呢也给我们分享了他这个骑行路上的一些经历和感受啊，我们继续有请出大壮。大壮啊，我们说路上你可能会经历一些这个特殊的情况，包括哎山路那几道弯，你有没有去过那个就是那个好多个弯的那叫什么来着，盘龙古道吗？对，盘龙古道，你有没有走过那条路？
3: 哎呀，这个还目前还没走过。
2: 我忘了是盘龙古道是南疆吧，应该是南疆啊，就好几百个弯啊。哎呀，
3: 就是那个您说的那个他们所谓的72拐那块是不是
2: 啊？对对，应该是那个地方啊。
3: 哎呀，那个没走过，那个没走过，没到那儿、
2: 就是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一路坦途啊！
3: 对对对对，是这么宣传。
2: 那你觉得就是你这趟新疆之旅的话啊，这个感受有没有说你不光是在路上了啊，你肯定也会去到一些就是经典的一些地方啊，去打个坎儿啊，包括感受当地的人文呐、那种感觉。不是说这个北疆看风景，南疆看风情啊，伊犁就像什么上帝打翻的这个调色盘，哈哈，非常的美啊。
3: 是、是，我呢是这样，大壮，我在这个跑这个独库公路的时候呢，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他当时呢，天气也比较好，而且当时呢，车呢也是不是那么多，我因为我不是周末。是平日在那开的，车呢相对少一点。
2: 哦，
3: 就是这个独库还是比较顺利的。
2: 嗯，
3: 然后呢，到了伊昭公路呢，确实遇到一些两个比较不太好的情况。
2: 哦，
3: 一个呢就是它这个山顶啊，它山顶它叫白头峰。
2: 嗯，
3: 为什么叫白头峰？因为上面是一块大白石头，大白岩石。
2: 嗯，
3: 它这个山呢就是一个石头山，下面是有土呢，它能长一些植被，但是上面呢没有一点土都没有，什么也长不了，就是一个白色的大石头，叫白头山、白头峰。对，
2: 白头峰。
3: 我在那个翻越这个白头峰的时候呢，那个白头峰海拔应该在2400米左右，啊，我在翻越这个白头峰的时候啊，下雪了。那个位置它是冰碴子，冰雪混合物。
2: 哎呦，呵
3: 啊！我那个车，因为我装了一个小的一个前风挡，全给呼死了，当时都。
2: 看不清楚路了就啊。
3: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当时去的时间是6月份，6月份那个也不算冬天，
2: 对啊、
3: 我觉得就没那么冷，就没带那么多衣服。
2: 嗯。
3: 我就在上面给我冻的，有点喊娘了，
2: 就冻挺了，给你。那
3: 冻挺了。后来没办法了之后啊，因为那个旅游的也比较多呀、有一个哥们儿啊，他是天津去的，开了一个那个在当地租了一个房车。
2: 嗯。
3: 我说我实在不行，我说我进那房车暖和暖和。
2: 这终于得救了。 这避难所
3: 穿戴比较单薄，就我是给冻疼了，当时。
2: 这真是猝不及防啊！那时候真的是很危险，大家不要觉得哎呀很好笑啊，就是这种情况，突然就失温，很容易失温这种情况啊。
3: 是那个这个呢是一个情况，但是呢就是缓了一会儿也还好，还好就缓过来了。缓过来之后呢，但是呢我这个缓过来之后往山底下走，又出了一个小状况，啥呢？我那个杜卡迪那个车呀，它是无钥匙进入系统，就是它有个按钮，你一按它那车就启动了，那个钥匙放在身上的。
2: 哦，这高级啊，这个车。
3: 但是当时啊，当时那个车有一个啥问题啊？这个钥匙没电了。
2: 钥
3: 匙没电了，当时已经多次报警了，我呢就是觉得没事儿，骑吧，结果到了这个下完雪之后啊，彻底的没电了。
2: 哎呀，那这个就启动不了了吧？
3: 对，你想想，我当时已经灭车了，灭了车之后，我再怎么摁它就没反应了。
2: 哎呦呵，
3: 没反应之后，后来我没办法给那个4S店打电话，我说我那车没反应，人说你那车应该有一个那个输入一个密码，4位数的一个密码。他说你当时买车的时候应该设定过，那个靠那个是能启动的。哎，我当时一想是确实是。结果后来那个密码怎么也调不出来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就怎么摁他也不出那个密码，按他们那个要求。
2: 嘿，
3: 后来没办法了，没办法之后，人家 4S 店这个工作人员就跟我说，他说：“那你这个可能是好长时间不骑啊，它属于一个失效状态了。”
2: 你看，
3: 属于失效状态。后来那个没办法，我就怎么办呢？开始嚷嚷，我说谁有这个电池？谁有这个？它是那个叫3023。那个型号的电池
2: 得有这个电池。
3: 对，我就等于相当于是服务区嘛，满服务区嚷嚷，我说这型号电池，说你说什么呢都不知道，这还真有过来问的。我说那这型号电池，后来啊，你别说，还真有一个人有。
2: 哎呦呵，
3: 他开的是个那个丰田车，他说我这里有个电池，后来给拆开，拆一看是那个叫2035，就跟我那型号差那么两个号。我当时我说这型号不一样，但是人家比我明白，他说没事儿，他说这电池是厚度就是不一样，说你能肯定是能用，说你试一下。结果我把他那电池换上之后，真是一下就着车了。
2: 嘿，你看，哎呀，真的是应急了，这
3: 就
2: 是。
3: 就是、
2: 哎呀，你真的帮了大忙。
3: 但着完车之后呢，那人说你电池你得还我，你不能电池你不能拿走啊。我说行，我就把那电池又抠回来，抠回来之后，但是他这车就显示是没有钥匙，一直报警，但是车没灭。
2: 那你就是中途不能再熄火了呀。
3: 不能再熄火了，我就赶紧一路下山，大概有跑了都有个7-80公里，一直下到这个叫伊宁那个地方，应该就是叫伊宁
2: ，对对对，伊宁有个对有伊宁，
3: 对，到伊宁那个地方呢有个加油站，对，它那个伊昭公路这边就是伊宁嘛，对吧？伊昭公路嘛，
2: 对
3: 啊，就到这个伊宁有个加油站，我说你这有这个电池吗？人找半天说没有，我幸亏那会儿还没灭车，结果又往前又骑了大概有几公里，有个小卖部，人家给我找这个电池，找的还真是这个，就是2023这个型号的电池。后来给换上之后就踏实了。
2: 哎呵，你一看，真的是啊。下次要是再有这样的经历的话，
3: 对对对，
2: 再备块电池，你知道吧？
3: 我其实真的是在北京走之前呢，因为这电池用了得有3-4年了，我当时应该给它换掉了，我就是疏忽了，就想
2: 对
3: 没什么事儿，就犯懒就没换，这地方还是不好。
2: 你这个经历就给很多的啊想要长途摩旅的朋友提个醒了，是吧？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这个车况各方面都得检查好。你万一这个途中啊，真是遇到这种情况，一个是哎呀猝不及防的，很尴尬啊，这个也耽误你整个的行程，是吧？
3: 对，是这样的。
2: 哎呀，这个真的是听你来讲啊，我们大家仿佛也跟你一块儿，这个都捏了把汗，刚才的，挺好的。
3: 不过这个我觉得也是旅行的魅力吧，因为路上总会一些小的小插曲啊，然后有些热心的人帮助你，你就感觉很温暖，还是啊。
2: 没错啊，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啊。在当地的感受那种风情怎么样？不都是说在新疆啊，3步一古丽，5步一娜扎呀？
3: 是，那这个是没错的，这个
2: 你看，
3: 尤其是咱们这个旅游区哈，这个纳达跟古丽还是比较多的。
2: 你有没有把你这个给留下来啊？哎，小哥哥，留在我们这里吧，别走了。
3: 那个、当时 当时身临其境的时候确实没有这想法，后来回到北京之后还是挺回味的，还是有点想留在那儿的。
2: 哎呀，欢乐呀，爱车有妻，热爱无妻啊！其实真正的这个咱们的骑士，从不是拖延热爱啊，但是这个魔旅呢，不只是有诗和远方，哎，还有这种猝不及防的风险小插曲，这才能够构成啊完美的一次旅程啊！当然，旅程当中呢也会充满一些遗憾了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比如说，我听大壮说也跟我分享了，就是和这个香港的一位朋友，是不是一位车友相约一块儿又挑战了一次318，哎，这次经历能不能给大家呢也来分享分享啊，就是你们对这个最初对拉萨之行的这个期待很高吗？当时
3: 这次分享有点它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历，对我来说真的不是很好。我呢是从这个新疆啊回到北京，休整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呢。我是一个香港朋友，那个香港朋友他因为岁数比较大了，他也是就是快已经是奔60岁了。
2: 哎呦，那你们是忘年交属于是。
3: 哎，对对对，有点这个意思。他就是担心自己以后身体不行了，他说咱们今年你一定陪我去趟拉萨。我说那行吧，行吧。
2: 大壮是指你是80后吧，是吧？
3: 哎，对对对，
2: 你是80后，咱们是同龄的。
3: 对对，
2: 哎，对，呵，然后就是为了给他也圆个梦，相当于圆梦之旅吗？
3: 没错没错，因为他约其他人去啊，可能这个时间段呀不太好约，就已经是7月份，那会儿7月份可能大家是不是都上班啊，也没放假嘛，是吧？
2: 对。
3: 啊，他就说约着我去，我说那行吧行吧，也是说服了我得有大概1周左右，说了好几次。我最后我说那行吧。后来他是从那个香港，他先到广东的那个惠州，先到惠州，哎，他是骑一个什么车呢？咱们这个国产的铃木那个 GW250 的 F 版、F 版就是一个半包围的一个版本。
2: 铃木
3: 骑的这个车，对对对 ，GW250，他从这个广东惠州呢，骑到成都，我呢是从北京骑到成都，我们在成都汇合之后呢，开始走这个318。
2: 成都汇合，那就你香港的这位车友，他之前有过长途的经验吗？
3: 没有，没有，没有，
2: 没有。
3: 香港确实太小了，他跟我说，香港从这头到那头最长一条路80公里。
2: 真的是啊，还没到青岛，还没到青岛呢。
3: 80公里。你天天骑这80公里，你跑着好几千公里，咱们国家地大物博的，
2: 真的是
3: 能行吗？他反正他说话，我当时还是挺担心的，因为我发现他这个人呢，对这个海拔是没有概念的。我说那个西藏跟新疆不一样，
2: 对，
3: 西藏属于高原，高原它是海拔，它是几千米的高度，那个是要出人命的。
2: 是，
3: 我说那个弄不是，哎，
2: 没有高原经验，你出发之前你们就没有担心过这高反啊、控车不适应啥的？
3: 不，我不行，大光。那才好，我这对这个高反很敏感，我大概到了3500往上，我实在是难受的。所以我不太愿意去拉萨那边，太难受。每次去都是这种反应，
2: 反而可能就是他快60了，这个老哥，哎，就是稍微年龄长一点的，可能对这个高反还没有这么大的反应。哎，我父母去西藏的时候，他们都是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个很轻微，但是不是说一点都没有啊？哎，这跟这个可能有关系，跟这个身体各个方面吧啊，
3: 是
2: 有这个担心的。那最后怎么就一咬牙决定去啊？
3: 我就是说路上看情况吧，因为有我在啊，我是感觉我还能照顾照顾他。
2: 你有新疆的经验啊？
3: 然后现在因为那个318国道，它路上也比较成熟嘛，这些商业配套啊，包括住宿啊、餐饮啊、加油啊，包括一些医疗啊，还是问题不大的。所以我想，
4: 是那个新民呢，
3: 走就走吧，走就走吧，就
2: 是
3: 这么想的当时。我们反正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可以说是就这么走上了这条路了，
2: 也是说走就走。
3: 然后呢，他这个走这么一段，中间有一个是咱们那个叫东达山的山口，那个山口是5300米，我记得应该是5310米的这么一个高度，
2: 海拔不低了，那5000多了，
3: 5000多之后呢，
2: 时间的关系啊，这样大壮打断一下啊，各位朋友们，进一段这个中插宣传，大概2分钟的时间啊。然后呢，让我们来继续听大壮分享一下啊，这次318。
5: 启望你和团圆时有喜又有报，亲朋好友品尝时肯定都喜欢。

0: 和咨询电话181535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3: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

0: 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情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1: 以热血为由，以热爱为灯。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全省首档基础节目燃情骑士。各位好，我是大矿，欢迎各位摩友们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互动啊！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回复机车就可以入群了。今天呢，我们连线到的是北京资深摩友大壮啊，来给我们分享了他的长途摩旅的经历啊。那么刚才我们聊到了，就是他跟香港的一位这个车友，也是他的忘年交啊，将近60的一位老大哥，一块相约啊，一个是从北京出发，一个是从那个广东那边出发，在成都集结，然后他们要骑行此生必驾的 G318 啊，拉萨之旅马上就要开启了。但是这个旅途当中呢，他们也遇到了一些特殊的状况啊。那么马上我们继续来连线到大壮。大壮啊，刚才呢也听你说到了，就是很关键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过程，就是你们骑到了东达山口这个地方是吧？
2: 对对对对对，那个因为东达山啊，它是海拔比较高，大概5300米左右，我们当时上去的时候啊，那边上面还在下的小雪。
1: 嚯！
2: 我这个朋友啊，因为他对这海拔没什么概念，他整不清楚状况，骑的又慢。我呢当时呢就也实在受不了，他这骑20。因为那个车，他那个车的排气量比较小，是250排量，250cc 排量的。
1: 哦哟，
2: 所以他这个速度上不去，他这个爬坡他就是20。
1: 对，
2: 我车又比较快，我就骑了大概50-60，我就先走了。我说我去前面那个东达山那个山顶等你，因为我知道那个山顶上有驿站能休息啊。
1: 哦，
2: 哎，结果就先上去了。上去之后啊，等了1个小时，哎，也没上来。后来又等了1个半小时也没上来。我说怎么这么长时间呀？不应该啊。后来我就给他，实在是忍不住了，打了个电话。打电话也不接。
1: 嘿，
2: 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说坏了，我说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当时脑子说实话有点嗡了一下。
1: 哎呦，
2: 啊，
1: 因为那个318，我知道海拔它爬升其实很快的，而且很多的急弯是吗？那里？
2: 对对对，下面急弯比较多，到快到山顶的位置就不是很急的弯，都是那种迂回的那种大长弯。
1: 哦，是，
2: 哎，然后我这个左打电话不接，右打电话不接，哎，我当时就很着急了，很着急之后，但是没办法，联系不上他，我只有他这个微信跟手机号嘛，打电话也不接，打微信也不回，后来没办法，只能等。过了大概又得半个小时，这样里外里啊，就是2个小时了，我在上面已经等了。
1: 哎呦喂，嘿，这老哥去哪儿了？这是怎么也没信儿啊？嘿，
2: 是我当时特别希望什么呀？我心想，我说。哎，你坐下来休息，休息也好，吃饭也好，上卫生间也好，反正你别出问题，是吧？就相当于是那个相安无事吧。
1: 对对对，
2: 哼，结果想是这么想，过了一会儿，发一个信息过来了，说就4个字，我出车祸了。
1: 哎呦，嚯
2: 啊！你说我这当时，哎呦，我这当时脑子就嗡了就一下。
1: 对、
2: 啊，我看这信息之后，马上就电话就回过去，就是不接。就给我急的是一点办法没有，我当时想怎么办？我想他既然没有上来，那肯定是还在下面嘛，我就开始往下骑车，我说我去迎他一下吧。
1: 是，那肯定是着急啊，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说这个老哥怎么这个，哎呀，是别
2: 对对对对对，因为
1: 受伤别太严重嘛，
2: 是个什么情况？
1: 对 对, 对。
2: 结果呢，我骑了大概就是1-2分钟啊，也就是可能骑了也就1公里，我听见手机就开始响起来了，我赶紧就在边上停车就接电话，接电话。后来呢，就是我说那个你怎么样了什么的，结果是一个陌生的一个人给我，他说你这个朋友啊出车祸了，说你赶紧下来吧。我说大概在哪儿啊？他说我拿他这个手机给你打的，我给你发个位置，就把位置发过来了。我打开一看导航啊，是离我这儿是9.2公里。
1: 哦，也不是很远，
2: 9.2公里，所以说也就是大概离山顶就10公里左右嘛。他在这个位置就出现一个状况。他说我们现在啊旁边有几个帐篷，我把他给抬到帐篷里去了。
1: 哎呦，看样子摔得还不轻呢啊。
2: 不轻。那个我一想都抬过去了，哎呦，我说这可麻烦了，我这人怎么样？我说这人怎么样？他说反正他说现在是摔了，看的是那个脸上是都肿了。
1: 嘿，这怎么弄的呀这是？
2: 啊，后来我就赶紧往下骑，然后那个人还劝我说：“你呀、啊，你别着急，说你不能再出事儿，他说你就慢慢的骑下来，到这儿，说我们都看着他呢，好几个人呢，你别担心。”
1: 哎呦，那还好还好啊，嗯。
2: 哎，这样呢，我就慢慢的骑到他那个位置之后啊，我看见那个车呀在地上躺着，在那个路偏右的位置，
1: 嗯，
2: 板子呢，右侧的板子已经都碎的，就是全剩车架子了，
1: 嚯
2: 啊，全部都碎掉了、嗯，碎掉之后呢。马路上放着一个头盔跟一双骑行鞋，就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我说这怎么了？这出多大事儿能这样啊？
1: 是啊。
2: 然后这会儿在那个左边的位置，这个车左边位置啊，那个路基的下面，
1: 嗯，
2: 路基下面啊有一个丰田车撞的一个石头上，那个水箱还正冒烟呢。
1: 哦，就是哦呦，跟那个汽车发生事故了，这是。
2: 哎，我当时也是这么理解的。
1: 嗯。
2: 而且他现场一个人没有。我后来看了一下，就是丰田车里那个驾驶员呀，搭在方向盘上。
1: 啊，
2: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我就赶紧过去了。我说师傅您好您好，我说那个我说您是怎么撞的呀？跟我们那车。
1: 嗯，
2: 那师傅说我没撞你们车呀。
1: 啊，
2: 我说那什么情况？你是怎么回事？他说我刚才就是睡着了，我看中间一摩托车，我一打方向我掉沟里了。我
1: 嘿。
2: 我当时啊，我说你们不是发生碰撞？他说不是，他说就我刚下来刚掉沟里，我说我刚打完救援电话。啊，
1: 哎呀，这就是
2: 我说，哎，我当时脑子更犯懵了。后来我给我这朋友打电话，他也不接。
1: 哦，
2: 不接之后，但是下来呢，他不说他在帐篷里吗？我就是往这个帐篷，我就那边有六七个帐篷，我也不知道哪个，我就往其中一个走。
1: 嗯，
2: 结果走到其中一个帐篷呢，有一个藏族的一个小姑娘，很小，也就大概五六岁。
1: 嗯、
2: 哎，还有他妈妈，应该是他妈妈啊，也不会说普通话。
1: 嗯、
2: 哎，在那儿说，我就问他，我说您好，我说我的朋友是不是受伤了，在你们帐篷里？
1: 嗯、
2: 他跟我说，他说啊，是你坐下来先喝一点牛奶，我去叫他。这是我耳朵听着他说的话。
1: 哎呀，
2: 结果我就坐在那儿，哎，喝这个牛奶。
1: 嗯、嘿，
2: 喝了一会儿，我就问他，我说我这朋友在哪儿呢？他就还是说啊，你等一等，他马上就来，就是这个话。
1: 哎呀，你当时听到他这个话的时候，是不是觉得也没这么特别的着急了？嗯、
2: 我当时有点，真的是有点犯懵大慌，我就不、
1: 嗯、
2: 因为人生地不熟，在家又是这个相当于是户外嘛。
1: 对对，
2: 哎，我大概就在这个帐篷里等了20分钟左右啊，
1: 嗯、
2: 过来一个藏族小姑娘，
1: 嗯，
2: 跑进帐篷里，她说你是大壮吗？我说我是大壮，她说你跟我来，
1: 嗯、
2: 哎，就这么着给我拽出来了。
1: 哦，
2: 说那个你那个朋友在我家呢，我说那这是谁家啊？她说这是那个谁谁谁的家，她是拿那个藏语说的。
1: 哦，嗯、
2: 我说她让我在这儿等，说那个叫我来，她说不可能，她说她不会说中文。不会说普通话
1: 哦，
2: 我说不对，他刚才跟我说让我坐下，他说不可能，他说一个字儿都不会说，说你怎么听的？他说的普通话，我说我也不知道。
1: 哎呀，真的是，
2: 我就稀里糊涂的在这个人的帐篷里待了20分钟，后来就被这个小姑娘就拽到他们家的这个帐篷，后来我看到我这个香港朋友就在那儿躺着呢，
1: 嗯、
2: 哎，躺在他们那个地下铺了个破木板子，躺那木板子上有个垫子。啊，
1: 是你看。

0: 就是因为那个车没有 ABS 系统，
1: 嗨，
0: 哎，就是一重刹，前轮就爆死了嘛，加上下雪嘛，路上，然后一下就这么就摔这儿了。
1: 我的天哪呀！你说，这老哥这个车，这个跑这个线儿，真的是啊，你没 ABS，这个真的有点啊，太危险了，有点危险，
0: 是是是，后来摔完之后啊，没有办法，我们就赶紧联系当地的这个，一个是拖车的，还有一个是医院，联系到那个地方是不是叫八速医院？我记不清了。那个医生说你啊，赶紧加我一个微信，用视频我看一下这个患者什么样。我当时呢，就是你说他们在那待了都有大概40分钟了，就没有人干这个事情，就是我下去再处理这个事儿。
1: 哎呀，是，好在是最后这个对队友这个受伤，那这个行程那就只能是终止了，还是说你要继续的赶路？
0: 最后就终止了，因为
1: 终止
0: 到了
1: 了
0: 这个医院之后呢，
1: 啊，
0: 医生说没有太大问题，他肋骨折了10多根，
1: 哦呦，那
0: 但都
1: 想
0: 是
1: 的
0: 那
1: 够
0: 个
1: 多的。
0: 骨裂，但是医学上就叫骨折嘛，
1: 对对，
0: 全部都是有裂纹，然后打了一个那个就是护肋骨的一个夹板在身上，然后脑袋呢也当时照了一个 CT，就没有出血的情况，人说问题不大，说但是你摩旅肯定是旅不了了，你就赶紧坐飞机回香港
1: 嗨，真的
0: 吧。
1: 是啊，那这人没最后人没事就万幸了啊，就非常好了啊。是，
0: 对对对，
1: 这旅行
0: 是
1: 当
0: 这
1: 中
0: 样
1: 呢，
0: 的，是这
1: 难
0: 样。
1: 免会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特殊的情况啊。所以也是提醒各位摩友朋友们啊，真的是安全第一位啊，做好充分的一些准备，我们再去这个长途跋涉啊。时间的关系，这样大壮今天可能真的聊不完了。一个小时特别的短暂啊。我们也跟着大壮呢，今天也走完了算是两场万里的长路啊，一场是不负热爱、不负时光的新疆圆梦之旅啊，勇敢的出发，不留遗憾；一场呢就是直面意外。学会了敬畏318这种成长之旅了，算是是不是？也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有很多的一个收获了啊。所以，最后大壮能不能也给咱们山东啊全所有的这个摩友朋友们来讲一句话，结束今天全部的节目，好不好？
0: 我想跟大家说呢，享受自己人生的同时呢，要注意安全，好
1: 注
0: 不
1: 意
0: 好？
1: 安全。是，奔赴山海，平安归来，逐风万里。一生热爱啊！感谢大壮今天跟我们连线，我们后会有期，拜拜。
0: 好的，好的，好的，再见，各位。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1: Starry, starry night,
0: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3: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4: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3: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4: 这么危险啊。
5: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6: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7: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8: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3: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3: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0: 大家好，我是本月的月奖得主，来自于山东烟台市。
1: 我是月奖得主，来自山东济宁。
2: 我是本月特别奖打印机获得者，我来自山东聊城，我姓陶。
3: 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中了1000块，我的天哪，真是人生第一回，直接就发家群里了，家里人第一时间也是以为诈骗嘛，第一回啊。
2: 正好获得打印机给小孩用，马上上初中了，是来自老爸的一份的幸运礼物，希望小朋友喜欢。
3: 我看咱们举办这个活动只是为咱们正常做到这一点的人的一些正向激励。
4: 我平时开车都非常的遵纪守法，我觉得我应该有机会获得，非常自信的参加了这个活动，接到中奖电话也非常的开心，希望大家都能获得想要的奖品。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最近呀，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奖品总价值超百万。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1: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2: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3: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0: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0: 从一到二十万，微光汇成火炬；
1: 从点滴到巨流，公益彰显力量。
0: 山东交通广播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达二十万家。
1: 这背后是二十万家庭的同心守望，更是一百万人的热切期盼。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二十万好车主共筑平安交通。
1: 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公益支持。
0: 二十万承诺，百万期盼，期待你的加入。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五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

0: 中奖的图又发到朋友圈。
1: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2: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儿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儿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江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0: 哎呦，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我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中号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感谢各位好朋友在相约的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卫。特别欢迎来自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肖广蒙，肖律，肖律欢迎你。
3: 李卫老师好，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2: 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依旧为各位开通着，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您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两部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当然此刻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的问题以文字的内容形式发送过来哈，我们看到之后一定会给各位一个满意的答复。上周焦虑没来，远赴江西是吧？
3: 对，去江西有个案件开庭，
2: 景德镇慈都一行感受如何？
3: 风景很好，当然呢，案件双方争执也比较大啊。这个还是以先工作，工作完之后开完庭之后，才有心思在附近转一转、看一看啊。
2: 其实景德镇它是被国家首批命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哈。
3: 啊，它本身来讲，就是因为它这个瓷器啊，从古代就非常有名。
2: 对，
3: 后期之后来讲呢，这个城市也是比较好的旅游城市，又是一个好的这个产瓷的一个地方啊，比较好的是。
2: 哎，我们说每到一个地方，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嘉宾在这个做好您的本职的工作的同时，去看看当地的这些美景啊，品味一下美食啊。这个美景看没看？这个三清山、望仙谷都去了吗？
3: 对，这个本身吧，它是一个周中啊，周三开庭，所以周四、周五转了转啊，周五转了转呢，回来周六就得加班哈、啊，不是说光在外面游山玩水，你的工作你还是要做的啊，所以周六又加班忙了一天。然后周四呢，就是去了就是上饶，江西上饶这个三清山。
2: 三清山
3: 啊，本来晚上要在网上买票来，结果弹出来窗口说啊，针对我们山东人民、河南人民免门票啊、
2: 哦，
3: 当时就非常开心，这是。然后去，当然索道钱你得付哈、啊
2: 嗯，
3: 就是门票120免的、
2: 嗯、
3: 啊，应该是免到9月15号啊。还是很不错的，三清山也被称为这个道教的仙山
2: 是
3: 啊，风景优美，历史源远流长的啊、
2: 嗯，
3: 确实很不错啊。
2: 寻觅到神仙的踪影，
3: 可以在这个云雾之间感受一下修仙的这种境界啊、
2: 哎！真的是，有的时候想想，在那个悬崖边如果散步的话，那个感觉不太一样哈、
3: 啊。啊，对。另外来讲呢，又去了婺女洲看看打铁花、
2: 哦、
3: 尽管这个打铁花名声很大，但是时间很短，一共这个几分钟的这个时间的是哈、啊，但是围观的人确实很多啊。婺女洲也是体现了当地的这种古城镇的特色啊，游客还是非常这个愿意去的。
2: 也谢谢肖律在工作之余哈、啊、给。

0: 我们带来一些当地美景的这个介绍哈。好了，在这儿呢还是提醒各位哈，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您所遇到的一些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别忘了我们节目的宗旨就是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肖律呢是担任济宁仲裁委德州仲裁委仲裁员，是齐鲁工业大学政法学院的咨询专家，也是广播和电视等多档法治民生栏目的客座嘉宾，擅长经济合同、公司法务、投资并购、 PPP、 公共法律服务等领域的法律事务，主要职业领域为资产证券化、不良资产处置、民商事争端解决、公司治理以及法律风险防控、证券投融资和并购等。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好了，节目在直播中哈，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再次为各位提示，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上周您没来，但是我们的这个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这个效率哈，持续进行当中，月奖已经开出来了哈，月奖15位，有1000元的这个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因为这个百日零违法活动呢一直在火爆的进行过程当中，已经有20万家的这个人参与这个活动了哈。
2: 那很好。
0: 九月呢，我们觉得是它是一个开学季啊，上下学期间还有学校的门口人流车流量，这是相对比较多、所以部分学生呢赶路心切，不看信号横穿马路或三三两两追逐嬉戏，容易引发危险。提示各位哈，提高警惕避免风险，这是一个提示。另外一旦有了违法行为，不就这个百日零违法就
2: 没法中奖了。
0: 对，我们这儿和是交警这都密切关联着呢。
2: 是的，另外来讲，无论这个中小学还是大学，这个家长开车啊，送学生大家应该是多点理解多点包容。
0: 哎，
2: 另外送完孩子拿完行李该撤离的要撤离，不要把大把的时间都堵在门口，导致了人家其他的学生家长没法停车。所以大家都相互体谅一些，最好是少占用这个道路的这种公共资源啊。
0: 谢谢肖律的这番提示哈，所有的提示都是为了大家出行更加的安全，节省时间，提高效率哈。
2: 对，
0: 在这儿呢还是提醒大家，您坚守行车底线，不仅能保证安全，还有机会获得意外的惊喜哈。想参与我们这个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别忘了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好车主3个字来报名参加吧。好了，在等待大家热线之前呢，先问肖律一个问题啊，发生交通事故，有的时候我觉着啊，在上节目之前又接到这样的电话，对交通肇事逃逸啊，我觉得大家的这个认知不明确。
2: 确实，有时候执法机关可能是这个边界也挺模糊的。
0: 认定交通事故逃逸后果是不是很严重？
2: 那肯定很严重了，这是。
0: 责任包括你的保险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2: 对，交通肇事逃逸的一般商业险是不赔的。
0: 商险不赔
2: 啊，这个交强险赔了之后可以再追偿。另外来讲，如果现场没法认定什么责任的话，要推定逃逸方是全责。再就是对逃逸这个行为的行政处罚，你比方说这个罚款，甚至要吊销驾照，应该是哈。如果说造成了严重的事故，那这个来讲呢，可能都涉及到拘留的一个问题了啊。
0: 您看，有的驾驶员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口气呢？辩解呢？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交通事故。
2: 他这个情况下就是经常会出现的争议焦点。根据我们的这种规定哈，就是说对于发生一些比较轻微的剐蹭啊，这个情况来讲，就是说特别现场的这个判断也确实可能认定这个驾驶人不知道发生了这种剐蹭，这种情况下来讲呢，不应该认定为是交通肇事逃逸啊。
0: 所以有的时候并不是说您嘴上说，但是交警会整个的研判的，包括你现场的痕迹撞力的这个力度是吧。
2: 对，他有时候不严重就是一个轻微的剐蹭，确实特别是对一些新手而言，他可能他就不知道发生了这个剐蹭，所以他开车走了。所以判断交通肇事逃逸，他一个核心的就是标准就是什么，就是说你逃离现场 你的目的是啊逃避法律责任、
0: 哎、
2: 啊，所以说来讲，你尽管说这个不在现场了，但是你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发生。当然，你如果说剐蹭的很厉害，你再说我不知道，那肯定是不可能的哈、嗯。这是一方面，你可能不知道发生了那种轻微的剐蹭。另外一方面来讲，你尽管离开现场了，但是你是什么？你是这个拉着这个伤员去医院。啊，这种情况下来讲，也不认定是肇事逃逸、
0: 嗯、
2: 啊。
0: 刚才肖律给大家做了这些事儿，是让大家仔细的悟一悟哈。
2: 嗯，
0: 如果他得同时满足几个条件，一个是驾驶员主观明知已经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
2: 嗯、
0: 第二个你是逃避法律责任，
2: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逃离行为，是吧、
2: 嗯是的？
0: 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哈。来吧，此刻导播是以青岛的刘先生在线等候了，让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一下刘先生。
3: 喂，你好，主持人。
0: 哎，肖律在，请讲。
3: 嗯，哎，肖律师，你好。
2: 你好，请讲。
3: 我想咨询你个事。
2: 嗯。
3: 因为我是山东，省莱芜区，济南市莱芜区。
2: 嗯。
3: 岔口镇的村民。
2: 嗯。
3: 我现在在青岛一个某单位上班。
2: 嗯。
3: 我今年已经67岁了。我干了已经第10年零6个月，因为他嫌我年龄大不用我了。
2: 嗯，
3: 我是2016年来到这个单位的。
2: 嗯，
3: 他没给我投保，当时咱从农村来吧，咱不知道这个情况。
2: 啊，明白，很多这个务工的
0: 嗯
2: 人员可能不了解这个社保缴纳这个情况。嗯，
3: 对，还有这个可能给我这不24号。领导找我谈话说因为年龄大不用了、
2: 嗯、
3: 我又提了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是给我补上我那社保，第二个要求是我干了10年零6个月能给我补偿，就这两个要求。
2: 嗯，那你在这个2016年之前你在其他单位干过吗？交过社保吗？
3: 我在其他单位我交过。
2: 交了几年呀、
3: 啊、我交了10年来，那算应该交了。
2: 哦，之前交10年，你这个情况来讲，你现在能领那个退休金吗？
3: 我现在有啊。
2: 现在有退休金，但是来讲，因为从2016年到你退休之前这段时间没给你交社保，所以说你的这个缴费的获得的这种退休保险待遇要低，是吧？
3: 啊，低，我自己交的。
2: 啊，你自己交的。
0: 没断。
2: 哦，就是你自己交的没断，就这段时间是吧？
3: 对对，没断，一直到2016年到2000年，我2020年我自己交的保险。
0: 啊，你还有这个意识，还不错、啊哦。
2: 还不，那也就意味着就是说，单位应该给你交5年的保险是吧？
0: 2016年你是多少岁啊？
3: 我是55岁吧。
2: 啊，要交5年的保险，这种情况来讲呢，就是说，因为你现在67岁了，仍然在这个单位工作着，现在不让你干了。对于社保这一块呢，你自己交的，啊，你自己交的。那当时对这一块来讲，他不给你交，也没给你一个明确的说明，或者说签合同吗？
3: 也没签合同啊，咱因为咱从农村来，咱不知道这个情况嘛。
0: 劳动合同、劳务合同都没签是吧？
3: 都没签。
2: 嗯，行啊。其实正常来讲，就说，因为单位没有给你交社保。对于你就是说没法享受应有的这种退休保险待遇这一块，他是应该补偿的。
0: 嗯，
2: 或者说你自己交了社保，你自己的交费的这部分费用，
0: 嗯，
2: 那么用人单位也应该给你补偿。所以说来讲，你现在可以，你要提劳动仲裁确认，应该是劳动仲裁委以你超龄为由不予受理。
0: 嗯，
2: 但是呢，你可以去法院啊，就他不予受理之后向法院这个来确认。你在2016年到2020年存在这种劳动关系、
0: 嗯、啊？好的，刘先生，如果不清楚的话，那么回头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立刻回来。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3: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那么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肖广蒙肖律。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刚刚青岛的刘先生咨询的这个问题哈，肖律所提及到的这个维权的路径怎么走，是否真的清楚明白了哈？我估计他还有问题要补充。刘先生没掉线是吧？
4: 没掉线。
3: 好嘞，肖律给您提示的，您清楚怎么走吗？
4: 我不清楚啊，他
3: 不清楚。
5: 就是刚才说啊，就是你要这个先走劳动仲裁，然后确啊确认。
4: 我去连劳动仲裁说，因为你年龄大了，这个不接受。
5: 对。但是呢，你要得先走这一个路径，能明白吧？这是劳动纠纷处理的前置程序。
4: 对，
5: 你就说你不受理可以，你得给我一个不予受理这个文书，能明白吧？因为你超龄了，劳动仲裁委肯定不予受理啊。你拿着这个文书，你才能去法院立案，
3: 要不然法院对这类案子立不了，
5: 能明白吧？
4: 小律师这么回事
5: 啊？
4: 我想问一下，我和他谈了以后啊，他说给我3年零5个月的。从50-16年到19年，就是60之间那个养老保险金，他给我走回来，走回来是他算了算是3年零5个月。
5: 你不是说5年吗？刚才？
4: 他给我算了算那个按那个日期退出来，退到60呢。
5: 对，你那个16年不是55吗？
4: 啊，
5: 55的话，那这个他应该给你付5年的这个保险补偿呀。
4: 啊，算了算，我是。3年到60，周岁是3年零5个月。
5: 啊，如果说你在这个单位，然后在60周岁之前服务的时间是3年零6个月或者3年零5个月，他同意给你3年5个月的这个社保，我觉得是可以的。
4: 啊，我
5: 这样你就不用打官司了。
4: 我是问一问他，我一个月他给我投多少钱呢？
5: 你交了多少钱呀？你交多少钱？你应该是很清楚吧？
4: 我叫他是来我叫的嘛。
5: 哦，你的意思不一样是吧？
4: 对，他那个青岛，我那个同事，因为我这里、
5: 对，青岛应该是高一些，
3: 计划单位是。
5: 你这样来讲，我跟你说哈，
4: 啊，
5: 这个你去当地的那个社保机关，你问问，就是你最低你是工资多少钱啊？
4: 我工资是4000多。
5: 4000多，你问问青岛的，他那个缴纳社保的最低基数是多少？
4: 他是比那就是1300多嘛，我来是。
5: 啊，1300多，对。
4: 学校里给你交1100，下层也给你做工资。我因为我三个同事都是这么能顶的。学校给他交1100，另外再做他那工资，自己弄工资。
5: 啊。你这样来讲，就是你看，如果金额相差不大的话，无所谓，因为你们协商嘛，协商就是双方这个相互让步，因为你打官司也旷日持久的，
3: 对，
5: 是吧？
4: 对，
5: 所以说你让步，你比方说这个本来是1300，他同意按1100，我觉得你该让步的也可以。你比如说你本来干了3年6个月，他给你补3年5个月，差一个月，这个我觉得都可以。你们双方商量着来，他既然现在能够给你有这个协商的这个路径，我觉得还是以协商为主，好吧？
4: 好的，好的。还有一个是。我干了这个4年0多个月，他能给我补偿吧？
5: 你其他的没法补偿。
4: 没有啊。
5: 对，其他的没有补偿。
3: 因为你不是劳动合同。
5: 对，已经是劳务关系了啊！正常退休之后不存在其他的补偿，好吧？
4: 好。
3: 这个事儿，刘先生，您还是说，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其他听众也是给有一个提示，你还不错，这是个人交了，对吧？因为你现在就是即使单位给你到头来补的话，那因为你个人交了也没法，所以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协商一下，把该交的补偿给您拿到手，这就是为上策，好吧？
4: 对对，我上劳动台也是这么说，你叫协商。
3: 行，这单位应该还不错啊。
5: 好
3: 吧。
4: 好的。
3: 哎，好嘞，再见再见。好嘞，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呀，好人一生平安发来信息了，青岛的广播，哎，咋着看看。
5: 又有信号了，
3: 今天突然又有信号了呢，很长时间听不到了。对，最近我们这个电话就明显觉得了，您看您的信号一好，又一个青岛王先生第二个这个电话，来继续接听，真不错，这信号恢复了，一连两位都是青岛的哈。王先生您好。
6: 你好。
3: 请讲。
6: 我是青岛交通市的一个普通市民。
3: 青岛的普通市民，您说您说。
6: 我就是在我们当地的一个液化气充装站，就是租用了他一个液化气缸瓶，这个充装站倒闭了，我这个液化气缸瓶的押金现在支付不了。
3: 哦，费用高吗？
6: 190。
5: 那个我问一下哈，他有给你押金条了吗？
6: 我那个押金条只是一个收款收据，
3: 有吗？
6: 也没有盖他那个章，也没盖他公司的章。
5: 啊，有个人的签字吗？
6: 他只写了美华两个字，他以前这个液化气充站就叫青岛美华液化气。
5: 你看你，他也不盖章，你这是，他到时候不认可怎么办呀？
6: 对，
5: 你转账转给谁了？
6: 啊？
5: 你交的现金还是转账呢？
6: 应该是转账吧。
5: 转账收款人是谁呀？是个人账户还是单位账户啊？
6: 这个好长时间了，我也记不
3: 着
5: 啊。对，你现在不是想起诉吗？你想起诉，你得把证据准备好啊。就是现在来讲，就是你这个他这两个字啊，这个单据上这个两个字肯定是没法说明他这个单位的全称的。所以说你得了解一下，去那个地方看看他的单位全称叫什么，你们的什么什么充气站或者等等哈，他是一个个体工商户还是一个公司，你也要弄清楚。知道吧？如果是公司的话，你要起诉公司；个体工商户的话，你要起诉个体工商户，要把经营者列明。再就是收款人那个，你了解不了解他到底他是属于股东呀，还是属于经营者呀，还是属于员工呀？这一方面你都得要弄。尽管你这个案子哈，你这个金额很小，但是麻烦肯定一点都少不了啊。你公司你得看他的股东情况啊，出资的情况啊，个体工商户怎么那个承担责任法，你都得要调取啊，所以很麻烦。所以这个事来讲，就是你看看，先给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打电话，先问问市场监管部门看看他这个情况。我觉得他要跑路，他肯定不光涉及你一家， 他可能是欠了好多人的押金，
3: 嗯，
5: 是吧？看看市场监管部门对他看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联系方式呀，或者说他的这个准确的注册的信息，你比如某某公司或者某某这个个体工商户等等啊，让他提供一下，看看市场监管部门能不能找一找。市场监管部门如果说无能为力了，给他提供了你信息，你只能起诉啊，起诉来讲确实也挺麻烦。
6: 啊，这个问题你说的问题我都这个路径我都走了，我当地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给我回复是这家公司是倒闭跑路了，
3: 嗯，
6: 啊，也是让我就是去走法律程序，像我这种情况我走不走法律程序倒无所谓，190块钱我不要也可以，
5: 是的，
6: 我主要是为了什么呢？因为在农村嘛，农村老人比较多，好多老人因为也是在这个液化气冲浪站交的押金，他们没有这个能力，比如说去起诉了，或者是找一些维权部门去维权了，
3: 嗯，
6: 他们没这个能力，就是70、80岁的老人，60、70岁的老人，我就是想替他们就是咨询这个问题。
5: 你说这个事哈，
6: 有什么比较便捷的方式去处理这个问题？
5: 对，
6: 不要走法律程序。
5: 我明白，我明白你的意思，一是金额少，金额小，但是人员多，又涉及很多老人，农村的人员，他不明白怎么走这个法律程序，所以实际上这种情况来讲啊，市场监管部门就应该啊承担起这相应的责任来。另外来讲，市场监管部门不里面还有消协吗？消协看看能不能发动一个公益诉讼啊，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的，因为刚才说了，人员比较散，这个金额比较小，你一个人一个人的起诉很麻烦，老百姓又不懂怎么举证怎么开庭，是吧？
6: 对，
5: 看看市场监管部门能不能承担起自己的行政职责，然后消协能不能承担起公益诉讼的这个责任啊，大家共同去想。就刚才你说了，你要是一个人，你比如说190、190，你可能是也麻烦不了市场监管部门，别给人家添乱子，是吧？这个人家工作很忙，但是如果涉及的人数比较多，我认为行政机关就不能坐视不理，啊，你就应该积极行动去来去做。尽管说金额不大，但是对人家老百姓这190块钱可能是还是半个月的生活费来着，是吧？我觉得这个事来讲得有一个高度的这个政治站位，而不是说简单说啊，你们起诉把他跑了，我也管不了，我也找不着。我觉得这样来讲不是一个执法为民的一种表现。
3: 嗯，王先生，刚才肖律我想说的这些提及到市场监管，它是监督管理职责，你并不说这个事儿啊，我了解情况他跑路这个事儿就这样了。
5: 嗯，
3: 那您是站在哪一方的这个角度？
5: 对，所以这种情况来讲，就刚才说了，如果说几个别人啊，建议你走法律程序，你涉及人员比较多，你这个政府就应该给老百姓去解决问题的。
3: 嗯
5: 啊，好吧，
3: 那这个事儿我们也积极主张您去走，这是一个公益诉讼，是吧？能够通过消协的话，
5: 好吧，通过消协看看当地有没有这样的先例啊。其实消协这个进行公益诉讼，其他地方是有先例的，这个地方有没有先例，这个咱不清楚，你可以问一问，好吧？
6: 行，我尽我能力吧。我主要是不是为了我自己，
3: 我知道，
6: 我是为了广大的一些就是年龄很大的这一个群体。
3: 你可以把这个村子里的这种情况了解了解，实际情况大约多少，是吧？涉及多少户，到时候不怕引不起重视来，好吧？
6: 好嘞，
3: 也谢谢您，王先生，再见，再见。所以说，有的时候敢于维权、敢于说话，这个底气来自哪儿？来自就是不是为个人啊？
5: 是啊，就是大家的这种群体性的啊，我认为来讲还是有关部门要负起自己的责任，并且这种事现在还不少见。你比方说这个冲液化气，这个要押金的，饭店的、咖啡店的，这个甚至理发店、美容店、游泳的等等，这些事都很多啊。我觉得市场监管不能等他跑路了之后再提供信息，是告知你诉讼嘛。平时也应当加强监管，然后出了这种纠纷之后也引导看看，讨论讨论，探讨探讨，能不能提起公益诉讼，代表大家去解决。所有的事如推给公民个人，我觉得也不是负责任的一种表现。
3: 是，好嘞，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问题，半点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

0: 好品山东行，金秋再出发，目的地石油之城东营，走进现代化石油产业基地，亲眼解锁原油炼成汽油的奇妙旅程，感受山东好品的硬核力量，奔赴大海之畔，一睹黄渤海交汇的旷世奇观，一半蓝一半黄，这份浪漫独一无二。9月19日，本周六，八组好品品鉴官席位等你加入，自驾赴这场工业与大海的约会，发送关键词"东营"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0: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0: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4: 好，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别忘了我们贯穿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肖广蒙肖律哈。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继续说一下，想要报名参与我们这个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抽奖抽取的幸运得主30位哈，奖励的是200元的加油券和充电卡。所以不光是这些，再集结一个月之后，这不这一周就过了吗？再过3周之后哈，我们还有月奖。你看肖律都明白我们这月奖是什么，奖励什么，奖励多少，奖励1000元
5: 的
4: 加油券和充电卡，哎，所以还有我们的这个终极大奖
5: 啊，
4: 是1万元的加油券，
5: 也是加油券啊，
4: 对，10000元，您且充着，对吧？所以在这儿希望大家，还有精品打印机，都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能够用得到的哈，而且
5: 很实惠的，
4: 很实惠。这重在是对于百日零违法、百日之内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的一种奖励褒奖哈，这是我们举办这个活动的初衷和目的。所以报名参加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3个字哈。来来来，节目在直播中，一起先把夸奖的话说了吧。这个谁呀、紫蝶服饰说，这个肖律的短视频我看过， 很棒，点赞
5: 啊、
4: 哦！哎，这个微信视频号的朋友，
5: 谢谢谢谢、哎，喜欢，
4: 谢，继续努力
5: 啊！
4: 哎，
5: 我得继续努力，
4: 多出好作品哈。嗯、张建东朋友说，190元值得起诉吗？刚才就那个事儿
5: 啊，
4: 值得。
5: 啊，
4: 应该值得。
5: 这个事呢，就刚才也给李威老师探讨了。我说这190块钱，他不是说光那一个人，
4: 是
5: 他刚才这位听众朋友已经说了，就是说他涉及了好多啊，特别还涉及到农村的一些啊老人。你这190块钱对他们来讲，可能半个月的这个生活费，这是从咱自己的角度上来讲，挣钱不容易。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你这种恶意逃债的这种行为，我认为任何一个人都不能纵容，能起诉的就要起诉，一定要把他钉在这个耻辱柱上。是，人家辛辛苦苦挣这点钱不容易，你还非得跟人家卷走，你不干你就不干，你把钱退给人家啊，你这个事你钱也不退，这个活也不干，你又跑了就蒸发了，你是严重违反做人的底线。
4: 嗯，另外作为直管部门，刚才肖律师长也渗透了这一块哈、
5: 嗯、
4: 应该引起重视，这个事
5: 是应该引起重视、嗯、
4: 好了，我们不多说了啊，来把时间留给济宁的梁先生了，看他的具体问题。梁先生。
6: 哎，李老师你好。
4: 哎，肖律在。
6: 但这个节目很好了，主持的又好，这个节目办的又好，你主持的又好，
4: 我们嘉宾的专业解读更好，对吧？
6: 对
4: 对，
6: 小律师你好。
5: 你好你好老乡。
6: 这一节目呢，你的这个节目讲解的这个很专业
5: 啊、哦、谢谢谢谢，
4: 专业哈、
5: 嗯、
4: 这个词我觉得分量很足、
5: 嗯、
4: 专业是、
5: 嗯、
6: 对，我想咨询一个这个梦问题。
5: 嗯，你说。
6: 在厂子里，在工厂里上班受伤了，上班期间受伤了。
5: 嗯。
6: 这个医疗费和这个护理费怎样来补偿？
5: 哦，这个多大年龄了？
6: 嗯，也有40岁。
5: 40岁，受伤严重吗？
6: 住精神医院，然后在家里休养一段时间，又取了那个钢钉，然后又康复了4个月。
5: 骨折了是吧？
6: 对对对，骨折了。
5: 认定工伤了吗？
6: 认定了。
5: 啊、几级伤残？
6: 现在是评了个4级。
5: 啊，10级伤残可以啊啊。
6: 嗯。
5: 那您一按说来讲，对这个也应该是比较了解了。我看你该走的程序也都走了哈、
6: 嗯，
5: 就是构成10级伤残，一次性这个工伤，啊，伤残补助金。就业补助金、医疗补助金啊，到时候来讲，当然伤残补助金是先给哈，就业补助金和医疗补助金是等着这个劳动合同期限届满，或者说你提出离职之后才给啊，大约来讲可能10多万块钱。
4: 嗯，
5: 另外来讲，你的误工费应该是要照实发放，还有就是那个护理费啊，该发的也给发。你现在咨询的问题光是营养费和护理费的问题哈。
6: 对，
5: 就是首先这个护理啊，正常来讲，如果单位不给你出人护理的话，你比方说这个你有家人护理啊，那就要提供家人的这种工资收入情况，
4: 务工证
5: 啊，
4: 对。
5: 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护理了多少天，这个护理啊，它包含两部分，一个是住院期间的护理，一个是回家康复期间的护理。
4: 嗯，
5: 当然来讲呢，你得需要有病历记载哈。如果说你这个不需要护理，就没有这一块，就是得有病历记载。啊，
4: 也就是肖律提示的医嘱很重要、
5: 哎、对，很重要。另外来讲，这个营养费呢，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首先来讲，医嘱里边要写清楚啊，要加强营养啊，有这样的话语啊、
4: 哎、
5: 另外来讲呢，这个标准呢，就是刚才就说了，一般是参照哈，参照就是说住院伙食补助费，你比如说1天100块钱啊，这个营养费给你1天100块钱。
4: 嗯，
5: 那营养费和护理费呢，它有个什么问题？这个期限的问题啊、
4: 嗯、
5: 就是说你这个营养期多少，护理期是多少，就是医嘱里边如果有啊，一般医嘱不会写那么这个详细具体啊，住院期间的可能会写、
6: 嗯、
5: 这个需要一定护理，出了院之后可能他不管了。所以说如果说这一块你和单位如果说争执不下的话，那可能都需要鉴定啊，就是营养期是多少，是1个月啊还是3个月啊，然后护理这个出院之后护理期限是1个月啊还是半个月啊，可能都需要鉴定。也就是说来讲，就是说这个标准刚才就说了，你这个家人啊，他的收入标准是多少，这个应该只要有证据就可以。然后营养费呢，一般参照住院伙食补助费100块钱。所以说关键就在于你的这个护理期限和这个营养期限是多少
4: 时间、
5: 啊、只要是确定了这个时间之后呢，那这两块你算起来就比较这个容易了，好吧。
6: 那如果这个医生没写医嘱上没写，
5: 对，我刚才不说了吗，那可能就得鉴定啊，
4: 走鉴定，
5: 鉴定可能得花个1000把块钱啊、
4: 嗯，
6: 上哪儿鉴定去
5: 鉴定你这个事儿，你可以给单位沟通协商，你说我们共同委托一个鉴定机构，或者说我自己找，你到时候你的人找司法鉴定所。你是济宁哪儿的？
6: 济宁经开，经开区。
5: 哦，经开区那边那个济宁有个应该是医学院，有济宁医学院，那个他那里有个鉴定所，其他的我不太了解，你可以在网上搜一搜一搜。
6: 济宁医学院。
5: 对，济宁医学院有个鉴定所啊，你可以问问啊，应该也不贵，就是因为你只鉴定，就是说这个护理期和这个营养期啊，其他项目不用鉴定，是吧？
6: 我跟厂里协商
5: 啊，协商也可以啊，就是你看看，你比方说你看这个我对象照顾我，你看两个月，一个月工资5000，10000块钱，行还是不行？就是你如果协商好了，那当然不用去鉴定了呀，是吧？协商为主，协商为主。
4: 协商啊，就得做出适当的让步啊，
5: 双方
4: 不是单独的一方哈。
6: 这个国家反正法律法规定的，反正就是应得有，是吧？
5: 啊，对，他有啊，有，但是来讲，就刚才说了，你到底需要不需要护理啊，是吧？你受的这个伤是不是需要加强营养啊？这都得给有事实依据才可以啊。
6: 他伤的是手，当时受那冬天伤的，当时受这个在农村一方呢，就是也没暖气，没门的，得戴上棉手套子，不怕冻了，是吧？这个你像。穿衣、接大小便，都得弄人。
5: 是，明白啊。
4: 实际情况在这儿哈
5: 啊，但是这个专业的这种情况，可能得有这个专家去鉴定啊。这不是说你这个生活不便，大家都理解，但是来讲具体就得需要护理多长时间，那可能来讲是人家专家那边说了算。如果你们协商不成的话，好吧？
6: 咱这个如果劳动仲裁的话，他不给，如果这个能劳动仲裁呗？
5: 可以劳动仲裁，没问题啊。但是如果说你前面的那几个已经是商量妥当了，就刚才我说的那10多万块钱都没有什么争议，就这几千块钱有争议的话，也没必要非得这个走劳动仲裁，你们就商量呗，是吧？几千块钱的争议，双方协商就是了。
6: 就是他商量，他如果坚持一点不给呢？
5: 一点不给，那你该仲裁的仲裁他，是吧？
6: 哦，
4: 先协商嘛。
5: 啊。
6: 先协商。
4: 好，
6: 先协商。
4: 对，
6: 这个如果假如说这个被县市区的没有仲裁委的话，
5: 他不可能呀。
4: 没都有、
5: 啊。哦，你那个可能没有，你那个是属于功能区吧？他经开区可能是属于功能区，是不是啊？
6: 对。
5: 那你那个是属于应该是属于什么？属于任城区吗？现在，你行政区划是属于任城区吗？
6: 就是是随便选、
5: 啊、
6: 还是
5: 不
4: 所在辖区管辖的、
5: 所在辖区，你问问你能不能经开区那个地方是属于任城区的那个行政区吧？
6: 哦，有指定的是吧？
5: 对，他有这个就是在行政区划里边肯定都有劳动仲裁委，但是功能区里边不一定有，好吧？
6: 就是让那个市社保局指定、啊、还是怎么？
5: 他就在这个区域，他有设定的，你可以打电话问一问。
6: 问社保局呗的。
5: 对啊，问他们就行。你
6: 可
5: 以问问济宁市，对
4: 对
5: 啊，你可以问问济宁市的，好吧？问济宁市局。
6: 济宁大市市这个
5: 对啊，问大市的，你们说我是经开区，我劳动仲裁应该去哪儿？好吧。
4: 好嘞，梁先生，就这样啊。
6: 好，谢谢，
4: 不客气，应该的。
5: 哎，不客气。
4: 好嘞，
6: 谢谢李老师。
4: 好的，再见，梁先生啊。你看这个工伤引申出的也是一些问题，你包括在交通事故住院期间，有时候真的是不能小瞧了。发生人伤，无论工伤还是这个人身损害的这种哈，出院的这个小节，这个医嘱至关重要。
5: 是
4: 你多一笔少一笔，影响就是你日后的直接民事赔偿。
5: 是，对，
4: 是吧？
5: 所以在住院的时候，给医生要沟通啊，
4: 哎、
5: 你包括是不是需要护理，怎么护理，或者说这个营养那一方面啊，能记得就记啊，实事求是的当然是哈。
4: 不是有很多人觉得、
5: 对
4: 医嘱不是医生写吗？
5: 啊，
4: 跟我有什么关系
5: 啊？是，但是有时候来讲，就涉及索赔的问题，确实这个都要注意。
4: 别漏了哈，这个事儿重要啊。好嘞，这个事儿我们就叮嘱到这儿吧。进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立刻回来啊。大家有问题，继续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3: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0: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9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0: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3: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4: 来吧，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大家随时有问题，无论是生活当中还是参与交通出行过程当中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肖广蒙肖律。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肖律的擅长领域哈，一个是经济合同、公司法务、投资并购、PPP、公共法律服务领域的法律事务，主要职业领域为资产证券化、不良资产处置、民商事争端解决、公司治理以及法律风险防控、证券投融资和并购等。在你所有的这些擅长领域当中，我觉得最多的还是民商事争端解决吧。
5: 对，民商事争端解决是比较多的。
4: 嗯啊。在这儿我们真心希望能够透视这个节目，通过热线好，这些信息传输也好，帮助大家理清困扰的问题。
5: 嗯，
4: 但同时我们也不希望大家用到这些法律。
5: 这个用是怎么个用法也是有说法的哈。
4: 怎么讲？
5: 就是李威老师的本意是大家不要是出现这种纠纷啊，劳民伤财的。
4: 是。
5: 但是这个用呢，我认为更多的是用在纠纷之前，你懂了法律如何能把纠纷给避免消灭在萌芽之中，我觉得这个用那肯定来讲大家用的越熟练，那你后期就越不用再进行起诉再打官司。
4: 对
5: 啊，所以说分两方面。所以我们无论是个人也好，企业也好啊，包括那个事业单位、行政单位都是一样的哈。
4: 嗯，
5: 就是说法律它重在预防那些纠纷。
4: 是
5: 啊，有些人说哎呀我一辈子我也不打官司，我不用学法律，其实是一种很短浅的这种看法。
4: 是
5: 啊，就是我们必须学习好法律才知道我们的这个行为是不是符合这种规则，然后对方的那些行为做法是不是来讲这个在法律的红线上来回这个游走，如果对方违法了我们是守法的，如何进行解决也懂得一些路径啊。然后我们的权益有哪些，对方应该给我们是哪些，我们跟他谈的时候也有理有据的去协商，而不至于漫天要价，或者说我给他要什么我什么也不懂，到底是不是发生了纠纷就立马要推到法院去打官司。我认为来讲对指引我们的这个社会行为以及解决纠纷的能力都是很有帮助的。
4: 肖律说出了我内心想表达但是又愧于这个没表达，
5: 但是我理解你的意思。
4: 对、
5: 啊、
4: 对，肖律说的很对啊。我们希望大家透视这个节目能有效的学习一些相关法律知识，防范风险、防永远大于日后你再去，是吧？
5: 是的，你之后你劳民伤财，并且那个效果还不一定
4: 好
5: 啊，因为你的证据可能留得少呀，但事前你懂了这个东西，你的证据都很扎实啊。对方说你不行，告诉我你看我的证据，
4: 嗯，
5: 好、啊，你只要你起诉你就败，他肯定啊会去给你协商的。有些人因为你拿不出来证据，他才不害怕你啊，你去告去啊，是不是啊？你证据都很确凿，他就害怕了、
4: 嗯、
5: 啊，因为什么？因为咱法律有强制力，你真不给你，到时候还要申请执行呢，是吧？不是说你光打赢官司就完了啊。
4: 是。 哎，刚才那个我突然想起子蝶是吧，发来信息对这个肖律说短视频做得特别好啊，点赞。实际上我想最近不光肖律是通过我们线上线下多种渠道给大家普及知识，还双语了，英语很棒，坚持。哎，为什么想到这个
5: 学外语啊，
4: 对吧？
5: 因为什么呢，我看因为本身我对这个英语也是很有兴趣的，另外来讲有很多优美的这种短文或者说短语，我看大家都很喜欢啊，所以我想着就是用英语的方式也给大家聊一聊，就是下了班之后有时间嘛，有时间录上那么一分钟两分钟的都很短，大家都很喜欢的这种短句啊，包括英语和这个汉语的一块，它不是原生的英语，就是比较大家喜欢的汉语的句子，我也把它翻译成英语，然后再用英语给大家呈现出来，
4: 特别好哈，真的是给你点赞哈，
5: 谢谢。
4: 突然想起这个事儿来了。好，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所以大家有相应的问题，我们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哈，大家都可以直抒胸臆哈。说到这儿，我觉得有一个事儿，出行过程当中，您看这个风险有时候无处不在。原本好端端的参加亲朋好友的这个婚礼，没想到把自己给摔伤了。这个刘先生是在一个酒店参加亲友的婚宴，因为这个酒店的地面存有积水，而且又没有设置防滑设施和警示标志，就不小心给摔倒受伤了。经过医院诊断，髌骨骨折。刘先生认为这个酒店没有尽到公共场所安全保障义务，遂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共计是25000元。但是酒店协商不成啊，刘先生最终还是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所以说你说摔的这一跤，摔出的这个损失到底应该谁来承担呢？
5: 各方嘛，我认为都是有责任啊。首先来讲制造这个隐患的这一方啊，
4: 难逃。
5: 哎，在这里边来讲应该是香蕉皮还是什么水？
4: 酒店水
5: 啊，啊
4: 水
5: 是水是吧？
4: 水
5: 啊，这个水来讲就是说它上面有积水啊，是谁造成的？你比方说有个宾客啊，他把饮料或者水洒在地上，如果说能够证明是哪个宾客的行为，能够找到他，那肯定来讲他应该是承担最大的一个责任。
4: 嗯，
5: 因为你产生了安全的这个隐患，你就有义务消除。
4: 对，
5: 你没有消除或者说没有完全消除，那么你就承担首要责任。
4: 嗯，
5: 如果说没有找到这个产生这个隐患的这种人，那就酒店那一块儿，酒店那一块儿来讲呢，它有一个这个安全保障的一个义务，就是它要消除你这个酒店范围之内的它的那种安全隐患。
4: 是，
5: 否则的话来讲，因为你没有尽到这种排除这个隐患的这种责任，那么来讲就要承担给别人摔伤的这种后果啊，要根据责任大小要分配一定的比例哈。
4: 嗯，
5: 第三个那就是什么？你本身摔倒的这个人。摔倒的这个人来讲，就是说作为成年人来讲，就是你走路你肯定要注意这个脚下的这种安全隐患啊，有个香蕉皮啦，有一滩水啊，有冰啊，你肯定来讲要进行什么，要进行躲避。
4: 嗯，
5: 所以说来讲你如果自己疏于观察，那么法院也会根据你的过错的这个程度要分担一定的这种比例啊，大体就是这种原则嘛。
4: 所以肖律分析了多种情景下出现的这种最终这个结论性的哈，这个情况呢，最终是法院审理之后，酒店对刘先生的摔伤负有责任。
5: 嗯，
4: 在法院主持调解下，双方是自愿达成了一个调解协议，由酒店支付了赔偿金25000。
5: 嗯，
4: 法院出具了民事调解书，对该协议予以确认。
5: 嗯，
4: 也就这个事儿，酒店全部买单了呗。
5: 对这个事来讲，可能要么这个安全隐患就是酒店造成的，要么来讲没找到其他真正这个造成这个安全隐患的人。你比方说可能保洁人员或者说在打扫卫生的过程当中有滴来的这种水没注意或者其他的原因，不管怎么样来讲，可能他在里边并不涉及第三方，只是说摔伤的顾客和这个酒店之间的这种法律关系啊。所以说来讲双方能够调解成握手言和，我认为是这个不错的一个结局。
4: 嗯，
5: 但是呢就是你对这两方都应该提醒，你作为酒店商场等经营性场所或者其他公共场合的这种经营者或者管理者，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你要承担安全保障义务，所以说你要由你的工作人员随时去巡查相关的安全隐患，及时进行排除。
4: 嗯，
5: 另外来讲作为我们行人也好，作为我们顾客也好，你无论是正常的走路坐电梯买东西或者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注意 有没有安全隐患。因为我们刚才就这个，我们在节目经常说，这个其实来讲，这个第一安全责任人是我们自己，永远是我们自己。咱不管人家赔钱不赔钱，赔钱多少，毕竟咱自己身体受伤害，自己受罪。所以说也提醒啊，我们广大的个人啊，一定要注重各方面的安全隐患，好吧？
4: 首先是对自己负责，要不然钱赔了，罪谁受？
5: 是的，
4: 谁也替代不了您。
5: 啊
4: 嗯、但有一点，作为经营场所和管理者提供的安全服务环境，
5: 嗯，
4: 应该是经营者法定的责任，您也逃脱不了，对吧？
5: 嗯、
4: 另外还问这个事儿，就最后这个案子是经法院调解解决的哈、
5: 嗯。
4: 这个调解应该是在民事诉讼当中比较经济或者高效的一个解决方式哈。
5: 是的，
4: 这个它贯穿诉讼全过程，诉前可以调，诉中可以调。
5: 对，贯穿全过程哈，立案之前、立案之后、开庭之前、开庭之后、判决之前、判决之后，以及在执行过程中都可以啊。
4: 哦，诉前、诉中、诉后
5: 啊，都可以，都可以
4: 调
5: 啊。
4: 实际上，这个事儿还是说调解，这样的话，调解最终它是能够让当事人双方真正对这个结论达到一个认可，要不然
5: 都满意啊啊。对一些小额的，特别是哈，我建议啊，无论是你是一个单位还是一个个人啊，大家能调的就调啊，能让步的就让步啊，这个没必要说什么事非得从那个一审、二审、再审，这个全过程去打，有时候就争一口气，有时候来讲这个期限啊特别长，我们付出的精力也比较多，
4: 嗯
5: 啊，能协商解决的就协商解决，我们省出来时间精力可能会挣更多的钱，会享受更好的生活啊。
4: 所以这个效率都是有感而发的，这个是结合自己接受的这些案例切实体会哈。
5: 是的，
4: 已经发生的能做的事儿就是放下你的情绪，理性面对，对吧？
5: 嗯，
4: 包括发生交通事故，我们都说比的是什么？比的是你谁能沉得住气儿，谁能想得开。
5: 嗯、那是、啊。
4: 好嘞，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今天解答了听众朋友那么多的问题哈。另外还有一点，最后就提醒我们的作为这个消费者，一旦出现这种侵权纠纷的时候，一定要固化好这个，是吧？
5: 固化好证据，这个非常关键，
4: 非常关键哈，至关重要。好，今天时间原因，我们也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肖律参与我们节目哈，这个出差回来之后立刻参与节目，非常感谢。继续通过您的短视频再给大家普及法律知识，是吧？
5: 好的，
4: 争取我们的英语接听，大家这个
5: 给我改成英文节目啊。
4: 我得紧着学。好了，时间也用，今天就到这儿吧。接下来请各位继续关注的是汽车天下，下期节目再见。
5: 再见。
7: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

0: 这个新鲜味。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6: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5: 第一条，新疆三湖。
6: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5: 第二条，九寨沟。
6: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5: 第三条，西藏。
6: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5: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6: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5: 第五条，泰国。
6: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5: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还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诸位，欢迎您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5点至6点时间，为您融媒体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在济南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人朋友们。今天我们用一个小时节目时间研究一下新车挑选的跟选车买车相关的一切问题。选不明白了，或者看了什么样的车，想知道这个车到底能不能买啊？这个车有什么优缺点啊？因为我们不光是懂这个去买什么车，我们还懂汽车维权、汽车投诉的很多的这个事情。我们处理这样的事情达19年时间之久了，所以相对是比较专业的。所以有任何跟车相关的事儿，您都可以来问我们，咱们都可以探讨。我们直播间开通了两路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安然，你的问题我待会儿我再跟你说一下啊。然后呢，节目有三个视频直播平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还有杨洋侃车的抖音号。欢迎你的关注跟互动。一号与三号平台，我可以看到您的这个留言啊，搜索杨侃车吧。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杨提手旁，单人旁，砍大山的砍。在抖音，在快手，在微信公众号，在头条，在新浪微博，在视频号，在央广总台的云听平台，在喜马拉雅平台，都可以搜索同样的四个字来找到本节目的全媒体矩阵啊。如果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汽车维权的事情的话，没有关系，我只有周一跟周末是不处理投诉的，其他时间，第一，您可以在我直播期间随时拨通直播热线，但是你需要早一点打，好吧？因为我的热线可能会比较火爆一点，在杨洋侃车的这个抖音号当中给我发一条私信，一条私信就可以了，不要用聊天的方式。那个对我来说，它这个不是个，它不是我一个工作工具，大家你能懂吗？所以我不会说下了班我还铺在那这个上面。所以一条信息，但是我会亲自回复一条信息，把完整的五个 W 还有你的联系方式给留好就可以了。OK， 来，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座上宾，是来自青岛府滨汽修的技术总监陈小阳陈老师。你好，陈老师。
1: 大家好，大家下午好，
0: 欢迎您啊。我们先说一下刚才一位网友安然，安然他刚才呢其实想找我来这个投诉的，他买了一台小米苏七。去年2025年的时候买的，他的留言早被淹没了，我完全在凭回忆啊。还有朋友说，杨洋下午好，我迟到了5分钟 ，no problem， 没问题的啊。他是买了一年，他现在呢是因为一个 GPS 信号有问题，还是一个什么定位信号，还是一个什么通讯信号有问题，说修了2次了，太影响使用了，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导致他的这个智驾功能会主动的去退出，大概就这么个事儿。因为他的留言我已经看不到了，早被海量的留言给这个淹没掉了。那我说你的诉求肯定是不是想要退换车？他说对，他太影响我使用了。我说你这个不达标，退换不了。但是他还是在说，哎呀，我才刚买了这么长时间，没有用。他跟你买了多长时间？跟你修了2次，一点用都没有，一点用都没有。所以这是个标准动作，所以你现在能做的只能是去修，跟他谈一谈，能不能要点补偿。他刚才说，我能不能让他回购我的车？我说，你如果想要让他回购你的车的话，你不要指望你这台小米苏七还能像小红书上那些水军们说的，你卖了吧，卖了还能挣3万块钱。我处理过小米投诉，我能不知道吗？卖了还赔钱呢，对吧？经销商他会很 happy， 你要求回购，为啥呢？他给你压一个低价啊，因为你别看你是一年的小米苏七，你买的20万，你以为你现在还能值15万吗？值不了了。他以一个低价给你说过来，你比如说他以14万他给你说过来，拍给你14万，他再卖15万，把这个车他再卖出去，他自己里外他都挣钱，先挣你的，后挣二手车呢。那你揣那14万，那你得再添钱去。所以他会是乐意的，所以对你来说，你现在就是掉在这个坑里了，退车不达标，退换车不达标，你只能是修，那你自己心情又这个不爽，那没办法，你买了就是这样的车。没毛病，好吧？陈老师对于这个事儿怎么看呢？
1: 首先退车肯定是不可能啊，肯定是不达标啊。
0: 主要是从法律上来讲，它就不达标，好吧？
1: 对啊，这个也不要抱有期待了。你是去哪，在哪个地方去协商也好，干啥也好，这个都肯定不行啊。然后再一个这件事儿啊，我只能说
0: 自认倒霉吧。
1: 自认倒霉也好啊，或者啥也好啊，
0: 只能是自认倒霉，真的，这个没啥别的办法。
1: 对啊，因为这个车说实话，我的个人建议其实不是说对于这个品牌也好或怎么样，就是对他有一些别的想法也好看法也好，其实只是说买车的话尽可能还是买一些传统车企大厂的。
0: 买大厂对吧，我们是有看法的，我确实是有看法的，我的看法就是买车买大厂啊。他又补充了一下说车辆定位信号导致车机导航飘，没有用，没有用。我刚才答案我已经说得很透彻了，非常透彻了。他说他在路上开，但是他这台小米苏七的导航显示他在地下，这不闹鬼了吗？这不是，好吧？他就是这个 拼凑件的这个质量的问题啊。好了，这个事儿我就不说了，我就说我欢迎啊，欢迎蝴蝶兰，欢迎诚心石本分，欢迎枯树，欢迎李正月，欢迎幸福一二宝，欢迎很多很多的朋友，这都是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朋友，都是不到五点然后就开始跟我来这个打招呼了，谢谢你们啊。我的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小世界说比亚迪是大厂吧？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大厂不只是指非得是国企的，哪怕是民营企业的，它的体量大，保有量大，造车造的历史悠久且造的好。你看，我自始至终我提了一个保有量大，但是我没有把它放在第一位，而且我没有重点去提保有量大，所以你们就懂我是什么意思了。我推荐车不会只看销量，因为有那种销量大但是车跟狗屎一样，是真的有，你相信我，我是专业的，好吧？销量大但车跟狗屎一样，是有这样的哈。然后呢，就综合考量吧，而且你还得有一条，就是它的这个整个的品控、它的售后、故障率低、安全性高，它是个很综合的概念，您考虑好吧。来，我们接通一下青岛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应该是我们的老听众是吧？导播还给我备注了一下，是我们车友群的老粉丝悟空啊。你好悟空。
2: 哎，你好杨洋老师。
0: 你好你好你好，我应该是第一次听到你的声音吧。
2: 哎，对对对，我这第一次打电话也有点激动。
0: 啊哟，这个在车友群里的这个老粉丝了，是加入群里边关注节目几年了？
2: 哦，从那个汽车俱乐部的时候咱们就开始了，杨洋老师。
0: 那得是2011年开始的。
2: 嗯，估摸得10多年了。
0: 那你我2011年5月18号再从这儿开始做节目的。
2: 啊。
0: 然后，那你想现在这不是15年了吗？十五年了，那个时候就叫汽车俱乐部嘛。
2: 哎。就是说句心里话，杨老师，
0: 您讲，
2: 就特别的敬佩，就崇拜您吧。
0: 您别这样，您别闹，我以为你要说句心里话，你也想家呢，是吧？
2: 不是不是，
0: 怎么讲？
2: 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对工作的那种认真，然后对生活的那种热爱，就是我感觉就是特别值。就值得我学习。
0: 哎，
2: 您、就是
0: 您谬赞了，
2: 真的，
0: 您谬赞了。对生活热不热爱吧？我觉得
2: 我发自心底的，发自心底的，这不是、这不是拍马
0: 啊，不会不会不会、我还算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但是如果说这条有点模棱两可的话，你要说我对工作认真，我这个是当仁不让的啊。我对工作确实是认真的。
2: 对对对、对，就是，
0: 能力不足，
2: 就是、
0: 认真来凑嘛。
2: 对对对，真的真的、就是发自内心的这一种敬佩，真的真的杨老师，真的啊，
0: 谢谢您的惺惺相惜啊，谢谢。
2: 那个就是今天有点事想麻烦麻烦您。
0: 好，结束我们的尬聊，开始说点正事儿。是想买车？
2: 就是原来的时候吧，就是现在这辆车吧是个哈佛，当时也是。看了您的推荐，当时没好意思，当时这也接近10年了，9年啊，没当时也没好意思麻烦您砍价。
0: 哎呀，这有啥不好意思的？
2: 现在吧，就是从那个星越 L 那边出了以后吧，哈、就是无论从性能、底盘，然后就听你节目，我也还懂，就是听了以后我也比较懂了。然后从底盘，然后发动机、调校、操控、
0: 都了解了。
2: 对，就是感觉特别喜欢。
0: 车去试过了吗？亲自去看过实车了吗？
2: 哦，没有没有。
0: 你得去看看呀！你不能光听我推荐，你觉得真好，然后你实车都没看过是吧？
2: 没有，就是感觉我感觉就是它没问题啊，没问题。然后呢，还想少花点钱。然后呢，我就是一直在等嘛。等他那有个库存，就是说，我感觉吧，现在就是说买了以后吧，哈，就是说，跌价跌的挺厉害嘛，然后就是买了以后持有，然后咱就少花点钱吧，让他有点保值率。
0: 对，车从第一秒开始属于咱们自己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贬值了。
2: 啊，对对对，我就有那种心情。
0: 是是是，
2: 有点小抠
0: 啊。库存的时间久吗？
2: 一年，
0: 那这个价格有没有提前谈一谈？有基于正常一台新车市场优惠以外的额外优惠了多少？
2: 比那个26款呢是优惠了，比接近2万差不多。
0: 就是额外多优惠将近2万的现金是吧？
2: 啊，对对对，啊，
0: 就是不是在指导价上优惠的，就是比正常，你比如说那个二六款这个车，无因刚上市，我不知道哪个配置啊，刚上来之后，假如说它市场已经优惠10000了，你看的是在这一万以外又优惠将近2万，是吧？
2: 哎，3万啊，对，它是一万的话，它就是3万
0: 啊，那
2: 就是这么个意思，
0: 那就那这个价格可以的，这个价格可以，
2: 啊，对对对，啊，
0: 需要我帮你再打打招呼是吧？
2: 哎，对对对
0: ，OK。
2: 希望杨哥再刷个脸
0: 啊！没问题，没问题。您这样，您先在线，先受累，先稍微等我一下，我进入今天节目首段广告，马上回来之后，咱们再聊几句啊！您稍等。
2: 哎，好嘞，好嘞，
0: 好，稍等。
2: 好，哎。
3: 天上看，横亘荒野，苦苦前推，蝼蚁之辈，翻去当先的清闲。

0: 往我这回，往下不可为，于心无愧身。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3: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4: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好家伙，我的高一同学也来看我的直播了啊！谢谢您啊，谢谢啊。这个给我发一私信，我们对对暗号，看是哪一位，是不是我的初恋？开玩笑啊！来，我们继续回到这个节目当中来。这个我们的老粉丝悟空啊，悟空，你那个是从青岛是吧？是在青岛？
5: 哎、对对对，哦、对对，杨洋老师、
4: 啊。好的，我最后一个问题，有没有交钱啊？有没有交定金啊？
5: 没有
4: 哈、啊、，OK，
5: 老粉丝
4: ，OK， 好的，那这样我帮你打个招呼，我也特别希望能够帮到我们一个十几年的老朋友，我也特别希望。但是假如说你那个车真的已经是吃干抹净的价格了，那这个咱就真没办法了。但是我一定我会尽力，好不好？
5: 啊，再主要就是咱还要这个面儿。
4: 啊，对对对，这个您放心好了。
5: 你说是哪个大区领导介绍过来的？
4: 啊，那这肯定的。我跟你说，上峰一通知他都不是销售顾问伺候你，你知道吗？都是总经理级别亲自招待你，真的是这样的啊。
5: 就是
4: 啊，好吧，好，那就这样。
5: 哎，好嘞，好嘞，杨洋老师。
4: OK， 请导播。
5: 哎、谢，
4: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后边再给我再来个电话，请导播记录一下您的详细信息、
5: 哎、
4: 啊。好嘞，再见。
5: 哎，好嘞，好嘞，十分感谢啊，十分感谢。
4: 您客气了，客气了啊。好嘞，再见。
5: 哎，好嘞，
4: 拜拜，
5: 哎、谢谢
4: 拜拜。
5: 哎。
4: 陈老师，你看，我们就是我有时候咱就吹个牛啊，说这走遍全山东各地的话，咱们就假如说咱臭不要脸的，咱蹭粉丝饭吃啊，我觉得可以一年不用自己花钱吃饭，你知道吗？
6: 对，哎呦，我天，这真的是老粉丝，
4: 臭不要脸，你知道吗？啊，这一谈老粉丝就光想着自己吃饭的事儿了，你知道吗？刚才是谁问了一个40万左右想买一个插电混的 MPV 来着？说质量排第一的，就是要求是质量。得排第一，智驾可以排第二啊！40万左右买个插电混的 MPV， 能买到几款？应该说优质的产品，就是你如果上网去查的话，你能查到大概30-40款，它都有。但是优质的产品也就那么几款，就是40万晃上晃下。还孤岛说来吃大闸蟹呀，好的，我会去的啊。嗯，给推荐几款吧，陈老师，您有什么想法？
6: 我不知道那个极客 9X 这个车放
4: 不，它要 MPV， 不要大个儿的 SUV、
6: 哦。
4: 极客在这个价位有一个43.9万起的极客009，会稍微、会高一点，而且009现在，你只能买纯电，它要插混。我给推荐几个哈，然后陈老师给把把关，你看他们这个质量、口碑怎么样？第一个呢，你可以考虑蓝图的梦想家。蓝图的梦想家呢，之前38万的车，现在降到差不多在30或31上下，乾坤智驾版。它呢，100%不是最满血的华为智驾，但是已经完全足够你用了。双腔空悬什么这些它都有，商务、私有属性，它那个面那个范儿它都有，符合你的预算。你揣着40万，你可以去拿它的一个挺高的配置。拿不到它70万的配置，但是咱能够拿到它一个挺高的配置啊。另外呢，腾势 D9 就不要买了，因为你如果买了那个蓝图梦想家的话，腾势 D9 这种底盘软塌塌的这种你就不要买了。别克的 GL8 的陆尊这个是可以考虑的。另外 智界的 V9 有一个低配，38.9万的低配，但是你买这种车你一定会选装，人家不是套路你，他就让你去选，你要不选你眼会很馋，你知道吗？你一定会去选，选了选了他就会超点40万。还有啥？差不多就这些吧，就这些吧。
6: 这几款我觉得也够他选的。
4: 对，别克陆尊的插混或者别克致敬世家，就是这种都是在39啊40万啊什么这种就可以。哎，我们对对对，我们有朋友推荐魏牌高山，高八便宜啊，高八是三十万八千八，嗯，他揣40万的话，他这个预算他都使不了。高九没必要，因为高九的尺寸太大了，超过了奔驰威霆了，太笨了，就这些，好吧？温柔说追光 S 老师推荐吗？追光 S 那个车我见过实车了，红车呀、黄车我都见过了，但我还没有开过，反正颜值挺漂亮的，好吧？咱们先等等。有朋友说高八晕车。高八的底盘悬架会稍微会软一点吧，你去试试我说了那几个车吧。极客009的驾驶感受是真的好，公路坦克是真的好，但它现在它没有增程，它还没出来。OK， 有朋友说赛图斯新款 1.5T 加8AT郊区综合油耗是多少？如果 1.5 自吸了能够用吗？是不是肉了？肉不肉呢？要看你个人，你是小松鼠还是长颈鹿？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是吧？那看你是小松鼠啊，还是长颈鹿啊？小松鼠说这个河不能过，快淹死我了。长颈鹿说这才哪到哪儿啊，才到哥的这个脚踝呢。所以要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这个不好讲的，好吧，自己去试试。但是你要让我推荐的话，赛图斯这个车我肯定是推荐这个 1.5T 加 8AT 的呀，肯定是这样的，好吧。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能力拿活动的热度在持续的狂飙。在这个地方，我们首先要向每一位坚守交规、文明行车的好司机致以诚挚的谢意啊！守规则，平安行，您的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合规驾驶，守护的都是道路的畅通，也让我们的城市生活更加的美好。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和 BKT 机车的暖心公益助力，海量福利。目前正在重磅的加码当中，如果您现在还没有参加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的话，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啊，发送好车主这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就可以一键报名了，好吧，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一键报名，还没有报名的话你不要掉队啊，赶快来报名参加。杜美景说为杨老师点赞，怎么了就这个又点赞了，说就愿听杨老师的节目，谢谢您，说光说请杨老师吃黄口大闸蟹好多好多年了，对呀，我上幼儿园的时候你就说要请我吃大闸蟹了啊，说下了节目带着节目组全体人员来东营吃大闸蟹吧，真请客啊，真去啊，真去啊，陈老师听着有份儿啊，
6: 去呗，一会儿下节目我就往那边走呗
4: 啊，济南开车到东营几个小时啊，我真能去啊，我老自由了，我跟你讲啊。 L 说每天都想跟你打招呼，无奈，无奈什么？工作太忙，就是还是路上堵车，还是老婆不让，没关系，没关系，我知道你在，你们都在就可以了。好 ，Hello 说微信群里啊有羊毛咨询 QQ 三和星越该怎么选？杨老师什么意见？我的意见就是看预算，因为我不知道你看哪个配置啊。如果按入门价格来讲 ，Q 三便宜，便宜，搞不好得便宜大几千，将近一万块钱呢，五万多块钱就能买个 Q 三。QQ 三，如果你带着一个情怀你去审度它的话，你会发现哦，它的空间够大，五万多块钱你就能买。对 ，Q 三的个大，对的，是的，还便宜呢。但是星越是这里边就是整个的市场的保有量、销量、热度是最好的，就是你开出去之后啊，如果你遇到有人他问你什么车的话，你会发现哦，开你这个车的人还是很多的，因为 QQ3 的性价比高，但是它的体量销量没有那个多，所以这个就因人而异的取舍。有人我就喜欢买个大家都买的保有量大的我放心，有人就觉得我就无所谓，反正五六万的小电车在我眼里它都一样，我买个便宜个大的就完事儿了。陈老师，你是哪一类人？
6: 嗯，可能我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吉利星越吧。
4: 你是愿意多花钱的，我看出来了啊。
6: 因为从长期来看的话，吉利星越这个车还是相对来说会更稳定一些的。
4: 星越快要改款了，快要改款了。Jeff 说，刚才那位热线的悟空真是老粉丝了，我大概是2013年开始关注节目的。知足常乐说，杨老师你好，现在途胜和长安 CS75 Plus 该怎么去选？看你要什么。75 Plus 还给你提供了除了 I Have 那个版本，sorry， 它不叫长安，不叫 I Have， 它叫蓝鲸超轻。除了油电混那个版本之外，还给你配了 1.5T 和2.0T， 爱信 8AT。现代途胜给你配的 1.0T 跟 2.0T 是 Mobis 自研 8AT 也没问题，还有一个2.0升的一个混动配 Mobis 6AT 也没问题，所以具体要看你看哪一个配置，但是总体上我觉得我个人觉得75 Plus 的性价比是高的。 动力好，空间大，销量高，油耗也会略高一点点，但它空间大呀，就是十万上的国产车一定是性价比高的，主流国产一定是这样的。陈老师，你觉得从售后、修车、质量、保养这个层面上，你站谁？
6: 嗯，其实这两个车说实话差不多。
4: 嗯，
6: 但是这个长安可能配置啊更丰富一些。
4: 嗯，就质量也没问题呗。
6: 质量也没问题啊。其实这两个车现在不管是保养也好，还是说故障率也好，其实两个真的是已经都差不多了。
4: 对，
6: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纠结的。在这个价位来说的话，你买个配置高的多好啊。
4: 对啊，没啥好纠结的。就跟你那个什么，你揣着100块钱，你去吃，哎，我今天我是吃 KFC 还是吃 McDonald 的，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的啊。来，我们接通热线啊，来接通一下在热线上等候的潍坊刘先生打了电话。你好，刘先生。
7: 小杨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我听到你停车的声音了。
7: 我想给孩子买一辆那个春江的6万左右的车，我拿不定主意，想让你参考一下
4: 啊。您说说，您给孩子看的是什么车？
7: 一个是比亚迪的元 UP 那个301的，
4: 嗯，
7: 大约在6万6左右，
4: 嗯。
7: 再一个就是星愿的301的是好像是60800，是6万1，
4: 嗯，是。
7: 还有一款是吉利的缤果 S，
4: 那是50的
7: 缤果 S， 也是325是32级的。也是6万左右，6万1左右。
4: 嗯嗯，
7: 这三款车我拿不定主意，我想让你给参考一下。
4: 我知道了，男孩女孩？
7: 女孩。
4: 女孩开比亚迪元干啥呢？你的女孩啊，不是，我觉得这个，我也不能说老头开比亚迪元哈。你可以从路上你可以做个调查，大部分有也我不排除有家庭主妇，开这个车的。但
7: 是因为这个车吧，女儿跟女婿都开。
4: 啊，那对的，你这个女儿多大年纪？这个结没结婚啊？
7: 26，还马上结婚，年纪结婚、啊。
4: 咱这买的是婚车是吧？
7: 哎，算是婚车吧。
4: 啊，我知道了，就是你买婚车这个标准，就是女婿也开这个也用这个车的标准，跟女儿自己开这个车的标准，他会，你要是不说清楚的话，一定是影响我的判断的，好吧？您这样，导播，半年之后给这位先生，给刘先生把电话回过去，好吧？我不让您在线等，我马上要进半年广告，回来之后咱们聊你这个事儿啊。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

0: 好品山东行，金秋再出发，目的地石油之城东营，走进现代化石油产业基地，亲眼解锁原油炼成汽油的奇妙旅程，感受山东好品的硬核力量，奔赴大海之畔，一睹黄渤海交汇的旷世奇观，一半蓝一半黄，这份浪漫独一无二。9月19日，本周六，八组好品品鉴官席位等你加入，自驾赴这场工业与大海的约会，发送关键词“东营”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0: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0: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来，诸位，傍晚的17:32，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5点至6点时间，为您音视频融媒体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我们解决的是新车挑选。如果想不清楚啊，或者不知道买什么样的车比较好呀，你看我们现在还有朋友问，领跑 C16能买吗？我跟你讲，有些车你看似你很明白，是吧？从网上小红书上哪儿豆包了一下，跟别人滔滔不绝，但实则你是真不懂车呀，你知道吗？这什么年代了，还在买这种？我的妈呀，这个有的时候专业的事儿啊，希望大家还是慢慢的专业一点啊，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吧。所以我们有的朋友看似是老司机很多年，但会开车一辈子，不见得你懂车，真的。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啊，干修理厂的还都不懂车嘞。这是我们之前一位这个朋友说的，对吧？所以你得看他是怎么干的，你知道吧？啊，欢迎就买车的问题跟我们来聊吧。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啊。姐，你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平台上给我来发微信，还可以在杨侃车的抖音直播间里给我来这个发文字，我都能看得到。但是有的时候互动特别的多，特别的多，我不一定会立刻回复到你，所以你耐心稍微等一等，好吧？坐上宾是来自青岛抚滨汽修的技术总监常阳陈老师，你好，陈老师。
4: 杨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3: 哎，导播给刘先生把电话给这个接进来吧。你好，刘先生。
5: 你好，杨老师。
3: 哎，我们回复一下你的问题啊。刚才半年之前说了，说给女儿准备一个婚车啊，这两口小两口要那个用的。家里能安充电桩的是吧？因为你看了都是三个电车嘛。
5: 家里能安充电桩。
3: OK， 一个是元 UP， 一个是吉利星越，还有一个是50缤果 S。
5: 对。
3: 啊，小两口身高呢？
5: 女儿是1.6米，女婿是1.8米、1.83米。
3: 那你得买个大的。那如果是你要加上女婿也开这车的话，我倾向于元 UP。
5: 元 UP 不是要停产了？301的。
3: 他停产了，也有新款，但是你可能稍微追加一点预算就完事了。但是这个车呢，如果你刚才前面不交代清楚，你说要结婚了，女婿也得开这车的话，我是一定不会给你女儿推荐这台车的，因为这个车是这里边长得最 不时髦的一款车，太男性化了，太不时髦了。但你后边你又说了，女婿也要用这个车，那咱们就加上你一米八三的这个大个儿是吧？咱们就买个空间大点吧，他这里边空间大的，嗯，这就是我的结论。
5: 去试驾了，试驾了就说这个原 up 空间大，
3: 它就是空间大，它底盘很一般，它就是空间大。
5: 哦，我就是担心这个车停产以后这个配件这一块，
3: 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这个绝对不会的，这个你放心好了。这个车停产了，还有比亚迪家里其他的车，唐宋、元明清它都有、哦、配件不是问题的。陈老师你怎么看？
4: 配件不要担心，
3: 哎，
4: 啊，这是最不需要担心的一个地方。
3: 对，比亚迪家里配件都是自己研发的，他你担心啥？
5: 我杨老师，我最近想买这个车，能不能帮我砍一下价？
3: 你是老粉丝吗？
5: 我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每天都听你的节目，非常喜欢你的节目。
3: 您这样，您自己啊，虽然是您给孩子买车，也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如果定下来要买这个车，先找一家店先谈，不要交钱，自己先谈一遍，谈不动了，回来节目上给我打电话。完了之后，他们会联系你，能照顾多少来交钱吧，会这样，好不好？
5: 我大约谈了谈，唯一方有两家店，原来婆是。给我报到66,000，
3: 你们
5: 66,000，
3: 你们确定好了，就是中间的过程我一切不管，我为了节约我的时间，确定了要这个车了，你下一次再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5: 哦，
3: 我的热线随时你都能打进来，你放心啊。
5: 行行，
3: 好。
5: 如果说这个车不要，要修院的车也可以到时候再。
3: 对呀、啊，我就这个意思啊！你买什么，你找老粉，你都可以找我的意思就是你今天找我没有用，因为你需要跟孩子们商量。
5: 行，
3: 对吧？因为你不要到时候你再变，是不是？
5: 行，
3: 好嘞，再见啊！
5: 我每天听你的节目，
3: 哎，好，好嘞，谢谢你啊！好嘞，再见，拜拜，
5: 好，
3: 拜拜。顺顺利利说，新出的传奇乐七怎么样？刚出来，我只见了一个样子，我还没开过呢。人性说，打不进去电话，打我的也行，打你的，你只要不找我，你能给他办了，那也行，是吧？这个爱之意说，哈尔滨浩博4S店售后水平太一般了，厂家应该给予培训，他们的业务知识太匮乏，有些技术方面还不如我一个客户，是吧？啊，行。再说一下我们那个百日灵威法的活动啊，骑路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威法大奖能力拿活动热度在持续狂飙。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向每一位坚守交规、文明行车的好司机致以诚挚的谢意。守规则，平安行，诸位，您的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合规驾驶，守护的都是道路畅通，也让我们的城市生活更加美好。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的暖心公益助力。海量福利重磅大奖正在持续加码当中。各位，如果您还没有参与的话，您现在请马上发送好。车主三个汉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一键报名了，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一键报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好吧？不要掉队啊，有20多万车主已经都在打卡了这个百日灵威法的活动了，你也可以，好吧？坚持一个文明的尊章的一个驾驶好习惯就可以了。董自然呢问了一个问题，说杨老师，腾势 N8L 跟领克900你会怎么去选？哎，我这个岁数吧，我肯定我会就是你什么三点机啊，那么楔形模式啊，原地掉头啊，就这种对我来说我不会去用了，对吧？我感觉我一辈子也没个这样的用处。你说我得开车我得多笨呢，我还得让这个车去原地掉头去，我得多爱炫呀。我说我得把陈老师喊来，来来来来，你看看你看我这个车啊，我给你这个展示一下。那你说我这个我多显眼包啊，是吧？
4: 原地转圈是吧？
3: 啊，对啊，对啊，对啊，我不会这样的，我已经不是一个这样的人。我觉得舒适性，首先啊，你肯定就安全舒适，这个咱都不用说啊，就是安全，它是一辆正经的车，它安全，这一定都没必要提，它一定是个底。其他呢，舒适性好一点，家庭的场景让我觉得，哎，弄个小桌椅啊，弄个小旋转啊什么的哈，还更好一些。所以我可能从务实这个角度，我会选领克900。陈老师年轻是吧？
4: 嗯，我虽然年轻，但是我可能也会选领克900。
3: 那为啥？
4: 其实就我个人的观点啊，
3: 嗯，
4: 我一直觉得就是 N8L 这个车，嗯，还是稍微感觉稍微差点意思吧，不知道差在哪
3: 啊。
4: 但是
3: 我刚想问哪儿差点意思，你来了一句不知道差点哪。
4: 就是总感觉就是还是稍微差点，就是和领克900啊这些车相比的话，我个人感觉可能。里边的内饰也好啊，或者说是就是车整体吧，我觉得还达不到自己想要的那个程度吧。
3: 嗯，行，您看吧，好吧。王子乔问13万以内的油混 SUV （括弧非插混）啊，就是蓝牌的嘛，对吧？杨老师有什么推荐？安全可靠优先的？ 最近上了几个。首先，如果你想买油电混的中级车的话，看吉利星越 L， 124,700，你可以买一个低配。iHEV 技术，吉尼斯认证的世界纪录。目前为止，它那个 iHEV 的技术是 48.41% 的热效率，是目前全球最高的，好吧？然后长安上了个 CS75 Plus 的那个蓝鲸超情，那个高配是130,000冒点头，这个车你也能买。其他的丰田的这个价位的混动，什么锐放啊、锋兰纳的混动，我求你了，千万别买了。你可以买本田的混动，如果你就很迷信合资品牌的话，你买个本田的 CRV 的混动，也是120,000多，就你就算130,000吧，130,000左右吧，对吧？北京越野有混动，但那个车越不了野啊 ，BG30 做工挺次的，内饰全塑料，就卖一个双拼色，卖一个小方盒子的外观，它越不了野。所以我建议你从我前面说了那个 iHEV 的星越 L、蓝鲸超情的 CS75 Plus， 还有那个本田的那个混动，我觉得你从这里边选就够了。有人说 CRV 这么便宜了，你以为呢？它现在它就是很便宜啊，好吧？金说杨老师，纯电的皮卡是怎么了？纯电的皮卡有什么推荐吗？有啊，你给我一个预算啊，你要两驱的还是要四驱的？咱都有啊 ，Raider 是吧？什么的长城炮、EV， 很多的呀，对吧？你得跟我说一下。陈老师有什么推荐？
4: 因为对这个了解倒是不多。
3: 你没玩过纯电皮卡是吧？
4: 对，
3: 我玩过啊、我玩过。您说，
4: 我其实就研究过一款，就长城炮。
3: 炮 EV， 但炮 EV 你要十几万、十五万，炮 EV 十五万买不了。炮 EV 炮贵啊，炮得二十几万。
4: 二十多。
3: 对，我记得它二十几万。但是你可以买雷达，就是 Rada， 淄博生产，隶属吉利，雷达地平线 EV 十几到二十万它都有。其他的也有一些，江铃的什么玉虎，你江铃的这个柴油皮卡卖的好啊，纯电可是卖不动，但是它有。还有什么大将军什么的，这种都有，但是这种就很冷门了，就很冷门了。所以我建议你看一下那个雷达，我们山东本土企业生产的雷达也有双电机的呀。雷达双电机那个配置叫什么来着？我还开过，你知道吗？四驱车上大概有6处外放电的东西。因为买这种纯电皮卡的，它是要么是支持农业生产啊，支持这个小企业用啊，个体工商户啊什么的，你知道吗？你得拉东西，你得搞户外的。所以它，我没记错的话，我当时开那个四驱版的那个雷达的时候，那个版本的配置名字我忘了，因为好几年了嘛，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的事儿了。性能很猛，它那个内饰的做工，它就是吉利博越，10来万。长安好像也有一个皮卡，也有一个，但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你就买这种大厂的就可以了。啊，有人说个体工商户用五菱之光就行，对，五菱之光，五菱有皮卡的啊，五菱是有皮卡的兄弟，但五菱之光不是，好吧？雪诗问到了沃尔沃 X70 插混 SUV 价格22万9可以买吗？你稍等一下。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来啦，各位，我们回到今天最后一段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山东交通广播，每天傍晚5点到6点为您直播一小时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新车挑选、选车买车的各种问题，大家留言超级的多啊，超级的多。然后有什么着急问题，最后十分钟吧，各位还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哈，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另外，您还可以在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留言，更可以在杨洋侃车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来先关注后提问。好吧，搜索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个提手旁，单人旁砍的山人砍啊。刚才有朋友问那个 Volvo 的那个 XC70 插混，现在在我单位楼下就停着一台深度试驾车，就是他们给我送过来的，就是 XC70， 哪个配置我还没看，因为今天是第一次他们把车给我送过来，然后钥匙刚交到我的手上啊，然后我就光看了一眼，那车真脏啊，我不知道他们这个路上经历了什么，是真脏是吧？我原来我说过，我说这个车性价比呢。这个车上市没多久，现在是降17万左右，你知道吗？15到17万吧。啊，我们热线是多少？0531-8292-6060或8292-7070，你得快点，我节目快结束了。上市没多久，降15到17万，不然那个性价比是真的低。我原来他刚上市的时候，我说你买这玩意儿，你他40多万，你为什么不买个领克900？它一样的东西啊 ，EMP 的三档 ，DHT 的那个 Dedicated Hub Transmission 的那个混动中央变速器一样的，发动机一样的，而且 XC70 空间尺寸还小，当然可能内饰做工有这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那种风格，对吧？但是它就是讲究一种情怀、特殊的喜好，我就偏爱 Volvo。那你说，那有的人他就是这样的呀？但是现在降价了呀，你知道原来40多万，现在给你降15到17万，哐给你来到22万了。22万买台插混的 Volvo， 它纯电续航它就是再短，它也比以前那个 T8 稍微长个几十公里，是吧？所以这个我觉得你不能讲性价比，你知道吗？咱们得讲点喜好，讲点偏爱。对啊，原来40多万啊，我这不就说嘛，它降了15到17万啊。对啊，所以它降了15到17万之后，会让有些消费者觉得你占了个大便宜，他要的就是你这种心理。这车我觉得反正要喜欢的话买也行，反正尺寸不大啊。陈老师，你对 XC70 这个车是个什么评价？它的技术怎么样？您对沃尔沃的售后，通过您的在售后领域来讲，它的品控怎么样？
1: 其实现在的沃尔沃，我觉得就慢慢的把自己做成冷门了，有这种感觉啊。
0: 嗯。
1: 车其实是好车。
0: 嗯。
1: 但是呢，因为现在可能是因为就是，也不知道是整个环境不好还是什么原因啊，就是车辆的品控相对于之前来说的话稍微差点。
0: 那你这个话咱们得放在 Volvo 的油车上，你像我们有朋友说 XC70 一台插混的车比 XC60 一台油车都便宜。对啊， XC60 冰点的时候降到22、22、23，你像一台插混还有电机还有电池，它怎么能，那个电池的成本是高的呀，那个电池少说你加个大几万块钱，它怎么能比一台油的 XC60 还便宜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挺反人类，但是它不便宜。你比如说，本周要上市的凯迪拉克 XT5 PHEV， 你就看它上市之后定价多少，还是说高举低打，先定高了再框，再给你优惠个十几万，它不便宜，这种车它卖不动的，真是这样的。所以售后怎么样？您推荐购不购买？
1: 其实还好，售后其实还好，沃尔沃的故障率并没有那么高。
0: 嗯，
1: 但是唯一的一点就是，维修费用高啊，它配件稍微贵点
0: 是，
1: 但是总体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平衡的。就是虽然说配件价格高吧，但是故障率低啊。
0: 嗯，行，
1: 没什么问题。
0: 好吧，你要实在喜欢，你可以买，你也可以等等，是吧？那台 XC70 我能开个7天左右啊，然后咱们感受一下啊。这个有朋友问说有6座需求啊，长城 H160 还是领克900？首先你得锁定一下你的预算，对吧？还有一个第二个事儿呢。你不能光有6座需求，你比如说，我是希望我这个6座车呢，精致一点，商务范浓一点，城市风格多一点，还是说我需要我这台车，商务范不一定有那么浓，但是户外的能力我偶尔用的时候它得有。以上这两句话就是这两台车的区别。我说完了，我瞬间我给你总结出，这就是这两台车的区别。H10 能一定程度上轻微脱困越野。领克900不能， 但领克900从外观到内饰比 H10 多了一点商务风，他俩就不是在一个操场上的车。就是说杨洋跟张三，杨洋是喜欢穿皮夹克的，张三是一年四季穿休闲西装的，就不是一类人。就不是说不是一类人啊，是不是一类的打扮风格。好吧，就这样了。董自然说，谢杨老师，我从抖音上看啊，腾势 N8L 的底盘用料非常粗壮扎实啊，很喜欢腾势，感觉比亚迪是一分钱一分货，高端车用料很足，这个话没有毛病的。比亚迪是油耗车的，当年那个腾势就那个小车，它最早就那个小车卖30多万，就很小，比比亚迪唐还小了，那个是叫 N8 吗？好像是 N8， 我是在同一个场地上试驾的 N8 和比亚迪老款的唐。唐我上去一开，我下来之后我说了一句话，什么玩意儿。但是 N8 那个车虽然很小，好像是 N8， 因为这个事儿太多年了，就是刚出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在国际赛马场，济南国际赛马场上开了，那个地儿够空旷对吗？然后但是你开 N8 的时候，我还没上车，我看到有人在开 N8 起步刹车的时候，我当时我看那个姿态，我就知道这个车的用料绝对比普通版廉价版的比亚迪要好，好像是 N8， 就那个车当时也卖30多万，就很小的那款，是年代太久了，我有时候我容易忘。欢迎青了大月，学着说好了，等你试驾完 XC70 我再来问。 OK， 没有问题。常某某说，杨老师一针见血，要是 H10 有领克900的精致就好了，鱼跟熊掌不可兼得呀。它没法兼得，你不要说 H10 了，你说坦克300、坦克500、坦克400这种车，它都不是和领克900一个属性的车。这个车呀，企业造这款车，我要卖给谁，它一定是有用户画像的，它不是瞎造。现在没，我觉得没有了，已经没有一款车出来之后，我希望下到20岁，上到100岁都会喜欢我这个车，没有，没有这样的车了。它都是我可以多生产几款，但我一定是符合我这个企业的调性，符合我的技术，我的看家技术，同时我要卖给什么样的人，一定不是通吃的，它不是这样的。你说我做节目是吧，从小到老都喜欢听我的节目，那怎么可能，不可能三千弱水只取一瓢就完了事儿了，好吧。所以买车或者干什么呢，你都得有舍有得。有朋友问了一个红旗 EHS9 二手的2022款可以买来家庭使用吗？朋友兄弟，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2022款我大概就是在2022到2023年的时候，我也许2022年，也许你还没见到这台车的时候我已经开过了 EHS9， 那我那个车卖80几万来着，我忘了啊。我开着它，夏天下着小雨，我从济南开车回青岛，我路上充了2回电，真的。那个时候没有换装麒麟电池。

0: 你的二款一定不是麒麟电池，一定说续航有600公里，但实际连400都跑不到，一定是这样的，而且掉电超级快，撞风面积太大、太重了。嗯，
1: 这个车在这个年限呢，我的个人建议，你确实是真的不要买，因为我一个客户就是买的这个。
0: 那气场很足啊，你前边左右两边是吧？树上两面国旗，是吧？商务接待。
1: 但是它的续航啊，确实是很吓人呀、
0: 它只能跑200来公里、
1: 车也大嘛。
0: 它说能跑600，但是它的实际续航，你上了高速，按规则行驶，你都不需要超车，只能跑200来公里。你记住我的话、就完事儿了。
1: 对，我的这个客户，他现在续航也就是200多吧。
0: 而且我说的还是新车状态。好吗？后来换麒麟电池了，跑了远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刚才我说是22年，大概在23年的时候，我帮我们节目的一位济宁的听众维权了这台车，他买了一台这个车，花了80万，开了一年了，车有毛病，但他那个毛病是符合退换车条件的，找谁都不好使，我给他退了70多万人民币。后来这个人消失了，前两天又回来找我，来找我另外一台车的维权。他为什么消失了呢？我前两天我才知道。有人给他签一个保密协议，让他消失，好吧？所以说，你一下子把我的回忆勾到2022、2023年了。所以说，如果你那个二手车一定是不值钱的，如果它很便宜，你又想买来玩，我不知道这个车的质保是怎么样的，但一般来讲，你作为第二代车主，你已经是裸奔了，你纯玩行，装个面子，搞个商务接待，你搞个什么那个婚礼婚庆的是吧？没准也能给你慢慢就能挣回来，你知道吗？但是只能跑200公里啊，新车才只能跑200来公里。有这个心理准备就行。诸位，如果你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的话，不要着急啊，交广把9月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跟时间一切都给你整理好，11前后呢可以跟我们去旅行。第一条线路呢叫新疆三湖，9月去很合适啊。交广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然天池，6999的价格很有性价比。第二条去九寨沟，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住的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的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最封神的季节，我们一次性打包把最美的风景打包给你。第三条我们要去西藏，9月份呢圣境寻踪，安排的线路海拔是由低到高，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啊，布达拉宫啊，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第四条我们要去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了国庆的小长假，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5699元。最后一条是泰国，泰国的性价比也很高，9月26号或28号出发，5699元，价格包含了大皇宫啊、格兰岛啊，还有泰式斯巴跟海鲜大餐等等。全部线路都是由主持人带队的，您可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咨询或者报名，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旅游两个字查看详细行程啊。这个啊，刚才咨询 EHS9 的那位朋友听明白了，说好的，谢谢杨老师，明白了就行啊。因为你看从我们这个节目说出来，就是你们真是这大多数车我们都开过，都是了解过的，好吧。嗯啊，李平，你的问题你明天给我打电话就可以了，好吧？你应该是给我们打过电话吧，应该是在排队了吧。啊，我们今天节目要到这儿了，谢谢陈浩洋老师来做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嘞，谢谢老师，谢谢。
0: 好嘞，
1: 拜拜
0: 拜拜。低调说，我跟4S店聊了价格，发信可以给你，发信给我干啥？如果是你买车跟价格什么有关，你节目上给我打电话，明天节目给我打电话啊，不要给我发私信，因为抖音它不是我一个聊天工具，兄弟，我是有自己私生活的，好吗？我可以提供服务，但是不是24小时的。好吧，明天节目给我打电话就行啊。今天节目结束了，欢迎大家这个明天下午再来吧。今天我要这个收摊了，还有很多的问题回答不完啊。明天5点到6点钟，各位凡是遇到了新车挑选跟汽车维权的问题，明天随时来找到我就可以了，好吧？山东交通广播每天傍晚的5点到6点为您带来的是汽车天下节目，包罗万象，汽车整个闭环的服务。一个老牌金牌的汽车节目为你来服务，我是杨洋。节目以外，各位请搜索杨洋侃车的各个新媒体的账号，您可以去关注一下。明天见，拜拜。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山东交通广播好品山东行，金秋再出发，目的地石油之城东营，走进现代化石油产业基地，亲眼解锁原油炼成汽油的奇妙旅程，感受山东好品的硬核力量，奔赴大海之畔，一睹黄渤海交汇的旷世奇观，一半蓝一半黄，这份浪漫独一无二。9月19日，本周六，八组好品品鉴官席位等你加入，自驾赴这场工业与大海的约会，发送关键词东营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报名。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铃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和咨询电话18153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

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洞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2: 少平，他一只手捂着胸口，满头大汗地出了宿舍，弓着腰爬上一道土坡，穿过铁道向矿医院走去。他来到医院的时候，医生们还没有上班，少平就蹲在砖墙边上，惴惴不安地等待着那个决定他命运的时刻。这时候心跳又加快了，为了平静一些，他强迫自己用一种悠闲的心情观察医院周围的环境。这个院子是长方形的，有几棵泡桐和杨树，一个残破的小花坛，里边没有花，只栽着几棵低矮的冬青。冬青也没有修剪，长得是披头散发。花坛旁边有一棵也许是整个矿区唯一的垂柳，这婀娜的身姿和煤矿的环境很不协调。在相距很远的两棵杨树之间扯着一根尼龙绳，上边亮晒着医院白色的床单和工作服。院子的背后是黄土山，院墙外的坡下是铁路，有一家私人照相馆。从低矮的砖墙上平视出去，东边是气势磅礴的矿区，西边就是干部家属楼，楼顶上立着威林一般的自制电视天线。8点钟，复查终于。

0: 开始了。这次比较简单，身体哪科不行就只查哪科。和孙少平一块查血压的一共有四个人，少平排在最后。查验的有两位大夫，一个是男的，另一位就是那个女大夫。前边的三个很快的查完了，其中有一个的血压还没有降下来，哭着走了。那是一位从中部平原农村来的青年。现在少平惊恐地坐在小凳子上了，女大夫板着脸，没有一丝认识少平的表示。她把连接血压计的橡皮带子箍在了少平的光胳膊上。少平像忍受疼痛一样的咬紧了牙关，女大夫捏皮气囊的声音听起来像夏日里打雷一样的惊心动魄。雷声平息了，鼓胀的胳膊随着气流的外泄而渐渐地松弛下来。女大夫盯着血压计，少平盯着女大夫的脸，那脸上似乎闪过了一丝微笑。接着少平听见女大夫说，降下来了，低压80，高压120。一刹那间少平愣住了。你还呆坐着干啥？你合格了。女大夫笑着对少平点了点头，然后拉开抽屉，把昨天晚上少平装苹果的网兜塞在了他的手里。少平向女大夫投去了无限感激的一瞥，声音有点沙哑地问，我到哪儿去报到啊？啊，不用了，由我们向劳资科通知。少平大踏步地走出医院的楼道，来到院子里。此刻他就像揽功的时候把脊背上一块沉重的石头扔在了场地，直起腰向着深秋的蓝天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啊，现在他才属于大牙湾，或者说大牙湾才属于他了。上班的第一天，采煤五区雷副区长在区队的班前会上对分到本区的新工人致欢迎词。
1: 身体倒还都不错，我还没顾得上到你们住的那个地方去串个门。听说你们都是些洋小子，什么头油了，镜子了，床铺打扮的像结婚一样，嘿嘿，我看过不了几天，你们那点羊血也就放干净了。我还听说你们文化程度都不低，不是初中就是高中，不过识字儿不识字儿，球都不顶，井下黑的什么也看不见啊。你们在老子手底下干活，不准耍奸溜滑啊，要按照规章制度来，把你们的球脑蛋子和胳膊腿都自个儿招呼好喽。我听说你们都是什么部长局长的儿子，可我告诉你们，井下的钢梁铁柱石头探戈的不怕你爸爸，把你小子说作死就作死了。干活的时候不要急躁，放平和一些，咱们这个矿还能再开采上100年，不光够我和你们挖上一辈子，就连你们的儿孙也够挖的了。你们也都看见了啊，咱们采煤五区是个有功劳的区队，这不墙上的锦旗都挂满了，其实还有好几块呢，也不知道是这些哪个龟孙子拿回去叫老婆做了枕头，那可都是好绸缎呢。你们年轻，煤矿不是没前途，就拿我雷汉义来说吧， 求大个字不识一个。啊，刚到矿的时候连个组织也不带。可如今我又是党员，官儿还熬了这么大，你们要好好干啊。那前面那是谁啊？你把你那带瓣的烟给老子也抽一支，别光你自己抽。
0: 孙少平坐在低矮的长条铁凳上，和一群新老工人挤在一起，学习室里烟雾大罩，新工人都瞪大着眼睛惊恐地听着雷区长讲话，老工人们谁也不听，正抓紧时间在下井之前过烟瘾。他们一边抽烟一边说笑，屋子里是一片嗡嗡的声音。雷区长从前面一个老工人的手里要过来一支带过滤嘴的纸烟，点着了吸了几口，然后让区队办事员点新工人的名字，点到谁谁就站起来答个道。点完名之后，雷区长继续讲话。
1: 哎，这世事不一样了，你们这名字也和我们这些隔辈的人叫的不一样，什么文君、少平、永生，哎，永生是叫对了，来煤矿都是想活，还没有叫短命的啊。哈哈，有没有结过婚的站起来。
0: 有两三个新工人红着脸从人堆里站了起来。
1: 呵呵，娃娃们，你们想老婆的日子在后头呢。
0: 学习室里嗡的一声都笑了，那几个结过婚的新工人赶紧坐在了铁凳上低下头。
1: 不要紧啊，等挣下两个票票，在土崖上戳几个摇摇，就把你们的花骨朵接来嘛。我还要说第二点。
0: 雷区长正要往下说，有几个老工人已经站了起来，走过去在区长的光头上不恭地摸了摸，说：
2: 哎，我说行了，别再放臭屁了。
0: 雷区长咧开大嘴笑着从台子上退了下来，会议也就随之结束了。这就是煤矿生活最初的一刻。在以后紧接着的日子里，矿上先组织新工人集中学习，由矿上和区队的工程师、技术员分别讲井下的生产和安全常识，另外工会还来人全面介绍了这个矿的情况。十天以后，他们第一次下井参观。这一天，新工人们都有点莫名的激动。在此之前，他们的工作衣、作衣箱和矿灯都已经分好了。在浴池换衣服的作衣柜前面，大家说笑着穿上了簇新的蓝色工作服，脖子里围上了雪白的毛巾，每个人的屁股上都吊着电池盒子，矿灯明晃晃的别在钢盔似的矿帽上。就像新演员第一次出台，有的人甚至拿出小圆镜子端详着自己的英武风貌，一切看起来都像电影电视里的矿工一样的整洁和潇洒。出现了第一件不妙的事儿，一律不准带烟火。尽管大家在学习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一点，但此刻都有点吃惊。这些人穿戴完毕，就在区队领导和安全检查员的带领下，通过连接浴池的一条长长的暗道，蜂拥着来到井口。一个老头又分别在众人身上摸一遍，看是不是有人违章带了烟火。少平是第三罐下井的，他走进那个黑色的钢铁罐笼，心里充满了无比的新奇感。他将要经历一个全新的世界，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随着井口旁一声清脆的电铃声，铁罐笼滑下了井口，阳光消失了，罐笼在黑暗中坠向壁层的深处。所有的人都紧紧地抓着铁栏杆，谁都不再说话，听见的只是紧张的喘气声和凸凹不平的井壁上哗哗的流水声。恐惧使得一颗颗年轻的心都提到了嗓门眼上。一分多钟以后，灌笼才慢慢地落在了井底。难以想象的景象立刻展现在他们的面前，灯火、铁轨、矿车、管道、线路、材料、房屋，各种声音和回响都纷乱地混搅在一起，一个令人眼花缭乱、不可思议的世界。所有来到井下的新工人一个个都静无声息，每个人的心情都是复杂的，他们知道这就是他们将要长年累月工作的地方，一旦身临其境，他们才知道一切都不是幻想中的，真正严峻的还在前面。他们即刻被带进了大巷道，沿着铁轨向没有尽头的远处走去。地上尽是污水泥浆，不时有人马趴摔倒，不知道什么地方传来了一股屎尿的臭味。走出长长的一段路之后，巷道里已经没有了灯光，安检员从岩壁上用肩膀连接扛开了两扇沉重的封门，把他们带进了另一个拐巷。一片寂静，一片黑暗，只有各自头上矿灯的一星斗光勉强照出脚下的路，这完全像远离人世间的另一个世界。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第一脚跨上月球的时候，想必他的感受也莫过如此吧。连接跋涉了100米左右的四道很陡的脚车坡之后，再拐进了一个更小的坑道。这个时候人已经不能直立了，各种钢梁铁柱横七竖八地支撑着煤壁顶棚，不时有沙沙的岩土煤渣从头顶上漏下来，整个大地似乎都摇摇欲坠。这个时候所有行进中的新工人都不由惊恐地互相拉起了手，或者一个牵着另一个的衣角。严酷的环境一刹那间便粉碎了那些优越者的清高和孤傲，他们明白在这里没有人和人之间的互相帮助是无法生存的，而煤矿工人伟大的友爱精神也正是这样建立起来的。现在他们终于到了掌子面上，这里刚刚放完头茬炮，硝烟还没有散尽，煤溜子隆隆地转动着，斧子工正在挂梁，豁煤工紧张地抱着100多斤的钢梁铁柱，抱着金巴和糖彩棍儿，几乎正命般地操作着。顶梁上破碎的干石哗哗地往下掉着，钢梁铁柱被大地压得吱吱叉叉的响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工作？危险、紧张，让人连气都透不过来。光看一看这场面就使人不寒而栗了。新工人们一个个狼狈不堪，四肢着地地爬过柱林横立的掌子面，许多人丢盔撂甲，矿帽不时碰落在煤堆中，慌乱的半天都找不着。熬到了上井以后，大部分人都绷着脸，情绪颓败地通过暗道，在矿灯房交了灯具，去浴池洗澡换衣服。那身刚才还干干净净的工作衣，现在却像从垃圾堆里捡出来的一样。
3: 白净的脸庞都变成了骨戏里的包公。尽管这次参观弄得众人心绪纷乱，但这对他们是必要的，他们应该尽早知道这就是煤矿，这里需要的是吃苦耐劳、勇敢和无畏的牺牲精神，这不是弱者的职业，要的是吃钢咬铁的男子汉。回到宿舍以后，少平看见那些一直咋咋呼呼的干部子弟们此刻都变得随和了起来，有些人开始给少平递上了纸烟，两个钟头的井下生活就击碎了横在贫富者之间的那堵大墙，大部分人直到现在还都脸色苍白。有个可怜的家伙已经趴在段子背上哭开了，在正式下井之前，全矿招收的新工人当中跑了20多个，少平的宿舍里也跑了一个，但是大部分人没有跑。到了这个年龄，人就有了自尊心，再艰难也得强打起精神，准备承受人生最初的考验。下井干活这一天，在区队例行的班前会上，少平意外的和那天晚上给了他半瓶醋的王师傅坐在了一条铁凳上。现在少平知道王师傅叫王世才，是全区出名的斧子工，采煤一班的班长，而更巧的是少平恰巧就分在了一班，而且就给王四当徒弟。这是少平异常的高兴，他不仅仅和王四已经熟识，而且知道王四是个很好的人。一个新工人初到井下干活，遇上个好师傅是很重要的呀。可是跟王四的另一个徒弟却是一个粗鲁不堪的家伙，这家伙叫安锁子，是前几天招收的工人，因此在少平的面前也能算个老资格。在掌子面上，每班都有7、8个煤茬，斧子工就是茬长，一般两个豁煤工跟一个斧子工，每当一茬炮放完，就要赶紧挂茬支棚，这是千钧一发的时刻，动作要闪电般快，否则引起冒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个时候通常都是班长一声呼喊，人们就从回风巷里冲进了掌子面，头上的干石岩土哗哗地跌落着，斧子工抱起沉重的钢梁，迅速地挂在旧茬上，同时豁煤工向手术室给主刀大夫递器械的护士紧张而飞快地把崩平的京巴和糖彩棍递给师傅，还要腾出手见缝插针地刨开煤堆，寻找底板，栽起钢柱，升起柱芯，扣住梁茬，以便让师傅在最短的时间里把柱子啪一斧子锁住。所有这一切都在紧张而无声地进行，气氛的确像抢救垂危病人的手术室。不同的是，他们手中的器械都在100斤以上。更困难的是，在这密匝匝、乱糟糟的梁柱煤堆下面，危险的暗藏杀机的煤溜子还在疯狂地转动着。在紧张、快速而沉重的劳动中，人们在低矮的巷道里连腰都直不起来，东倒西歪的倒腾100多斤重的钢铁家伙，大多都在身体失去平衡的状态下进行着，而且稍有不慎踩在那残暴无情的溜子上，转瞬之间就会被拉扯成一堆肉泥。只有将破碎的空棚架好，安全才有了保障。这个时候茬长们一般都蹲下休息了，豁煤工这才操起大铁锨，把炸下来的煤往溜子上豁。一般3茬炮，每茬炮过后都要进行这样一番的拼命，一天天的时光就在这样紧张而繁重的劳动中缓缓的 一般情况下，8小时是很难结束工作的，常常得干上10来个小时才能够上井。每当一茬炮过后，支架完顶棚，茬长们躺在黑暗中休息的时候，王世才不休息，总是操起铁锨帮助少平和安锁子豁煤。在井下，王世才很少说话，作为班长，他只是发出一些简短的命令，那声音是低沉的，也是不容违抗的。安锁子是个又高又粗的壮汉，劲儿很大，但是不很灵巧。作为老资格，虽说他也是个豁煤工，但是完全可以对少平指手画脚，而且不时恶作剧似的捉弄少平。比如他在什么地方拉了一泡屎，便哄着让少平去那个地方找个什么东西，结果让少平抓上2把屎。安锁子乐得露出2排白牙，是哈哈的大笑，众人也跟着大笑。在井下让你抓上2把屎，实在是算不了什么事情。假如安锁子捉弄的是王世才，王死会笑着把2手屎都抹在安锁子的脸上。但是少平只能默默地在煤墙上抹掉手上的屎。就这样，不知不觉1个月过去了。11月初，桐城地区落了第1场雪。这天上午10点钟左右，少平上井之后，欣喜地看见外面已经是白茫茫的一片，雪花仍然在纷纷扬扬地飘舞着，大地上流布着微微的暖意。昨天晚上12点下井的时候，天空还是星疏月朗，一片乌蓝，想不到现在竟成了这样一个晶莹洁白的事。少平心情愉快地沉浸在这一片美丽的景色之中。今天还有一件值得他高兴的事情，他要第1次领工资了。在浴池洗完澡之后，他便直奔旁边2楼的区队办公室。少平已经在心里算好了自己的工资，只有他和另外2个农村来的新工人在1个月里上了满班，他们是4级工，加上入坑费，月工资能够领到130块钱，这可是好大的一笔钱呢。少平进入了本区队办公室之后，看见房子里已经挤满了人，人不用排队，用自己的私章在办事员的桌子上排成一行。少平把自己的章子放在桌子上那一条长蛇阵的后面，然后看着办事员不断地用剪子剪开一捆捆新票子的封条。前边有2个新工人，一个领了18块钱，一个领了20块钱。蹲在旁边的雷区长对他们说：
4: 你们这个月吃个球啊，不好好下井，裤衩都得卖了吃了。甭看矿井是个黑口口，他公正，钻的多了你钱就多，在地面上瞎逛你球毛都没一根，不上工就是你爸爸当矿长也是这2个钱。
3: 那2个新工人垂着脑袋悄悄地退出了人群。这个时候，办事员拿起少平的章子在工资表上压了一下，便给少平扔过来1摞子钱。少平连点都没点，揣在怀里就走出了区队办公室，穿过楼道来到外面。飘飘洒洒的雪花像无数只白蝴蝶在天地间飞舞，矿区的黑色变得无影无踪，和周围山野连成了一片银白，往日喧嚣的大崖湾宁静了下来，充满了一种肃穆的气氛。少平踏着松软的荒雪，穿过马路，径直走向那个他早已经想算过了的地方。他来到了邮政所，他是来寄钱的， 除过留够本月的伙食和买一床铺盖的钱之外，少平还剩下50块钱，他要把这个钱寄给父亲。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是啊，这是孙少平正式参加工作后第一个月的工资。他能够想象得来，这张汇款单出现在双水村将意味着什么。他似乎已经看见父亲是怎样捏着那张纸片走进石歌节邮政所墨绿色的大门的。孙少平用1分钱买了一张汇款单，然后伏在柜台上开始填写，圆珠笔在他手里微微的抖着。当他在收款人栏里一笔一画的写下孙玉厚3个字的时候，止不住的泪水已经模糊了他的双眼。经过漫长的冬天和短暂的春天，荒凉的黄土高原又渐渐进入了他一年中最为美好的季节。5月初，立夏前后，山野里的草木大部分都发出芽叶，连绵的山峦染上了一片绿莹莹的颜色。太阳有了热力，暖洋洋地照耀着广漠的大地。河流水泊清澈碧澄，映照出初夏的蓝天和蓝天上悠悠的白。1982年，整个黄土高原全部实行了生产责任制，这块饱经沧桑的古老土地进入了它新的历史时期。各级政权机构也由多年来一元化的革委会演变成了党政分家的局面，现以上重建了人大和党委政府一起被俗称为3套班子。举世闻名的人民公社先后被乡政府所取代，革命留下来的许多遗产正逐渐在生活中销声匿迹。双水村在外观上看不出有多大的变化，山还是原来的山，人还是原来的人，东拉河依旧唱着他不倦的歌谣淌过这个平静的村庄。但是双水村又的确不是原来的双水村了，它的变化有能感觉到的，也有感觉不到的。一个最显著的变化是，大部分人再也不用为吃饭而熬煎了。如今对于大部分人家来说，玉米面馍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有些门道的人家不仅白面就是大米也不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了。个别农户的存粮，据本村一些观察家估计，远远超过了旧社会老地主金光亮他爸爸。金甲湾前2队长金俊武就是这些富户之一。但是需要提醒诸位的是，这一切变化都是在短短的1-2年当中发生的。要知道，我们曾经几十年鸣雷击鼓的搞农业，也没有能够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但是随之也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情况，最突出的问题是大部分人缺钱花。说实话，眼下人们对新政策是否长久心里头还存着疑问，那么趁着现在手脚放活的时候，赶紧狠狠地收上几年粮食。为了多打粮，大部分农民对土地实行了掠夺式的耕种，谁也不再给土地施有机肥料。过去公社机关和县城的公共厕所为了抢单毛粪，常常酿成各地农民的武斗。但是现在城里头大小厕所的粪便都无人问津，公家不得不掏钱雇人来清理。粮食要高产，当然上化肥最劲儿足了，但是买化肥需要钱，1年2料庄稼得要多少化肥呀？当然了，除过买化肥还有许多的用钱的地方，一家一户的耕作，坏了的农具要自己添置，生畜不登劲儿，需要换个好使唤的也得200-300块钱。 另外，市场一开放，洪水一样泛滥的各种东西也惹人眼馋呢。别的不说，石歌节街上一排排花花绿绿的时髦衣裳，儿女媳妇们赶集上会，想买一身，你不给钱行吗？钱呐，成了庄稼人经常挂在嘴上的一个字眼。为了买化肥，为了买生畜农具，为了给儿女们买一两身实心的衣裳，为了像邻居一样添置上一件新时代的小玩意儿，庄稼人不得不又把顿里积攒下的粮食扛到石歌节的自由市场上去卖掉。俗话说，这山望着那山高。的确，在农村，人们在刚吃饱饭之后就又有点不满足了。老百姓们纷纷的寻思，怎样才能把日子过得更红火一些。对于大部分农民来说，只要土地由自己耕种，多收获一些粮食是不成问题的，这是祖传的专业和本领嘛。对此他们信心十足，但是要在土地之外再打点别的主意，那可就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了。可是无论如何，只靠在石歌节街上去卖上一点粮食、土豆、旱烟叶，或者是靠一年出售一头老婆喂养的肥猪，那是别想把光景日月过好的。这一点收入通常连化肥都买不回来。芝麻盐、黑豆酱、张三李四不一样，农村也有胳膊踢飞脚的家伙，早已经不靠土地吃饭了。这些人做生意、跑买卖、搞副业，人民币在手里头哗啦啦的响，弄得众人眼睛都红了。这双水村出现的第一个能人就是孙少安。少安已经用机器办起了个砖瓦窑，而且第一家在村子里修整了一院新地方。紧接着，书记田福堂不甘后人的跑到袁西城里当起了包工头，只是因为儿女的急躁事加重了他的肺气肿，最近不得不咳嗽气喘的回来了。副书记金俊山，现在俊山还兼任了村长，他买了十几只奶羊和教书的儿子金城合伙喂养，去年秋天就向石歌节的机关卖上了羊奶，据说收入还很可观。唉，说来说去，有能耐的人到什么时候也还是有能耐。现在双水村又出了一个有能耐的人，竟然要挖塘养鱼了。这个人是大队支委田海民。35岁的田海民在庄稼行里属平庸之辈，多年来海民一直是大队会计，很少出山劳动，靠拨了算盘珠子，月月下来都是满工。加上海民他岳父在米家镇公司合营门市部卖货，家底厚实，30-50块的常常支援他。媳妇银花又出身于经营者家庭，很会算计，因此小两口的光景在村子里一直是拔尖的。土地分开之后，虽说海民种庄稼不行，家道没有什么发展，可也没有衰败下来。孙少安等人的发迹，其他人看着眼红，海民两口子也不例外。这对精明夫妇日夜思量，看能不能在土地之外另寻下一条出路呢。他们有1000多块钱的存款，在农村这是个了不起的数字了。这些钱搞大事情是不行的，但弄个小打小闹的资金还是足够的。当海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搞回来一本养鱼的小册子之后，夫妇俩在灯底下头挨着头的直看了一夜。第二天他们立刻兴奋地决定，得干脆挖个池塘养鱼吧。黄土高原山乡阁涝的农民从来没有吃鱼的习惯，别说吃了，好多人连这玩意儿见都没见过。 一听说海民两口子要养鱼，双水村的人大为震惊。
5: 哎呀，这小子看别人发了财，急得胡跳着呢。鱼，谁吃那东西啊？
3: 其实，这对初中毕业的夫妇俩是有远见的。正因为这儿的人不爱吃鱼，因此本地也很少有人养鱼，但是并不是完全没有吃鱼的人。每年过节的时候，海民曾经目睹过袁西城的干部市民是怎样排着长队在副食门市上争抢外地拉回来的那点冻鱼。是的，海民夫妇并不指望着将来在农村销售他们的出产，而是准备卖给城里人的。现在的社会，四面八方门户大开，袁西城里天南海北的人都来，吃鱼的人有的是。海明已经在城里打探过，好几个饭馆都提出来，只要海明有鱼，有多少尽管往来拿。由于海明是村里头的知委，因此很顺利地征得田福堂和金俊山的同意，以每年交36块钱的微不足道的代价，在村子北头东拉河岸边搞到了3亩6分荒草地，就预备着在这里挖养鱼池了。这天下午，以每小时12块钱租来的石歌节农机站的推土机喧吼着开到这片荒草地上，开始了引人注目的挖掘工作。推土机巨大的轰鸣声再一次震撼了这个古老的村庄，许多干罢农活的庄稼人和放了学的孩子们都前呼后拥地赶到这个地方来看热闹。顺便提一句，这个地方正是那年双水村偷水拦坝的地方。时光流逝的可真快呀，当年在这里命丧黄泉的金俊斌，坟头早已经被青草覆盖，而人间的生活却照样在这里轰轰烈烈地进行着。双水村立刻被搅的是乱乱纷纷，现在村子南头孙少安的制砖机隆隆着响动，烧砖窑上空黑烟大冒，村子北头这田海民租来的推土机又在喧天吼地，搅得满天黄土飞扬。双水村啊，你是一个永远不肯安静的世界。往日是田福堂和孙玉婷这些人在这儿翻云覆雨，而现在又是孙少安和田海民这些人在大显身手喽。双水村那些手头紧巴的庄稼人无限感慨地立在推土机的周围，观看这钢铁动物怎样在荒地上拱出一个大坑来。他们羡慕和眼红有能力折腾的人，听一些见多识广的人谈论，这土坑里捞出来的将是一把又一把的人民币呀。可他们自己只有眼红的份儿，他们折腾不起，一来手头没有本钱，二来也没有魄力到公家门上去贷款。再说就算是有钱有魄力，你大字不识一个，哪儿来的技能啊？弄不好还得倒赔钱。看来他们只能在土地上戳牛屁股喽。但是他们委实穷得心慌啊。就在观看田海民非凡壮举的人堆里，还有海民的爸爸田万友和他四爸田万江。田四田五老兄弟俩蹲在一起，在人堆里只抽旱烟不说话。要知道，田五自有他的愁肠事。田五明年就满60岁了，他家里头还有两个14、15岁的小女儿，他这把子年纪一个人在山里头挣命，勉强能糊住这4张嘴，手头紧巴的连化肥都买不回来。两个女娃娃都大了，穿不起一件像样的衣服，经常是破衣烂衫的。别看田武在人面前是个热闹人， 其实他一个人在山里头唱完一段子信天游，便由不得抱头痛哭一场。海民不管他，不是儿子不想管，而是儿媳妇不让儿子管。蹲在旁边的他哥哥田万江，日子过得比他还要稀荒。田四的三个儿子都另过了光景，一个个老实巴交的，都拉扯着一窝子儿女，根本不可能照顾他们老两口。老两口穷得连口锅都买不起，一直用一口裂了口的铁锅烧饭。老兄弟俩听说海民要挖池养鱼，就凑到一块拉谈，看能不能在海民这儿入个股。他们俩一没资金，二没技术，但是粗笨活可以全包在他们身上。他们估算着，尽管儿媳妇银花看不见他们的死活，但是他们干重活拿个小头，也许银花能同意。现在他们还没有向海民提这件事儿，不过他们此刻热心地蹲在这儿，心理上倒觉得这件事好像也是他们自己的事儿。听着推土机的吼叫声，心里头怪激动的。两天以后，鱼池已经挖好了，海民两口子正紧张地做放水前的工作。这天上午，田四田五趁银花不在工地，老兄弟俩就结着伴儿来找海民，向海民提出了他们的建议。海民当时没有拒绝，只是很为难地对两位父辈说，这要征得他媳妇儿的同意。海民的家事由银花掌管，他只能一点都不害臊地把这件事儿向两位老人当面说明。两位老人也知道这是事实，只好等待海民去请示海民他媳妇儿。当天晚上，海民就到父亲家里来了。他告诉正在等待着消息的父亲和四爸，银花不同意他们俩来干活。田四田五一时瞪住眼睛，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田五发了半天的呆，长叹一口气说，哎，我和你四爸等于是去给你们揽工啊，这你们都不要，你们比旧社会的地主都惨呐。我和你妈吞糠咽菜把你拉扯大，如今我们不成了，你连我们的一点死活都看不见，你还算个人吗？田五数了儿子的时候，田四一直低垂着苍白的头。人家海民是弟弟的儿子，他没有权利数落人家。前一对饲养员此刻只能承认这现实的打击是一件很自然的事。田海民无言地接受了父亲的一顿责骂，然后又无言地退出了这个把他养育大的破土窑洞。走在黑暗的村道上回家的时候，他的眼睛里浸满了泪水。唉，海民不是不知道两家老人的苦情，可是他没有办法说服自己的女人，没办法呀。他要和这个女人一块生活，一块过光景日月。如果和银花吵翻了，除过不能解决老人们的问题，他自己的光景也得烂包。他无法在老人面前为自己的难场辩解，他盘算着只能在自己赚下钱以后，背着银花偷偷的给老人们帮扶一点，此外他便束手无策了。一个男人活到这种地步，那种痛苦也是外人所不能理解的。第二天，受到生活和感情双重打击的田武，在公众面前仍然扮演着他那惯常的乐天派的角色。在神仙山那儿，他仍然像神仙一样快活地唱他的信天游。至于唱完了以后他哭没哭，我们就不知道。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

0: 希望像宝牙，
1: 希望像牛。

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作者柳建伟，播讲人梁岩。
3: 陆成伟平静地劝着老爷子：“爸，您千万别为这事儿生气了。天宇为什么要控股陆川实业？为什么又暗中吃巨资托市？这些事儿我能操纵吗？他不买我的，肯定会买别人的。天宇不买陆川实业，总会有别的人买。王传志愿意拿出天宇的钱炒陆川实业，想投机赚钱，那我作为一个职业投资者，没有理由不跟进呐。爸，责任到底在谁身上，您比我清楚。王传志胆子这么大，是因为他知道体制肯定会保护他这种冒险。陆震天无法否认这些事实。你还挺有理啊，讲起来一套一套的，我真是低估了你。你对中国的现实研究得很深入啊，可是你并没有想办法弥补体制等方面存在的缺陷，而是在利用这些缺陷。这才是可恨的地方，真不像是共产党人的后代。苏元赶紧过来打圆场，哎呀，要是知道他今天惹你生这么大的气，不说生下来就把他给掐死了。坑蒙拐骗、沽名钓誉这些年多了，程伟啊，没违法没乱纪，好事善事也坐了几火车了，别光对他一个吹胡子瞪眼。陆小艺也不失时机地接过来：“爸，经济我不懂，可我觉得程伟没多大错，什么事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上边和国人都想看中国经济上的航母编队，那天宇顺应潮流搞了扩张，相中了陆川实业，谁都没错。您给小弟安个金融杀手的罪名，那中国要是不搞证券交易，他手里就是拿了削铁如泥的宝刀，他能杀了谁呀？”程业二哥没做什么违规的事儿吧？怎么样，红太阳早就资不抵债了。陆成伟接过话：“妈，姐，你们甭替我辩护，爸生我的气骂我，那是重视我，是我为我好。他要是隔两三个月这么敲打我一回，我的进步更快。爸，您对我有什么要求？下一道死命令，我肯定立马冲上去。好啊，把你赚来的钱先填了天宇造的大窟窿。”陆成伟惊讶地看着父亲：“爸，这主意可不像一个老经济学家出的啊，我就是把钱送给天宇也不一定能救了他。无论站在什么立场，您都不该生我的气。我是你陆震天的儿子，对现政权的态度自然是十分热爱、忠心拥护。我用钱不是也用得挺好吗？您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一个革命家、政治家，肯定不会忽视金钱的力量。哎呀，现在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转型期，啊！这些机会我不抓住，总有人能抓住。我把这些钱挣了，总比一些不相干的人挣了好。先不说大的了，就说

0: 们家吧。假设一下，如果我们也出现了前苏联和东欧那种巨变，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咱们家的子孙还怎么生存？每天就煮点主意，能填饱肚子吗？如果每个共产党人的家庭中都有我这么一个人，这江山才肯定能是固若金汤的。这也算是未雨绸缪吧。您看，咱们原先的邻居袁家，很懂得这其中的奥妙。武昌起义的时候，他们打政治牌，革命一成功，他们家就出了个国民党的元老。新中国要成立了，他们又打出了经济牌，在新政权下又安安稳稳地过了几十年。要不是发生了文革，他们现在依然会红得发紫。当然，从人格道德上，这种做法是有缺陷的，但是他对付世态炎凉，还算是一味补药吧。就是，苏元有感而发，这几十年，我们看了多少花开花谢了。妈，你让我把话说完。这是我90年代初的想法，现在我考虑的更多了。思考多了，疑问也就多了。我也想借这机会向您请教请教。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充满了阴谋和血腥，您说这是不是个规律？天雄最近遭国营商场打压，日子也不好过。他缺钱，我准备跟他合作，谁知道他想都没想就回绝了。爸，实话说啊，不谦虚地说，我这两年总体表现不比天雄差，这个国家也就相当于咱们家，陆成伟和史天雄缺一不可，我和他应该携手合作。我要用一些比喻啊，这些比喻可能是蹩脚的。共产党兴起前的中国，国人营养不良，维生素严重缺乏，共产党人的理想就好比是想让贫弱的中国人能吃上吃好含有多种维生素的苹果。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经过无数人的流血牺牲，建立了新中国。那这就好比给中国人栽了一棵苹果树，第一代领导人很想让这棵树苹果结的果实累累，很想让每个中国人都能吃上营养丰富、味道极好的苹果。可是这树长了27、8年也结苹果，可这苹果产量低，不够吃，口感也不好。第一代领导人带着无尽的遗憾，相继的离开了。管理培养苹果树的任务转移到了第二代领导人手里。改革开放实际上就像是对苹果树进行一次嫁接，目的是想让这棵树结出够中国人吃又能让绝大多数人喜欢吃的苹果梨。18年过去了，这树长大了许多，产量也高了，大家都很高兴。可是后来发现这树长得有点怪，竟然长出了两个树冠，结两种果子，一个是苹果，一个是梨。一棵树长两个树冠肯定长不大，要是任由两个树冠疯长，最终可能就把这棵树给劈开了。第二代领导人没来得及解决这个问题，走的走，退的退，也留下了遗憾。管理这棵树的责任就落到了第三代领导人身上了。这担子不轻啊。再用个蹩脚的比喻啊，我和天雄就好比这两个树冠啊，都是从你这个主干上长出来的。爸，怎么管理这棵树是决策层的事儿，感觉上只能做两个树冠合二为一的工作。陆震天认认真真地看着陆成伟，看来你还真是思考了一些问题，这个比喻确实蹩脚， 但还是把你的认识形象地表达出来了啊。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再探讨。先说说天宇的问题，西部经济本来底子就薄，培育出一个天宇不容易啊。你既然两次把手伸向他都达到了目的，肯定对他不陌生。那你说说天宇最大的弱点是什么？陆成伟感到意外，既有点忐忑不安，又有点跃跃欲试，很想在这个问题上谈出一些能让老父亲再次点头称是的见地。他想了想，正准备拉开架子长谈，援军到了，田青莲和秦思民来了，专程代表陆川县80几万百姓向陆震天表示感谢。两年过去，因为陆震天，陆川县才真正迈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感激的话说完，田青莲把一个檀木箱子打开了，指着里边摆放的精致瓷瓶：“陆老，这是全县人民为表达对您的敬意给您制作的小礼物。”陆震天拿起一只小瓷瓶，这里边装的什么东西啊？这里边分别装有不同历史时期沐浴过您的恩泽的那些地方的泥土。第一瓶取自您当年办的陆家川小学，这最后一瓶取自10个陆川企业的厂区，瓶子上都贴有说明文字。这也算是您在70多年里刮走的陆川的地皮吧。陆川的百姓说，有的官贪财，有的官贪色，陆震天贪的是咱们陆川的五色土。陆震天听了高兴的大笑起来。陆成伟一看田青莲文章做得这么漂亮，心里挺高兴，这一关总算过去了。红太阳集团党委常委们正在研究破产方案的上午，工会主席陆明领着几百个工人拥到了厂部大楼门前，工人们站成扇形，分4、5层把门口围住之后，陆明小声说：“可以开始了。”一个青年女工举起右手喊：“不要破产，要吃饭。”几百个工人跟着一起喊：“不要破产，要吃饭。”女工又举起手喊：“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人阶级不等于零。”工人们又跟着高喊：“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人们又喊了一阵口号，看见陆成业和公司主要领导从楼里拥出来，陆成业朝人群扫了个扇形，一眼把陆明捉住了，恶狠狠地看了儿子一眼：“你想干什么？无组织无纪律，像什么话？”陆明底气十足：“我们没想干什么，我们听说今天要研究破产方案，想让你们听听工人们的心声。”陆成业朝人群的中央站着，正对着人群：“45年了，红太阳还没有出现过工人集体到厂部请愿示威的事。党员同志请举手。”人群里举起了10几只手。“请你们走到前排来。”党员们都走到前排了。陆成业很是威严：“党员同志留下，其他同志请回去吧。你们的心声我们都听到了，有意见可以按组织程序提，用这种方式太过分了。”没有一个工人离开。陆成业真的动了气：“我再说一遍，党员同志留下，其他同志请回吧。”人群里出现了嘈杂的回答声：“我们不回去， 大不了把我们处理下岗，谁砸我们的饭碗谁下台。我们拥护陆主席，别再吓唬我们了，我们就要一无所有了，我们什么也不怕了。双方僵持住了，陆成业再也控制不住了，朝儿子走了两步，目光如炬盯着陆明。啊，这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啊。那好，陆主席，请问你们的目的是什么？陆明梗着脖子，绝不能搞破产方案，红太阳要发扬抗洪精神，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啪，陆成业伸手就是一个耳光，打了陆明一个趔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这个工会主席不要再干了。恨铁不成钢的盯了儿子一眼，好端端的工人都让你带坏了，三十几岁的人了，干了一件事搞个全员推销，把好端端的风气搞得一团糟。一时间人群静极了，陆明站稳了，伸手擦擦嘴角的血，狂傲的反盯了父亲一眼。我这个工会主席是工人们选举的，只有职工代表大会才有权利罢免我。反了你了，你看我能不能撤了你。冲过去又要打，几个公司领导冲过来把陆成业抱住了。陆成业大声地说，破产并不等于砸大家的饭碗，何况现在只是在研究方案。陆明说，红太阳的前途应该由全体员工决定，他们才是主人。既然厂党委给我们这样一个答复，要求他们也没用了。走，咱们走。工人们呼呼啦啦地跟着陆明走了。陆成业和陆明之间的父子关系掩盖了这一事件的严重性。从表面上看，陆明带着工人们离去，是调皮捣蛋的儿子挨了严父一记耳光之后迫不得已的一种选择。红太阳集团的几位领导上楼继续研究破产方案的时候，大都觉得工人们被陆明挑逗起来的不满情绪随着铁腕人物甩出的那个清脆见血的耳光，基本上算是烟消云散了。又因为陆成业入驻红太阳几十年建立的牢不可破的权威，受到了来自他亲儿子的挑战，陆成业的这些战友们下意识地想帮助他们的主帅找回点面子。眼下帮他找回面子的最佳途径，就是在支持陆成业所提的破产方案的前提之下，如何动用自己的智慧和经验使这个方案更加完善。又因为破产所涉及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这个会议就开成了一个马拉松会议。晚饭几个人在会议室草草吞下工作人员送来的快餐，紧接着就又把会议续上了。红太阳集团的核心人物走出厂部大楼，头顶月明星稀的夜空，各自回家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想到一觉醒来，他们将面临一个不可收拾的混乱局面。陆明当众挨了耳光，又受了父亲的一番羞辱。回到工会办公室，他提出了一个极其危险的方案，组织职工上街游行，让破产方案流产，保住大家的饭碗。 因为事关20000多个家庭的生存，又有工会牵头组织，几乎没有职工反对这么做。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大家已经摸清这一规律了。第二天清晨，陆明领着大横幅的第一方阵1000多人走上西平市东大街。游行队伍的尾部还没有走出红太阳生活区的大门，参加游行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0000人。陆成业和红太阳集团的领导一看事态已经难以控制，赶紧打电话给西平市政府值班室报告了这一严重事件。燕平良给市公安局白局长打了电话，严令全市所有公安干警全都出勤维持秩序，防止事态扩大。然后又让秘书通知在家的市委常委到市政府会议室召开紧急会议，给在北京开会的市委书记钱江涛打完电话之后，掏出手帕擦擦额头上的冷汗。过了一会儿，他又拨通了陆振天家的电话。小姨妈，我是燕平良，红太阳集团出了大乱子，10000多职工上街了。红太阳是部属企业。什么？陈部长和陆部长来处理这件事儿了？我最担心的是连锁反应，西平市下岗人员35万多人。什么？陆老爷要来？劝劝他千万别来呀，最好别来。请陆老放心，我已经做了安排，只要能把红太阳的人员控制住，不会出现大的动荡。刚刚放下电话，另一个电话又响了，惊得燕平良下意识的打了一个冷战。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英雄时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刚刚放下电话，另一个电话又响了，惊得燕平良下意识地打了个冷战，震铃响了3次，他才拿起听筒。省委书记蒲东林在那边发火了：“燕平良，你是怎么搞的？反应怎么这么迟钝？应急措施你准备了多少？队伍走到哪里了？什么？无缝钢管厂、西平锅炉厂，这些大企业，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蒲书记，该做的都做了，他们刚刚上了东大街，田明照同志已经代表市政府去做劝阻工作了，各大企业暂时没有异常情况。很好，我和王省长正在北京的机场高速路上，记住，一定要阻止他们进入市区，告诉田明照，一定要和风细雨，不能让矛盾激化了。这个陆成业搞的什么名堂，让各主管部门的正副职都下到企业去，回去再说吧。燕平良主持完简短的常委会也到现场去了。史天雄赶到东大街的时候，事态已经得到控制，游行的队伍已经越来越短，只剩下3-4千人了。他坐了一辆小三轮进了红太阳集团的厂区。办公楼里没几个人，集团领导只剩下陆成业一个人在值班。史天雄刚进门，梅峰也跟了进来，两个人都吃惊地看着陆成业。几天没见，陆成业的头发已经完全花白了。两个人一句接一句地问了起来，自然没几句安慰的话。陆成业的眼神游移不定，手指神经质地敲打着桌面，表情变化丰富而迅疾，语气十分的沉痛。大火已经酿成，后悔有什么用呢？我养了一个好儿子啊，我的一个耳光打出了天大的事，安定，谁不希望真的安定？藏着掖着压着哄着的安定能叫安定吗？我不后悔，反正这脓包该挤， 早起早安生。天雄啊，你不愿意来红太阳，二哥不怪你。我只是后悔前年不该阻拦你。不对，我不后悔阻拦你。你是人不是神。你扮都德利如鱼得水，来红太阳恐怕也会变成鱼竿了。你史天雄的都德利要走到这一步，你恐怕只能跳楼了。不破产，2万多人每年不能向国家上缴一分钱，还要白白吃掉国家1亿。我不后悔，我后悔什么呢？后悔是没用的，真的后悔没用。现在是该考虑承担责任的时候了。我绝对不会推卸我自己的责任，这个责任太重大了。比泰山还要重了，我会负责的。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不负责谁负责？我这儿呀。说着说着，变得语无伦次起来。史天雄和梅峰都感到陆成业已经乱了方寸，一想到出了这么大的事，乱了方寸也很正常。也就没有想到陆成业的心底深层会涌动一种什么样的风暴。他们都意识到了这个事件是陆成业的一大败笔，但是都没有想到这一大败笔对于陆成业意味着什么。下午，工人们被劝阻回去了，城市恢复了平静。晚上，燕平良在市政府主持召开了各方主要人员参加的联席会。陈东阳部长在会上严厉地批评了陆成业，代表部党组对陆明和职工代表说，红太阳是部属大型企业，部里也没权让他破产。这个事件性质恶劣，影响很坏，教训非常沉痛，需要好好总结。陆承志对陆承业和陆明都做了严厉的批评，最后说这确实是一个影响极坏的事件，但同时我们还要看到这个事件中的积极因素。红太阳的职工主人翁的意识还是很强的嘛。去年的洪水当然是坏事，可是上上下下处理得当，现在看它又变成好事了，它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为我们积累了抗洪精神，这样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改革已经到了攻坚阶段，改革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切局部利益都要服从全局利益。红太阳要下大力气来一次全面整顿。陆成业一直木然地坐着，最后表态说明天上午先召开全体职工大会，我先做个检讨，请各位领导放心，请职工代表放心，我会用行动负起我应该负起的责任。没有人从他这个表态中听出弦外之音。回到红太阳集团，陆成业把第二天的职工大会做了安排，一个人走进了偌大的厂区。厂区漆黑一片，所有的车间都锁着大门，安静的像一幅幅巨大的棺材。走在坟墓一样的厂区，强烈的失败感彻底的把陆成业挤碎了。40多年了，在他的领导下，红太阳从大山里的一个3线厂的车间变成了西平市这个沉睡着的巨大厂区，走完了从小到大又从盛到衰的一个轮回。40几年，国家投到红太阳的钱比红太阳累计上交的利税还要多出1亿3000万。这个1亿3000万让陆成业感到一种挥之不去的荒谬。2万多人， 已经不能为国家创造一分钱的财富了。听说要搞破产方案，理直气壮地打着要吃饭、要生存之类的标语上街走一圈，惊动了那么多的官员。官员们马上表示，绝对不能让20000人饿着。真是天下奇闻。天亮之后，他还必须向工人们检讨不该生出砸他们手里饭碗的这个想法。陆成业实在开不了口。陆成业走到围墙边上的一个车间大门前，抖着手摸着门上已经锈蚀的大锁，突然感到一阵心酸，两行老泪滚了出来。他握住大锁，朝铁门上撞去，伴着当当当的沉闷的撞击声，陆成业发出一声受伤老狼一般的惨叫。在这一瞬间，陆成业决定以非常的形式提醒红太阳的全体员工，不能再靠国家养活了。第二天上午，梅峰放心不下，怕陆成业脾气不好再生出什么事端，拉上史天雄又去了红太阳集团。两个人走进礼堂，这个主会场已经座无虚席了。梅峰朝主席台望去，没看见陆成业。这个老陆这个时候还不来，会激化矛盾的。主持人敲敲话筒，大家安静一下，陆总因为身体原因不能到会。会场顿时炸了锅，梅峰急得团团转，真不知道轻重，这么重大的事爬也要爬到会场来啊。主持人扬扬手中的磁带，大声地说，安静，大家请安静。昨天夜里陆总交给我这盘磁带，他说他想跟大家说说话，说的话事先已经录好了，希望大家认真听一听。会场终于安静下来了。陆成业很苍凉的声音响了：红太阳集团的全体员工，受责任和义务的驱使，我想借这个机会跟你们说几句心里话。这种讲话的机会对我可能是绝无仅有了。我是烈士的儿子，一个有40年党龄的老党员，一个有43年工龄的老红太阳人。这三种身份使我一句大话套话也不能对你们讲了。红太阳已经山穷水尽，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正视的现实。它的辉煌历史今天我一句也不想讲了。成也陆成业，败也陆成业，我为什么要搞这个破产方案呢？红太阳已经连续亏损4年了，已经资不抵债了，银行不再给我们一分钱贷款，全员推销也彻底失败了，被人兼并的路也走不通。作为他的法人代表、党委书记，我搞这个方案的唯一目的，只是想保住红太阳现在的国有资产不再从我们手中流失消失。因为我考虑不周，处理问题简单粗暴，引出了这个在全国都造成恶劣影响的重大政治事件。我上愧对党的期望，下愧对你们的信任。已经很久了，我常在想这个问题啊，资本家资不抵债之后可以拿命抵上，身为共产党人的企业家因为自己决策的失误把企业搞垮了，拿什么抵上？ 红太阳发生亏损之后，我发过誓，生为红太阳的人，死为红太阳的鬼，无论出现什么情况，绝不异地做官。现在到了该实现这个誓言的时候了。梅峰用手捂住嘴，疯似的跑了出去，史天雄也跟着跑了出去。厂区路边的高音喇叭下，驻足倾听的人们在议论：陆总这话什么意思？越听越不对呀，好像是临终遗言。对呀，有点像，不可能，反正亏了赚了都是国家的，他没有到别的地方做官已经可以了。不，陆总性情刚烈，恐怕真的。梅峰打开陆成业的门，史天雄冲进几个房间，没看见身体不适的陆成业。茶几上放着一张纸，纸上放着一条贝壳项链。史天雄拿起纸来一看，梅峰，给你的。梅峰抖着手接过来，眼泪流了出来，这是陆成业留给梅峰的一封短信。亲爱的小峰，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么称呼你。我们认识4年3个月0.4天了，我早就从内心接受了你对我的感情。可是巨大的年龄差距和失败者的身份，迫使我不敢面对你对我的爱。原谅我的懦弱吧，我想等把红太阳扭亏为盈之后再和你走到一起，可惜我没能做到，彻底的辜负了你。这条贝壳项链是我3年前到青岛的时候亲手为你做的。那年我56岁，你34岁。我想如果我在3个早上能捡到90个这么小这么漂亮的白贝壳，我就能在3年之内把红太阳带出低谷，然后就能把这条项链送给你，向你求婚了。我当时确实捡到了90个，可是我刚才数数，怎么只有89个？差这么一点点，这就是命运吧。小峰，这条贝壳项链留给你做个纪念吧。选择这样的方式，我考虑了很久。我并没有想过以我的死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什么现实，我只是想表明我还不缺乏为国有资产负责任的勇气。一个失败者在他的工作岗位上走了，你多保重，希望你幸福。成业绝笔。梅峰喊了起来，他在办公室刚才猛地捂住自己的嘴流着泪，他听到我们敲门，快快呀，来不及了。这时候陆成业已经把所有办公用品整理好了，他把一串钥匙掏出来放在桌上，拿起桌上的小国徽和小党旗，深情地看了一眼。他掏出钢笔，拿出信签，写道：我没有带领红太阳人守好这块阵地，愧对党，愧对人民。存折上的11000块是我的所有的积蓄，这点钱不作为遗产留给陆明，不做党费上缴，用它还一些红太阳欠银行的贷款吧。闭着眼睛想了片刻，他从容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小瓶子，打开药瓶，把半瓶红色的液体喝了下去。 他又拿起笔在纸上继续写道：请把我的骨灰撒在红太阳的上去。写到这儿，他趴在办公桌上再也不动了。石天雄踢开反锁的房门，看见陆成业，眼泪无声地落了下来。他扑过去懊悔地哭喊着：二哥，我不该拒绝你，也是我把你逼死了。梅峰抱着陆成业的头，抖着手抚摸着：老陆，老陆，你真傻呀，医生，医生还是热的，快救救他，快救他。穿着白大褂的男医生冲进人群，翻翻陆成业的眼皮，拿起空瓶对着窗户看看：氰化钾。陆明挤进来，跪在地上抱住陆成业的双腿：爸，爸，是我把你逼死了。苏元不想在锦江饭店总统套房里听陆振天和陈东阳、陆成志谈什么政治经济，抽空他去皇冠大酒店看梅红雨。看到梅红雨又年轻又漂亮，苏元很高兴，马上建议梅红雨和陆成伟明年五一结婚。梅红雨说婚事都听陆成伟的，什么时候结婚他都没有意见。当天下午，陆成业为国有企业资不抵债自杀的消息成了西平市的头条新闻，成千上万的西平市民自发地朝红太阳拥去，公共汽车爆满，鲜花被抢购一空。燕平良得到公安机关的报告之后，马上去了锦江饭店，他希望西平市政府能够介入陆成业的丧事。陈东阳和陆成志不想惊动地方政府，都不同意。燕平良急了：红太阳集团也是我们西平的大型企业，成业同志是我们西平的大功臣，他作为正厅级干部，全国十大企业家，两年半没领过工资，以这种方式负起了自己的责任，他是我们西平1000万人民的骄傲。陆振天打断的：他不过是尽了自己的责任，用不着大张旗鼓做什么文章。虽然不能说败军之将不可言勇，但是他没有把红太阳带出险境，对党的事业他还是有愧的。自杀是一种弱者的表现，他尽了责任，也逃避了责任。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韧性，担负起历史赋予我们每个人的全部责任，我们就无法为历史留下一个真正的英雄辈出的辉煌时代。作为他的三叔，我当然希望他能够享尽哀荣。但我还是个党员，我还要考虑我们整体的事业。燕平良还在争辩：我很佩服老首长高屋建瓴的分析，这种敢于负责的精神现在是多么宝贵呀！成业的这种精神已经把西平的市民感动了，今天下午市区各界自发地去红太阳吊唁的人络绎不绝，如果我们每个部门的负责人都具备了这种敢于押上身家性命的负责精神，我们还怕什么？成业走这一步，肯定是想唤起大家对国家、对民族命运的责任感。我作为西平市长，当然希望全市人民都去看看这样一条汉子。我想把成业请到市中区的殡仪馆，满足群众瞻仰他们心目中英雄的要求，希望我这个想法能得到老首长的支持。 陆震天默思良久，真的有很多人吊唁。燕平良噙着眼泪，动情地说：“是的。”路过红太阳的六路公共汽车，每一趟都严重超员。西平鲜花店里的鲜花已经被市民抢购一空。打车到红太阳，出租司机不收钱，公安局已经派了两个中队去维持秩序。他们为什么要去看成业？因为他们以前只听说资本家破产后会自杀。把成也请到市中区殡仪馆，并不是宣传他，并不是肯定他的这种做法，只是让西平人民有机会看看他。陆震天慢慢回答说：“也好，毕竟走这一步需要勇气。东阳啊，还有程志，就按小燕说的办吧。”当天晚上，市中区殡仪馆布置了庄重肃穆的灵堂，把陆成业的遗体接了过去。西平市各大媒体在燕平良的授意下都登了讣告。以后两天，先后有十几万市民前去殡仪馆吊唁。一个鲜花店的店主趁机提高鲜花价格，愤怒的路人砸了这家花店。苏元和梅峰都守了两夜的灵，这让梅峰感到意外，也有些感动。火化那天，西平市民有十几万人夹道送灵车去火葬场。这种哀荣为西平几十年所仅见。陆震天见此情景，评价道：“死得其所。”遵照陆成业的遗愿，陆明和梅峰把他的骨灰撒在了红太阳的厂区。当天晚上，梅峰带着陆成业亲手制作的贝壳项链，穿着一身黑衣，走上今晚时分的直播台。他沉默了十几秒钟，用低缓而深沉的声音说：“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人，三天前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三天前自杀的陆成业同志，让我们用‘久违了的同志’一词称呼他吧。马上就到花甲之年了，他的自杀当然不是希求生命的一个浪漫终结。一个人的死能够成为一个城市各阶层的人，特别是善良的底层人注目的焦点，已经说明一些问题了。”陆成业是受责任和义务的驱使，勇敢地选择自杀的。陆成业的死引起的巨大反响，确实又让我们感到了一种更为普遍、更为牢固、更为强大的力量的存在。这是一种可以引导我们走向希望和胜利的力量。为了让大家记住这个平凡而伟大的人，我们为大家剪辑了一段录像。在这段录像里，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烈士遗孤、一个党员、一个真正的人近20年经历的所有光荣与悲哀。观看这期节目的几个人反应各不相同。梅红雨坐在王摄像的身后，看得听得热泪直流，又不敢哭出声，低着头直咬衣服领子。陆成伟站在梅红雨的身边，神情肃穆，看不出他在想什么。史天雄坐在金月兰家的客厅里，忍不住哭出了声。金月兰去卫生间拿了毛巾，默默地递给史天雄，自己的眼眶也湿润了。 石天雄痛苦地摇摇头。在我青年时代，

0: 对我的影响最大，我却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实在是太自私了。二哥太骄傲，太刚烈，太认真了。郭淑英看到西平的老百姓夹道送灵车的镜头，一扭头，发现身边的王传志不在了，起身走到书房门口，看见王传志正在灯下写着什么，走进去，神神秘秘地说：“老王，开始塑造陆成业这种典型了，真想不到。”王传志没抬头，一边写一边说：“这叫踩到点子上了，一死遮千丑。人呐，要么求个做得最好，就是杀猪，也要杀到屠宰一条街的状元；要么求个做得最早，嘿，最早染上艾滋病也是这一行的鼻祖。陆成业算是个狠角儿，敢把半瓶氰化钾喝下去，喝下去，他也就站住了。”淑英抬头看了一会儿，你要辞职？你才51岁，正当年呐。王传志拿起刚写好的辞职申请，很自得地说：“我能从北京胡同里的孩子混到今天，靠的就是敏锐的感觉。凡事不能贪多求全。当年我要再当3个月红卫兵司令，必然会深深卷入武斗。文革结束，我就成了3种人了。1年前，我放弃了仕途的努力，走上了收购陆川实业这步棋。
1: 哟，这步棋不是走坏了吗？”
0: 王传志站起来，亲昵地拍拍妻子：“走坏了，是对别人而言。大洪水之后开始提倡抗洪精神，抗洪精神是什么？牺牲与奉献。陆成业自杀，响动这么大，就是这个行为体现了诋毁人亡的抗洪精神。人心有多深，
1: 不能量啊。
0: 天宇风平浪静是靠利益维持。红太阳的工人上街是因为陆成业要砸他们的饭碗。天宇已经达到顶峰，该走下坡路了，再撑下去最终能落个什么下场难以预料，所以还是早做打算吧。”
1: 淑英疑惑地看着王传志：“你不是说3-5年之内不会出问题吗？你现在还不到52啊，这是以退为进？”“
0: 3个多亿，套在股市上，不表明点态度怎么能行？为这件事把我免了也不冤枉。以辞职的方式退下来，基本上还算是功成身退。天宇壮大了，后人也不敢蔑视我这个开国皇帝。天宇不行了，也不是我王传志败的家。陆成业要是识时务，早退3年，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么个下场。一个10多年的正厅级干部，又搞了一辈子实业，存款只有10000多块钱，还是人民币，真是让人寒心呐。他这种身后名，不要也罢。要是上面不同意我辞，这步棋也算是以退为进吧。明天你帮我收拾一下，到西平医大住院去，看上一段，过了春节，把这个东西交上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3: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3: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4: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5: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4: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5: 妈妈，让我念。
4: 好。
5: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4: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5: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

0: 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且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4: 本次服务已完成。
5: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6: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5: 啊，不用不用，再见。
4: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6: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8: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9: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0: 加油城市超人。
1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2: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5: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4: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5: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4: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0: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明风萧萧。
6: 上一回啊，咱们是讲到那个中年妇人一伸手从枕头底下把郭老人留下那个黄布包袱给拿去了，寇英杰呢却始终没有动手。说起来也奇怪，打从一看见这个中年妇人，寇英杰心里边就没把他当成一个敌人，而从来也没想起来要向这个妇人动手。当然寇英杰也是有自知之明，因为在对方那样的身手之下，自己根本就没有出手对抗的余地。

0: 点点头，
1: 不错，是一件摆饰，是一个骆驼。寇英杰心里一愣，因为那妇人还没把那匣盖打开呢，他怎么会知道那里边装的是什么呢？
0: 妇人那一双澄波眸子在注视这个扁扁的檀木匣子的时候，似乎含蓄着一种悠然深往的神态，那种神态引着他似乎跳跃了时间的局限，回到了很久很久以前。那个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少女，一个美照四方、任性无拘、天不怕地不怕的一个姑娘家。似乎就在那个时候，他第一次接触了这个匣子，他跟这个匣子里的骆驼关系是那样的密切，以至于在事隔20几年之后的今天，他忽然目光又触着这个扁扁的匣子的时候，兀自能清楚地回忆起当时的一切。他嘴里边自言自语地说：“一个翡翠的骆驼。”那个盒盖一打开，一层绿光从那匣子里边一拥而起，映照着他那张苍白的脸，使得他那张脸立刻就变成了绿色了。美妇人的脸上顿时兴起了一丝微笑，她迅速地把这个檀木匣又盖好，眼睛看着寇英杰：“这个翡翠骆驼，你师父可曾经关照过，要留给谁呀？”寇英杰满心的想撒个谎，可是又不知怎么着，他还是说了实话了。这个，倒还没有。妇人很惊讶地问：“他莫非没有提到要把这个盒子送给他女儿郭彩玲？”“没有，也许是他老人家一时疏忽，对于这个翡翠骆驼，他老人家竟然只字没提。你知道这又为了什么？也许是他老人家忘了吧。”“忘了？那是绝不可能的事。你也许不明白他，他是一个心细如法的人。既然这样，这件东西我就留下吧。”
2: 寇英杰心头一震，可是却无话可说。
1: 那位妇人竟是嘉许的看着他，点了点头：“你是一个很诚实的年轻人。郭白云毕竟老眼不花，能在临终之前收了你这样一个徒弟。
2: 前辈，您过奖了。
1: 这个翡翠骆驼虽然仙师临终之前并没有交代，但是到底是仙师身后之物，似乎应该交给那位郭小姐。不，这一次你说错了，这件东西严格来说并不是属于令师所有。”“
2: 那么它应该属于谁所有呢？”“
1: 应该……我说了你也许会不相信，这个东西原来是我的。”“
2: 是？前辈，你是说这是你所有？”“
1: 不错，详细的情形你就不要再问了。”“
2: 前辈，这件事在下可以不问，在下武技太差，不足以为护仙师身后之物，这也是事实。只是前辈既要把这个翡翠骆驼带走，最起码你也应该把真实的姓名留下，这样郭小姐以及我那二位师兄万一要问起来，在下方不至于无言以对呀。”
0: 夫人摇了摇头：“
1: 这是一个秘密，
0: 也许彩玲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你师父手里边有这件东西。”

0: 但是我知道啊，莫非前辈，你让我隐瞒事实？我确实这么想的。那么前辈，您可就看错我这个人了。你是说，你要把今日之事说给郭姑娘他们知道？是的，在下一定据实相告。你以为他们听了会相信？寇英杰呆了一下。也许他们不会相信，但是我说的却是事实。大丈夫但求无愧于心，也就心安理得了。美夫人那一双深邃的瞳子，在他身上那么一转，缓缓的点了一下头。你说的不错。为人，尤其是一个男人，确实应该有面对现实的勇气。他又把这寇英杰看了一眼，忽然发觉到自己好像是越来越喜欢这个年轻人了。他觉得寇英杰那种气概神态，似乎跟自己那个心爱的弟子很相像，更有一点儿像他那个死去的伤心人，特别是像他年轻的时候。看着寇英杰，他忽然呆住了。寇英杰也不禁越来越对这个妇人心存好奇，他向前走了一步，一抱拳：“前辈，您如果能以真实姓名见告，在下感激万分。你一定要知道我是谁。唯有知道前辈的真实姓名，否则不足以取信于郭小姐跟二位师兄。你错了，为你着想，我看还是不要说出我的名字，否则你将不容于你那两个师兄，只怕就是那个郭小姐也不会见谅于你。这又为什么呢？也许。你还不知道，你那两个师兄都是心胸狭窄而又生性多疑之人。如果你隐瞒了事实不说，他们两个人果真不知道，倒也罢了。如果你真的说出事实，只怕世将不容啊。到了那个时候，我真有点儿。为你今后的处境担心，你千辛万苦为送先师之灵一片忠心，又为了什么呢？也罢，不如你眼前就跟我去吧，我必会厚葬你师父郭白云。你如果肯改拜我为师，那当然更好，否则。我也会待你像故人的子弟一样，我把一身的武功传授给你，以你指柄为人，将来成就必然不可限量。你以为这样可好啊？哎呀，寇英杰可是真没想到，这妇人竟然会说出这样一番话，一时倒愣住了。他以最快的速度把对方这番话在脑子里边转了这么一下，随即上前深施一礼。那妇人开始还挺高兴的，却没想到寇英杰说：“前辈盛情，在下心领有余，无奈先师言犹在耳，重任在身，不敢从命。此去。”即使不谅于郭姑娘和二位师兄，也不敢稍微出众。前辈苟有见爱之心，不如把那个翡翠骆驼发还在下，以便成全。夫人冷冷一笑：“我已经破格，一再为你着想，你偏偏执迷不悟。看来， 我确实是爱莫能助了。这件东西原本是我所有，现在物归原主，根本谈不到发还二字。那既然如此，就请前辈赐告真名吧。哎，你这个人真是个死心眼儿。实在告诉你吧，我的名字叫程玉霜，跟你师父郭白云乃是……这话说到这儿，他又打住了，神色一凛，忽然又黯然道：算了，你知道了这些已经够了，我走了。说着把身子一转，忽然又停住，冷笑了一声：其实我此来的目的也并不是为了这个翡翠骆驼，而是在江湖上传说有一样东西，你可知道是什么吗？柯云杰摇了摇头，现出十分沮丧的样子：在下不知道。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那个姓程的妇人微微眯着眼睛看着他，点了点头：嗯，也许你说的是真的，因为连我也十分怀疑。前辈，您怀疑什么？外边传说你师父郭白云有一样贵宝，当年金龙老人毕生武功精华的一卷手绢。寇英杰不由一惊：这卷藏有金龙老人毕生武功精华的手卷，名叫《金里行波图》。传说金龙老人把他毕生最为得意、举世无匹的一套鱼龙百变注入了笔锋，化成了百条金鲤，以供后世有缘智者寸而习之。所以当今武林之中，谁要是能够得到这卷图画，无疑即将是未来的领袖人物。
2: 哦，原来如此啊。
0: 他们所以怀疑你师父拥有这件武林至宝，那纯粹是因为当年在那金沙江畔，你师父郭白云曾经发现了当年金龙老人晚年修真的洞府，并且目睹了老人的躯体以及老人手抄的劝世经典。就因为这样，他们就进而推想老人那一套罕世的武功宝图一定也被你师父拿去了。那么要是照前辈的看法呢？哼，我却以为这是靠不住的。我所以抱这种态度，我是想，如果郭白云真的拿到了那卷鱼龙百变图，以他的武功造诣和智慧，必然早就把那图中所显示的武功参悉透了。那么这一次又何至于输在了铁海棠的手里呢？所以我断定外边那些个传说是靠不住的。现在事实证明果然是不在他手上。哎呦，听到这儿，寇英杰心里边一块石头才算是落了地了，却也不便多说些什么。那妇人所谓的事实证明，必然是指眼前郭白云所留下的那个小包袱里边 并没有那卷图画。然而寇英杰却知道这位妇人是被自己愚弄了。你看，一个老实人呐，有时候很容易愚弄一个聪明的人，那个诀窍就在那老实二字。寇英杰没有撒一句谎，其实他自动请求让他搜一搜自己的身子，内心实在是捏着一把冷汗。事实证明他这一手还真是用对了，如果他当时没有这么一击的话，这个妇人是不是要搜他的身呢？那可就不敢说了。现在他非但不怀疑寇英杰藏有这卷宝图，甚至于也否定了郭白云曾经拥有过。这种认定自然使得寇英杰是大感轻松。那妇人说到这里忽然微微一笑，但是外边的人可不会这么想，尤其是那铁海棠，他似乎认定了那卷鱼龙百变图在郭白云的身上。那么郭白云一死，这卷图画必然是在你身上了，所以你今后可是十分危险的。在下知道。妇人又看了他几眼，好像还想说点什么，只是欲言又止。寇英杰却像是芒刺在背，对方一时不走，这威胁也就一时不得解除。对寇英杰来说，对方硬性拿走了那个翡翠骆驼，无疑是一种盗贼的行为。寇英杰没有理由再这般的对他礼待了。然而要不是他的解救，只怕寇英杰此刻落到下场就更加悲哀了，早已经被那英千里所擒，不要说是所有郭白云留交的遗物保不住，就是他这条命要想保存恐怕也是万万不能了。所以基于以上的理由，寇英杰对于这个妇人的感激是远远超过了恨恶。至于他所拿走的那个翡翠骆驼，哎，那也就无可奈何了。那妇人又缓缓地走到了灵柩的旁边，再次向着郭白云的遗容注视了良久，叹息了一声：唉，我不该惊动他。随即回过身来，我走了。这三字一出口，他的身子霍的狂飙而起，就在他身子腾起的那一刹那，那两扇虚掩着的纸窗呼的一下敞开来了，随着他投出的身影，然后那窗户又自动的合拢了。寇英杰呆了一刻，这才恢复了镇静。他脑子里边反复思索着那个妇人的名字程玉霜，又对他的身世行踪感到无比的好奇。他当然为着失落的那个翡翠骆驼感到懊丧，可反之呢，却又不禁为能够保存现有的一切而庆幸。无论如何，反正他决定要尽快的离开这个地方了。旧小说里边啊，有那么一句话叫有话即长无话即短，单说是在七天以后，寇英杰终于来到了高兰。那可是个大地方，世界整齐，人文荟萃，杨柳摇曳着一天的碧绿，使远来的游子乍然目睹之后感觉到一种无比的轻松，仿佛一下子就忘却了旅途的劳累了。寇英杰把郭仙师的灵柩暂时呢就寄在市郊的一个白塔寺，他自己因为形容憔悴又丧服在身，再加上有前此在秦州的经验， 也就不再随意的住店了，自个儿也就在庙里边住下了，布施了一两银子，暂时歇了下来。有了前几次的经验，他不得不尽量的收敛行踪，虽然说已经来到了仙师的故居，可是依然谨慎言行，甚至于对庙里的和尚他都没敢吐露实情。那白塔寺乃是高兰城一所极为壮观的庙宇，地处镇远门外，而正当黄河之滨，这里香火极盛，全寺有300多名寺僧。这座庙宇的建筑称得上是金碧辉煌，宝相万千。寇英杰因为随灵在身，被接待在较为僻静的西禅院。这所院子只有一个烽火僧叫向元的老和尚看守着，有一个很小的佛堂，署名是小禅山房。住寺的和尚一共不过8个人，比起那白塔寺的其他各殿，香火可就差得远了。寇英杰呀，把仙师的灵柩安置好了，又布施一些个灯油钱，请这个西禅院里边的和尚啊，在灵前念上了一卷经，放上了一个砚口。一堂功课做下来，已经是和尚们用晚膳的时候了。和尚们陆陆续续的都走了，他乃得暂时的安宁，便徐徐的走出了佛堂了。一个人信步的来到山坡上，正朝着远方眺望呢，一回头看见那个向元老和尚也在这里，于是一抱拳跟老和尚可就聊上了。大师父，我跟您打听一下，往兴隆山怎么走啊？和尚看了看他，您说兴隆山呢？看看，那不是就在那边？我呀倒是去过几趟，那个地方有一处叫白马山庄啊。哦，寇英杰一听心里一动，不过脸上没有表露出来。哈哈，那白马山庄老衲可是常去呀。大师父，在下正要去那个地方，师父您是不是给我指引一条明路啊？那倒是巧极了，白马山庄居民不过30-50户，多是前朝遗老啊。施主，您的令师大名是？寇英杰本来想直说的，可是又一想，师父的名字是名满天下，如果说了实话，那和尚必然要大吃一惊，哎，说不定又会惹出一些是非来。所以这话到嘴边他又吞回去了，当下改口说啊，仙师姓云，草字双飞。和尚愣了一下，摇了摇头，哎呦，这倒是没听说过。老衲前些时去那里啊，乃是同敝寺的净明方丈去拜访一个江湖奇人郭老王爷。郭老王爷？哎呀，施主你不要误会，老衲说的王爷呀，可不是在朝为官的王爷，而是有金大王之称的那位江湖奇侠郭白云，郭老侠客。施主大概您也曾经听说过这个人吧。
3: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6: 上一回咱们是讲到这寇英杰向向元老和尚打听往这个兴隆山怎么走，还巧了，老和尚说不远啊，就在前边。那兴隆山下呀有个白马山庄，哟，这可是说到点子上了。寇英杰心里边一动，我正是要到白马山庄。老和尚又说啊，那我是常去呀，就在头几个月呀，我还跟敝寺的净明方丈一起到白马山庄去拜访一个江湖奇人郭老王爷。郭老王爷，施主啊，你不要误会，老衲说的王爷呀，可不是在朝为官的王爷，而是有金大王之称的那位江湖奇侠，郭白云，郭老侠客。施主，您大概也听说过吧？寇英杰一抱拳，啊，郭老侠名久播，在下自然是听过了。想不到，他老人家就住在兴隆山下。哎，郭老王爷呀，那可当得上是个艺人呐。他那一身出神入化的功夫可称是天下无敌呀、啊、敝寺的方丈啊就曾经专程的请他老人家指点过功夫，老人家当时送了敝寺方丈4个字的结语，至今方丈还受益无穷呢、啊、哟，要这么说，在下此去兴隆山交代完了先师的丧事，倒要专程去拜谒一下他老人家了。哎，可没有那么容易啊，他老人家是不是在山上还说不定，就算是在山上，平素他老人家也是不见外客，那位玉小姐更是出了名的难惹哟，他武功得自老王爷的亲授，可是不得了啊，谁也不能够轻易的冒犯他。要这么说，那外人是没法上门拜见了？ 很难很难。 可这也难说就是了。哎，山上有一处地方啊，叫梅园。郭老爷子跟那位玉小姐最喜欢梅花，闲暇无事的时候啊，常爱在那里走走。施主，你如果有心拜见他们，不妨在每日晨昏到那儿去等着，说不定啊，还真能意外的遇着。高英杰一抱拳，多谢大师的指导。在下听说郭老先生门下有两位弟子，是不是也住在一起呀？不错不错，二位少君的武功啊，那可都是高不可测呀。只是并不住在山上，听说两位少君是掌管着老人家的百万家财，目前呢在甘凉经营着珠宝生意，每个月呀只上山一次。那位二少君复姓司空，单名一个远字儿，前些时候有幸啊还到敝寺来过两趟，方丈请教过他的剑法，果然高明啊。只是这两个人呢，似乎对名利心过重啊，听说不得郭老侠的喜爱。阿弥陀佛。寇英杰听他念完了佛语，连忙又问，那这么说这白塔寺跟郭老先生渊源甚厚了？
7: 哎，谁说不是呢？不瞒施主你说，这甘凉地方啊有十处寺庙，包括敝寺在内，都接受过郭老王爷大量的金钱布施。阿弥陀佛，郭老王爷啊可以说是我们佛门的大恩人呐。这十座庙宇的香火多来他老人家维持啊，只是自从这二位少君管账经营以后，却对出家人刻薄多喽，每月照例的布施银子也常常借故拖延不给，敝寺已经很久没有领着了。最可怜的是那个弘济寺，当初建庙的银子啊，全来老王爷解囊支持，如今一旦中断了接济，庙里香火又不济，百十名僧徒几乎濒临断炊之危了。目前多赖各庙宇互相接济维持，说来实在是可怜呐。那么这种情形，郭老先生他岂能不知呢？
6: 哎，施主你有所不知，
7: 郭老王爷呀平常的时候很少在家，他老人家自从3年前参习上乘心法以后，对外边的事情已经不过问了，家里的事有他女儿，外边的事啊也就听令他那两个弟子负责了。说到这儿，老和尚把嗓门压低了，听说老王爷关照啊，每个月不得中断十所庙宇的接济，无奈那二位少君他阳奉阴违呀，把这笔为数可观的银钱用以中饱私囊啊。
6: 阿弥陀佛，罪过呀罪过。
7: 寇英杰心里边对这两位还没见面的师兄可就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了，也就不再多问了，当下何时告退，就回到禅房去了。他回去当然并不是想回去休息，他只是想到兴隆山，但是呢他不愿意让这个老和尚知道。过了一会儿，他看看老和尚没回来，便离开了白塔寺，策马直奔兴隆山。走着走着啊，前边就到了这个白马山庄的道口了。山道虽然是不窄，可是前边来了一乘轿子， 如果这轿子跟马一起并行，就显得有些牵强。于是寇英杰就把坐骑向旁边闪了一闪，转眼之间对方那顶轿子就已经来到近前了。那个轿帘是敞开的，轿子里边坐了一个中年人，轿前还跟着一个大约有20左右的一个青衣少年。这个少年人背上背了一把剑，这口剑很长，看上去要比普通的剑长出半尺。寇英杰站在那儿一看呢，这个地方正当是白马山庄的入口之地。轿子里那个人不由得就把寇英杰打量了一眼，这时候寇英杰也正往轿子里看。只见轿子里坐的这个人大概有那么47、8岁吧，穿的相当的华丽，看样子也还斯文。这个人正用一双奇异的眸子打量着寇英杰，忽见他的右手微微这么扬动了一下，轿子立刻就停了下来了。轿前那个青衣少年立刻来到轿前拱手听命，就见那个中年汉子嘴好像是微微那么动了一下，因为离得还有一段距离，说点什么寇英杰可是没听见。只见那个青衣少年答应一声遵命，随即回身朝着寇英杰走过来了。寇英杰心里边刚刚那么一愣，对方那个少年已经站在眼前了。哎，你是干什么的？青衣少年冲口就衔来了这么一句，一双锋芒毕露的眼睛上下的在寇英杰身上转悠着，气势汹汹，大有一言不合就要动武的样子。寇英杰在马上一抱拳，啊，在下姓寇，寇英杰，来此是想寻访一户人家。胡说，你既然要找人，怎么不知道找人的规矩啊？还不给我退了下去。寇英杰心里边老大的不高兴，只是一来呢也摸不清对方的身份，再说的自己来此是客，又在扶丧期间不便惹是生非，当下赶紧翻身下马。那个少年上前一步，哎，你是怎么进来的？你既然到这儿来找人，怎么不在入口的地方先行通报呢？怎么可以自己胡跑乱闯？你想死啊？寇英杰想不到这年纪轻轻的怎么出口伤人，不禁冷笑了一声，这兴隆山我也没听说是什么人的私产，我怎么就不能来呢？哼，大胆！这少年向前跨了一步，豁的伸出了右掌，直接就向寇英杰的胸前袭击了过来。寇英杰赶紧向后退了一步，少年这一拳差一点儿没有打到他的胸口上。可是紧接着他的右脚向前又跨了一步，用另一只手呼的一声带出了大股的拳风，直向寇英杰的腰眼上又打来了。寇英杰当时就觉出这个少年的拳脚恐怕是得过高人的传授，而且行拳过掌之间看样子是颇有点内功的底子，心里可就有了一番见地了。寇英杰不敢大意，他一来心里边有点生气，气这个少年出言刻薄，再一来呢这个少年不该无故就伸手打人呢，所以他下定决心要给这个少年吃一点苦头。这个少年拳来的猛，寇英杰闪得快，呼的一声一拳又走了空。那个少年怒吼一声，正要三次进拳，寇英杰已经不容他这般猖狂了，只见他把身子往后一撤，右掌托腹之间施展了一个托字掌，就直接向对方。
8: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0: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8: 威海、烟台 FM 94.4，
0: 临沂 FM 104.5，
8: 青岛 FM 105.4，
0: 聊城 FM 100.9，
8: 淄博、潍坊 FM 106，
0: 日照 FM 105.2，
8: 菏泽 FM 106.6，
0: 龙口 FM 96.6，
8: 诸城 FM 103.1。
0: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6: 掌声向外这么一吐，那个青衣少年身子就像个陀螺一样，那么一转，朝外边摔了出去，啪叽一声坐在地上了。这一下，轿子里边那个中年汉子可有点不高兴了，眉头一皱，活的把身子坐直了。就在这个时候，坐倒在地上那个青衣少年猛然间把身子窜起来，擦啦一声拔剑在手，用剑尖一指寇英杰的面门，气势汹汹地说：小子，你是找死，拉家伙。寇英杰打量一下轿子里边那个中年人，怎么只见那个中年人表情泰然，丝毫不以为意，心里不免有点想不通了。心里说，那么这个少年是什么人？是仆人呢，还是他的弟子呢？既然这个少年把家伙都拉出来，眼看就要动手了，保不住就要伤人，怎么对方的主人或者是师傅坐在轿子里边竟然不拦阻？寇英杰可不愿意这么冒失，当下赶紧向后闪出一步，怒目看着轿子里边的人，冷冷的一抱拳：足下莫非听着你的手下这样胡作非为不成？轿子里边那个中年汉子鼻子里边微微的哼了一声：呵呵，兴隆山名旁武林，足下这样的冒失给你一点惩处也是理所应当啊。说到这儿他还笑了，那双深邃的眸子却在寇英杰身边那匹黑水仙的马身上转了一圈，一只手微微抬起来摸着下巴颏上那短胡子：足下现在要走还来得及，只是这匹马得给我留下，怎么样啊？寇英杰一听，哎呦，这位比那青衣少年还不讲理呀，也就不再跟他多说了，把目光可就转向了那个青衣少年了。他预感到一场拼杀又是在所难免了，左手轻轻在艾玛黑水仙的身上拍了一掌，那个黑水仙随即向旁边走开了。青衣少年这会儿一举掌中剑：哎，快点儿，少爷，我要在你身上开个血窟窿，快！寇英杰冷冷一笑：恐怕未必吧。寇英杰眼中看这主仆二人那样的嚣张，也就决心要出手教训一下这个少年。只是那教众人显然是一个虚实莫测的人物，倒是不得不暗中戒备。反正无论如何他不出手是不行了，于是冷笑一声，伸手从腰中拉出那一口如意软刀。那青衣少年没想到对方使用的竟是一口软兵刃，心中倒也是一惊，却把长剑向怀中一抱，目视正前，气沉丹田，这个架势一拉开可就透着不凡。寇英杰一见少年那么一拉架， 凭自己的阅历竟然没有能够看出对方的门户，心中不免有些吃惊。这个时候轿子里边那个中年人已经比着一个手势，轿夫随即把那顶青泥大轿缓缓地放了下来。中年人依然是坐在轿内，他脸上微微地带着冷笑，摆出了一副坐山观虎斗的样子。寇英杰不禁心中更是有气，方待要向那个少年交代几句，却不料那个少年一心想找回面子，根本就无暇跟他多说，嘴里边是呵斥了一声，一挺掌中剑就直向寇英杰的面门刺了过来。寇英杰那如意软刀向外边一封，身子奇快的一个急转，左掌豁然递出，朝着那个少年的后背可就拍了过去了。他无疑是心存仁厚，满心呢只想稍微给对方一点颜色看看，倒是无意要伤害他，却不知那个青衣少年并不领他的情。就在双方刀剑乍然一交的时候，那个少年身子一个快速的急转，掌中的剑豁的向外一封，泛出了一片寒光，由上而下画出了一个之字。这一剑无疑是得自高明的传授，那个之字上面那一点儿呢，就象征着这个剑点前心。接下来这么一个拐弯儿，那就是剑挂两肩，一挥这么一拖，可就连着下身和两腿了。这是一剑五式，果然高明之至。寇英杰方子傲负七胸，躲开了首先这一次，接下去的那四手快剑却是一气呵成。那青衣少年如非心存恶狠，万万不会对一个陌生人一照面就施展出这样狠毒的杀手。这一招武式施展的是那么的奇妙，寇英杰是万万不曾料到对方一个少年弟子竟然会有这般的手段。乍惊之下，他的身躯猝然拔起，掌中刀施展出他素名得意的一招，叫做一刀奔云。就听见一阵子刀兵交鸣之声，双方不约而同的全都往后退了几步。那个青衣少年到底是力道不足，脚下不又踉跄了几步，一下子来了个屁股墩儿。然而寇英杰可也并不体面呐，在他低头查看的时候，才恍然发觉自己的衣角居然被对方的一剑给削落了一大块。就在寇英杰方自一紧掌中刀的同时，那个青衣少年居然第二次又袭了过来，这一次比前一次是更为猛烈，掌中剑卷起了冷森森的一道霞光，在刺目的霞光里却明显的分出了三节剑尖，分点寇英杰的咽喉、心窝、下腹。青衣少年果然是剑法回忆，只是这一次在寇英杰严密的防范之下，他却难以取胜了。面对着当前剑士攻击之下，寇英杰的身世是纹丝儿没动，他屡经大敌，早已经养成了临危不乱的大家风范，越是形势险恶越见其谨慎周密。这种以不变而应万变的气概，正是成就他今后在武术剑道上超凡拔萃的最大因素。那青衣少年一手三剑的招式施展的并非不妙，只是因为他慑于寇英杰这般泰山压顶而不愧的气度，就在他稍微那么一分神的当口，寇英杰已经把握着这一刻的良机，在对方泰山压顶的剑势里攻出了一刀。这 刀光一吐即收。耳边就听轿子里边那个中年人喊了一声不好，像是一头怒气的飞鹰，嗖的一下他就挥袖而出了。只见那人身子在空中闪了那么一闪，便落在两个人的中间了。这位中年人显然是具有非常的身手，在那吐起活络的一刹那，柯英杰顿时有感于他的身体四周围有着充沛的力量，也就是这种力道迫使柯英杰不得不向后撤了一步，然而仍旧没有能阻止他刀势的伸展。其实柯英杰是有足够的能力，就在这一刀之下就取了那少年的性命，他当然不会这么做。如意软刀的刀尖在已经接触到对方的前心衣襟的时候，就在那弹指之间，忽然他把这刀向上这么一挑，有意的离开了那少年的要害，却扎在那个少年的左肩窝上，就听见扑的一声，足足给扎进去有两三寸深，刀拔血窜。那个青衣少年嘴里边哎呦一声，脚下一连朝后边踉跄了六七步，扑通一声又坐倒在地上了。就在这时，面前人影一闪，那个中年男子呼的一下已经来到了跟前儿，脸上神色一变，二话不说陡然出手按在那个少年的伤处，几名轿夫也全都惊慌失措地跟了上来。这个中年人怒吼了一声，没有你们的事，退下去。四名轿夫对这个中年人似乎是十分的畏惧，一听连忙回到了原来的地方。中年人怒视了寇英杰一眼，这才转向那个少年说，不要紧的，我这儿有一粒定血丹，不管他多么重的刀伤，只要一粒足可见效，你把它吃了以后暂时不要走动，小坐片刻当有妙用。青衣少年十分委屈地点了一下头，谢谢爹爹。哦，爹爹，寇英杰心中一惊，这才知道原来对方是父子关系，这父子比那师徒的关系是更要近了一层了，看来双方势将难以善罢甘休了。无论如何，哪怕自己有一千个理由，此刻也难以分辨了。柯英杰心知此刻开口哪怕是真心的向对方道歉赔罪也是无济于事，干脆一言不发，就看着对方究竟如何吧。
8: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

0: 咨询电话1815352200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3: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2: 威海、烟台 FM 94.4，
3: 临沂 FM 104.5，
2: 青岛 FM 105.4，
3: 聊城 FM 100.9，
2: 淄博、潍坊 FM 106，
3: 日照 FM 105.2，
2: 菏泽 FM 106.6。
3: 龙口 FM 96.6，
2: 诸城 FM 103.1，
3: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六十岁不一定会白发，六十五岁不一定会老花眼，七十岁不一定会三高，七十五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八十岁不一定会失眠，八十五岁不一定会掉牙，九十岁不一定会帕金森，九十五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休憩、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葺，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2: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2: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4: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十三集，
2: 李公馆里，李济深正在看今天的《华夏报》，报上刊登着解放军攻占锦州、突破山海关防线、直奔平津的消息，还有华北解放军攻占石家庄、北平几乎成为孤城、腹背受敌的报道。李济深放下报纸，长叹了一声：“平津孤立无援，就算傅作义再是个英勇善战的守城将军，我看呐，最多也只能支撑两个月。两个月以后，弹尽粮绝，束手就擒，解放军占领平津，指日可待。而一失去平津，半个中国就收入共产党囊中了。自古北平就有帝王之气，虎踞龙盘，气象万千呐。”
3: 一旁的胡庆阳说道：“听说蒋介石准备迁都广州，打算以长江为屏障和共产党抗衡。
2: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长江虽险，但从西到东有2000多公里，如此绵长的防线怎么能够抵抗势如破竹的解放军呢？只要一触攻破，即如蚁穴溃大堤，必然产生连锁反应，国军必定溃不成军。从古到今，从来还没有听说过千里设防可拒敌者。
3: 李宗仁和白崇禧目前已经到了广州，有消息说李宗仁打算请您出山清除老蒋

0: 哎呀，这点猫腻毛泽东能看不出？他们的初衷也许是好的，但他们实在是小看了毛泽东。军事上不敢说用兵如神，但毛泽东确实是大手笔。政治就不说了，事到如今只能说毛泽东也是操盘高手啊。哎呀，只可惜孙总理创立的中华民国恐将不复存在了。说罢，李济深长叹不已。老爷，卢广生登门拜访，佣人老周把卢广生的名帖递上来。李济深看了半天，卢广生，哦，我知道这个人，早年有过交道啊，还算谈得来。这个卢广生是民社党中央委员，中国民主社会党由国家社会党和海外的民主宪政党合并而成，1946年8月成立于上海。民社党原本也是创建民盟的三党三派之一，属于中间力量，后来被蒋介石拉拢参加国民大会，自此民社党脱离民主阵营，但民社党内部却分化出一个革新派，拒绝参加国大，流落在香港，与民主党派往来很密切。胡庆阳解释说，那卢广生他持的是什么政治主张啊？这个很难说，当今中国党派林立，而且各党派内部又矛盾重重，衍生出很多的派系，鱼龙混杂。无论如何，这个卢广生也是民主党派成员，既然来访了，不好拒绝的啊，快快有请吧。很快，老周引领着卢广生走了进来。卢广生西服革履，彬彬有礼。仁公，久违了，多年无缘相随，聆听教诲，今天登门拜访，实在冒昧。啊，卢先生过谦了，不知卢先生有何见教啊？卢广生开门见山，仁公啊，我特意给您带来了民社党中央对中共五一口号的反应，想听听仁公的意见。民社党不是跟国民党南京方面走得很近吗？还是国民党国大的座上客？我正想听听贵党对中共的五一口号的看法呢。卢广生说，本党以民主和平的办法实现民主国家为宗旨，历来主张在国共两党之间保持中立，不偏不倚。国民党是当今中国的第一大党，将来的中国既然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那肯定少不了国民党的参与，为什么要孤立国民党呢？民社党自愿承担沟通与国民党和各党派的任务，旨在消除隔阂，携手共进。哦，李济深点了点头，不置可否地说，我不排除跟国民党合作的可能，但是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我，跟蒋介石先生的合作恐怕是天方夜谭吧。蒋先生的合作诚意实在不敢恭维。卢广生打着哈哈，国民党中除了蒋公以外，并不缺乏振臂一呼应着云集的人物啊。李白二公的号召力并不在蒋公之下呀。哦，看来卢先生您很看好李宗仁和白崇禧啊。李白二位实在是国民党栋梁之才，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无人可以替代， 共产党不是有言在先，要和谈必须是蒋公之外的国民党代表人物吗？那么民社党如何看待中共五一口号啊？李济深拿起桌上的玉佩把玩起来。我党宗旨是民主和平建国，但是以中国历代政治经验来看，手握重兵当为强者。如今共产党陈兵百万于长江之北，这种和谈难道有实际意义吗？国共两党的力量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了，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呀。一句话仿佛说中了李济深的心绪，李济深沉默不语。卢广生看刚刚的话起了作用，接着说道，民社党的既定政策是在各党派之间发挥砝码作用，不依附豪强。这时候民社党参加国民党的国大，那是在情理之中，也是着眼于中国长远大局呀、希望人工理解其苦心呐、李济深微微一笑，如果事情果真如此啊，贵党用心当然可嘉，但是其结果可想而知。请问民社党如何回应中共倡导啊？既然喊口号已经落在了人家后面，行动又何必赶前呢？如果共产党真有和谈诚意，新政协必定有民社党一席之地，也不急于一时。我今天登门拜访，正是讨教此事，想必人工也在共产党座上名单之列吧。哎呀，我这把老骨头，不图虚名，只希望为中国和平建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好，不愧是人潮公，为国为民鞠躬尽瘁。可是那解放区冰天雪地的哈尔滨，您的身体行吗？卢广生妙语连珠的恭维道，李济深也不甘示弱，鞠躬尽瘁后面不是还有一句死而后已吗？卢广生试探道，不过目前国共之争胜负未定，我们第三方面不如……李济深用手势制止他继续说下去，蒋介石的军事才能不行，不出三年必然败在毛泽东手下。那还有三年吗？我们不如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李济深摇摇头，坐山观虎斗啊，我们不能投机。卢广生脸上肌肉一抽，我们投机，共产党才最讲策略，他们搞民主不过是权宜之计。当年您老在福建成立革命政府，共产党答应同您合作，可是蒋介石大军来临，坐山观虎斗的却是他们呐。李济深听了这话，心中不觉一动。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南京总统府戒备森严， 毛人凤的车停在门前，下车走进总统办公室。总裁，毛人凤毕恭毕敬地在蒋介石的大办公桌前站住。
2: 说说香港方面的情况。
0: 蒋介石见面便问。
3: 香港方面共产党宣传得很厉害，到处煽风点火，散布谣言，尤其是那个华夏报。
0: 蒋介石听了两句就不耐烦了，打断毛人凤，
2: 不说这些没用的东西，
3: 说说李济深，
2: 听说他现在可是一个众人瞩目备受关注的人物啊。
3: 是的。是什么？
0: 毛人凤有些紧张起来。
3: 他的活动十分频繁，除了参加共产党组织的什么双周座谈会之外，香港当局还与他有来往。
0: 蒋介石坐直了身子。
2: 香港当局？
3: 香港当局是把他当作政府的反对派领袖加以保护的。
0: 香港总督还派了港英警方政治部的人到他家里跟他聊天，建议观察你的言论和行动。
2: 蒋介石点了点头。美国方面呢？
0: 毛人凤继续毕恭毕敬地说，
3: 美国方面也同李有接触，据说还要派人专门和李谈怎么取代总裁，怎么和共产党谈判，以便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
2: 还有呢？听说我们自己也有人去了香港。
0: 蒋介石脸色阴郁，却控制得很好，难得没有骂人。
3: 我们自己？
0: 毛人凤不禁佩服他消息灵敏。
2: 但说无妨。
0: 毛人凤赶紧汇报，
3: 宋子文去找过你。
2: 蒋介石又不耐烦了，这个我知道，
3: 现在只听说桂系想派人去香港，但还没见动静。
0: 蒋介石半天不说话，忽然吟了两句诗：
2: 冬天饮寒水，雪夜渡寒桥。知道这是什么情景吗？
0: 毛人凤头一低，
3: 知道，知道，总裁。
2: 蒋介石像是换了一种心情。关于这方面的诗，你有没有记上面那几句啊？
3: 我。
0: 毛人凤对这话感到吃惊，
2: 背两句给我听听。
0: 毛人凤想了半天，想起两句，
3: 欲渡黄河，冰塞川，拔剑四顾心茫然。
2: 真是难得呀，顺序虽然颠倒了，但能记住这么两句就不错了。记住，这是李白《行路难》里面的两句诗，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找原著看看。
0: 毛人凤受到了鼓励，心情顿时大爽。
3: 是总裁，我一定要找原著好好学习。
0: 蒋介石又回到主题上，忽然问了一句，
2: 其他人呢？动静如何？
3: 除了李济深，活动最多的就属蔡廷锴。但是他们之间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对共产党的看法也不尽一致。
0: 蒋介石对这个结果倒是显得很满意。
2: 这就好。你们一定要想办法分化瓦解他们，要切断共党毛泽东和他们之间的联系。
3: 报告总裁，我们已经在香港安置了一台日本人留下来的无线电测向仪，正在设法搜寻并摧毁共产党在香港的电台，争取在近期内切断他们和外界的联系。
2: 好，很好。李济深身边有你的人吗？
0: 这话正中毛人凤下怀，赶紧道，
3: 啊，报告总裁，我们刚刚在他身边安插了一个我们自己的人。
2: 安插了自己人就好，李济深一生和我作对，总觉得自己是怀才不遇。现在好了，共产党给他机会了。
3: 看着老头子心情转好，毛人凤一颗提着的心才稍稍放下。
0: 香港九龙湾教会学校的教务主任带着左向明和程汉云在看房子，这是学校后院的一间宽敞的房间。教务主任介绍说，这间房子在香港沦陷时期曾经用作收留难民，后来一直作为学校的仓库。程先生，你们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学校可以免费提供给你们作为办公地点。
3: 左向明感激地说，那太好了，谢谢谢谢。不过这里常有港英警方出入吗？
0: 左先生请放心，港英警方一般不会进入教会学校，这点规矩他们还是讲的，只是校方担心有些事情超出一定范围，怕当局干涉影响学校的正常秩序。
3: 程汉云立刻说道，我们暂借贵地作为办公和栖身的地方，深居简出，想必不会给贵校添麻烦的啊，请放心吧。
2: 那就好那就好。
3: 另外校长让我问问，你们成立的这个组织叫
0: 香港爱国民主联合会。
3: 左向民回答他，
0: 教导主任还是有些不放心，那么你们是共产党呢还是国民党？
2: 我们呢？左向民笑着说，我们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我们是中国的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
3: 那就好那就好，那么这里就交给二位，我就失陪了。
0: 教导主任说完便走了出去。程汉云目送主任离去。
2: 这个教务主任以前在南京做事，我曾经帮过他，现在有求于他，他也爽快地帮我们找到这个地方。
0: 左向民说，人倒是不错，
2: 不过看起来好像有些胆小怕事啊。
0: 哎呀，他们这些人都这样，怕担风险。
3: 左向民看着窗外的景色，
2: 不过这倒是一个好地方啊，避开闹市区，又紧邻出海口，进退都很方便啊。回头我带老齐来看一看。
3: 老齐，你说的是中共的齐长鹏吗？
0: 程汉云问道。
2: 左向民点点头，
0: 对，就是这个人。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事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十四集，
2: 香港九龙湾教会学校的教务主任带着左向明和程汉云在看房子。这是学校后院的一间宽敞的房间。教务主任介绍说，这间房子在香港沦陷时期曾经用作收留难民，后来一直作为学校的仓库。程先生，你们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学校可以免费提供给你们作为办公地点。左向明感激地说，那太好了，谢谢谢谢。不过这里常有港英警方出入吗？左先生请放心，港英警方一般不会进入教会学校，这点规矩他们还是讲的，只是校方担心有些事情超出一定范围，怕当局干涉影响学校的正常秩序。程汉云立刻说道，我们暂借贵地作为办公和栖身的地方，深居简出，想必不会给贵校添麻烦的，请放心吧。那就好那就好。另外校长让我问问，你们成立的这个组织叫香港爱国民主联合会。左向民回答他，教导主任还是有些不放心，那么你们是共产党呢还是国民党？我们呢？左向民笑着说，我们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我们是中国的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那就好那就好，那么这里就交给二位，我就失陪了。教导主任说完便走了出去。程汉云目送主任离去。这个教务主任以前在南京做事，我曾经帮过他，现在有求于他，他也爽快地帮我们找到这个地方。左向民说，人倒是不错，不过看起来好像有些胆小怕事啊。哎呀，他们这些人都这样，怕担风险。左向民看着窗外的景色，不过这倒是一个好地方啊，避开闹市区，又紧邻出海口，进退都很方便啊。回头我带老齐来看一看。老齐，你说的是中共的齐长鹏吗？程汉云问道。左向民点点头，对，就是这个人。这个人呐，人很年轻，但是大家都叫他叫老齐。程汉云遗憾地说，我早就听说过这个名字，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见面。你迟早会见到的，老齐一直很支持我们的工作。程汉云拍拍桌子，你看呢，这个地方是不是能够成为在港民主人士的双周座谈会会议地址呢？这恐怕不行啊，双周座谈会影响很大，转移过来这个地方很快就会暴露。程汉云听罢点了点头表示赞同。顾青和孙维文乘坐的车来到了华夏报报社楼下，看着报社门口进进出出的人，顾青对孙维文说，根据我们的长期观察，长风是个作息时间很严谨的人，每天下午2点来报社，从不迟到，一直要工作到夜里11点离开，也从不早退。 而且每次都是独来独往。从报社出来后，步行三四百米到长春街街口的大排档吃宵夜，然后坐人力车回家。孙维文看着报社大门有些发呆，顾青看了孙维文一眼，继续说道，我们计划在他吃完宵夜上人力车以后动手。你听到了没有啊？孙维文一机灵，机械地点了点头。事先我们会安排我们的人装扮成人力车夫，在那儿等候，尽可能让他上我们的车。你埋伏在前方500米处，看见人力车过来之后，你就迎面走过去，一接近人力车，马上开枪射击。事成之后，我们有人接应你。注意，击毙长风后，一定要拿走他的手提包和口袋里的皮夹，以便得到他的情报，制造拦路抢劫、谋财害命的假象。听明白了吗？孙维文手颤抖着，我从来都没杀过人呢，谁也不是天生就会杀人的。这一次就算开个头，只要开了头，以后就好办了。孙维文不说话，心里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顾青继续给他做着工作。放心吧，其实杀人很简单，不需要思考，也不需要技术，只要你不动感情，横下一条心，扳机一抠，啪，马上成功。只要有了第一次，说不定以后你还会喜欢杀人，喜欢那种刺激和快感。一旦喜欢上了杀人，你就会成为一名优秀的特工人员。顾青说着邪恶的一笑。孙维文愣了半天才说，我真的下不了这手。下不了手没关系，不过你不为自己考虑，也该为你的老母亲考虑吧。他老人家可就你这么一个儿子啊，你不希望他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吧？再说了，江老板是看得起你，一心想栽培你，才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你别以为离了你就干不成这件事儿。说完回头命令司机开车。汽车开走，街头仍然拥挤嘈杂，没人会注意到一场阴谋刚刚在这里策划完毕。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顾青回到办公室，江世飞正戴着墨镜、面无表情地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他冷冷地问顾青，怎么样，他有什么反应？哼，孙文文是一个文弱书生，看起来心慈手软，不像是装出来的。江世飞冷笑一声，文弱书生，文弱书生能干特工？你也太天真了。顾青急忙解释道，不是天真，是真的。哼，既然这样，那我就一定让你看一看他到底是不是文弱书生。你准备怎么办呢？我感觉他肚子里的秘密还有很多，他骗不了我，所以我要 考验考验他，让他的手上先沾上共产党的血，只有这样他才能死心塌地地跟我们干。姜世飞狠狠地说。顾青看着姜世飞不说话，姜世飞想了想，不过你说的也不完全错，这个家伙确实有人性上的弱点，但不能同情，而是要抓住他的弱点，直到把他彻底击垮。
3: 下一步怎么办呢？
2: 怎么办？总部已经来电，干掉长风之后，目标就是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哎，你信不信呢？这个孙维文肯定会有很大的用处。他冲顾青一笑，顾青柔声说道：“但愿吧，姜老板可从来都是我的偶像啊！”姜世飞得意地笑了。这个时候，一个特务进来，报告：台风传来指令，成功破译密码。最近中共有交通员携带重要文件来港，命令我们务必阻截中共交通员。嗯，中共交通员来港。墨镜下，姜世飞的眼睛又蒙上了杀气。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齐长鹏和肖啸天正谈论着迎接中央来的交通员的事。都安排好了吗？齐长鹏一脸严肃。好了，我已经安排了人手在码头上守候了。这个任务很重要，千万不能有什么闪失。放心，不会的。哦，对了，还有，崔丽破译了一份南京保密局的电报，他们对民主人士的打击加大了力度。齐长鹏顿了顿，继续说道：“蒋介石还亲自过问，毛人凤亲自监督，李济深首当其冲，是吗？看来我们还要加强对民主人士的保卫工作。”齐长鹏纠正道：“不是加强，必须实现一对一的保护。”肖啸天面露难色。是啊，一对一当然好，可哪来那么多人呢？齐长鹏沉思了一下，这确实是个问题。香港地下党成员相当有限，广东虽然有湘江游击队，估计一时也无法派遣大量人员过来。哎，啸天，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想办法先从致公党开展工作，动员他们派一些人组织起来，组建一个专门保护民主人士的行动小组，专门来保护民主人士，怎么样啊？
4: 好啊。
2: 致公党原来叫洪门致公党，是一个民间帮会组织，是在孙中山先生的帮助下才改编成了一个民主党派，党员中不乏豪侠之士啊。两个人讨论着，不觉间天已经黑了。

0: 夜色越来越深了，街头行人渐渐稀少，路灯昏暗。一辆轿车缓缓开了过来，在街边停下。对街，华夏报报社二楼主编室的窗口仍亮着灯。车里，顾星把一支手枪交给孙维文，孙维文颤抖着手接过。顾青问孙维文，明白了你的行动路线没有？孙维文默默地点了点头。记住，开枪的时候什么也别想，一切都会很顺利，祝你成功。说着顾青打开车门，孙维文磨磨蹭蹭地下了车。顾青望着孙维文的背影自言自语，这个孙维文怎么看都不像个杀手。昏暗的路灯下，几家大排档一字摆开，顾客不多，生意清淡，老板们个个都是无精打采的样子。二楼主编室的灯终于熄灭了。很快，长风从楼里走出来，他手里提着提包，在门口站了一下，转身向长春街方向走去。深夜，街道上已无行人，只有大排档上闪着如豆的灯火。长风不紧不慢地走向大排档，大排档的老板看见有生意，赶忙招呼。长风在桌子前坐下，来碗皮蛋瘦肉粥，再来一只糯米鸡。
1: 好嘞，我再送你一碟小菜，你慢慢吃。
0: 老板开心地应道。街对面停着一辆人力车，车夫压低了草帽，坐在车上，好像在睡觉。长风慢慢用完餐，结了账，就向那个车夫招手。车夫马上拉着车跑过来，长风坐上车，闭目养神。车夫拉着车，沿着马路一路小跑。当他跑出大约500米的样子，手里提着枪的孙维文迎面走了过来，越走越近。就在孙维文马上走到车头的时候，车夫突然停了下来。长风猛然睁开眼睛，一眼看见了孙维文。孙维文拿起枪对准长风，长风惊诧不已，脸上瞬间出现惊恐的表情，但是孙维文手中的枪并没有响，两人僵持在那里。良久，长风开口：“孙。”话没说完，顾青不知从什么地方冲出来，一枪打在长风的胸膛。长风嘴里吐出“维文”两个字，便气绝身亡。孙维文还举着枪呆呆地站在原地。顾青快步上前，捡起地上的手提包，拉着孙维文就跑。拐过街角，一辆汽车停在那里，顾青拉着孙维文上车，汽车飞速离去。天将破晓，晨曦初透，黎明，几辆警车鸣着警笛，风驰电掣般的驶过去无一人的大街。长风遇刺的地方，刚英警察拉起了路障，警察在人力三轮车和尸体四周的地上画着白线。围观群众越来越多，目睹惨状，人们议论纷纷。一辆救护车开过来，两个医护人员把蒙上白布的尸体抬

0: 与此同时，得知消息的齐长鹏在屋里焦躁地来回走动，崔丽坐在沙发上望着齐长鹏，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1: 是我没有保护好同志，长鹏同志的牺牲对我们来说是个重大损失。
0: 齐长鹏深深地自责道，
2: 长鹏同志牺牲也不全是你的责任，你只是有些大意，以为长鹏同志持有英国护照就能得到英港当局的保护，没想到国民党当局和保密局的人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0: 崔丽话音未落，萧啸天匆匆走近，递给齐长鹏一张报纸，你看吧，这是香港媒体的最新消息。齐长鹏接过报纸，大致扫视了一遍，报上登载长鹏遇害的消息，警方把这个事件归为刑事治安事件。齐长鹏气愤地将报纸扔在地上，
1: 什么拦路抢劫谋财害命，难道这就是港英警方的结论吗？
0: 萧啸天拍拍他的肩膀，
1: 你不也看到了吗？他们就是这么说的。哼，这明明是政治谋杀，是由国民党特务直接操纵的政治谋杀，怎么可能是拦路抢劫谋财害命这么简单呢？但凡有点头脑的人都能看出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港英警方真的就看不出来吗？
0: 崔丽捡起地上的报纸看了一眼，
1: 很明显他们是在包庇凶手。以前不管是国民党政府还是保密局特务，他们都是通过港英警方干涉我们的活动，你看现在狗急跳墙，从幕后直接跳到幕前了，枪杀长鹏同志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
0: 萧啸天有些担忧。齐长鹏接着萧啸天的话说下去，
1: 他们是想以暴力手段打击我们的活动，从而威胁民主人士，制造白色恐怖，以便达到阻止民主人士北上，破坏新政协会议的目的。
0: 萧啸天重重地点了一下头，
1: 没错，这就是他们的如意算盘。
0: 齐长鹏紧紧地攥着拳头，
1: 可惜他们的算盘打错了。长鹏同志虽然牺牲了，但是华夏报一刻都不能倒下。
0: 说着问萧啸天，我们是不是请示一下中央，让中央给华夏报派一个主编过来？
1: 不用了，小开，对，就是潘汉年同志，很伤心也很气愤，决定亲自出马接替长鹏同志出任华夏报的主编。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至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 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3: 第15集。
4: 天将破晓，晨曦初透，黎明，几辆警车鸣着警笛，风驰电掣般的驶过去无一人的大街。长风御刺的地方，岗英警察拉起了路障，警察在人力三轮车和尸体四周的地上画着白线。围观群众越来越多，目睹惨状，人们议论纷纷。一辆救护车开过来，两个医护人员把蒙上白布的尸体抬上车。

0: 与此同时，得知消息的齐长鹏在屋里焦躁地来回走动。崔丽坐在沙发上望着齐长鹏，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1: 是我没有保护好同志，长鹏同志的牺牲对我们来说是个重大损失。
0: 齐长鹏深深地自责道，
2: 长鹏同志牺牲也不全是你的责任，你只是有些大意，以为长鹏同志持有英国护照就能得到英港当局的保护，没想到国民党当局和保密局的人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0: 崔丽话音未落，潇潇

0: 看到了吗？他们就是这么说的。哼，这明明是政治谋杀，是由国民党特务直接操纵的政治谋杀，怎么可能是拦路抢劫、谋财害命这么简单呢？但凡有点头脑的人都能看出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港英警方真的就看不出来吗？崔丽捡起地上的报纸看了一眼，很明显他们是在包庇凶手。以前不管是国民党政府还是保密局特务，他们都是通过港英警方干涉我们的活动。你看现在狗急跳墙，从幕后直接跳到幕前了。枪杀长风同志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萧啸天有些担忧，齐长鹏接着萧啸天的话说下去，他们是想以暴力手段打击我们的活动，从而威胁民主人士，制造白色恐怖，以便达到阻止民主人士北上，破坏新政协会议的目的。萧啸天重重地点了一下头，没错，这就是他们的如意算盘。齐长鹏紧紧地攥着拳头，可惜他们的算盘打错了。长风同志虽然牺牲了，但是华夏报一刻都不能倒下。说着问萧啸天，我们是不是请示一下中央，让中央给华夏报派一个主编过来？不用了，小开，对，就是潘汉年同志，很伤心也很气愤，决定亲自出马，接替长风同志出任华夏报的主编。听完萧啸天的介绍，齐长鹏稍稍放下心，但是悲痛与愤怒仍交织在每个人的心中。三人许久都没有再说话。香港警署办公楼外，华夏报的编辑和工作人员捧着长风的遗像，拉着横幅，喊着口号，他们在警署门前示威抗议。他们停工一天，倾巢而出，只为给长风主编讨回公道。
1: 调查事实真相，揪出幕后指使，限期捉拿凶手归案。
0: 他们大声喊着横幅上的标语，气势汹汹地堵在警署门口。有的围观群众受感动，也加入了抗议队伍，队伍迅速地壮大起来，浩浩荡荡的阵势丝毫不输给学生游行。在一片沸腾的口号声中，黄翠微慌慌张张地走了出来。
1: 安静，安静，大家安静。
0: 华夏报一编辑站出来和黄翠微当面对质，
2: 常主编不会遭拦路抢劫的，更不会被图财害命。
0: 此话一出，其他工作人员也纷纷上前把黄翠微围了起来，七嘴八舌地嚷开了，
2: 常主编是被人害死的，我们一定要揭露事实真相，揪出幕后指使。
0: 全体人员受了鼓动，挥舞着手中的横幅大声喊道，
1: 揪出幕后指使，捉拿凶手归案。
0: 黄翠微一看这阵势，赶紧搪塞，
1: 大家放心了，长风是你们的主编，也是我的好朋友啦，我和你们一样，对报纸上登的那些不负责任的话也感到不可思议的啦，大家一定要放心，只要你们相信我。
0: 刚才说话的那位编辑立刻说道，
1: 我们不相信你。
0: 工作人员集体大喊，
3: 不相信，我们不相信，我们要揪幕后指使，我们要讨还血债。
0: 编辑和工作人员群情激愤，围观群众也跟着起哄，一时间警署门口乱成一团。黄翠微见事情不妙，立马溜回警署。保密局香港工作站江世飞办公室里，江世飞正在严厉训斥孙维文，
2: 你为什么不开枪啊？为什么？
0: 难道你还要给自己留条退路，还想回到共产党那里去吗？
2: 嗯，我告诉你孙维文，共产党是不会放过你的，即使

0: 杀共产党，共产党迟早也会来杀你的，你等着瞧吧。孙维文狼狈地低着头，一言不发。顾青面带嘲讽的微笑看着孙维文，哼，你也太娘们了，长得眉清目秀却没个男人样。哎呀呀呀，我实在是想不通，就你这样当初怎么会加入共产党呢？江世飞见孙维文还是不吭声，控制了一下情绪，好言相劝道：啊，孙呐，说实话，我也不忍心害你，可是事到如今，你已经没别的路可走了，只有跟我们合作才是唯一的出路。你也是个聪明人，你好好的想想吧，啊，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我给你几天时间，你可以想想自己，也可以和你的母亲团聚团聚。我告诉你，一定要珍惜啊，以后你们母子团聚的机会啊，可不多了。话一出，孙维文的身子开始微微颤抖起来，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水。江世飞一挥手，顾青一把拽起孙维文，将他领了出去。孙维文面容憔悴地走进一间屋子，这是关押他母亲的地方。一看见母亲，他叫了一声娘，一下就扑在老母亲怀里失声痛哭。孙维文的老母亲也跟着孙维文哭起来，他一边哭一边说：你真是傻孩子，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读书人，都不跟官场政治沾边，你却偏偏瞒着我当了什么共产党。哎，既然你选择了当共产党，为什么不坚持下去呢？为什么呀，儿子？孙维文听后哭得更厉害了。娘，是我不好，是我害了你呀，娘。孙母抬手拭去了孙维文的泪水，儿子啊，你没害我，是你害了你自己呀，儿子。什么叫一朝不慎，满盘皆输？这就是啊，你不该惦记我的，儿子。我老了，什么都不在乎，可是你呢？你还年轻，还要活下去呀。面对母亲的深明大义，孙维文哭得更凶了。我也不想走错呀，爹，我只想一死了之，可是我放心不下您老人家呀。我现在该怎么办呢，娘？孙母倒吸了口气，说实话，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是好吧。你好好想想吧，儿子，你从小就是个聪明人。门外看押的特务冷冷地监视着屋里的一举一动。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肖啸天带着赵师傅和肥肥走进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他

0: 一边走一边喊：“老齐，赵师傅回来了！”齐长鹏立马起身相迎：“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齐长鹏同志，中央派来的。这是赵师傅，这是肥肥。”“好，好，好，好，欢迎，欢迎！”齐长鹏微笑着和赵师傅、肥肥握手。肖小天看着齐长鹏说：“香港分局已经决定让广东南粤游击队全力配合我们的工作。”“哦，那太好了。”肥肥坐到沙发上说：“老齐啊，我们截获敌人的一个密电，广州的保密局特务开始向香港方向运动，要针对在港的民主人士开展行动。”肖孝天目光变得深邃，看来敌人这回是来势汹汹啊。哼，越是来势汹汹，越说明他们心虚。不过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李济深的安全。李济深是国民党左派，一直是蒋介石的政敌，在国民党内部有着广泛的影响力，现在又是我们争取的主要对象。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蒋介石都有置他于死地的理由。我真的担心蒋介石会快刀斩乱麻，先让毛人凤除掉李济深。齐长鹏担忧地说道。赵师傅摇摇头补充道：“哎，不光是李济深，所有和蒋介石政见不同甚至有个人恩怨的，我觉得都会上他们的黑名单。”所以啊，齐长鹏面色沉重起来，我们的任务就更艰巨了。老齐，李济深将军身边一直缺一个可靠的司机，我想能不能把肥肥派到人工那里去，做人工的贴身护卫呢？齐长鹏没有直接回答肖小天，而是转头征求肥肥：“哎，肥肥啊，你的意见呢？”“
1: 吼吼，我没意见，坚决完成任务。”“
0: 那我听老肖说你还会武功？”齐长鹏问。肥肥不以为然地说：“别看我胖，可我从小就练武功。哎，要不要试试看呢？”“嗯，怎么看呢？”“
1: 来，找一块石头来。”
0: 齐长鹏扫视四周，石头没有。“哎，你看我这儿有一块镇纸，是铜的，行不行啊？”“
1: 行，呵呵，只要能让你们二位见识见识我的功夫，什么都行。”
0: 齐长鹏取过桌子上的铜镇纸，正要交给肥肥，肥肥突然发力，一掌击过去，齐长鹏手里的铜镇纸就变成弯的了。看着齐长鹏、肖孝天吃惊的样子，肥肥很是得意。
1: 怎么样？
0: 齐长鹏将镇纸放到桌上称赞道：“哼哼，不错不错，保护人工的任务就交给你了。”这时候崔丽走了进来：“长鹏，刚刚接到急电，北边来的交通员如果中途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今天下午抵达香港。”众人抬头看看墙上的时钟，时钟滴答滴答地走着，离下午已经越来越近。大海上，一艘客轮正静静地航行着，这是自天津开往香港的客轮，它即将到达香港的新界码头。旅客们云集在甲板上观赏着海景，远远的香港出现在视线中，人们不禁发出阵阵的欢呼声。一位着装整洁的英国绅士张开双臂赞叹：“
2: 香港，这是大英帝国的领地，永远不会沉没的航空母舰。”
0: 他的旁边两个从大陆来的中国人也议论着时事。如今中国大陆兵荒马乱，时局不稳，只有香港才是我们真正的避风港啊。哎呀呀呀，我觉得老兄这话言之过早了吧。红色共产主义从苏俄向东方蔓延，难保共产党不南下攻占香港啊。 英国绅士看了他们一眼，又开始打起了手势。
1: No No No No， 香港有英美坚船利炮的庇护，共产党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难以与之抗衡。
0: 隔着三四个人，携带着毛泽东、周恩来信件到香港的交通员夹在人群中，他西装革履，打扮得像个生意人。甲板上两个形迹可疑的人，一高一矮，两个男人不远不近地盯着交通员。交通员从人群中退出来，准备回船舱。高个男人和矮个男人望着交通员的背影，窃窃私语。交通员回到船舱，船舱内的客人有的在打牌，有的在闲聊。他默默地走到自己的位置上，清点行李。他环视四周，趁人不注意时，悄悄地将藏在铺位下写给李济深的密信拿出来，放入贴身口袋里，然后提着旅行袋走

香港在望，汽笛声中，客轮渐渐靠近码头。交通员走进客轮卫生间，他从旅行袋中拿出一套牙白色长衫换上，然后戴上礼帽和墨镜。交通员刚一转身，就看见一高个男人满面狞笑，端着手枪对着自己。什么？这就向下传呢？阁下换了衣服，准备逃跑吗？交通员很快镇定下来。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我们是奉命保护阁下，请您配合吧。交通员佯装疑惑：“对不起，我不认识你，你恐怕认错人了吧？”高个男人哈哈一笑：“嗨，别装了，自从你在天津登船，我们就盯上你了，我们早就掌握了你的身份。哎，你来头不小嘛。”对不起，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大白天你要打劫吗？高个男人收起脸上的笑容：“呵，我们奉命一路保护你来到香港，你连谢都不说一声，你要走也行啊，但是必须把你身上的东西留下来。”“嗨，我只不过是一个生意人而已，别的没有，钱啊倒是有几个。你看我身上有什么需要的东西，尽管拿去好了。嘿，犯不着这样的舞枪弄棒的吧。”交通员说完，眼睛扫了一眼地上的旅行袋。那高个男人顺着视线看过去，就在此时，交通员趁其不备，突然出手攻击那个高个男人，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16集。
2: 香港在望，汽笛声中，客轮渐渐靠近码头。交通员走进客轮卫生间，他从旅行袋中拿出一套牙白色长衫换上，然后戴上礼帽和墨镜。交通员刚一转身，就看见一高个男人满面狞笑，端着手枪对着自己。什么？这就向下传呢？阁下换了衣服准备逃跑吗？交通员很快镇定下来。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我们是奉命保护阁下，请您配合吧。交通员佯装疑惑：“
3: 对不起，我不认识你，你恐怕认错人了吧？”
2: 高个男人哈哈一笑：“嗨，别装了，自从你在天津登船，我们就盯上你了，我们早就掌握了你的身份。哎，你来头不小嘛。对不起，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大白天你要打劫吗？”高个男人收起脸上的笑容：“呵，我们奉命一路保护你来到香港，你连谢都不说一声，你要走也行啊，但是必须把你身上的东西留下来。”“嗨，我只不过是一个生意人而已，别的没有，钱啊倒是有几个，你看我身上有什么需要的东西尽管拿去好了。嘿，犯不着这样的舞枪弄棒的吧。”交通员说完，眼睛扫了一眼地上的旅行袋。那高个男人顺着视线看过去，就在此时，交通员趁其不备，突然出手攻击那个高个男人。高个男人一下子被打昏，瘫倒在地上。交通员将他拖到隔间的马桶上坐下，顺手关上了隔间的门，然后他稍稍地整理一下自己的衣冠，提起旅行袋，若无其事地走出卫生间。轮船靠岸，码头上人群熙攘，旅客们接踵走下舷梯，交通员混在人群中下船。矮个男人焦急地在船上四处寻找交通员。他来到卫生间门口，猛地推门进去，空空如也。他快步上前，推开每个隔间的门检查。当推开最后一个隔间的门时，高个男人正坐在马桶上昏迷不醒。矮个男人不禁大惊失色。汽笛声声，车水马龙，码头一派繁忙景象。萧啸天和崔丽夹杂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在迎接中共来的交通员。见旅客陆续下船，萧啸天急忙打开手里的《时代》杂志，一边看一边注意从船上下来的旅客。崔丽问萧啸天：“这人有什么明显的特征没有？”“穿亚白色长衫，手里 提着一件印着一只东北虎的帆布旅行包。
4: 哦，
2: 崔丽扭头留意有如此特征的旅客。

0: 他忽然注意到码头上的警察特别多，便悄声地说道：老兄，你看到了没有，今天警察特别多，而且对旅客检查盘问也很仔细。萧啸天一抬头，果然看见不远处一帮警察正在盘问下船的旅客。他小声说道：情况不妙，恐怕要出意外。路边一辆轿车安静地停在那里，透过车窗可以清楚地看到码头上的动态。港英警察在明处，保密局特务在暗处，双方密切配合，严密监视过往旅客。江世飞坐在车的后座上，看着外面的一切，他已经将手下分布在码头的各个角落。宋杰明在汽车附近转悠，专门向特务传达江世飞的指令。旅客们纷纷走出码头，当最后一个旅客走出检票口，码头的工作人员关上了出口处的铁栅栏门。直到此时，萧啸天和崔丽始终没有见到那个身穿牙白长衫的交通员，两人顺着人流往外走去。江世飞在车上看见崔丽和萧啸天在一起，便敲了敲车窗。宋杰明立刻将脑袋凑了上来，江世飞用手一指：看到那个女孩子没有？宋杰明顺着方向望去，啊，看到了，是不是那个和男的在一起的那个？
1: 是，
0: 派个人盯着。好的。宋杰明跑到一个特务面前，附在耳边嘱咐了几句，特务点点头走了。萧啸天和崔丽在街上快步行走，特务保持着距离跟在后面。萧啸天一边走一边说：交通员恐怕遇到了什么意外，临时改变了行程。
2: 那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0: 没关系，还有备用方案。萧啸天一转头，忽然发现了什么，对崔丽说：快，我们被跟踪了。崔丽刚要回头看，萧啸天一把拉住他，进了路边的一家商场。两人疾步前行，萧啸天吩咐他不要回头，一直往前面走。崔丽觉得自己的心突突乱跳，萧啸天带着崔丽在商场里不停地绕弯，他轻松地对崔丽说：别紧张，这里是香港，后面那个尾巴不会有什么动作，只要甩掉它就行了。崔丽还是无法放松，走几步就要问萧啸天：甩掉了吗？看来这家伙是个老手，不过要甩掉他还是很容易的。我们分头走，前面有一道门，门口就是电车站，看见电车来了你就出门上车。崔丽担忧地看着萧啸天：那你呢？快走吧，我来对付他。说着一把将崔丽推开。电车站，一辆电车适时地开过来，崔丽冲出商场，跳上电车。跟踪他的特务也想跟着崔丽上车，不料被鞋子冲出来的萧啸天撞倒在地。萧啸天一看，连忙伸手去搀扶特务起来。他满面陪笑，连声道歉：
3: 哎，对不起，哎，对不起，对不起，哎，有没有弄伤你啊？哎，要不要去看看医生啊？
0: 特务不理萧啸天，回头还想上电车，可电车已开走了。
4: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 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崔丽坐电车回到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他推门进来，看见萧啸天已经坐在屋内沙发上了，十分奇怪。
2: 咦，你怎么先回来了？
0: 萧啸天轻松一笑，这还不简单呗，抄近路嘛。
2: 你真厉害呀。
0: 哎呀，其实也没什么，我在香港生活这么多年，每条街道都很熟悉。崔丽心有余悸，一屁股坐到沙发上。
2: 能不能教教我，怎么才能知道被人跟踪了？跟踪以后怎么办呢？
0: 刚才啊，我都怕死了，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跟踪我们。
3: 萧啸天冲他笑了笑，转头对齐长鹏说，
1: 我注意到今天在码头带队的人正是保密局香港站的头子江世飞。
0: 江世飞真是个很麻烦的人物啊。齐长鹏摆弄着手中的打火机说，
3: 他号称是保密局的金牌特工，关于交通员第一时间还没有接到，现在开始启动备用方案。
0: 哎，小天哪，你写一下，按照我们的计划，在湘江晚报上登一个征婚启事，如果他安全抵达香港，就会查看湘江晚报，然后按照启事上联系的方式来找我们。这个启事啊，连续登三天，如果连续三天都没有人来找我们，任务取消。
1: 好的。
3: 萧啸天答应着，起身走到办公桌前，打起草稿。
0: 保密局，江世飞正在训斥那个派去跟踪崔丽的特务。
2: 你是怎么搞的？连个女孩子都盯不住，你还跟我混什么混啊？
0: 特务低着头，被训得满脸通红。宋杰明插话道，
2: 那个交通员怎么办呢？
0: 江世飞没有立刻回答，余怒未消地对跟踪崔丽的特务吼道，
1: 滚滚滚滚滚，别让我再看到你。
0: 特务一溜烟地跑了出去。打发完他，江世飞才回头回答宋杰明的问题，
1: 刚刚接到情报，他们的交通员在船上就被我们的人盯上了，后来被他察觉，船还没有靠岸就溜了，要想抓住他就需要香港警方协助搜索。
0: 宋杰明识趣地问，
2: 哎，那要不要和警方联系一下？
1: 哎，不用了。
0: 江世飞一摆手，我已经跟警方联系过了，他们知道该怎么做。
2: 那个女孩呢？
1: 什么女孩啊？那个女孩她是共产党。
0: 江世飞吼道，
2: 不会吧，肯定是，
1: 但不是老手，
2: 做特工这一行靠的是脑袋，
1: 这里是香港不是内地，弄不好会造成外交纠纷，人家把你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士，扫地出门。不过我们有我们的办法，比如可以利用刑事案件栽赃陷害，说他走私贩毒、拐带人口等等等等，罗织罪名，编造证据，然后我们把他交给港英警方，由他们来处理，然后报纸上再一刊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社会上的方方面面都无法反驳，警方自然和我们配合默契，再把人犯转交给我们押解内地，怎么处置那不就由我们来做决定了吗？
0: 宋杰明伸出大拇指叹服道，
1: 嘿，高高高高，实在是高啊。
0: 江世飞将脸上的肌肉一提，阴险地笑了。
3: 光复旅馆，交通员远远走过来，停在门外，他敲敲临街的一个小窗子，
0: 请问这里有床铺吗？
3: 小窗子
0: 拉开一条缝，露出睡眼朦胧的店员的脸。
2: 没有单间，只有五人间，你要不要啊？
0: 哦，没关系没关系，能睡会儿就成。
2: 啊，那就进来吧。
0: 店员起身去开门。
2: 好的好的。
0: 说着交通员提着行李进了旅馆大门。店员带着交通员沿着楼梯往客房走来，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店员问交通员，
2: 你从哪里来呀？听口音像是内地来的。
0: 是啊，是从内地来的。
2: 你来香港做什么呀？
0: 跑点小买卖。哎，单身出门你可要小心呐，现在这世道太乱，人心难测，这里的警方查得很紧，内地人到香港一般旅馆都不敢让他们住。我看你风尘仆仆，就给你安排一张床位。哎，你可要遵纪守法，不能乱来呀，要不然我可就惨了。你放心，我一定遵纪守法。
2: 说话间来到客房门口，店员推开了门。
0: 啊，还有两张床是空的啊，你自己进去吧。
2: 好的
0: 啊，谢谢了谢谢了。
2: 看着店员走了，交通员才进了房间。房间里没有开灯，交通员摸黑走了进来，在一张空床上坐下来。他先是愣了会儿神，刚想躺下，旁边床上躺着的一个年轻小伙子却向他打招呼。
5: 你好啊。
2: 交通员一愣。
5: 哦，好好，你好。我是不是把你给吵醒了？
2: 没有没有，
5: 是我自己睡不着。
2: 小伙子坐了起来。交通员一听小伙子的口音很奇怪，随口就问了一句，
5: 你不是香港人？我当然不是香港人的，我是来自南洋的海外华人，我叫薛家记。
2: 交通员笑着点点头。薛家记往里边挪了挪，
5: 我准备到内地去。
2: 交通员奇怪，故意问道，
5: 哎，那内地正在打仗，你去干什么？这是我的秘密，不能告诉你。
2: 交通员一笑，刚想说话，另一张床上的客人却很不高兴地用粤语骂了一句什么，又转身睡去了。薛家记一看，嘘，赶紧给交通员做了一个不要说话的手势，然后就躺下了。交通员一看，也躺下睡觉了。崔子昂公馆的客厅里，陈汉云正在陪崔子昂下棋。见崔丽走了进来，崔子昂拿棋子的手在半空中停住了。
6: 你又去哪里了？这么晚才回来？
7: 今天去见老同学了吗？爸爸，
6: 我都这么大了，你还管得这么严呢？
2: 崔子昂将手收了回来，语重心长地说，
6: 不是我诚心要管你，是我实在不放心。我老了，我希望看到你成家立业。哎呀，我闭眼也安心啦。
2: 崔丽赶紧走过去，站在崔子昂旁边。
6: 爸爸，
7: 您瞧您又说这样的话。
2: 陈汉云也劝道，
6: 姐夫啊，我这大外甥女儿知书达理，她有她自己的选择，您老啊就别操心了。
2: 崔子昂叹口气，
6: 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容易冲动，对自己终身大事也不放在心上。
7: 哎，你说他今年都24岁了，一点也不着急。淑萍这孩子哪点不好啊？
6: 就是不肯跟人家多接触接触。你出家了，我也好放心呢。啊，对了，今天淑萍还来电话问起你，你抽空给人家回个电话吧。
7: 爸爸，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淑萍并不是我中意的男孩子。
2: 陈汉云
7: 连忙打圆场：“姐夫啊，现在的年轻人都讲究婚姻自主，自己找男朋友，应该支持他们。”
0: 接着转头问崔丽：“哎，有没有中意的人呢？告诉舅舅什么时候请他上门来吃顿饭。”
7: 见崔丽低头不答话，崔子昂催促道：“哎，说说说，你到底有没有男朋友啊？”
0: 崔丽低声说：“有。”
7: 那也好，那就尽快请他到咱们家来，让我看看。
0: 崔丽结结巴巴地说：“
7: 他最近忙，没时间。”
0: 陈汉云笑着说：“再忙也得抽空拜见拜见未来的老丈人嘛！啊，
7: 这是好事嘛！请未来的女婿上门吃饭，哎，可别忘了告诉我，我也来凑凑热闹啊！啊，
0: 那，
7: 我要好好想想。晚安，爸爸，晚安，舅舅。”
0: 崔丽显得有些害羞，急急忙忙地走了。
7: 陈汉云见崔丽离开，连忙安慰崔子昂：“姐夫啊，这种事情您老就别操心了，他们年轻人心中有数。来来来，我们把这一盘残局给下完了。”
0: 崔子昂无奈地摇了摇头，将手中把玩良久的棋子放到了棋盘上。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四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五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3: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2: 第一条，新疆三湖。
3: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2: 第二条，九寨沟。
3: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2: 第三条，西藏。
3: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2: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3: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2: 第五条，泰国。
3: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2: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夜幕垂帘，天似穹庐，夜空蓝黑，星星明亮，人生沉入水底，涛声跃出河面，耳边是运河水拍打船舷的轻柔之声。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请收听长篇小说《北上》。
5: 周海阔问手杖和装信的两根管子还在不在，什么材质的，蜡封还能找到吗？他想看看是不是伪造的。承诺把电话给了麦主，麦主说，手杖都朽坏了，被黑泥裹着，断了以后顺手就扔了，早不知道给哪个野孩子捡去玩了。红蜡确切是没错的，外面管子蜡封变色比较严重，里面那根细铁管的蜡封还是看得很清楚的。大管子的材质他也不认识，灰头土脸的，也长了锈斑，沾了泥，没用的东西他就扔了。周海阔让承诺把那封信拍成照片，用微信发给他。看完照片，周海阔又给承诺电话，让麦主接。周海阔还有疑问，他觉得手杖里藏了这样一封信，肯定有蹊跷。他对麦主说，只要鉴定这封信是1900年的原件，他肯定要，价钱好说，但是希望麦主能够 实话实说。卖主是一个一急就结巴的汉子，年近半百还没学会说谎，让他说实话，他倒是松了一口气，十分流畅地把隐瞒的细节全说了出来。手杖不是挖地基挖出来的，假古董仿制的宣德炉事件之后，运河边的人能动的都动起来了，这卖主就是其中之一。他混在求财若渴的人群里，也是起早贪黑的到处挖，别人怎么挖他就怎么挖。

道或者支流。别人的确也在类似的地方挖出了东西，他也在那儿挖，就挖到了手杖。手杖的确被他扔了，因为担心上头下来查。别人不说他也知道，乱挖文物那是犯法的，他不能把罪证留在手里。但是除了蜡封的这封信外，手杖上他还取下了一个东西，就是把手上的玉。周海阔问，那玉呢？卖主说，卖了，这阵子走乡串巷的古董贩子碰破脸，出高价买走了。出了多少钱？2000。

我没卖，没文化嘛。人家说你们是文化人，我就来了。你要多少？500。周海阔都能听到他咬牙切齿的声音。好，你把电话给我同事。周海阔听到承诺的声音后说：“拿下，给他800。”不是，周总，人家来回坐车要花钱，还得让人家吃顿午饭嘛。不是，周总，我是说这个真假问题。放心吧，那张纸和字迹要作假，成本比这个高得多。去找个手艺好的师傅装裱一下，放在罗盘空下的那个位置，这是个好东西。那封装裱好的信我还留了一眼，因为不认识意大利语，也就溜了一眼而已，连马福德都没注意到。我说，霍老师，您知道马福德？周海阔一听就笑了，这真是个淳朴的大哥。

他说非让买，你看在玉的面上，一张老人头。啊，一百。狗日的说，这都多给了我90，我没卖，没文化嘛。人家说你们是文化人，我就来了。你要多少？500。周海阔都能听到他咬牙切齿的声音。好，你把电话给我同事。周海阔听到承诺的声音后说，拿下，给他800。不是，周总，人家来回坐车要花钱，还得让人家吃顿午饭嘛。不是，周总，我是说这个真假问题。放心吧，那张纸和字迹要作假，成本比这个高得多。去找个手艺好的师傅装裱一下，放在罗盘空下的那个位置，这是个好东西。那封装裱好的信我还留了一眼，因为不认识易的俚语，也就溜了一眼而已，连马福德都没注意到。我说，胡老师，您知道马福德？胡老师说，我太老爷就叫马福德，听我父亲说也是个瘸子，而且不是汉人的长相。但我父亲说，大家都说我太老爷是西北来的骆驼客，胡人。胡老师把手机里的相册打开，找出母亲和姐姐的照片让周海阔看。我母亲说，他和我姐长得都像我太老爷。周海阔仔细看过照片，又把手机放远处再看。他说，胡老师，我在意大利只待了一年，眼光未必准，远看凭感觉啊。您要不告诉我这是令堂和姐姐，我真以为这就是意大利人。但是仔细推敲又没那么像。你看，汉人的特征越来越明显了。咱们再听听其他几位老师的意见。周海阔把手机传给了我。我跟周海阔的感觉大致差不离儿，娘儿俩像中西混血。燕林和邵秉义也这么说。

足足一分半钟。他对周海阔说：周先生，能否麻烦您帮我翻译一下这封信，一个字儿都别落下。可再具体生动也没有意义，有效信息之于胡老师不比我们多半个。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胡老师把这三个字儿像怪味糖一样在舌头上颠动，突然停下来，右手拍了一下脑门，我们听见响亮的一声，一桌子人都伸长了脖子。即便掌握的信息极其有限，我们也知道如此诡异的联系必有一篇大文章可做。我母亲原名叫马思义。胡老师悠悠地说，眼睛盯着窗外在风雨里舞动的竹林。思念的思，意大利的意。到晚年，他坚持改回来。在此之前，我只知道母亲叫马思义，那个义是艺术的义。听完，我们的脖子伸得更长了，伸累了，正打算缩回来，胡老师又说：明白了，胡念之，胡念之，我叫胡念之。胡老师的表情开始悲伤，越来越悲伤，再悲伤下去，很可能流出泪来。我们才知道，胡老师叫胡念之。我们好像也跟着明白了，思之、念之，之是谁？意大利？意大利人马福德？我们的脖子越伸越长，反正我的智商有点跟不上。那令堂没有跟您说过意大利的事情？

罪推定啊。胡老师的表情收回来，恢复了一张上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的脸。孙老师提醒得很及时。胡老师戴上眼镜，尴尬地笑笑说：“刚才我太入戏了，抱歉。这个问题真的是困扰了我太长时间了。”但我们也不能因为孙老师和胡老师的突然清醒，就彻底推翻这种可能性。邵星驰说：“假定啊，我是说这个假定啊，假定这位写信的马福德就是胡老师的太老爷，马福德。那这个手杖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谁的手杖呢？对不对？”这封信写完之后应该早就寄走了呀。如果说在意大利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啊，对，维罗纳，这封信要是在维罗纳运河边挖出来反倒更容易理解了。我说道，这个呀就像喝了酒要头晕一样好理解，是吧？还需要大伙儿在这儿操闲心吗？胡老师早就弄明白了。不过呢，胡老师，我倒是觉得哈，咱们不妨呢大胆设想一下，反正弄错了也不收税，是吧？比如说这封信和您的太老爷意大利人，比如邵大叔家传的意大利罗盘，比如周总祖上传下来的规矩，必须会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比如我们家，据说我高祖谢平遥是个翻译，陪着洋人一路北上到京城。那人为什么就不能是个意大利人呢？对吧？听说我高祖后来呢，也是一口哎像样的意大利语。还有，燕林，你们家祖上孙过成老大人，那没准当年护卫的就是一个意大利绅士呢。周海阔说：“那至少需要两个意大利人呢，一个写信的，一个持信的。”邵秉义说：“哎，人不是问题。那时候的运河，10万、20万个意大利人，那也走得下呀。”胡老师说：“写信的是马福德，那持信的呢？”

0: 那封信能送我一份复印件吗？周海阔说，没问题。如果证实这位马福德先生就是您太老爷，原件也一并奉上。周海阔给承诺打电话，让他准备一份复印件。周海阔说，哎呀，想想人类也真是可悲，不过百年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回去我也得把祖宗给弄明白了。我看看燕林，他摊开手，一笔糊涂账，不过糊涂一点也好，所有账都一五一十地摆在那儿，一眼看过去几百年洞若观火，那人类活着可能意思也不太大了。绍兴池看他爹，老秉义低眉搭眼地说，咱们邵家清楚不清楚的都在了这条河上了。哎，谢道，您呢？
1: 我呵呵，哎呀，这一节的大河潭雪球呢已经越滚越大了。
2: 那好啊，老子干脆就冲着最大的来。哎，我要把所有人的故事都串起来，计时的是这条大河，虚构的也是这条大河，那为什么就不能大撒把来干他一场呢？对吧？老秉义说的好啊，都在了这条河上了。
0: 在饭桌上，我再次向各位发出邀请，包括胡念之。我以为一位考古业的学者虚构必是他过不去的坎儿，没想到胡老师极为支持。他说，强劲的虚构可以催生出真实啊，这是我考古多年的经验之一。胡老师还有另外一条关于虚构的心得，他说，虚构往往是进入历史最有效的路径。那既然我们的历史通常是源于虚构，那么只有虚构本身才能够解开虚构的密码。听完这话，我放心了。风歇雨住，雷声远去，邵家父子和周海阔回客栈休息，胡老师去取意大利信件的复印件，我和燕林沿河边栈道向北走。天上挂出了一道彩虹，七色彩虹正横跨在运河上。我们俩越说越激动，一个个孤立的故事片段拼接到一起，竟成了一部完整的叙事长卷。仿如亲见，一条大河自钱塘开始汹涌，逆流而动，上行下行，又上行下行，如此反复，岁月浩荡，大水汤汤，终于贯穿了一个古老的帝国。只是这样一来，大和谈的投入又要加码了。手在我手心里挖了挖，说，有我呢。我停了下来，现在已经卖掉了燕林的一部分画了。他又挖了挖我的手心，说，干正事儿还是要坚定不移的支持的，这点觉悟你家孙老师还有。我盯着他的脸左右的看，他问我怎么了，我也说不出更多的。我说，孙老师跟运河一样美。他在我的手心里掐了一把，别臭美，跟你没关系。我就不能为了运河吗？这时手机响了，我摁了接听键，是断了我资助的前领导。他在电话那头说，兄弟在哪儿呢？
1: 啊，在外面。
0: 我没给他好气儿，
1: 行了行了，别气了。我告诉你，资助回来了，不仅原来的一分不少，台里决定翻倍追加。老弟你啊，只管甩开膀子干。
0: 我突然有点糊涂了，领导这是哪根筋搭错了？
1: 你没看新闻呐？
0: 我忙着呢。
1: 大运河申遗成功了，刚刚在多哈宣布的。
0: 啊，通过了？
1: 我不是说了吗，申遗成功。领导把嗓门弄得很大，好像都是他的功劳。
0: 我的手机没有开扬声器，
1: 燕林也听得一清二楚。我跟你说，钱不是问题啊，分分钟到账。但上头呢催得急，让这两天就开播，赶快把剪好的片子送来过审啊，快，一定要快。
0: 燕林凑到我的耳边，坏兮兮的拉长音调小声说，
1: 别理他。
0: 我回了燕林一个坏笑，转过来对付前领导。
1: 什么？喂喂，我说你说什么呀？刚才
0: 领导说，
1: 我说你他娘的快把片子送来过审，越快越好啊。你说什么？听不见，信号不好，听不见。喂，什么都听不见呢。
0: 我把电话摁掉，不自觉的就甩动胳膊踢踏起脚。燕林笑起来，激动了？
1: 我说激动了。你说我这算是瞬间脱贫吗？
0: 大和谈肯定没问题了，当然还有更重要的。我突然意识到，对眼前的这条大河也是攸关生死的契机，一个必须更加切实有效地去审视、反思和真正地唤醒它的契机。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穿梭在水上的那些我们的先祖，面目也便有了愈加清晰的希望。我拉着燕林往客栈跑，我要赶在胡念之、邵家父子和周海阔离开之前，约他们一起到水边合张影，这个纪念要有。如果这一天的确堪称千古运河之大喜，那也当是所有的运河之子的节日。
3: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红船》。
4: 1919年暮春的那些梦境，怎么会如此诡谲？入得暮春，雨水充沛，陈独秀便一直多梦，梦乱窃杂，半酣。有一次，他还含含糊糊地说着梦话，甚至罕见地淌了口水。兰花枕巾糊了一大块，硬是叫君曼掐人中掐醒。支撑着陈独秀梦境的那些原木很坚壮，黝黑而粗粝，像他的个头，以至于相隔百年，他的梦境还没有坍塌，而被今天的读者洞察。原木交叉着，顶端悬一口钟，钟什么形状记不清了，他只感觉到是铜制的，音色如剑，有穿透力。龙华寺的法印和尚两年前对他说，耳命如钟，他一直弄不

0: 明白，法印和尚指的是梵钟还是时钟。若说梵钟，他是不信的。他一直指佛国为虚妄之境，三宝则虽庄严，但俱不足为信。若说是时钟，那就是一种流水的概念，或是历史的概念，大而无当的东西。陈独秀当时并未细问，同是安徽籍的法印和尚也未细抛。第二年，陈独秀就受蔡元培之邀离沪北上，再也不去龙华踏青，当然更不知道法印和尚在他任教北京大学之后三个月就圆寂了。而他在1919年暮春的那些诡谲的梦境里，却乎是听到钟声的，一口小铜钟像是上岸的鱼一样翻着肚皮不停地乱蹦乱颤，那是一种惊心动魄的声音。梦里的天空是法兰西的天空，暗颜色，准确地说不是天空，而是无穷。一个大厅，其经纬点应是巴黎。巴黎的凡尔赛宫华贵而压抑，由于梦境的缘故，陈独秀看不清大厅的边沿，一扇门他是看见的。他没经过那扇橡木门，就发觉自己已置身于大厅吊灯的昏黄色之中了。他伸出手指，触了那扇门，他觉得这两扇门坚硬得不成道理。门旁站着的那两个戴圆形高帽的拉门人，他也看见了。他们长着与他一样的褐黄色的眼珠，胸前一排排的纽扣像黄金一样闪光。他还顺着两位拉门人褐黄色的目光，看见了会议桌周遭一大圈模模糊糊的人。这一大圈人大多穿着黑色的燕尾服，一把把大剪刀挂在屁股上，他们走起路来剪刀就无声的工作，把空气剪成碎片。会议厅里的空气一下子都叫这些剪子主宰了，这也是很不成道理的。在听到铜铃声之前，陈独秀先听着剪子们的发言，发言很凶残忍而又文质彬彬，但是这些出自枪管的残酷的声音很快就被一个女人的呼唤声所取代了。
1: 当家的，醒醒，你醒醒。
0: 他听出来了，这是君曼的声音，接着就是人中被掐了一下。已经日上三竿了，瓦楞上和院子里满是阳光。高君曼要陈独秀先喝点大米粥，再给他擦个身子，他的白衫子浸透了汗。
1: 昨天夜里学生寻上门来的不少，说要拉起一个行动小组，响应陈先生对中国的直接改造，想听听先生的意见。
0: 陈独秀一时没有听清夫人的话，空气沉闷而潮湿，太阳亮晃晃的停在他的额角上，他有点气喘。陈独秀在这些令整个中国知识界都经济不安的日子里，不仅多梦，而且得了热伤风，热得厉害，每天早晨的山子都是湿淋淋的。陈独秀在喝了一大碗热粥后，眼皮子打架，继续回床上做他的梦。他累，不想说话。
1: 刮痧布顶用了，该给你拔拔火罐子。
0: 陈独秀没有听见高俊曼说的，而是继续听见了剪子们的话。那些乌黑的剪子，每一把都闪着两条细细的白色的光。有一把剪子从会议桌旁边站起来，用擦擦擦的声音说道：
2: 我大英帝国的海军当时均集中于地中海，东部不免空虚。再说德军又对我实行潜艇战略，我们不能不请日本相助。我也知道我们当时所允筹谢日本之价未免昂贵，但是既然有契约在前，总不能成为一夜废纸吧。而今战胜了德国，日本以实力援助战事功不可没，而中国虽为战胜国，毕竟未对此次战争出一兵一卒，所以现在对中国胶州问题，本总理与美国总统和法国总理的意见相同，认为还是应该让日本国继承德国之权利。
0: 讲了几下掌声，陈独秀听见了，美国人和法国人都拍了掌，掌声里呆呆地坐着五个中国人，既有北方政府的外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也有南方军政府的代表王正廷。呆呆的中国人听见掌声，脸色一齐涨红，如龙华寺里的那些罗汉。有个中国人拍了一下桌子，拍得不重，陈独秀从梦里看过去，认识那个人就是上海嘉定人士顾维钧。他听见顾维钧在喊叫，
3: 中国怎么是未出一兵一卒之战胜国？中国有14万华工参加了这次世界之战，试问哪个战场哪个角落没有我们中国人？
2: 是穿军装的中国人吗？手里有枪吗？
0: 然后是笑声，大厅的回音是这些笑声听起来很厚实。陈独秀又看见一位剪子从哄笑中站起来，
2: 请允许我把草拟的凡尔赛条约的第156条念下。德国将按照1898年3月6日与中国所订条约及关于山东省之其他文件所获得之一切所有权及特权，其中以关于胶州领土、铁路、矿产及海底电线为由要，放弃以与日本。诸位听清楚了吗？
0: 陈独秀接着听见了上下牙齿咬出的吱吱的声音，他听出来这一声音发自于中国的陆总长之嘴，有如夜树磨牙，那剪子还在叉叉叉的响。
2: 本条款还有如下内容：所有在青岛至济南铁路之德国权利，其所包含之路连同无论何种附属财产、车站、工厂、固定及行动基建、矿产、开矿所用之设备及材料，并一切附随之权利及特权，均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第158条，德国应将关于胶州领土之内民政、军政、财政、司法或其他各项档案、登记册、地图、证券及各种文件，无论存放何处，自本条约实行3个月内移交日本。诸位同意否啊？
4: 放屁！
0: 陈独秀怒喊一声，他觉得他此时不能不喊，但他运足了气力，而声带却如棉絮一样没有共振，他的话所有的剪子似乎都没有听见。
5: 请陆征祥阁下到桌前来验看一下条款内容。
0: 陆征祥呆坐不动，陈独秀靠在项目大门上，觉得腿脚有些麻木，他很丧气。这时他又听见了两个高鼻子拉门人的对话：
6: 就我记忆所及，中国人自从他们的唐朝、宋朝、明朝以后就没有站起来过。
2: 就我记忆所及，他们中国人自从他们的唐朝、宋朝、明朝以后就没有发出声音过。
0: 陈独秀以头触门，他此时悲愤已极，他觉得整个大门都被他撞塌了，他自己也头痛欲裂。他听见高君曼的声音：“
1: 当家的，你怎么了？撞床荡上了？”“
0: 钟，大钟。”“那是座钟，都三点了。”陈独秀两眼如铃，铃上布满血丝。“那是巴黎的钟，钟很响。君曼，我听出来了，那是用中国人的骨头敲的，是骨头，腿骨。”“
1: 黑子喜子都要吃冰糖葫芦，买吧。”“
0: 烫，烫烫烫烫烫。”“你难道就没听见钟声？国内的南北和会分赃，党派分赃，世界的巴黎和会也是分赃，列强分赃，我这人怎么就这么该死？我怎么会说威尔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的是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君曼，我得的是眼病吧？眼睛瞎了。北大学生跑到美国使馆门口喊威尔逊大总统万岁，不就是我唆使的吗？”“
1: 小心凉，剃上褂子。”“
0: 现在才听见钟声，什么公理战胜，强权失败，其实他威尔逊的14条没有一条是给中国人想的。烫烫烫烫烫，你听见没有？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中国人还能不从被窝里爬起来吗？”“
1: 哎呀，汗那么多。”“
0: 我的汗都是泪腺里流出来的。天下最大的傻瓜就是陈独秀，我是陈独傻。”“
1: 喝口茶，当家的，喝口茶。”“
0: 把自来水笔给我拿过来，每周评论要出第20期，我要敲钟了，拿威尔逊的腿骨来敲钟，这条养狗。”“
1: 躺下吧，当家的，手都打抖，怎么握笔？”“
0: 君曼，你是不是我老婆？”陈独秀说出这句咬牙切齿的话的时候，黑子和喜子就一起把小脸蛋伸进门里，嘻嘻笑起来，两口参差不齐的小白牙像两磅没有长全的玉米。毛泽东无梦。毛泽东一向睡眠很好，近3个月天天冷水沉浴，使得他夜眠更沉。无梦的毛泽东一天到晚听见铃声，他的圆口黑布鞋总是踩着铃声有力的节奏走过草坪，一路坑坑洼洼走向教室。手握小铜铃的老校工惊异于毛先生的精神旺健，昨夜毛先生寝室又群集了一帮长衫人物，凑着油灯谈西洋，谈巴黎，直至鸡鸣。毛先生送客关门的时候，他也披衣起身，看着学校大门拴紧没有。他心疼毛先生的身子骨，熬夜就是熬命，但他又知道毛先生睡眠很好，战钩一松，鼾声便起。清晨出门井水洗身之时，眼圈子从未见过清的。老校工摇着铜铃响，教历史的先生与教其他科目的先生毕竟不一样，若是一样了，中国的历史也就没这么精彩了。长沙修业小学4年级的孩子一见26岁的历史教员出现在门口，就刷刷的起立：“
7: 先生好。”
0: 喊毕齐展展坐下，一阵风，毛泽东把粉笔盒往讲桌上一放，看着大家：“
2: 同学们起立。”
0: 孩子们迟迟疑疑起立， 动作迟缓者都怀疑自己听错了，怎么又起立？刚才不是喊过先生好了吗？
8: 诸位同学，今天先生讲的课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华。洋鬼子之所以一再打中国，就是欺负我们中国人站不起来，腰杆不直。今天先生来讲这段历史，听课者还能坐得住吗？所以这堂课先生愿意看见你们站着，你们愿意站着吗？
7: 愿意。
9: 先生，我能站在凳子上吗？
8: 凳子是给屁股坐的，但是这堂课凳子可以给鞋底子踩。
0: 大约有一半的男孩子呼啦啦地站上了凳子，这么一站，中国的男人便伟岸了许多。
8: 个头是高了，可是还有不少腰杆子没挺直。
0: 话音未落，腰杆子全都挺直了。毛泽东环视教室，
8: 像中国人了。
0: 他于是夹起半截白粉笔，在黑板上写下英、美、德、法、俄、日、意、澳八个字。刚写毕，便听得远处传来七八声枪响，不知道是在处决还是在吓唬。长沙城一年四季老闻枪声，也是见怪不怪了。堂堂呼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张敬尧兄弟总是喜欢把自己治理的三湘之地放在准星前头，他们开枪就像啪啪的扇男人耳光，或啪啪的打女人的屁股，日日夜夜随意得很。而这种暴政又何异于黑板上的那八个字？毛泽东转过身，面对一屋子耸得像宝塔一样的孩子们，心里寻思，今天晚上新民学会开会的时候，要自觉地把巴黎的火药味同长沙的火药味融在一起研究。他嘴里说的话却是：
8: 同学们，先生今天不讲八国联军了，讲什么呢？讲讲巴黎和会。这两桩事情其实就是同一件事情，都是强盗之举。所以同学们，你们不要坐下，你们依旧给我站着。淌鼻涕的擤干了，有眼屎的擦净了，你们都盯着先生看。若见先生讲得愤怒了，你们也可以跟先生一样，用脚跺凳子、跺砖地，因为你们今天长得跟先生一样高了，你们的跺脚会很有力。先生告诉你们，地球是圆的，长沙一跺脚，巴黎的街道也会颤抖起来。
0: 陈独秀后脖子上的第四道紫红色的杀痕是李大钊刮出来的，碎瓷瓦片在李大钊手中温润如玉，这使高君曼折服。陈独秀趴在床上，一缕阳光在他汗涔涔的黑脊背上涂了一层油膜。
10: 痛，痛，
11: 那是寒气出肤之痛，忍着。
10: 蔡先生后来怎么讲的？守常，说下去。
0: 他是指蔡元培校长几个钟头前在西斋饭厅的一席话。李大钊匆匆赶到建感胡同，就是来告诉陈独秀这番慷慨之言的。 他知道陈独秀这些日子相当关注蔡校长的想法。一校之长在国家紧急时的动静，往往能成为火星子，点燃某一根导火索。
10: 我一点也不怪蔡先生，汤尔和这个人先是见我上任，现在又轰我下台，蔡先生也是迫于无奈罢了。
0: 陈独秀被免文科学长已有20几天了，对于此事他真的一点不怪蔡校长。顽固派对新青年围剿日甚，做校长的身处夹缝，踩进两步退一步之策当属情理之中。陈独秀的声音闷在肥厚的枕头里，
10: 你轻一点，手长，说下去。
0: 高君曼先是挤挤眼，后来又直接拉李大钊到门外。
1: 李先生，我已经知道怎么刮了，您是不是先走一步？可不是我下逐客令啊，政府的急脾性您是有数的。
0: 陈独秀在屋里听见个大概，急得拍床。
10: 君曼，你啰嗦什么？快让李先生进来。
11: 君曼嫂子，你信不信我给仲甫说两三句话，抵得上200-300道手上功夫嘞。

0: 咨询电话181535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墨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炙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炙、远炙、炙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水生第301208-00037号。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5: 墙体惠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4: 自从康养系列活动开展以来，节目组持续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普及。7月，我们开展了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通过大众实际体验，印证了中医药健康体系的价值。
5: 8月推出听众相伴体验活动，让关注中医的群体能够体验中医调养的多重优势。
4: 康养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专属，实现普惠大众、守护全民健康，始终是节目组的初心和使命。
5: 金秋9月，节目组再次出发，以强体惠民为宗旨，让注重体质、关注中医的朋友们享受中医调理体质带来的独特疗效与养生智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以下是广告时间。
4: 本次强体惠民活动不仅有知名中医专家提供体质辨别、调理指导，更有岐黄丹专属优惠权益，
5: 亲身感受到每一天的健康收获。强体惠民活动详情如下：
4: 一、岐黄丹每盒优惠125元；二、选购岐黄丹15盒，优惠减免1875元，到手18盒；三、选购岐黄丹28盒，优惠减免3500元，到手36盒；四、选购岐黄丹37盒，优惠减免4625元，到手48盒；
5: 五、选购岐黄丹9疗程，优惠减免6750元，到手2周期；六、 选购岐黄丹13疗程，优惠减免9750元，到手18疗程。
4: 特别提示：本次金秋强体惠民活动开启时间为9月20日，活动为期5天，时间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活动参与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6: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关注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咱们还是围绕着这个体质，围绕着这个疾病的病情发展和治疗来谈。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有一个健康良好的体魄，有一个好的身体，都不想生病，都想健康又长寿。但我们怎么去做才会拥有这个健康又长寿，有一个好身体？我们每个患者呀，都希望自己在治疗过程当中花钱最少，治疗的最精准，一次到位，走向康复。那我们怎样才能说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精准治疗好呢？这里我们就不得不谈体质。想有健康的体魄，想少生病，

0: 发展疾病，我们大家就不难理解了。比如说，有这么一种类型的人，他平时表现的是什么呢？就是身上热，手心热，脚心热，心口窝热，身上到处都热，浑身燥热啊。他不但热，他会燥干，容易出现口腔溃疡，容易舌裂、舌尖疼，容易出现便秘。那小便呢，灼热、黄、红，出现这种情况。还有的人舌体非常红，还有的人眼睛特别红，还有的人身上会起很多疙瘩，还有很多人起皮肤病，也是红的。从里到外都体现着这个人火很大，津液很少，很干很燥，嘴里没有唾液啊，说话呀很干，总喜欢把这个舌头伸出嘴外，舔舔嘴唇，舌头像锉一样张不开嘴。吃饭吃这个馒头，稍微干一点的，吞不下去，咽不下去，吞咽困难，就是嘴里没唾液，用大家的话说，像醋一样很干，吞不下去，咽不下去。不但嘴干，眼也干，眼睛干涩疲，很累，发涩。你看这样的人，那么他不但干在这个眼上、关窍上、关节上，一走路咯嘣咯嘣响，干磨，像没有润滑液了，他还会干在什么呢？干在皮肤上。这个皮肤啊，就像没有水了一样，失去水的滋养了，像沙漠一样干裂。那么这样的人，上医院检查，给定性为什么呢？干燥综合症。那么既然是干燥综合症，知道了，那调吧，治吧，治不了。起的这个病名倒挺好听啊，挺符合实际情况，但是不会治。为什么不会治？不知道原因啊。原因用他的话说，那多种多样了，到底是哪个原因，他也不知道。不知道原因啊，是吧？你看，咱们有很多患者朋友，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就是身体发干、热，不是干就是热，不是热就是干，身体体现得很干、很燥、很热，没有水分。有没有这种类型的？得的疾病啊，也都跟干热有关系啊。比如说小便灼热、刺痛啊，尿灼热、尿滴漓、尿刺痛，一检查有炎症了，膀胱炎、尿道炎，是不是？宫颈炎。各种炎症，口腔炎、口腔溃疡，包括滑膜炎，啊，这个骨关节呀，患有疾病跟昨天说那患有关节疾病就不一样了。昨天呀，是这个人身上冷凉，天一冷，关节就犯病，关节有沉降，活动活动就好了。但这种类型的人呢，关节疾病可不是说活动活动就好了，他是怎么样？浑身关节疼，特别疼，火热火热的。而且关节一活动，咯嘣咯嘣响，干磨，走走路就不敢走了，走多了就不敢走了。他不像昨天说身上关节特别冷，有沉降，特别硬，哎，活动活动灵活了，越活动越好，越活动越舒服，啊，就怕不活动停下来。那今天这种类型的患者呀，就怕什么呢？就怕活动多了，少活动，偶尔活动行，走路多了，活动量大了，身上浑身关节疼。他不单单是关节疼，整个肌肉都酸痛。浑身肌肉都酸痛，特别紧，特别硬，出现这种情况，啊，不论是手呀、腕呐、啊、足啊、膝呀、腰椎、颈椎呀，都是这样。这个关节疼痛啊，有时候这个关节就不敢活动了，长在一起，关节容易变形，而且这个人特别干，像沙漠的植物一样，特别干，哎，没有水分，不滋润。你看有没有这种类型的？说老师，我就是这样。啊，我就这种状态，你看他这个头发，头发枯黄，不像别人头发，黑又亮，很润。他的头发就像杂草啊，没有水分，没有雨水的滋养，快枯萎了，发柴，啊，发黄，有没有？他的眼睛也发黄，不亮，有没有？这样的人还容易出现一种现象，就是高血稠，血液。血脂特别稠，就跟熬这个粥没有水分了，熬得很干，啊，血脂稠，胆固醇高，血压高，你看他热呀，他热，他就是血压高。然后这样的人也容易出现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甚至强心性心脑梗。 啊，出现这样那样的疾病。如果是女性，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会出现经血特别少，月经量来了很少，来了一天两天就没了，啊，甚至来一天有那么一点，第二天就没了，就走了，出现这种情况。这种类型的人是什么原因呢？什么情况呢？就是我讲到的阴虚体质。阴就是精血津液不足了，精血津液四种物质不足了，那么对身体的濡养就不够，所以说就显得特别干特别燥。那么阴不足，大家记住，就会阳亢，火就会旺。阴不制阳，就像这个锅只有火在烧没有水，这个火越烧锅越干，最后特别红，就会出现呢燥热。所以说呢就会出现呢炎症，一个火是火两个火，各种炎症干燥热就来了。那么这种类型的人，你说我们该怎么治疗疾病呢？也是几十种疾病，一大堆问题，对吧？有的人做艾灸啊，有的人在拔罐，有的人在刮痧，有的人在针灸，有的人在理疗，有的人在热敷，你看看，有的人在汗蒸。我告诉大家，这种疾病就怕遇到火，什么拔罐啊、艾灸啊、汗蒸啊、热敷啊，通通不适合。记住，这种燥热的人绝对不可以这么去做，甚至不可以天天去晒太阳，不可以。这样的人一定要养阴天津生液，滋阴养阴天津生液。因为这样的人是阴虚体质，只有改变阴虚体质，把体质改变了，让身体这种干枯的身体，沙漠一样的身体，获得雨露的滋养，获得雨露的滋养滋润，慢慢这个干枯的沙漠就会变成绿洲，然后这个人慢慢所有的脏腑组织器官就会被滋养过来，干磨的关节，不论你的手指还是你的腕还是你的肩还是你的颈部还是你的胸部腰部还是你的股骨头还是你的膝关节还是你的脚踝，慢慢都养过来了。它不单单养你的关节，包括你的眼睛，包括你的口腔的唾液，包括你的大肠的津液，慢慢都养过来了，啊，都得到滋润了。所以说你看看，是不是调理体质改善体质，我们就可以以逸待劳，解决诸多身上的疾病，是不是？同时也告诉我们，如果说我们体质真的偏颇，出现这种情况，就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我们要不想自己出现这些疾病、这种情况、这种现象，我们是不是得呵护保养自己的体质？是不是这样？什么是体质？这就是体质，这也是一种类型的体质。这种类型的体质，它就会发展一系列跟这个体质有关，或者因为这个体质导致的疾病，可能100种，可能1000种，可能10000种。啊，不论你是10种、100种、1000种、10000种，记住，所有的这个疾病都是从这个偏颇的体质开始的，都从这个阴虚偏颇的体质开始的，一定去调养自己的身体。如果说你不能把这个问题看清看透，你天天盯在疾病上，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你别说治疗3年5年，你治疗100年你也解决不了问题，你也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你把这个问题看透了，你不用去几年十几年，你只需几个月半年一年，你的身体就能从沙漠变成绿洲，调养过来，就这么简单。你不用盯在疾病上，你就调养身体。当然，如果说你因为体质偏颇已经导致某些脏器、某些组织、某些病情已经很严重，自我的恢复缓慢，我们可以额外的针对它加点方法，对吧？结合治养结合的方式改变它。这就是中医讲的治疗调养，治养结合，懂了吗？调养的是什么？是人，以人为主，人健康了，这个疾病才会消失，人健康了，你才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疾病，懂了吧？为什么咱们中医从古至今一直在强调以人为本，辨体实症，你看，重视体质，辨证施治，对症用药。 离开体制，离开症状不行啊。真正的中医，啊，真正的传统中医，一定是以这个为核心的。什么是真正的中医？这就是真正的中医。大家学到了吗？如果大家没有听懂，没有听明白，或者是自己在体质当中也属实偏颇了，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没关系，与我们沟通，拨打我们的电话啊，我们会给你分析，给你制定健康方案，帮你早日实现健康。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咱们节目前半段就讲这些，接下来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3: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4: 墙体惠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3: 自从康养系列活动开展以来，节目组持续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普及。七月我们开展了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通过大众实际体验印证了中医药健康体系的价值。
4: 八月推出听众相伴体验活动，让关注中医的群体能够体验中医调养的多重优势。
3: 康养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专属，实现普惠大众，守护全民健康，始终是节目组的初心和使命。
4: 金秋九月，节目组再次出发，以强体惠民为宗旨，让注重体质、关注中医的朋友们享受中医调理体质带来的独特疗效与养生智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本次强体惠民活动不仅有知名中医专家提供体质辨别、调理指导，更有鸡黄丹专属优惠权益，
4: 亲身感受到每一天的健康收获。强体惠民活动详情如下：
3: 一、鸡黄丹每盒优惠125元；二、选购鸡黄丹15盒，优惠减免1875元，到手18盒；三、选购鸡黄丹28盒，优惠减免3500元，到手36盒；四、选购鸡黄丹37盒，优惠减免4625元，到手48盒；
4: 五、选购鸡黄丹9疗程，优惠减免6750元，到手2周期；六、选购鸡黄丹13疗程，优惠减免9750元，到手18疗程。
3: 特别提示：本次金秋强体惠民活动开启时间为9月20日，活动为期5天，时间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活动参与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1: 以上是广告时间，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
0: 哎，你好啊。
5: 盛老师你好。
0: 哎，
5: 哎呀，这打电话真是难打的好几个月的
0: 啊，一直打到现在
5: 啊，一直打到现在，这是个钱导播给我接过来的，这特别感动，我都说不出话来了。
0: 啊，别说不出话呀，你要说不出话，这个电话就白打了。
5: 是，都特别激动。
0: 嗯，是，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5: 我是石家庄的，河北。
0: 啊、河北的、
5: 嗯，
0: 也是咱们节目老听众、老学员了，是不是？
5: 啊，是。
0: 嗯。
5: 我给你说一下我的情况。我有糖尿病，6月份又得的那个脑梗，
0: 哎呀，
5: 住了一个月的院。
0: 啊，
5: 我糖尿病和个 是30多年了。
0: 啊，30多年老病了，这个糖尿病时间越长，身体是越差呀。
5: 嗯。
0: 并发症是不是很多了？
5: 这会儿都到没劲儿，光软着腿。
0: 腿软。
5: 这糖尿病控制的不好、
0: 嗯，
5: 血压不高，血脂不这么高，都是血糖高、
0: 嗯、
5: 糖化高。
0: 嗯嗯。
5: 哎呀，您说。
0: 今年多大年纪啊？
5: 我今年70了。
0: 嗯，平时口干吗？
5: 不干。
0: 消化怎么样？
5: 消化行，睡觉也行。
0: 嗯，身高多少？体重多少？
5: 体重120，身高是1.65米。
0: 1.65米。
5: 嗯。
0: 现在都有哪些并发症了？
5: 就是这腿、脑梗，说话不流利。
0: 现在怎么调着呢？
5: 现在吃着那个血塞冲和个药，都吃着那个七县医院那给开的那药，吃完了又是上药房那的。
0: 其他的药没吃、
5: 嗯、
0: 是不是啊？
5: 吃着糖尿病的药呢，打4次针。吃着3个二甲双胍，一顿一个。
0: 现在血糖多少？
5: 不稳定，有时候空腹9点多，有时候10点多，有时候6点多，不稳当。
0: 口也不干，也不苦的，也不渴。
5: 这两天口苦，净头晕。
0: 口苦头晕有多长时间了？
5: 这口苦时间不长，头晕有1个月了吧。吃了好多种药也不治事，上医院去吃了药也不顶用。喝个老是蒙乎乎的。
0: 平时怕冷吗？
5: 不怕冷。
0: 嗯，不怕冷。燥不燥热呀？
5: 也不燥热。
0: 也不燥热。
5: 嗯，有时候是身上刺痒。
0: 身上痒。嗯。
5: 痒。嗯。
0: 身上痒啊，这是糖尿病并发症导致的。
5: 啊，对。
0: 啊，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5: 嗯。
0: 用川牛膝。
5: 嗯。
0: 15克啊。
5: 嗯。
0: 牡蛎。20啊，
5: 20克，嗯，
0: 熟地，
5: 20克，
0: 20克，
5: 20克，
0: 啊，我说的你可记好了，别这边记、那边就忘了啊。好，
5: 狗
0: 骨叶，
5: 狗骨，
0: 狗骨叶呢用15克，当归，20，桑葚，
5: 多少？
0: 桑葚用12，山药用12，用山药用15克就行。
5: 山药啊？
0: 嗯，丹参用6克，百合。
5: 多少？
0: 百合用12，用龙胆炒。
5: 龙胆炒。
0: 15克，栀子用10克，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儿啊。
5: 啊。
0: 一天一剂啊。
5: 喝多少天？
0: 照20天左右喝吧啊。
5: 另外我说，沈老师，好用打通的电话，我问一下，老伴儿，他是腰间盘碰突，走不了道，老是打个腿根疼。看了这多少大夫了，都看不好，我都等着你呢。
0: 腰间盘啊？
5: 他这老是脑袋大腿根疼。
0: 大腿根疼，平时怎么样？
5: 平时他这腰不怎么疼了，又贴膏药扎针，看了老好多大夫了，咋过了年都光看，一直到这会儿。一拐一拐的。
0: 你叫他吃点小葫芦丸。
5: 什么丸？
0: 小葫芦丸。
5: 小葫芦。小葫芦丸。
0: 对。
5: 他也有糖尿病，他胖，他1.7米多高，他180斤的。
0: 平时也是乏力没劲儿，是不是？
5: 身上净脂肪瘤。
0: 身上脂肪瘤。
5: 嗯。
0: 你叫他吃点小葫芦丸，然后呢，买点黄芪。
5: 黄芪。
0: 20，威灵仙，用6克。
5: 嗯。
0: 五加皮。
5: 多少克？
0: 五加皮用15克，生筋炒12克，千年剑，
5: 多少克？
0: 千年剑呢用12克，党参12克，白扁豆用9克，土茯苓，
5: 土茯苓啊？
0: 用6克啊，这个煮水煎汁儿啊。跟你一样熬药，分早晚两次用。它是以这个痰湿重、湿气重，主要是以虚为主。你呢应该以潜阳为主。这个饮食啊一定要注意，以后饮食啊，你看这两口子都得糖尿病，你们就得考虑考虑你们饮食合不合理了。
5: 可能咱们吃肉多的过，我又不吃肉。
0: 这平时都吃什么呀？
5: 都吃青菜啊什么的，我吃饺子，过年吃饺子都吃素的。
0: 你肝胆有点不好。你老伴是能吃。
5: 他 是能吃肉。
0: 对，他是能吃，而且运动量少。
5: 啊，
0: 告诉他控制控制饮食。
5: 啊啊啊，行。
0: 好啊。
5: 哎呀，找着你了，都找着报姓钱的，我的。
0: 没有那么严重啊，经常跟肠胃老师沟通也是可以的。肠胃老师呢，了解你们情况，也会给你们治疗方案的，知道吗？
5: 啊，
0: 啊
5: 是，嗯，行。就这些
0: 吧，就这些啊，按照我说的调一调，再有问题再给我来电话啊。
5: 啊，好嘞，谢谢孙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好，
5: 哎，
0: 好，再见。
5: 嗯，谢谢。
1: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变体实证、辩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哎，
7: 哎，你好。
6: 啊，你好，孙老师。
7: 哎，哪里的朋友啊？
6: 我是赣榆洛阳的。
7: 赣榆的。
6: 啊，江苏。
7: 啊，今天参与节目，想和孙老师沟通哪些问题啊？
6: 我这个病太复杂了，我
7: 复杂多样，是不是？
6: 啊，
7: 也就是一体多病，自己都不知道该怎样调、怎样治
6: 了。对，我都受够了，有这样哈，我都不想过了。
7: 这么严重。
6: 现在哈，我跟你说话是讲哈，我分肚朝下分趴在个了，
7: 嗯，
6: 一躺着哈，肚子咕噜咕噜响，一响我就得起来给大便。
7: 哎呀，
6: 就说到夏天哈，我这个大便哈，
7: 嗯，
6: 肚子一疼我就起来解手，肚一疼就起来解手，我这非常是离着睡，肚弄起来把肚挤着，要不挤着呢，一响狠了就得解手。冬天呢，讲好了，大便也正常，一天是一次，就是响。只要我一躺着就开始咕噜咕噜起肚子到胃咕噜咕噜响，响很大声也漏。
7: 排气吗？
6: 排气很难。
7: 啊，排气难是不是？
6: 啊，很少很少放，偶尔放一个，很少。就说躺太喝了哈，肚子很响很响，我心哪怕放个屁，
7: 嗯，
6: 也能出去。很少很少放个屁，就说咕噜咕噜响。等我一站起来，一早吧起来一喝动喝动都好了，特别是晚上一躺着就开始响。我都找过横头医生，我吃了药太多太多了。
7: 嗯，
6: 不是这一种病哦，沈老师，我这个病太多了。
7: 你接着说。
6: 感冒综合症你听说过吗？
7: 知道。
6: 我是曾国立呢医院里我也看了也治了，我是现在呢还是这个嗓子为了是有五年了，我是背细胞少啊。
7: 嗯，
6: 我到医院里呢去自己不是阳嘛，上医院里查，到那说白细胞少，少我也不懂呗，也不得找血液可看呗，就天天吃药吃补白细胞，补这四五年，是等到去年是四月份呢，我这嗓子老是勒得慌，就里边给有东西，一吃饭呢又睡不着，我去上啊这个市人民医院找耳鼻喉科看，挂专家主任看，他说嗓子里没有什么，我是挂了三个专家科耳鼻喉科，都说嗓子没有什么。到了最后一个哈，他说你我嗓子也没有什么，有点咽炎。我一听说咽炎不是个小病嘛哈，我说那他说那开点药给你吃，我说你莫开酸安药，我不能吃酸安药，我这个白细胞少哦。说你走吧，没有人能看好你这个病，你血液病，说你去找血液科看吧。
7: 太不负责任了，是不是
6: 啊？这我给他说的呢，我才第一次才听，因为不是农村人嘛哈，不懂。我去找血液科看，到血液科说都天伤了，你又给这个又远了，你去压上。我说那我们那个县医院，就说赣榆哈医院哈，我说能不能查？你说能查。我回到赣榆医院呢，说不能查自身免疫。我又背几天，来回是腾天，因为三个孩子上学现在。我又给多少天星又借了这钱，我又回上市医院查血液科，查血液科是星期五去的，等到下个星期一才拿那个，这一到那喽，他说又说这感冒走了，我回医院了哭了一个上午，就我回到家，这他想开药给我吃，叫我住院，正好要清明节了呢，去年我等清明节过后，我说不给孩子知道，都是上学都上高中哈，我给孩子急的，我带去住院。过清明节了，我去住，在那住七天，查，没全是打问号，去结果是问号，又给我上大医院查。我又去年又托人到了上海华山医院，好歹确诊了，说是感冒综合症。现在哈，我这个疼子哈，咱要说话多了，嗓子就勒着，老是觉得里边有东西，还得这个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响。
7: 我告诉你啊，肝燥综合症呢，实质上它就是免疫系统疾病。
6: 啊，对，
7: 知道吗？免疫系统疾病它可以导致这个白蛋白少，白细胞少。 啊，特别是呼吸道，胀呼吸道，你说话时间长了，你总想喝水，嗓子干。
6: 说话时间长想喝水，遇了风或者是带空调低了，我肚子也疼，嗓子也累。
7: 哎，另外呢，你时间长了，总感觉这个眼睛干，就严重的就是痛哭无泪了，就是哭都没有眼泪。
6: 现在哈，我是左眼没有眼泪，右眼哈，只要起早上一起来，右眼就跟人家有80岁的老年人一样，情况一个月朝下抬泪，右眼呢。
7: 像你这种情况，在西医当中叫干燥综合症。
6: 啊，对。
7: 在中医上，那可不叫干燥综合症了。
6: 叫什么？
7: 在中医叫阴虚体质。
6: 哦。
7: 津液不足。津液不足，明白吧？在西医上他就给你治就非常困难
6: 啊。对对，都给我找，建议我找个中医，我上哪找个中医？做完一听说你，哎呀，我巴不得一下子跟你说话。
7: 你呀、天天跟着这档节目听。
6: 对、我没听过说你啊，就是孩子昨天上午17号才走，说妈、你买这电梯，你听说你溜溜门子，你不要大眼闷着
7: 啊。好，这回好了啊。盛老师告诉你，你这个病抓紧调，调短了容易引起类风湿性关节炎。
6: 哦，
7: 明白吧？
6: 哦、
7: 因为它是属于免疫系统疾病，它可以导致心脏瓣膜受损。
6: 哦，
7: 出现问题很多。
6: 昨天晚上我睡觉，就这个胃里边老是火辣辣的，我说肯定都带我心脏了。
7: 这个胃火辣辣的是津液不足，胃它有个爱好就是喜润恶燥，喜润就喜欢滋润，它反感燥热。你如果是津液胃液不足，那你这个人指正会就是感觉胃有火燥热，吃东西还吃不下去，想吃没啥吃的，咽吞咽困难，
6: 肚子响，关键
7: 肚子响不用去管、我给你调，我现在给你调、
6: 我昨晚我听你说你听第一次，我跟我说我有年，我这不是一年两年病，都孩子俺家丁小这孩子今年过年20岁，他才4岁，我得病路途中有个给我中药去救好，做完我说我又路途又不该死，又遇到一个好的医生。
7: 好到谈不上，但是你这个病啊，盛老师能帮你调过来。
6: 哎呀，我身都就这样，怕个我这浑身都就一点儿喽。
7: 别叹气，叹气解决不了问题，是不是啊？
6: 一天到晚就会叹气，不知道自己就会哭呢。
7: 你就是压抑。
6: 我老还是打哈欠，还能打哈欠喽，一打哈都鼻子眼泪呀。我说什么鬼，人家都说是鬼病。
7: 不是不是，你这是太乏了，太乏了。今年多大年纪了？
6: 现在47了。
7: 刚47岁呀、
6: 太压抑了，生老血。我不是3个小孩，2个大学，1个高3呐。我也不能干涸，我抽我自己在家哭啊。
7: 你别哭，你哭它解决不了问题，知道吧？
6: 还是的。
7: 你哭，你叹气，你心情低落，只能导致你心情以急剧忧郁。那么抑郁时间长了、久了，就导致这个郁结了，对你身体只有害、没有利。
6: 都叫我出去溜门子，你给人家说说笑笑，不要等个午。这叫我听说你，我真一下听到你这个那个。
7: 我现在告诉你怎么办啊？
6: 我脑子不太好使，我写字哈也不太狠的，才上几年级，你说慢一点哈。
7: 你这样啊，有手机吗？
6: 有啊。
7: 你把手机号告诉我，稍后呢叫咱们场外专家呀，或者是咱们场外导播老师给你发过去，我这个方子。告诉我。好了，首先呢，你先调，从哪方面调？从这个调音上。要滋阴养胃，生津、主要是生津。胃液肠道这个津液足了，你记住，你消化这块就过来了，不舒服这个就调过来了。你津液足了，身体关窍器官组织有濡养了，然后下除了是天津生液之外，调阴我们再调调气，要益气，明白？
6: 我也觉得我是气血不足，老是嘎气，老是打哈气。
7: 你这个不是叫气血不足，你这个跟气虚还是两回事，你属气瘀。
6: 我真是就是生气得病。
7: 对，你就生气，生气时间长了，这个气就堵住了，不走了，
6: 对对对，10多年前就是生气。
7: 你这样，你买点这个疏肝和胃的，疏肝和胃散。
6: 疏肝和胃散呐？
7: 对。
6: 就是买份儿好。
7: 对，
6: 我也不想吃胶囊，我吃药吃太多了，吃够了，现在我还天天吃白细胞那药。
7: 白细胞是不是？
6: 白细胞现在才2300多。
7: 靠药解决不了问题，你想使自己白细胞上来，我告诉你怎么办。猪皮知道吗？
6: 知道。
7: 猪皮炖大豆、
6: 哦、
7: 熬时间长点、连吃带喝大豆知道吗？
6: 啊，加那个黄豆去打豆去了哈。
7: 对，这个效果最快最好。
6: 这个油打豆多着喽。
7: 哎，对呀。
6: 嗯。
7: 啊，这个多好啊，是不是啊？比你吃这些要强多了。
6: 哦。
7: 嗯，另外我告诉你方法，挖过去。
6: 哦，好，跟老师，那你跟说详细的给我发来。
7: 好了。
6: 我就照你这方子吃哈。
7: 啊，没问题。
6: 啊，好，谢谢你喽，打扰你喽哈。
7: 还有朋友在等待，我们就先聊这些，好不好？
6: 啊，好。
7: 啊，好了，好，再见。
1: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3: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4: 墙体惠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3: 自从康养系列活动开展以来，节目组持续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普及。七月，我们开展了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通过大众实际体验，印证了中医药健康体系的价值。
4: 八月推出听众相伴体验活动，让关注中医的群体能够体验中医调养的多重优势。
3: 康养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专属，实现普惠大众、守护全民健康，始终是节目组的初心和使命。
4: 金秋九月，节目组再次出发，以强体惠民为宗旨，让注重体质、关注中医的朋友们享受中医调理体质带来的独特疗效与养生智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本次强体惠民活动不仅有知名中医专家提供体质辨别、调理指导，更有齐黄丹专属优惠权益，
4: 亲身感受到每一天的健康收获。强体惠民活动详情如下：
3: 一、齐黄丹每盒优惠125元；二、选购齐黄丹15盒，优惠减免1875元，到手18盒；三、选购齐黄丹28盒，优惠减免3500元，到手36盒；四、选购齐黄丹37盒，优惠减免4625元，到手48盒；
4: 五、选购齐黄丹9疗程，优惠减免6750元，到手2周期；六、选购齐黄丹13疗程，优惠减免9750元，到手18疗程。
3: 特别提示：本次金秋强体惠民活动开启时间为9月20日，活动为期5天，时间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活动参与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1: 以上是广告时间，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8: 喂，郑老师您好。
7: 哎，
8: 我是连云港的朋友。
7: 连云港的。
8: 哎，你这档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啊，办得太好了。
7: 看来你也很喜欢。
8: 对，我特别喜欢听，我听了好多天了。
7: 好，不但自己要听。
8: 讲的那些健康养生的节目啊，这知识啊，讲得真好。
7: 那好，不但要自己听，而要会，并且运用到自己的现实生活当中，被自己所用，享受受益啊。
8: 对。
7: 嗯，
8: 哎，都说到我们老百姓心里去了。
7: 嗯，
8: 我们老百姓啊，就需要像您这样的节目。
7: 没错，是这样的。
8: 哎，
7: 嗯，
8: 我们呢得个病啊就害怕。
7: 嗯。
8: 一病起来呢，病急就乱投医。
7: 没错，没错。
8: 哎，
7: 嗯，
8: 钱呢没少花。
7: 嗯。
8: 但是呢，就找不到根本问题。
7: 是因为大家都不懂。嗯。嗯，
8: 大病小病到医院没有个18000的，你就不要想出院。
7: 是，现在有病啊，到医院都18000的，是不是？小来小去的这个头疼感冒到医院都点这个1800的了，是不是？
8: 哎呀，都能像你这样老实啊，为我们老百姓考虑解决问题，又经济又实惠， 为我们引路分析啊就好了。
0: 嗯，不要感谢盛老师啊，你也不要夸奖盛老师，要感谢就感谢我们这档节目。
8: 哎，盛老师，我个人啊对你的人品啊、医德啊、都很尊敬啊。
0: 好，谢谢您。
8: 哎，我们就需要你这样的道德高尚的医生啊。
0: 好，
8: 我们得个病嘛，又不懂怎么治疗。
0: 嗯，没错。
8: 哎，我那个全身啊都是病。
0: 嗯，一身病。
8: 以后啊，我就跟着你这个节目走。
0: 好。你要跟着这档节目走，就能保证你健健康康的啊！别看你一体多病，甚至陈年老病，这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怎样去改变你的身体，改变你自己，而不是只一味地盯在这个症状上和疾病上。因为疾病发生在哪里啊？发生在你的身体上，发生在你本人身上。你的身体，你本人不去改变，这个疾病就无从改变，因为你才是疾病发展和产生的温床。所以说呢，只要你改变自己，跟着这档节目走，你就能获得健康。而疾病呢，我们简单用各种方式方法足以把它去除掉就可以，但是必须把体质提升上来，对吧？
8: 对。
0: 嗯，好。
8: 我呢希望盛老师呢能把我的病啊调理好了。
0: 嗯，好。
8: 我的病比较多。
0: 嗯，主要都什么问题？这样时间关系呢，你也简单的把自己的问题说一说，然后呢
8: 我
0: 帮你指导。
8: 我跟你说说啊。
0: 嗯，
8: 这个晚上睡眠不好。
0: 嗯，
8: 眼睛有白内障。
0: 嗯，
8: 看东西模糊。
0: 嗯，
8: 心绞痛。
0: 嗯，
8: 肠胃炎。
0: 嗯，
8: 腿关节疼痛僵硬。
0: 嗯，
8: 消化不好。
0: 嗯，
8: 哎，这个孙老师啊，你看我这么多的病怎么办哦？
0: 如果要说你从病上来治，那属实很难。就像我曾经讲到，我说现在患者一到医院呢，就需要好几个科室，六七个、七八个，每个科室都给开药的话，那拿回来很多药，就不说别的，就是药的相互反应就会损伤我们身体。所以说，很多一体多病的朋友就不知道该吃什么药，怎么去调了。但是呢，在我这里，我认为啊，好办。一方面主抓身体，也就是你的体质，把身体体质稳固住，逐步提升上来。另一方面足以去解决疾病，只要病情不恶化，在控制住身体体质的基础之上提升它，然后足以把这个疾病铲除，那么它就不会再产生了。最后呢就是身体健健康康，什么毛病没有啊？别看这么多病足以来。首先呢，像你这些问题啊，我刚才也听了很多，什么失眠呐、这个白内障眼睛模糊啊，是不是啊？甚至呢其他一些问题，这个先从睡眠上改善。如果睡眠不改善呢，这个就无从谈起健康。睡眠是大问题，因为睡眠是得到身体的休养，是恢复精力体力的一个最好办法，是身体重新分配和自我循环代谢的一个开始。如果说你没有休眠睡觉，那么你身体就没有这个重新恢复和调整身体的一个开始，那么你就等于耗费心血耗精。那么如果说睡眠越来越少，那么最后把你身体的老本耗没了，耗干净了，最后你的生命也就走到终止了，啊，叫油尽灯枯。所以说先从睡眠，睡眠上我曾经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酸枣仁炸碎炒黄，5到8颗，啊，也可以多一点，失眠严重10颗也可以，炸碎了炒黄了啊，一定炒，不炒会跑肚子，啊，然后呢远志15到20颗。啊，当归啊，10颗泡水喝，好吧。
8: 嗯，
0: 当归是也可以加点黄芪，像你这种情况加点黄芪泡水喝，3到5天就会有很大的改善。
8: 哦，
0: 好吧。
8: 好的，好的，那我试试
0: 先把睡眠调整过来，睡眠好了，身体会逐步的得到有效恢复，然后我们再针对你的疾病一点点来。盛老师不能给你太多的方法，认为就像太多的方法就像吃太多的药一样，它是不利你健康恢复的。然后呢，在节目当中我会教大家一些养生方法和保健常识，这个其中包括衣食住行，你要跟着学啊，听完要做。
8: 好的好的。
0: 好了，时间关系呢我们就聊这些，再有什么不明白呢，节目之后可以跟咱们场外老师沟通。
8: 好的，
0: 好，就聊这些。好，再见。嗯，
1: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9: 喂。
10: 喂，你好。
9: 啊，你好。
10: 喂，你好，孟老师。
9: 嗯。
10: 啊，我是你新朋友。
9: 啊，新朋友。 嗯，对对，我主要想替我妈向您咨询一下病情。
0: 啊，母亲是什么情况啊？
9: 嗯，我母亲就是今年是52岁。
0: 啊。
9: 就是她现在就是一个肠道疾病，有一些比较严重一些。
0: 肠道。
9: 对，就是她现在每天早晨的就是5更的时候吧，就是有时候那个肚子有一些痛，就是那个拉便。
0: 嗯。
9: 就是一天有3到4次吧。
0: 嗯。
9: 再就是前几天给她做的 B 超。
0: 嗯。
9: 就你。腹腔腹膜那个什么彩超什么一些问题，
0: 嗯，
9: 就是我想让他做肠镜嘛，就是我妈不做，就是她担心有什么其他的病。
0: 她有五更泻，你认为她有肠炎、胃炎是不是？
9: 嗯，对对对对。
0: 嗯。
9: 嗯嗯
0: 嗯，一天这个排便3-4次成型吗？
9: 不成型，就是有半年多的时间吧。
0: 嗯，比较烂是不是？
9: 嗯，对。
0: 嗯。
9: 但是没有脓血便。
0: 嗯，没有脓便是不是？
9: 哦，对对对，
0: 没有脓便就是没有炎症嘛，没有感染嘛，
9: 嗯，他的这个有胃下垂病史，
0: 嗯，胃下垂，
9: 对，
0: 嗯，
9: 就是我妈还有这个甲状腺结节，有10几年了嘛，就是你做过了，你做2次手术，就是原先的时候是甲状腺肿瘤，
0: 嗯，
9: 就是现在呢还是有甲状腺结节，已经是有1.5个厘米嘛，乘以2厘米了，
0: 嗯，
9: 那个有没有中药可以调理一下这个甲状腺结节，不让它生长啊？
0: 现在先不关注这个问题，你现在关注这个问题有点麻烦，因为甲状腺结节的人一般都是爱上火的人，嗓子疼，甲状腺结节的人不是口干舌裂就是眼干眼涩，
9: 对对对，很重要，
0: 口舌生疮，他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你别看他是眼干眼涩口舌生疮，但是他脚凉怕冷，
9: 对对，就是蹲下去很难站起来，
0: 脚凉不凉怕不怕冷？
9: 脚不太凉，
10: 怕冷，郑老师。
0: 怕冷是不是啊？
10: 怕冷，在一个膝盖关节。
0: 嗯。
10: 还好驼背。
0: 嗯。
10: 要是骨里这个都站不起来。
0: 嗯。
10: 要是走不好了，这个关节就驼背了。
0: 嗯。
10: 再一伸就僵住了，好像是关节干这个脱臼似的。
0: 嗯，我跟你说，这位女士啊。您现在这个身体现在比较麻烦，为什么呢？你又怕冷，是又怕热，这叫阴阳失调。除了阴阳失调呢，你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气虚的现象。你没有气虚呢，你就不会五更泻了；没有气虚，你就不会出现胃下垂了。只有气虚的人才会出现五更泻、胃下垂。你这样，我告诉你怎么办？
10: 还有手指关节也疼，脑袋健忘，特别最近几年特别厉害。
0: 嗯。
10: 颈椎也有点毛病，
0: 啊，
10: 这个月经还得断了，38岁就没有了。
0: 嗯，月经是吧？
10: 病比较，还有这个左手这个中指这个脚腕干还有一个疙瘩，你看咋调理呀？
0: 我告诉你怎么办，拿笔记上。
10: 好。
0: 嗯。
10: 你慢一点。
0: 用肉桂。
10: 肉桂啊，肉桂。
0: 肉桂用3克。
10: 啊，3克。
0: 嗯，黄连。
10: 黄连。
0: 对。
10: 多少克？
0: 12克。
10: 好了。
0: 牡蛎。
10: 牡蛎，多少克？
0: 12克。
10: 12克。
0: 生地。
10: 多少克？
0: 12克。生黄芪。
10: 多少克？
0: 30。
10: 生黄芪好了。
0: 生麻。
10: 生麻多少克？
0: 生麻用6克。党参。6克。
10: 六克。
0: 五倍子。5克，乌梅4个，
10: 乌梅4个，
0: 小茴香，
10: 小茴香，
0: 3克，炒的直翘，15克，
10: 15克，
0: 对，陈皮用6克，
10: 陈皮，好了，
0: 这些为一剂啊，就是煎汁炸药2次用，也可以3次，饭前，
10: 饭前，
0: 这
10: 样啊，郑老师。
0: 这个解决你肠炎的和胃下垂的。就是腹泻的。你这谈不上腹泻，你主要是什么呢？气虚出现的五更泻，知道吧？另外呢，我给你个开个粥，拿笔记一下。芡实、莲子。
9: 莲子。
0: 山药。
9: 山药。
0: 白扁豆。
9: 白扁豆。
0: 百合。
9: 百合。
0: 白珠。各15克，
9: 各15克，
0: 都给它磨成粉，
9: 磨成粉，
0: 跟米放在一起熬粥喝，
9: 和米饭放在一块儿，对吧？
0: 对，蒸米饭呢，或者是这个熬粥啊，经常喝。
9: 好的好
0: 你母亲下一步呢调什么呢？调她这个甲状腺结节。现在呢先把她这个胃下垂啊、便溏啊、五更泻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9: 就是那个徐老师，就是我想打扰一下，我想给我自己咨询一个问题。我今年是26岁。是我从14岁的开始就开始挤青春痘，就是现在还是在挤青春痘。应该是痤疮现在。
0: 口臭不臭？
9: 口臭倒没有。
0: 平时脾气大不大？
9: 就是脾气很急。
0: 手脚燥热吗？
9: 夏天的时候就是手特别爱出汗，就是那个把手伸开的时候，你手上有时候都能看到小水珠。
0: 口苦吗？
9: 不口苦。
0: 不口干不口苦是不是？
9: 对，就是有时候熬夜嘛，因为是在医院上班。
0: 你熬夜熬得多是不是？
9: 对。
0: 你这样，你用牡蛎30克。
9: 牡蛎30克。
0: 生地30，生黄芪15。五味子、枸杞子各5克。
9: 五味子、枸杞子。
0: 鱼腥草。
9: 鱼腥草12克呢？
0: 12克。
9: 12克。
0: 金钱草。
9: 金钱草。
0: 金
9: 钱草多少克？
0: 金钱草15克。
9: 15克。
0: 当归。
9: 当归。
0: 30。
9: 30克。
0: 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啊。
9: 大概能喝多长时间呢？我原先也喝过中药，喝了有1个月吧。还是那个受不了。
0: 怎么的呢？
9: 嫌苦，就喝的我都胃，那个胃特别受不了呢。
0: 那你喝不了也得喝呀。平时少吃牛羊肉啊。
9: 羊肉不吃是吧？
0: 羊肉不能吃，你越吃越燥啊。
9: 脾气很急的，上班脾气很急。
0: 这个越吃越燥，你越燥肝火越大啊。我这个方法你燥20天用吧。平时可以吃点什么呢？可以吃点逍遥丸。
9: 逍遥丸。
0: 也可以买点百合呀、郁金呀、白芍。各6克啊。
9: 熬粥吗？
0: 不是泡水，当茶喝就行。
9: 泡水是吧？
0: 对，泡水。
9: 原来都喝过黄芪。
0: 你这种情况，我跟你说，平时多滋阴，慢慢脾气就不燥了。你现在当务之急，先把肝火降一降。肝火大的人就爱长痤疮，而且呢，愿意生妇科疾病、妇科症啊，比如说白带异常啊、异味大呀这样的。
9: 我就是每个月的月经就是往后拖，就是拖7到10天那种。
0: 这叫血滞，血滞就是说你这个火大耗血耗精比较严重。所以说多滋阴。
9: 月经期的时候，如果就是那个受一点凉，摸一点那个凉水的话，就是你肚子特别痛，痛经。
0: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你到时候你买点这个益母草膏可以用点。
9: 益母草是吧？
0: 益母草膏啊。
9: 当点心吃吗？
0: 不是，益母草膏呢，它是一个膏，不是蛋糕，是一个膏，药膏。对，你吃益母草膏用什么呢？用这个姜水送服。
9: 姜水。
0: 对。
9: 好的，谢谢陈老师。
0: 不客气。好了。
9: 好的，谢谢老师。
0: 好，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3: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4: 墙体惠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3: 自从康养系列活动开展以来，节目组持续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普及。7月我们开展了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通过大众实际体验印证了中医药健康体系的价值。
4: 8月推出听众相伴体验活动，让关注中医的群体能够体验中医调养的多重优势。
3: 康养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专属，实现普惠大众、守护全民健康始终是节目组的初心和使命。
4: 金秋9月，节目组再次出发，以强体惠民为宗旨，让注重体质、关注中医的朋友们享受中医调理体质带来的独特疗效与养生智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本次强体惠民活动不仅有知名中医专家提供体质辨别调理指导，更有七黄丹专属优惠权益，
4: 亲身感受到每一天的健康收获。强体惠民活动详情如下：
3: 一，集黄丹每盒优惠125元；二，选购集黄丹15盒，优惠减免1875元，到手18盒；三，选购集黄丹28盒，优惠减免3500元，到手36盒；四，选购集黄丹37盒，优惠减免4625元，到手48盒；
4: 五，选购集黄丹9疗程，优惠减免6750元，到手2周期；六，选购岐黄丹13疗程，优惠减免9750元，到手18疗程。
3: 特别提示：本次金秋强体惠民活动开启时间为9月20日，活动为期5天，时间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活动参与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0: 咨询电话181535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北京时间7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4: 起床吃饭听广播，
5: 上班上学乐呵呵。
4: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5: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4: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5: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4: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5: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4: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1: 现在出发。
6: 北京时间7点01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7: 各位周日快乐，我是亚欣。
6: 要提醒各位啊，今天虽然是礼拜天，但是今天是工作日，朋友们啊。
7: 是的。
6: 也请各位正在听节目的还没起来洗漱的朋友赶紧起床了啊，今天要上班啊，千万别忘了。
7: 是的，那我们首先来看看天气呗。今天呢白天到夜间啊，聊城、青岛和鲁南地区天气是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呢是天气多云的状态，南风转北风，半岛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3级左右。那今天啊最低温聚焦在滨州、东营、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9度左右。最高温是沿海地区是27度左右，其他地区最高温30度左右。
6: 是明天的温度呢稍稍的有点变化啊，稍微的低了那么2-3度、
7: 嗯、
6: 你像济宁、临沂、日照、鲁中山区中午头最高温度呢是27度，菏泽、枣庄沿海地区最高温是25度，其他地区呢是30度左右啊。这个冷空气呢马上就要来了，大家再稍微热两天，一早一晚呢还是比较冷的哈，就大家出门啊还是穿一件小薄外套啊、
7: 嗯、
6: 热了随时脱，冷了再穿上啊，千万别感冒了。
7: 对的，然后看到我们的好多朋友，比如说爱看我跃马扬鞭老师加入了直播间，还有我们的影子说打卡101天啊、
6: 嗯、
7: 说早上好，今天周一，明天还周一的一周，
6: 哎对，
7: 说顺利一点，开心一点，快乐一点。
6: 嗯，欢迎这位微信公众号用户说咱们临危法这个奖券在哪儿发啊、
7: 嗯、
6: 我们再给大家提醒一下，如果是您想查询中奖情况的话呢，您就发一下中奖名单啊，就会蹦出来，然后看看这个名单里边有没有你，如果是没有你的话就死心了啊。但是呢你看，你如果是周奖没中的话，说明你还有更大的机会中月奖，
7: 对，
6: 你还有机会中最后的大奖。
7: 嗯，
6: 所以说呢大家没中奖也不要气馁，

0: 那说明更大的奖正在等着你。
1: 对，大家能听得出来我们这个好车主活动很好啊、怎么好呢？就是只要您是山东好车主，那么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打上好车主三个字。那报名提交之前，它底下有一个中石油20元的加油券，
0: 对，
1: 领取记得报名就有奖。那么我们每周五上午是周周抽取30位送出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然后每月抽取15人送出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然后终极大奖就是1万元摩托车、1万元加油卡等着您来拿。
0: 没错，这个活动呢已经有20多万好车主报名参加了啊、那么活动呢持续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的助力，再次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还有 BK2 机车提供了1000元加油券还有充电券、1万元加油卡、1万元摩托车还有精品打印机等惊喜奖品。
1: 没错啊，那么新一轮就是在本周五啊已经开奖了啊。刚才有朋友说这个要查一查自己有没有中奖，就还是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中奖名单，就能知道自己是否中奖了。
0: 是，说实话，今天我看到这个微信平台啊，来签到打卡的朋友比周一到周五确实少了很多。再次要提醒各位，今天虽然是礼拜天，但是今天是法定工作日，
1: 是，
0: 赶紧起来上班，赶紧来打卡。我希望在这个平台上能够看到你的名字。
1: 对，
0: 如果说过一会儿我还没有看到你的名字，经常来打卡的几个朋友，一会儿挨着打电话提醒你们上班啊。抓紧时间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来签到打卡。睡醒了没？赶紧让我们看到你啊。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0: 有句老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寒、但是今年的9月份济南还有其他城市跟以往不太一样啊。前段时间呢确实是下了几场小雨，不大啊，但是呢这温度并没有走低，
1: 是，
0: 甚至在15号16号那几天，济南的最高温度啊达到了33度左右。很多朋友说，这哪是秋天呢，啊，分明又是回到了盛夏呀。
1: 真是，其实咱们济南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郑丽娜老师就说，说这轮回暖呀、主要是大气环流调整带来的，所以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夏季炎热的时节。不过呢，随着冷空气影响，气温还是会波动下降。根据目前资料分析，21号到22号气温会有所下降，
0: 是明后天啊。
1: 对，整体呈现波动下降的态势，昼夜温差会更大啊。白天外出咱们做好防晒，那但是晚上一定要记得增添衣服。
0: 中秋国庆假期啊马上就要到了，为了满足大家呢节假日参观的需求，咱们山东博物馆呢是发布了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的具体的开放公告，大家呢一定要认真听啊，千万别来早了，当然也别来晚了哈，一定要卡着点来啊。
1: 你看中秋节假期啊，咱们的省博是9月25号到9月27号正常开放，也就是下周五开始开放啊。每天的早晨9点开馆，下午的4点停止入馆，晚上5点是闭馆。
0: 在国庆假期呢是10月1号到10月7号延长开放时间1个小时。10月5号呢正好赶上了周一，很多朋友呢可能都知道啊，博物馆很多博物馆都是周一闭馆。但是呢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的观展，尤其是外地很多朋友来山东啊，那来到山东之后到了博物馆一看呀，没开门，多失望，是不是？
1: 是，
0: 为了大家能够正常的来参观，10月5号也就是周一不闭馆，每天早上的9点开馆，下午的5点停止入馆，确实比平时呢又延长了1个小时，晚上6点闭馆。
1: 对，而且整个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啊，山东省博物馆推出了好多特色展览，能让我们的广大观众朋友感受历史文化魅力，共享知识的盛宴，共度充实的假期。你看，有西北有高楼，西夏历史文化展，咱们山东博物馆与宁夏博物馆联手打造西北有高楼西夏历史文化展，就汇集了宁夏、山东等地的珍贵文物189件，涵盖了官印、货币、瓷器、金属、碑刻、雕版以及绘画、雕刻，还有西夏陵建筑构件等等，真的是能够通过这些文物精品啊，来彰显辽宋夏金时期西北地区各民族对中华文明的历史认同和文化认同。
0: 另外呢，还有一个展，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东方岱宗万物始生》。这个展览呢是全方位多维度的展示了泰山作为自然山岳如何从远古的东方崇拜中心逐渐的演变为帝王封禅的圣坛、老百姓朝圣的圣地，并且呢最终成为全人类共

0: 可以啊，济南市农业农村局相关的负责人介绍，这次展会呢是设置了区县农产品的展销区，还有设置了蔬菜展销区、农耕文体互动区，还有全运乡居片区图片展，以及美食体验区等十大功能板块，全景式的展现济南农业农村的勃勃生机，为大家呢奉上了一场集视听品购娱于一体的丰收盛宴。
1: 是，而且在咱们的济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呢，会有济南驻村第一书记驻农大节儿专区，60多位第一书记携带170多种特色农产品参加，他们化身了这个推销员，为帮扶村代言，让更多来自田间地头的优质农产品走进我们济南市民的视野。
0: 嗯，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养老院的环境怎么样，手机上就能看济南市养老机构全景展示项目已经上线了。
1: 我们也会来关注国家房车新政出台，威海造如何从海外热销走向国内山海。
0: 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来关注的案例呢，就发生在咱们的身边，发生在泰安。那么爬完泰山累到秒睡，泰安环山东路一个司机啊驾驶车辆失控撞上了护栏。
1: 我们也会在今天的应急之声来和大家关注秋季如何防蚊，请查收这份防蚊指南。
0: 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都来签到打卡，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呢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2: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3: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2: 威海、烟台 FM94.4，
3: 临沂 FM104.5。
2: 青岛 FM105.4，
3: 聊城 FM100.9，
2: 淄博潍坊 FM106，
3: 日照 FM105.2，
2: 菏泽 FM106.6，
3: 龙口 FM96.6，
2: 诸城 FM103.1，
3: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0: 咬春饼，雨水湿红枣，金蛰吃香梨，这分桑葚好。
1: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 哦，都是好吃的。
2: 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
3: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4: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3: 第一条，新疆三湖。
4: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3: 第二条，九寨沟。
4: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3: 第三条，西藏。
4: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3: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4: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3: 第五条，泰国。
4: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3: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6: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7: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8: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9: 点我点我
6: 点我点我，
9: 番茄牛腩、
6: 香酥鸭、
9: 留下人、
7: 蒜蓉菜心。
6: 哎呦，你别压着我。
5: 吃吃吃，别停啊。
10: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6: 那打包吧。
5: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哎，
7: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6: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1: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3: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2: 起床吃饭听广播，
13: 上班上学乐呵呵。
1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13: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13: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13: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11: 现在出发。
14: 北京时间7点18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磊。
15: 各位周日早，我是亚欣。
14: 在我的直播间有一个朋友问啊，今天上班啊？你看还真有人不知道、哎、是吧？
15: 嗨，你看
14: 今天真上班，朋友们啊，今天是法定工作日啊，
15: 上学呢，
14: 没有忽悠大家，你一定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赶紧起来啊。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欢迎威海的朋友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坚持打卡第3天了啊。威海今天大晴天，昨天休假给家里浅浅的来了一波断舍离啊，打扫卫生了这是啊、哎、确实有的时候啊我们要学会舍弃。
15: 是，
14: 哎呀，有的时候你打扫卫生啊，尤其到年底年根的时候、打扫卫生，你会发现家里边真的有好多东西 又不舍得扔，放在那儿你好几年也不用。哎呀，真的是有的时候得学会断舍离哈。
15: 就时不时的浅浅的，
14: 哎，
15: 这样断一下舍一下的啊。
14: 别舍太厉害了，你万一你都舍了，哎，你突然就有些东西就这样，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定律啊。它在那儿的时候吧，你真用不着。但是你刚把它扔了没多久，它就有个事儿得用到它。
15: 有道理。
14: 对吧？
15: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舍弃的是一些比如过期的，或者说您确实可能三个月或者半年都没得用过的东西，
14: 哎，
15: 但是我认为断舍离是真的可以让我们有这个情绪上的发泄，是真的
14: 可爽了，
15: 很放松啊，对，又累又暴汗那种感觉啊。然后看到我们的阳光姐姐说烟台打卡，早晨气温21度刚刚好，祝大家假前工作愉快哦。
14: 哎，欢迎刘三勇说雷哥亚新好，打卡济南北园高架，这会儿北向南行驶缓慢，大家礼让安全同行，祝雷哥亚新工作顺利如意。
15: 哎呀，三勇老师老贴心了啊。看到我们的乖囧猫近卫房老师说周日早安，上班快乐，青岛市城阳区秋意浓浓，此时凉风习习，感谢我们的近卫房老师。还有这位朋友呢说打卡第五天，不错。哎，有朋友他打上了零违法，估计是您是想报名好车主。
14: 对，
15: 那么您就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这个没错，对话框里面打上好车主三个字，
14: 是千万不要打好司机啊。万万没想到上周五还有人打好车友，
15: 你看
14: 就是防不胜防，就是大家打三个字好车主就可以来报名了啊。
15: 嗯，
14: 好，来关注一下请戴好口罩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再不读的话他就急眼了，
15: 是是，
14: 应该是在早上起来他发的比较早，但是呢我们信息太多没有及时念到他的信息，然后他又发了第二遍，发了第二遍之后呢依然没有念到，然后又发了第三遍啊，
15: 来劲了，
14: 就是再不发的，再不读的话可能真的就要到电台门口堵着了啊。请戴好口罩老师发来信息说雷哥亚新早上好，大家早上好，我恢复打卡340天，
15: 哇，
14: 今天东宁肯利啊有点阴天，气温呢还是有点低，大家注意增添衣服，今天是周日，但是呢孩子们得上学，上学时间晚，打卡迟到了，你看看，千万别迟到啊。今天真上班，朋友们，东营民丰大道潍坊路西一路现在是一路畅通，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了。
15: 好，谢谢我们的口罩老师啊。然后我们的名扬四海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周日上班打卡，你看多有意思，
14: 是欢迎大家啊。很多朋友呢都开始断舍离了，说前两天呢刚把一些好几年都不穿的衣服收拾了一下，有些穿着不舒服的，有些过时的都不要了啊。
15: 哎，
14: 大家这个可以趁着过两天不是放假吗，
15: 嗯，
14: 有时间的话可以稍微的收拾一下房间啊，其实也是换一种心情，
15: 没错，
14: 学会断舍离啊。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今天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呢，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16: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来关注一下咱们济南养老院的情况。你看我还有十八年就退休了哈，提前关注一下。为了持续推进养老服务数字化转型，提升养老服务公开化、便民化、智能化水平，由济南市养老服务指导中心统筹打造的实景拍摄的济南市养老机构的全景展示项目正式上线了。
1: 哎，对，我觉得这个项目特别好，
0: 特别好。
1: 某壳找房啊，
0: 对，
1: 一样啊。我们可以通过 VR， 可以通过线上来了解这个养老院的房源啊。
0: 没错，尤其是有些老人家可能行动不太方便，你像咱们年轻啊，咱们看房的话还能到处跑一跑。
1: 是，
0: 老年人看养老院，您就不用出门，拿着手机想看看哪个养老机构到底什么样，您点开手机就能看了。
1: 没错，是针对老年朋友以及家属选择养老机构时实地走访难、信息了解不全面等现实问题。那本次聚焦全市四星级及以上优质养老机构，依托720度全景实景拍摄、智能热点交互、 AI 语音解说等技术啊，完整的还原养老机构的居室房间，还有医疗照护以及康复活动，还有食堂膳食、公共文娱场地，还有适老化设施、院区环境等真实的场景啊，就确实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云端漫游养老机构。
0: 大家怎么看呢啊？登录一下济南市养老服务网的官方网址，然后选择首页有一个15分钟养老生活圈，再点开养老机构就可以查看了啊。大家有想了解养老院养老机构的相关情况的朋友呢，可以通过手机端720度全景实景拍摄的，都可以来了解一下。
1: 对，全济南市目前有25家优质的养老机构 VR 全景内容是在济南市养老服务网官方网址对外开放了。
0: 是，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房车。现在身边很多朋友啊都买了房车了啊，周末的时候呢，人家就开着房车到处去转悠，走到哪儿就可以住在哪儿，都挺好的啊。就是你移动的酒店、移动的宾馆啊。近日呢，文化和旅游部等10个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措施，放宽房车的报废年限，优化登记管理，支持营地建设，鼓励新能源房车，为国内房车产业呢是按下了加速键。
1: 是，很多朋友不知道啊，在这个全国房车板块中啊，威海荣成真的绕不开的产业重镇。就这儿的房车在2025年的产量占全国的30%，
0: 快1/3了哈。
1: 而且到今年上半年，在全国房车出口总值当中占比超过55%
0: 啊，一半以上
1: 啊，真的就威海荣成了不得啊！一大批威海造的房车漂洋过海，远销澳新、欧美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0: 是，很多朋友可能要问了，为什么是威海呢？国内很多地方啊，要么呢只会造房车，但是呢没有文旅资源，要么呢有文旅资源没有产业基础，而威海就厉害了，两者兼备啊。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路串联起了沙滩、海湾、乡村，去过威海的朋友都知道它有多美啊。已经布局了一批房车营地、自驾驿站，国家政策明确支持地方建设房车营地，盘活了闲置资源，打造房车旅游线路，分批建设房车消费友好型目的地。大家如果是有时间的话，到威海去看看风景，然后去选选房车，这是不错的选择啊。
1: 对的，那我们在稍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方面也会来关注，爬完泰山累到秒睡，泰安一司机驾驶车辆失控撞上护栏。
0: 今天的应急之声呢，和大家关注一下秋季如何防蚊，请大家呢一定要查收这份防蚊指南。
1: 我们也会来关注两部门整治机动车排放检验乱象，将严重弄虚作假机构清出市场。
0: 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签到打卡，分享一下周日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1: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2: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1: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2: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1: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4: 各位早安，我是亚欣。嗯，
3: 啊，终于来了很多朋友了，看到你们的信息我心里就踏实了。
4: 是呢，
3: 说打卡第12天，今天是上班的一天啊，昨天在济南刚看了演唱会， 今天就赶回来上班了，好酸爽。希望大家每天呢都有好心情。我是沙漠里的向日葵，欢迎你。
4: 哇，咱们沙漠里的向日葵在这个演出这块哈，还是蛮有研究的 啊，不妨跟我们说说您看的是谁的演唱会呀？
3: 对
4: 呀，
3: 感觉怎么样啊？
4: 对，我们的非迟勿扰说打卡，祝大家出行一路畅通。
3: 欢迎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自己看了都恼火。说雷哥亚欣，周日早上好，在周村打卡第426天，天气晴，早晨气温呢非常的适宜，新的工作日开始了。大家别忘了上班，
4: 哎，真是
3: 听一路畅通，开启美好的一天。
4: 哎，贴心了不是？我们的知足常乐老师说，周日快乐，今天雨程多云，早上气温凉爽，大家出门呢还是要注意增添衣服，持续打卡664天。
3: 哎。欢迎老顽童说，两位主持人老师好，持续打卡804天。
4: 哇，
3: 德州凌晨天气少云，道路是一路畅通，咱们的车友们听着交通广播，周天继续上班。
4: 谢谢我们这位来自德州的老朋友啊。我们这位朋友说，东营听雨来打卡啦，两位主持人早上好，祝大家开心快乐。
3: 欢迎各位啊，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这几天呢有什么说什么，我们确实发现这个微信平台上来签到打卡的朋友呢比之前要多了很多。
4: 哎，
3: 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是我们这个人气爆棚啊，就
4: 哎呀大家心地善良啊，
3: 就根本就读不完这信息啊，朋友们啊，
4: 多好啊。
3: 但是还是希望大家都来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希望在微信平台能够看到你的名字。
0: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每当这个过节的时候，放假的时候啊，你像咱们山东很多地方都会有很多的游客啊，你像这个很多朋友说呀，大明湖来了1亿人啊，趵突泉来了1亿游客、泰山上有1亿人，
4: 嗨
3: 啊，就类似这样的啊。很多朋友可能计划爬泰山，要提醒各位，泰山呢专治各种不服。好多朋友没有爬过泰山的朋友，他会觉得哎呀，不就是座山吗？哎呀，有什么呀？经常爬山，你有的时候你爬上去可能挺容易，你下来的时候你腿就哆嗦。
4: 到了老师了，
3: 哎，要提醒各位啊，你看有一个司机朋友就这样，他呢就是刚爬完泰山， 然后呢体力消耗的就差不多了，
4: 嗯，
3: 身心极度疲惫，然后开着开着就撞上了护栏了。
4: 天哪，对，他开的是一辆小型汽车，
3: 嗯，
4: 在路上呢就逐渐偏离方向，
3: 哎，
4: 然后撞上了这个中央隔离护栏，途中呢就是因为过度疲劳嘛，然后车辆就失控了，
3: 嗯，
4: 造成了车辆护栏不同程度的受损。
3: 是，他用了一个词儿叫闭眼瞬间秒睡。
4: 哎呦，
3: 大家呢可能也有类似这样的经历啊，有时候咱们上早班的，有时候到中午头，尤其到了那个困神，就是那个你最困的那个时间段的时候，
4: 对，对，
3: 真的是秒睡，你一闭眼可能就睡着了。
4: 嗯嗯，
3: 这个司机呢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啊。有一个词大家都知道，尤其开车上路的朋友都知道，疲劳驾驶是吧，这个疲劳驾驶就是指由于睡眠不足，身体疲乏，或者是长时间连续开车之后产生的生理机能还有心理机能的失调，
4: 嗯，
3: 而在这个客观上出现驾驶技能下降的现象，大家都有这样的类似的经历，就是你没有休息好的话，你脑子整个人是木的，
4: 对，
3: 那么你这样的话开车它就非常的有安全隐患了。
4: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我们就希望咱们所有的朋友啊，只要是开车上路都不困啊，那累了困了呢，咱们
3: 累了困了别硬扛，
4: 别硬扛，别硬扛啊，真的是那个日常养成一个良好的驾驶习惯，
3: 是你一定要保持充沛的精力和体力，
4: 嗯，
3: 保障每一次出行都是平安的啊。大家如果是过两天中秋国庆放假来山东泰安来爬泰山的话，
4: 嗯，
3: 大家千万不要那么赶的行程，
4: 嗯，
3: 你千万不要爬完了之后立刻就回去或者去别的地方，
4: 对，
3: 在泰安多留两天，
4: 嗯，
3: 住一晚上，
4: 躺一躺，
3: 哎，就多休息休息，
4: 休养生息。
3: 泰安还有非常多的好吃的好玩的，
4: 是的，
3: 泰安三美。白菜豆腐水，
4: 哎，
3: 你都要去尝一尝，是不是？
4: 嗯，
3: 别着急回家啊。
4: 对的，那么在我们的应急之声板块，会和大家来共同关注秋季如何防蚊。
5: 大家好，我是
1: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3: 好，那俗话说呢，秋后蚊子猛于虎，很多人呢感觉夏天呢很少被蚊子叮咬，但是到了秋天，
4: 对。
3: 这个蚊子呀，哎呀，这个频频就袭击你哈，
4: 哎，是的啊，
3: 被称为是最受欢迎的低音歌唱家，走到哪儿都是掌声一片啊。
4: 哎呦，
3: 这个蚊子咬了之后真的非常难受，有的时候你，
4: 嗯，
3: 哎呀，不说了，就它就能就是红肿非常明显，而且痒的你真的是非常难受。
4: 是，怎么不说？因为对于咱们这种有娃家庭来说啊，
3: 嗯，
4: 哎呦，他逮着孩子咬的满腿都是包。
3: 对
4: 啊，对这种情况你就。哎呀，你就觉得这蚊子太讨厌了，它就专挑它喜欢的那种血型来咬，
3: 嗯，
4: 孩子往往就是蚊子的攻击对象啊。所以天气转凉，蚊子为什么会突然反扑呢？相比夏季，为什么秋蚊的攻击性会更强呢？国家应急广播记者专访南方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热带医学研究所所长陈晓光为大家答疑解惑。
3: 嗯，有三个原因啊，让这个秋蚊子呀，啊，非常的猛。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温度适宜，到了秋天不冷不热的，咱们觉得非常的舒适，蚊子也觉得非常的，舒适，
4: 嗯，
3: 所以呢这个蚊子又活跃起来了啊。再一个呢，就是为什么蚊子最近这段时间叮的它比较猛呢？就是因为它也在为这个马上就到来的什么冬天，它要是要储备啊，为这个越冬储能，嗯，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这很多蚊子都能顺利越冬了，朋友们啊。
4: 是的，你看有三大蚊型，衣蚊、暗蚊和酷蚊。衣蚊呢它是用卵来越冬的，
3: 嗯，
4: 那暗蚊和酷蚊呢是成虫，
3: 哎，
4: 要度过这个冬天，所以部分蚊子呢会抓住秋天这个很适宜活动的窗口期猛口吸血，积攒养分为越冬储能。
3: 嗯，那我们应该平时怎么做能够让蚊子稍微少一点呢？
4: 嗯，
3: 第一点就是定期的来清理室内外的积水点，尤其是什么呢，家里有那种鱼池、鱼缸，有这种污水的，有些这个家里边可能有瓶瓶罐罐的，下了雨之后里边有很多积水什么的，
4: 嗯，
3: 都要把有积水的地方稍微的清理一下。 这个养植物的、养鱼的朋友要勤换水啊，尽量的不要让它有这个蚊虫滋生啊。
4: 对的，因为蚊子的卵啊、幼虫啊、蛹啊都离不开水。
3: 嗯，
4: 还有就是驱蚊的产品，咱们要用认准这个有效成分。你看化学类的避蚊胺驱蚊的效果最好，就避蚊胺这个成分浓度呢是5%到30%，可以提供2到12个小时的防护。那么驱蚊酯和派卡瑞丁这两个成分刺激性比较低，适合我们的儿童和敏感皮肤，防护的效果时是4到8个小时。
3: 嗯，蚊子呢具有驱暗性，喜欢在黑暗或者是弱光的环境下来活动，所以说呢，如果是你不想让蚊子靠近的话呢，可以多穿浅颜色的衣服啊。
4: 嗯，
3: 国家应急广播就提醒，眼下呢这个秋蚊子啊依然是非常活跃的，大家呢应该是定期的清理积水点，外出的时候呢做好防蚊的措施，被叮咬了之后呢千万不要用力的抓挠，避免了你的皮肤破损感染，科学防范秋蚊侵扰，守护自身的健康。
6: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
3: 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中秋国庆双节超长假期拓展了出行半径，长线游等需求集中释放，
4: 还会来关注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12306拒绝出票133万点1万张。
3: 嗯，事发上海地铁，男子先冲车厢门，再强行翻越屏蔽门，导致列车延误被行政处罚。
4: 还会来关注独居老人换一个开关被啄木鸟收2800元，最新进展是全额退还维修费并额外赔偿2000元。
3: 嗯，今天呢你知道吗，我们一起来长点知识啊。这个奶茶呀，除了能够让你上瘾以外，还会让你有点抑郁和焦虑，所以说这个奶茶呀千万不要多喝。
4: 没错，那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友友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可以说说您的心情状态，您当地的天气，或者来打卡满100天，邀请您进入节目专属群聊。

0: 和咨询电话1835522010。
1: 希望就爱这个新鲜味，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
1: 多么痛的领悟，
2: 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3: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2: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5: 北京时间7:46，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6: 各位周日快乐，我是亚欣。
5: 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这么多的新朋友们还有老朋友们啊，滕州的这位出租车司机，你看时间过得真的是飞快，从他打卡当中你看一个多月过去了，
6: 对，
5: 打卡38天了，从他第一次邀请我们去吃辣子鸡啊，到现在打卡38天了，依然是欢迎大家来大美滕州吃辣子鸡，
6: 真好啊！就是来咱们这就一个目的啊，宣传滕州辣子鸡啊。确实，这个咱们滕州是有好吃的啊，有好玩的，有咱们的好司机啊。谢谢您来到我们这儿来打卡啊，也希望您能够在路上平安出行。然后看到看我跃马扬鞭老师说，坐着卷子听山东交通广播真是惬意。
5: 这个怎么说呢，你看我很矛盾啊，我既想让你认真做卷子，又想让你认真听节目，真的怕影响到你啊。
6: 专注的人他干什么他都能这个非常的专一，
5: 对，你得看他答什么卷子，可能听山东交通广播呢更能就是有启发到你，
6: 白噪音
5: 那对啊，启发到你啊，我觉得
6: 是这个样子的啊，
5: 就对你可能就是思路打开了呢，是不是啊？
6: 哎呀，你看啊，这个希望我们的看我跃马扬鞭老师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看到我们的这位朋友很简约啊，就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留下了打卡两字，简单明了啊，您自己记着点，打卡满100天真邀请您进入节目专属的群聊啊。
5: 对，
6: 然后看到我们这位周村打卡说是1295天。说气温适宜，美好的一天从听山东交通广播开始了。
5: 还有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在诸城103.1收听的是啊，打卡第27天也快满月的一个朋友了，欢迎你。
6: 是，然后看到我们这位朋友说早上好，53天打卡。
5: 光和红木家具来了，说雷哥亚欣好啊，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东营西城气温有点低，天气有点阴，有点轻雾啊。出外出的时候注意安全，祝大家周末快乐，听交通广播持续打卡684天。
6: 哎呦这个不容易，了不起啊。然后看到我们的敬畏房老师说，这个听友们周日早安，上班快乐，青岛市城阳区早晨凉风习习，周末上班生物钟有点不适应啊，但是收听广播要大家天天快乐。
5: 是，今天上班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多多少少有点情绪，大礼拜天的还得去上班，但是你想想下周呢你就上到礼拜四啊，5、6、7、3天能连休3天，所以说你这么一想的话心情可能就稍微好一点了。
6: 是的呢，总之希望更多的朋友啊在路上保持好心情好状态，如果您能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那么可以在对话框里面留言来打卡满100天邀请您进入节目的群聊。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5: 好，咱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车辆的年检尾气检测是守护空气质量的重要关口，为了堵住机动车尾气检测弄虚作假、检测不规范等问题，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监管改革、提升排放检验质量的意见。那么今后呢，严重弄虚作假机构将被坚决清除市场。
6: 意见呢要求聚焦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设备管理、检验操作、日常运维、人员技能等薄弱环节，建立健全、权责清晰、运行规范、全程可溯、常态监管的全过程管理体系，要坚持源头严管，指导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按照生态环境法典要求来落实主体责任，提升检验数据质量和检验合规水平。
5: 从9月23号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为了营造公平公正的购票环境，铁路12306持续识别遏制恶意抢票的行为，采用大数据分析和风控技术，精准识别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购票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和频繁大量的为非本人订单支付的支付账户，通过伪造终端设备、模仿用户购票操作等异常行为，继续采用相关的技术限制措施。
6: 没错，会将对有这个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放入慢速队列，那么对有异常行为的支付账户也会拒绝出票。那这些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购票的时候呢，会显示等待，支付账户支付时会显示购票失败。
5: 咱们坐地铁的朋友呢要特别注意这条新闻。有一个乘客呢因为物品遗落在了车厢里边，在地铁车门关闭的一瞬间，哎呀，他就冒险翻越站台的屏蔽门，然后呢造成列车运营延误。近日呢，上海轨交警方呢就查处了一起扰乱轨道交通公共场所秩序案件。
6: 就在最近啊，乘客张某林在地铁3号线这个友谊站下车的时候啊，发现随身的物品落在这个车厢里了。一般人呢都会联系这个工作人员哈，帮我取回。他呢是随即返回车厢检视物品，这个强行从正在关闭的车门那儿要下车。那现场的站务员发现险情之后，立刻按下了紧急制动。就这么一个行为不打紧，直接造成列车运营延误2分22秒啊！这是扰乱了整个的轨道交通的公共场所的正常秩序。
5: 那目前呢，这位张某林因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轨交警方呢依法予以行政处。在这提醒各位啊，地铁车门屏蔽门关闭的瞬间呢，大家千万不要强行上下车，公交车也是啊，大家也要特别注意，
6: 对，
5: 严禁翻越站台的屏蔽门。如果是遇到物品呢不慎就是落在了车厢里边，千万不要冒险折返，你可以联系工作人员来协助处置。那么警方呢将会持续维护轨道交通出行秩序，对各类扰乱地铁运营秩序的违法行为依法进行查处。
6: 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京这件事儿啊。南京65岁的陈女士家中电闸啊，这个电路跳闸了。然后物业人员呢初步判断是线路存在这个短路的隐患，但是没有进行维修啊。陈女士60多了，她就让自己的闺女啊在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预约上门检修。进门后呢，师傅拿出这个仪器对全屋的墙面线路进行探测，随后又拆了家里的配电箱外壳。之后师傅表示说，你这问题啊很复杂，需要2800元。
5: 这个随后呢，陈女士还有她的女儿啊就上网查了查相关的信息啊，就换了一个防止漏电的一个开关。上网查了查，如果是这个材料费、上门费加上维修费，顶多呢也就300块钱。
6: 哎，
5: 他就觉得你收了我2800，就打了投诉电话了啊。这个事儿被曝光的第二天，平台的处理态度呢就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转变，不仅呢全额退还了2800元的维修费，还额外的又赔偿了2000元。大家都记得，在2025年3月15号，也就是央视3.15晚会当天，也曝光了这个啄木鸟啊，其中呢也点名说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无病乱修、小病大修、乱收费、坑骗消费者。那么距离被央视3.15晚会点名整改已经过去了1年半的时间，没想到啄木鸟还在啄人。
6: 我们希望我们的老人们啊都能得到正常的对待啊，希望大家也能提高警惕，面对这样的事情啊，向有关部门及时投诉举报。
5: 进入到今天的长知识的板块，你知道吗？
7: 你知不知道？
8: 侬晓得法？
9: 你晓不晓得？
7: 你知道不？
9: 你知不知？
7: 你知道吗？
2: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5: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你都喝了吗？现在呢，各类奶茶十分的受欢迎啊，身边的许多的年轻人，你看我经常跟一些年轻的同事说，我说你少喝点奶茶，多喝点茶，是不是？你看我这个年纪就比较喜欢喝茶，但是奶茶我真的是不大感冒
6: 了。可以喝奶，也可以喝茶。
5: 对，但不要喝奶茶啊。很多年轻人不管是逛街的时候、看电影的时候、工作加班的时候，这手里边呢都捧着一杯奶茶哈。有 有一个研究就显示，这个奶茶啊会让人上瘾，同时呢还会增加您抑郁啊还有焦虑的风险。
6: 是，咱们先说一组数据，看这个奶茶有多少人爱喝啊。20.6%的人每周喝2-3杯奶茶。那2.6%的人每周喝4-6杯奶茶。1.2%的人每天喝一杯奶茶。
5: 每天都要喝呀。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你们是一种什么情况？
6: 你们属于哪一类？
5: 几啊？
6: 对。
5: 尤其啊，有研究发现，像女性是吧，女性明显比男性喜欢喝奶茶。
6: 对。
5: 还有就是年龄较小，对吧，跟年龄确实有关。
6: 嗯，
5: 你看我们这个40-50岁以上的这个人，
6: 对糖代谢就
5: 对
6: 慢了。
5: 再一个就是更注重养生，可能就觉得这个高糖的东西
6: 是
5: 吧，
6: 嗯，
5: 可能我们就尽量的就不喝。
6: 嗯，
5: 所以说呢，女性和年龄较小的对这个奶茶呢是更加青睐。奶茶成瘾就包括饮用频率较高、依赖、渴望、内疚感。为什么会有内疚啊？就每天可能就花了很多钱的这个奶茶上，
6: 哦，
5: 是吧，
6: 而且会发胖嘛。
5: 还有这个戒断反应啊，对，还有发胖，
6: 嗯，
5: 所以他会心里内疚，还有一种停不下来的一种感受啊，等等等等，他会心情很复杂。
6: 你看
5: 最后呢就导致有点抑郁了啊，有点焦虑了哈，嗯嗯。
6: 对，更重要的是研究人员分析各项心理健康与奶茶成瘾，发现较高水平的奶茶成瘾与较高的抑郁、焦虑和自杀的意念风险是相关的。
5: 嗯，是，长期频繁的喝奶茶给身体带来的健康风险，除了刚才的抑郁和焦虑的风险以外呢，还有就是加速你的皮肤衰老，
6: 嗯，
5: 长痘、肥胖、心血管疾病、痛风等等。所以说呢，奶茶不是不能喝，但是建议大家呢不要喝的那么多。
6: 对，我们希望大家呢有事没事儿可以，哎，这个想让心情甜甜的、美美的，不一定要来一杯好奶茶，
5: 嗯，
6: 而是要去一个好地方。
5: 对，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你已经喝了，秋天的第一次旅行可以安排上了啊。
6: 是，
5: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新疆、九寨、西藏、云南、泰国，哪一条线路呢都是非常的精彩。
6: 没错，我们先说新疆三湖，哎，咱们9月26号出发，10月3号回家，双飞8天是7899元。您要知道赶在11黄金周还是这个价格，
5: 嗯，
6: 而且还是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并且是一价全，还没有任何二次收费，而且是20人爆满疾风团，那么确实很难得啊。我们坐的呢还是2+1陆地头等舱，就那大巴呀躺着让您看风景，随时随处能充电。总之这个价格确实是全年保价的状态，各位如果想去新疆的话，9月26号可以跟着我们走。
5: 嗯，想去九寨的朋友，今年的10月份大家一块跟着我们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蝶铺纯玩团，住的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当中啊一年当中最美的时候，被称为是风神的季节。
6: 嗯，
5: 这个时间段去啊，真正的能够感受到九寨归来不看水，真的是太美了。峨眉山金顶、黄龙、乐山大佛啊，把这个金秋啊、禅意啊、佛韵山水一次性都打包给您了啊！想去九寨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了。
6: 是的，那么九寨沟是10月3号出发，10月9号回家，6699元。我们再看看西藏啊，西藏也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啊，所以叫圣境寻踪专线，9月29号出发，10月5号回家，7999元。我们的线路非常的科学，
5: 嗯，
6: 是海拔从低到高，不用说上来一到高的地方就
5: 受不了了，
6: 对，容易产生高反呀、头疼、脑胀的啊。大昭寺还有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让您来一次顶多次。
5: 嗯，还有云南昆明、普洱双西双版纳啊，
6: 嗯，
5: 我们国庆档期呢也是有好几个团期，完美的覆盖了你的国庆小长假。大家如果是想跟着我们一块出去玩的话，想去云南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次呢咱们去漫天公园、野象谷、南瀑布，入住的都是4钻以上酒店，而且呢价格呢也是非常的实惠啊，全家出游的首选。泰国也是性价比超高的啊，
6: 哎，
5: 咱们就是国庆之前出发的那个团也才5699。
6: 没错，我们泰国啊这一趟呢是9月26号出发，10月1号回家，还有一班是9月28号出发，10月3号回家啊，都是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那么是5699元。想要报名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解锁完整的行程，
5: 嗯，是，记住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是156-0640-1011，是微信同号的啊，156-0640-1011。稍后呢是8点钟我们的交广帮忙的时间了啊，欢迎大家如果是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大家记住了啊，是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大家呢都可以来拨打热线，稍后见。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8: 北京时间八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9: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0: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9: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0: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11: 天地玄黄，宇宙
12: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13: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0: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13: 第一条，新疆三湖。
0: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3: 第二条，九寨沟。
0: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3: 第三条，西藏。
0: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3: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0: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3: 第五条，泰国。
0: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3: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